0: 切勿马虎，以防物品遗失情况发生，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1: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盛京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方。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0: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雾霾天气影响，沈阳、营口、铁岭、葫芦岛、辽阳、鞍山、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铁岭南站至开元站双向入口，东戴河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丹西高速洋河站至齐口站双向入口，奈银高速营口北站双向入口，兴建高速全线双向入口，辽中环线高速工厂岭站至黄泥洼站，腰宝北站至三岔子站双向入口，登辽高速灯塔南站同二补站双向入口，沈海高速灯塔站至辽阳县站双向入口，沈康高速依牛堡子站至法库站双向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危险品车、黄牌货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蒲河站、清水台站、辽中环线高速陶屯站、三面船站、沈阳绕城高速陵园街站至王家沟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七座及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昌图站、双庙子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虎庄站至营口南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礼关站至荆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二十里铺站。因车流量大原因，G1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1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1公里，在葫芦岛地区307公里处前卫至东戴河收费站之间缓行1公里。因气象灾害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盘锦北站、高升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沈阳地区 207.15 公里处康平至康平北收费站之间长春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长春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2: 我喜欢清晨，因为每一样事物都是崭新的面貌。
3: 路路通清晨问候各位伙伴们，早安！
0: 就像你听到的这档广播节目一样，
2: 充满快乐与未知，
0: 都是熟悉与温暖。
4: 大家听交通广播早高峰的第一阵问候，谢谢大家。
2: 每一天都满怀期待。

0: 上班的路上
1: 路路通，
0: 老朋友新感觉，早间7:30，我们的故事继续发生。

的振兴券分二十份，也就是100块钱分二十份，不是5块钱分二十份，100块钱分二十份，每人抢5块钱的现金券。然后刚才有人打了抢券两个字，不对，你得记住我们的关键词，我们关键词是悠然，今天的关键词是悠然。你看起风回雨就说了，他说的哎，你看我聪明不聪明啊，我打了悠然见南山，很符合今天秋天的这种秋高气爽的感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对吧，唐元明的。我觉得我的记忆力还行，因为我比较喜欢背古诗。悠然见南山的悠然，这是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来抢5块钱的现金券，别忘了啊，打悠然。不知道哪个悠然的话，跟起风回雨一样，都有诗意，早上起来的时候悠然见南山，悠然。感谢我们的小元宝，这也是我们的抚顺常州的记者，每天都会给我们发来最新的路况消息。他说来，我来说一下吧，坐标抚顺万花区，现在雾气很大，远看呢建筑楼啊都是雾蒙蒙的，行驶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路上的能见度还可以，但是天上的雾还是比较多的，希望大家小心慢行吧。今天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我发现沈阳的雾也有起雾的。现在从直播间往外看的时候，也是稍微有一点雾气。

一种向往，或者是诗和远方啊。但是呢，路上总会有一些疲惫，有一些迟疑，前方呢依然很漫长。但是有些时候呢，漫长也好，无聊也好，或者是孤独也好，其实都是我们成长当中的一个常态。我们都会跟着人潮慢慢的向前走。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心里都没有太多的焦虑，都会有很多的平静，平静当中会带着一种日常生活当中的烟火气。所以说呢，这是我的汽车音乐当中的一首，就是在我的列表当中嘛，从来都不会删除的一首。来吧，说一说今天的话题，会不会有一种情况，某首歌呢听时间长了就会腻，但隔了很长时间在听的时候依然觉得，哎，这是我喜欢的调调啊。大强说了，他说我以前呢特别爱一首歌，天天循环，上下班都听，听了大半年，前奏一起来的时候歌词我倒背如流，后来就听烦了，我还以为我再也不会喜欢他了。突然间有一天啊，听到广播当中蹦出了前奏，然后那种欣喜一下子又上来了，就好像多年不见的一个老朋友一样，一下子就被打动了。后来才明白，不是歌不好，是那个时候听得太密集了，大脑都听麻了。

丽娟说了，她说这种情况啊，我也遇到过。一首歌呢，听到烂熟，然后听腻了就扔一边，好多年都不去碰了。偶然在听到的时候，心里就咯噔一下，又觉得特别好听，感觉好像是那种爱吃的零食，天天会吃就会腻，但是隔了很久再去吃的时候，味道还是那样。大概这就是人的本能欲望吧。

人知的。当初我听到人言唱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很多很多年之前，然后当时听完之后我就特别喜欢，也是当时的那种单曲循环的歌。后来突然听到翻唱 R&B 的这个旋律之后，觉得哎，这首歌好像依然很好听，很符合我们今天的话题。Nice and slow, kiss me in the groove, let it flow. 哎呀，天是越来越凉了。刚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这个星期的，从明天开始，从周二开始吧，这个星期雨水比较多，而且呢一场秋雨一场寒，有的地方呢这个星期将会降到零下了。秋衣秋裤都找起来啊！天气转凉了，日夜的温差比较大，空气呢也比较干燥，所以说呢我们得给自己的皮肤啊做到一定的保养，除了要穿一个保暖的衣服之外，我们的皮肤呢也要保养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娇润湿的双萃精华水50毫升的，这也是我们圣经好事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好物。大家都知道这类的精华呢平时的价格就不低，单瓶呢也要400多块钱吧，好几百块钱。今天我们的圣经好事娇润湿的双萃的精华水50毫升的双支，也就是100毫升的到手价仅499块钱。别忘了还有下单，在下单之前呢一定要领一个大额的现金券，399可以减50块钱的现金券，今天我们下单呢首页可以领50块钱的现金券，到手呢仅需要449块钱，平均一支呢也就是200多块钱吧。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库存不多了，所以说呢手慢无，错过这次福利的话，再想等这样的价格就不太容易了。换季护肤一定要趁早安排，赶快进入我们的圣经好事进行下单吧。别忘了进入我们的圣经好事之前呢要领5块钱的现金券，这个现金券呢可以当5块钱去花。今天的5块钱现金券怎么领呢？打2个字，悠然。

最新的天气呢起伏不定，到时候到这个时候也会越来越凉了。我们的升级好事今天再给大家推出的是一款奥莱直发的男女同款的14颜色可选的北面的鹅绒羽绒服。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14个颜色可以选，尺码呢非常的全，从 XS 到 XXL， 商城的福利价格只要699块钱，参加领券去购买到手呢是649块钱，早囤早优惠。这也是我们去年就直接卖断货的一款产品，鹅绒羽绒服。大家都知道这个北方的冬天呢，穿鸭绒羽绒服有的时候都不保暖，鹅绒羽绒服真的很保暖。而且呢这款是轻薄不容易钻绒，短款的穿着很方便很舒适，穿上之后呢刚好到腰胯的位置，平时骑车呀电动车呀或者是抬手啊一点都不耽误事儿。这样的一个特惠的价格其实不常有，快给自己的爱人的父母啊或者孩子安排一件吧，拿起手机赶快去商城下单。如何去购买呢？非常的方便，就是关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圣经好事，或者是在我们的对话框当中，就是

公众号当中的对话框当中啊，写到975数字的975，就可以购买到自己心仪的商品了。还有一个方式，也可以在北斗融媒当中下载北斗融媒的 APP， 然后关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直播间进行扫码下单。

0: 广现在是8:3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
2: 975，公益之声。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安全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圣经好事商城金秋亮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中瓶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0: 975行车宝典。
6: 今天的975行车宝典要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啊，关于积分周期怎么计算。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计的积分周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积分周期呢，是12个月，满分为12分。从机动车驾驶证初次领取之日起计算，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比如您的驾驶证是2026年1月3号这一天领取的，您的积分周期就从这一天起算，计满12个月一年，就是属于您自己的积分周期了。
0: 975行车宝典由彤彤、京伦共同制作。

0: 交通天气快快报，
1: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9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二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7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大连。

0: 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鞍山，明天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我可以是你拿铁咖啡中的那一勺奶，夹心饼干中的那一点甜，嘴角扬起的那一抹笑意，调频广播里的那一次相遇。我可以是你春风吹过后的那一抹绿，夏季热浪里的那一块冰，秋霜寒凉间的那一片红叶，冬雪苍茫中的那一刻暖阳。我可以是你孤单寂寞时的那一句问候，枯燥无味下的那一束光芒，烟花绽放时的那一瞬绚烂，平凡生活中的那一种力量。你好，路路通，每个清晨我们陪你在路上。
2: 这一盏灯就是走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7.5张赫的你好陆陆通知音乐早高峰。大家好，我是陈杰。性感小鹏说了，他说雾啊，怎么还不散呢？我在海城呢，要出门了。今天很多地方都有雾，沈阳的雾还不是很大，早上起来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然后刚才小元宝说抚顺也有雾，太阳现在海城的雾挺大是吧。春秋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开车出门的时候我们都会遇到一些薄雾，尤其是秋天，这个秋雾啊还是来得比较频繁的。很多人好奇说秋天的雾是怎么来的，雾是什么？其实我听到一个很浪漫的一个说法，其实雾就是地面上的云。后来因为这句话呢，我还特意的去查了一下，我记得曾经还查了一下，确实是雾就是地上的云。秋天夜里降温比较快，所以呢白天积攒一些水汽啊，遇到冷空气的时候就会结成一些什么细小的一些凝珠，这样呢就形成了雾。这种雾呢在白天，在清晨是比较明显的，太阳慢慢升起来之后，气温变高之后，小水珠就会散发，所以说呢雾就会慢慢的散了。稍微等一等啊，稍微等一等，雾就散了。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的话题，说有没有一种感觉啊，这首歌你循环了好长时间，然后听了很久，突然间有一天就觉得听腻了，不想听了，但是过了某一段时间之后再听的时候依然觉得特别好听。老张说了，他说我之前一直想不通，明明刚开始听的都快要吐了，然后隔一段时间再听的时候又上头了。他说我有这样的经历，然后之后呢才懂得

小敏说了，她说以前呢，我也是这样的，就是当初听的很多歌都是单曲循环的，听到最后呢，稍微有一点抵触了，我还怀疑呢。她说，难道我的审美就变了吗？其实不是，她说过了半年，偶然在逛超市的时候听到了，哎呀，原来不是我不喜欢这首歌了，是当时的心境太符合我这首歌了，而且听得太频繁的话，我觉得就很容易透支。其实确实是这样。

今天我们来聊的是有没有一首歌你听的很久，然后突然间觉得好像是听腻了，但是偶尔再听到的时候依然会觉得特别的好听。对吧，我们总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刚开始听的时候百听不厌，后来听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放下了。今天我们聊的不是情怀，不是人生感悟，其实聊的是最真实最接地气和大脑和心理的一种反应。其实这是这样的情况根本不是歌的问题，而是我们大脑本能反应的一种状态。心理学呢俗称很通俗也很容易解释。首先我们来说说为什么特别喜欢的歌反复听会腻吧。心理学呢有一个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叫做心理饱和效应，俗称是什么，就是听够了听多了，大脑呢把我们接受最快乐的一个容器

说呢，我们大脑也有一个本能，就是极具抗拒重复的一个刺激。同一个旋律，同一段节奏，同一组歌词，高频率、高频次、不间断的反复出现，大脑呢慢慢就会产生了一种免疫。刚开始呢是觉得非常的享受，听多了之后，刺激越来越薄弱了，带来的快乐越来越少了。等到快乐消失之后，剩下的就是麻木，就是疲惫，就是厌倦，不想听了。这就是为什么再好的歌啊，天天循环着听，早晚一天也会腻。不是歌贬值了，是我们大脑对重复的快乐产生了一种疲惫感了。还有一个特点特别真实，我们疯狂地循环一首歌，常常会带着情绪在听，开心的时候循环，难过的时候循环，所有的心情叠加在一首歌当中，时间久了，这首歌承载了我们的情绪太多太多，也太满了。大脑呢，本身就是想逃离这种重复的情绪的体验感，这也是我们主动切掉不想再听的一个核心的原因。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明白，听歌听腻了并不代表不喜欢了，只是大脑累了，情绪饱和了。那么最关键的问题来了，即使当初已经听腻了听烦了，为什么隔一段时间再听好感就会重新的又一下子喜欢了呢？这里有两个特别接地气儿、人人都适合的一个心理的机制，叫做刺激重复效应。就是大脑的疲惫感呢、厌倦感呢，都是短期的，它不是永久的。就好像你爱吃一道菜一样，天天吃都会腻。但是你放下三个月不吃，你会不会想，对吧？隔一段时间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特别想吃的这道菜？其实听歌呢，也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当你长时间抵触不接触这首歌的时候，大脑就会慢慢的清空之前的饱和的一些记忆感，当初听烦了听厌了听麻木的一些负面的感觉会随着时间变化慢慢的消失，等疲惫的这种感觉清零之后，这首歌就会再次的出现。对大脑来说呢，这是重复的旧刺激变成了久违的新鲜的一种舒适的刺激，没有了疲惫的滤镜，剩下的就是这首歌啊，原本这么好听，这么舒服，这么治愈的一种本质。所以说呢，会让你瞬间的找回了当初喜欢的一种状态。

0: 芳芳说了，她说哎呀，我有那么一段时间特别喜欢一首歌，然后就来回的听，来回的听，不光是旋律，还带着那一阵子的心情。那段时间的压力比较大，然后天天重复着去听，听久了这首歌呢就会带来一种糟心的情绪，然后每一次听起来的时候好像心里酸酸的，等过了一段时间心境变了，再去听的时候，这个负面的感觉就没了，剩下的只有好听了。
1: 为姑娘看着你温柔的脸庞，
0: 老周说了，他说哎，我就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刻意去听的时候就会特别的腻，无意当中碰到的时候感觉就会不一样，专门找来听就会有心理负担，偶尔听见就会特别的，偶然听见就会特别的期待，反而更容易接受它。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逛超市，然后就会听到特别喜欢的歌的时候，就会偶尔跟着哼两句唱两句，然后回家特意的去听，或者上车的时候开车的时候特意去听，又觉得好像索然无味的。

小丽说了，她曾经有一首歌啊循环到恶心了，我直接就把它从播放列表当中删除了。过了两年刷短视频的时候突然听到了，居然又觉得不错，然后说白了就是大脑的一个缓冲呗，再好的东西不要直接的去接触，就不会产生一种厌倦。他说适当的留白啊，反而觉得特别特别的舒适。

陈奕迅的歌，每次听到他唱这种情歌的时候，都会觉得他好像在娓娓道来关于他自己的一些感受，非常的有代入感，嗯，对吧？像不像秋风起的那种感觉？秋风起了，天气凉了，早晚温差比较大，我们的皮肤呢需要去滋润一下。如何去滋润呢？今天我们的圣经好事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宝藏的好物，就是娇润湿的双萃精华水，50毫升的。平常呢，这个50毫升的精华水啊，在市面上卖就得400多块钱。今天我们的圣经好事金秋特惠装是买双支的100毫升的，到手才499块钱，而且下单之前呢，可以在首页领50块钱的优惠券，到手仅需要449块钱，平均一支200多块钱吧。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库存不多，手慢无，错过这次福利，再等这样的价格就不容易了。赶快来到我们的圣经好事去下单。最近的天儿啊，是越来越凉了，尤其是这周开始，有的地方都已经早晚的时候都出现了零下的一个天气。最近的天气的起伏是不定的，这个时候呢也是越来越凉了，商场换季的衣服也开始上架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奥莱直发的北面1996短款的鹅绒羽绒服。奥莱直发男女同款，14个颜色可选，现在的尺码呢最全了， XS 的以及 XXL 的，商场的福利价格短款的要699块钱吧。

0: 记住的事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1: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2: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0: 光盘行动，不富民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3: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4: 哎，这儿有超值团购套餐。
3: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4: 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3: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5: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驾驶车辆通过即时。

0: 三面船站、沈康高速进步站至沈北新区站禁止七座及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京哈高速昌图站、双庙子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长深高速康平北站至包家屯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营口站、营口南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荆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二十里铺站。因车流量大原因，G1 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1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12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东戴河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因车流量大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黄牌货车通行。因气象灾害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盘锦北站至台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丹西高速西安镇站至盘锦站赤峰方向入口、赖营高速甜水站营口方向入口、盘锦疏港高速全线丹西高速方向入口封闭。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沈阳地区 207.15 公里处康平至康平北收费站之间长春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长春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交通天气快快报。
0: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鞍山明天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我喜欢清晨，因为每一样事物都是新的面貌，就像听路路通一样，充满奇幻与未知，却依旧满怀期待。不是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了你，而是遇见了你才有了最好的时光。你好清晨，你好路路通。

续打断他。这里是你好路路通，周日周六的音乐早高峰。大家好，我是陈杰。北京时间9:13，其实也是进入了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个尾声了，因为稍后呢有11分钟的一个浪漫中国咸水里的百年婚嫁。来吧，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其实大家的留言还挺多的，我一般呢都是会挑出很多经典的一些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小浩说了，他说以前呢总爱把喜欢的歌无限的循环，结果很快就听腻了，后来慢慢琢磨，好像同一个歌曲像你刚才说到的同样的刺激，快乐就会减弱，等时间把这份疲惫冲淡了，然后再一次相遇的时候也许就会不一样了。那么

说不定哪天在某一个不经意的场合突然间想起了，然后又狠狠地戳中我了，这就是一个意外的重逢吧，比主动来找来美妙的多。同时也感谢很多朋友的留言，感谢大家的参与，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一首歌，曾经特别喜欢的歌，反反复复的去听了无数遍的歌，慢慢的听腻了，甚至有一段时间前奏跳出来的时候，我们偶尔还会疑惑说，哎，这首歌这么熟悉呢，怎么突然间又回来了。其实不是我们听腻了，而是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暂时的去告别，就好像我们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需要一段留白一样，不光是听歌，生活里的很多事情都这样，不是喜欢之后就疯狂的去喜欢，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过度的密集的消耗，就很容易消耗很多原本的一些好感，适当的拉开一点距离，留一点空间，反而会增长更多长久的一种喜欢。音乐最动人的地方其实也是在这里，它不会主动的消失，而是静静的待在那里，就好像我们曾经去和一个人等待着相逢是一样的。也许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生活当中遇到那一份喜欢，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善待自己的一份喜欢，允许自己会腻，也允许自己暂时的放下，但是也期待每一次不期而遇的相遇都是美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陈杰，下。

0: 来，让我们听听浪漫中国，这是由中国广电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江苏交通广播网、辽宁交通广播等全国24家媒体联合发起的纪念非遗婚俗20周年的大型融媒体专题活动。浪漫中国将展现的是哈萨克族的婚姻，还有像藏族徐州的花轿婚俗，还有畲族的婚礼、满族的婚俗、土家族的婚俗等等。今天我们听到的浪漫中国，来听听咸水歌里的百年婚礼。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2: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珠江三角洲和望如织的珠海斗门，是疍民世代繁衍生息的水乡泽国。逐水而居的疍家儿女，一生中最重要的事都在碧波之上发生。2026年1月1日，一曲悠扬婉转的咸水歌谣揭开了斗门姑娘的崭新人生，也让延续400年的国家级非遗焕发出时代光彩。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珠海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咸水歌里的百年婚约。
2: 以水为媒，永结良缘。现在我在斗门水上婚嫁习俗集体婚礼的现场，十位靓丽的新娘准备登上接亲的喜船，怀着喜悦的心情奔向他们幸福的彼岸。
3: 夜出街唱几载一路拉长，
1: 水为媒，舟为轿，歌为誓，礼为章。在珠江口咸淡水交汇的水乡，流淌着一项数百年的浪漫，斗门水上婚嫁。水上婚俗源于疍民对歌成亲的礼仪，疍民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广西及海南等沿海地区，因其舟楫外形似蛋壳而得名。珠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赵海威：
4: 疍民呢有一个很大的背景，他们是没有自己的文字，疍民世代呢就是以舟为家，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所有的生活场景都在水上。
1: 水上婚嫁习俗是岭南民俗文化瑰宝，形成于清初，成熟于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源于疍家人对歌成亲的传统婚俗礼仪，在斗门流行了数百年。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是珠海市第一个国家级非遗项目。珠海市斗门区白蛟镇党群服务中心文体宣教部沈庆田：
5: 斗门区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14届的斗门水上婚嫁集体婚礼，那么每一届呢都吸引了众多海内外。

0: 与代表性传承人梁爱群。
1: 馒头真系点粥嘅以前我。
0: 一天晚上点烛的，晚上吃了饭，有朋友还有些兄弟们坐在一起唱歌，唱到十二点一点，也有通宵的，好热闹的，不像现在了。
1: 点嘅有通宵啊，有啲好热闹噶，唔同而家啦。
0: 探家姐是新娘出嫁前与姐妹们的告别之歌，他们歌唱历代祖先和父母家人。之后姐妹们为新娘唱别歌、送嫁歌，这是沙田民歌最原始的曲调。沙田民歌是流传于广东珠海的

0: 周张三角洲沙田水乡的传统音乐，实感记录生活的主要方式，也是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沙田民歌曲调婉转，道尽亲情与不舍。新郎走完高堂后沐浴更衣，由家中两位男性长辈为新郎梳头，成为上头。
1: 梳梳到仔仙气满地，咁三梳梳到你白发。
0: 新娘同样要进行梳头仪式，一梳梳到尾，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儿孙满地。第二天早上，最富特色的环节来了，花船迎亲。男方用船到女方家接新娘，迎亲的船路上不能停留，至新娘家门口也不可直接泊岸，需经新娘家锣鼓事业后方可停泊。新娘要由嫂子背出门，到埠头再由男方接亲的阿嫂迎上船。花船装饰喜庆，大静姐撑着大红伞陪伴新娘登船，船这中途新娘举行祭龙王仪式，将喜酒洒入水中，敬奉水神，祈求风调雨顺，阖家平安。
2: 祭龙王仪式，一杯喜酒祭龙王，保佑夫妻恩爱多吉祥。第二杯喜酒洒落江，保佑海上出行无风浪。第三杯喜酒斟水上，保佑阖家平安人丁旺。
0: 花船靠岸，鞭炮齐鸣。新娘上岸后要跨过火盆，寓意此后生活红红火火。
3: 新娘跨过火盆。
0: 拜堂成亲后，新娘需向长辈敬过堂茶，期间需以唱咸水歌来应对长辈的刁难。让婚嫁最喜庆的一个场面，又是体现新郎新娘的礼貌、才智和孝心的时候。
4: 三代夫妻对拜，至尊至爱，心心相印，百年好合。拜完高堂，永结同心，幸福绵长，礼成。
0: 这不仅是非遗的活态展演，更是文旅融合的生动样本。斗门并未止步于此，推出主题旅游，将婚嫁场景绘上村墙，探索艺术加非遗加乡村文化空间的融合路径。农艇文化嘉年华中融入水上婚嫁文化展，吸引超万名湾区游客。520专场设置水上婚嫁体验环节，让浪漫全年不息，更让古老民俗承载时代新生。珠海市斗门区白蕉镇党群服务中心文体宣教部沈庆田：
5: 过去水上婚嫁可能只是一村一户的私人喜事嘛，现在通过集体婚礼和文旅展演，每年吸引了各地的新人，这么多的游客来参与，就是我们只有先被看见了，才有可能被了解、被认同跟被传承嘛，是大规模的文化普及。
0: 非遗的活态传承，让浪漫不止于传说。如何让古老习俗在当代社会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仍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课题。广州岭南文化研究会会长、广东省文化学会副会长江斌：
6: 我们岭南文化的特点，一个是我们是中华文明的活化石，第二个就是我们是活化结构。活化结构就是我们活在日常生活中间，对于全国的传承意义非常大。希望我们斗门的经验能够上升为别人可以借鉴。我觉得从比较高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我们中国人情感方式的一个文化自觉，也是我们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个生动的注解，让这一种传统的婚礼的场景在珠海成为一个现代生存的场景，成为一个中国人永远浪漫的事情。
0: 下次走进珠海斗门的水乡，不妨停下脚步，听一曲咸水歌，看一趟花船迎亲，你会遇见流淌在波光里的千年非遗。

0: 现在是9:3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好事，好事发生！
2: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塌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净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塌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交通天气快快报，

0: 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1号星期日，淘淘问候大家周末快乐。和淘淘一同来关注一下省内和市内的天气情况。茫茫今天啊是本周唯一的休息日哈，白天各地的气温又重新回升了，但早晨的气温呢会继续的下探哈。那中部以北和辽西大部分的地区最低气温呢又将下行至个位数，是在崩溃的边缘，像沈阳、抚顺、阜新、铁岭、朝阳、盘锦只有2到9度，那其他的城市呢是10到15度。午后的气温将会陆续的回暖，照比今天会升温1到5度，那各地的最高温又将迎来25度上下哈。朝阳呢是最暖和的，可以达到28度。阳光呢重新回归，省内大部分的城市呢都将以晴好的天气为主，阳光明媚，秋高气爽，再配合上3到5级的西南风，白天的体感是非常的舒适哈，比较适宜外出的活动。淘淘呢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在中午的前后多出来晒晒太阳，感受一下十月的秋色。
1: 不能放过我这一次，有时候明明很累，却不知道为
0: 再来关注一下省会沈阳的天气，今天是晴，最低气温呢是8度，最高气温呢是25度，东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稍后为大家带来的是音乐潮玩地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2: 时尚是看得见的态度，音乐是听得见的格调，这里是专属于你的音乐时刻。用潮音唤醒感官，定义你的时尚听觉。音乐潮玩地带，用潮酷音浪点燃氛围，带你沉浸式解锁听。

北京时间的9:34:30。音乐潮玩地带，涛涛和你一起分享音乐带给我们的爱。

0: 亲爱的各位收音机前的所有家人们，大家周末时光快乐呀！欢迎锁定我们辽宁交通广播 FM 九七点五音乐潮玩地带，淘淘陪伴大家9:30到12:00，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解锁快乐。
1: 走不动了，我一点都不慌张。我想任性，我就任性。
0: 我呢，就是带给大家好音乐，带着大家音乐潮玩的，你们的快乐小妹淘淘。

结束了一周的忙碌哈，难得自在休闲的周日的上午，大家不用赶行程，也不用赶工作，泡一杯喜欢的饮品，伴着清风，和淘淘一同沉浸在音乐当中。当然啊，今天淘淘是准备了多首不同风格的好歌，有怀旧的金曲，大家非常喜欢抒情的小调，那开启我们今天的周末音乐之旅。当然了，我们的节目亮点子栏目也是超级的精彩，有音乐故事盒，以旋律为钥匙，打开那些关于爱、关于成长的时光片段，和淘淘一起来共享。还有最受欢迎的我们的生动 K 歌秀哈，生动 K 歌秀时间一到，用歌声来交朋友，用旋律来传递快乐，你的好声音值得被更多的人听见，就等你开嗓。到我们的生动 K 歌秀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拨通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4-8321-6975、83217975和83218975，电波里的舞台永远为你点亮。同时，爱音乐爱生活的大家可以来加入我们线下的音乐潮玩地带的微信群的互动群的大家庭哈，大家呢可以来加淘淘的微信。准备好你的手机了吗？大家可以先加淘淘的私信，然后下节目之后呢，淘淘给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群当中，可以一起来分享音乐，一起来分享我们的生活。我的微信名字是淘你喜欢，那特敖淘特敖淘975975全拼哈，特敖淘特敖淘975975，我的名字叫做淘你喜欢，让未来的日子我们和音乐一起来作伴。今天节目全程的互动通道哈，那也是为大家持续开放，大家可以随时留言。今天的互动话题很简单，就是和淘淘来说一说，我们常常啊会因为一段旋律想起很久之前的场景，音乐不会褪色，故事会一直留在里面。有没有一段旋律时隔多年再听到依旧会触动你呢？大家可以和淘淘哈进行来聊一聊，大家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呢在我们的节目互动群当中来进行互动，我会在节目当中读给大家听。微信公众平台淘淘的微信，还有微信互动群淘淘等待着大家。在节目没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就有14条的听众留言啊。首先是我们的好心情姐哈，淘淘主播光彩夺目，歌声悠扬，潮领永驻，欢声笑语，圈粉无数，节目精彩，赏心悦目。

卢布林的魔术师哈。浪漫中国颇有趣儿，陈杰淘淘台中玉，节目交接送首诗，看谁能把我读取。周末时光来广播，多多辛苦粉丝喜，五个小时记连上，可爱淘淘好体力，那必须是我读啊。陈姐姐想读都没让她读。好，我们看看主持人啊，这个你好呀，非常喜欢你的节目，来打卡了，谢谢谢谢我们的佳佳。话翔说了，主持人好，我来打卡了。谢九八年说了，终于又迎来了半月一次的潮玩地带节目，听着淘淘动听的声音，开着车，心情就是无比的惬意。最后祝收音机前的听友周末快乐，你也快乐，谢九八年。小海说了，周末快乐呀，谢谢谢谢小海，周末快乐。子期东来说，淘淘上午好，明天就是音乐潮玩地带开播一周年的日子，提前祝我们的节目生日快乐，祝节目越办越好，同时也祝975各档节目芝麻开花节节高，祝淘淘越长越漂亮，谢谢谢谢子期东来。骑着蜗牛上学不靠谱，加油哟。我跟你讲，你要骑着蜗牛那绝对不靠谱啊。啊，陶，你喜欢975是这个微信号吗？不是，是全拼的，特熬陶，特熬陶，就像写拼音一样，特熬陶，特熬陶，975975，特熬陶，特熬陶，975975。我的名字叫做，微信的名叫做陶，你喜欢，微信号是特熬陶，特熬陶975975，欢迎你啊。我看看一会儿加上没啊。我们的小麦说啦，秋风漫卷韵悠长，电波传声一岁长，桃音千起知音聚，半月潮玩向远方，各位桃友大家周日上午好。

当熟悉的前奏响起，所有回忆瞬间翻涌。锁定本期经典好歌大放送，让好歌陪你度过温暖时光。

好，在今天的经典好歌大放送当中呢，这首熟悉的前奏一响起，所有的回忆就会瞬间的翻涌。就别再勉强。那这首《心太软》呢，是刻在几代人记忆里的华语经典了。这首歌呢是由小虫作词作曲，1996年呢收录于同名专辑里，也是任贤齐真正走红的成名之作。歌词呢非常的简单，歌曲呢也是用通俗的这样的一些歌词，像朋友一样的轻声劝解，面对一段委屈的感情，别独自硬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更像身边人温柔的开导。当年呢，这首歌是红遍了大街小巷，像我们的音像店、出租车、电台到处都在循环。那专辑也是创下了惊人的销量，哪怕时隔多年，前奏一响，很多人都会跟着一起来合唱。淘淘就记得那个时候，我妈妈开车的时候，我爸爸送给我妈妈的礼物就是整卷的那个卡带啊、都是。就是 AB 面嘛，全部都是任贤齐的《心太软》这首歌。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当然了，他写的虽然是爱情哈，但放到生活里是同样适用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总是因为心软，独自扛下所有的烦恼，不懂得拒绝，忘了心疼自己。那收音机前的你，听到《心太软》会想起哪一段往事呢？有没有因为心太软过，委屈过自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首非常好听的《心太软》。听完之后呢，希望大家有会唱的，有想参与节目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淘淘的微信来一起潮玩跟唱，一起聆听《心太软》。

哎，听完这首《心太软》，是不是一下子就回到了90年代大街小巷都在放这首歌的时光？这时候就会想到哈，我妈妈早上开车送我上学，然后呢就是反复听着这首歌。就会感慨时间真的好快呀。那个时候的我们坐在副驾驶，现在我们的爸爸妈妈坐在我们的副驾驶。祝福我们的爸爸妈妈们都健康长寿。好，我们来看看微信互动平台哈，我们的德闯汽修，他说了，淘淘特别喜欢你的节目，从早上一直等到了现在，虽然收音机不是特别好使，但是我拿手机小程序听的。新的一天，谢谢谢谢我们的德闯哈，也祝你生意兴隆，每天都有好心情，谢谢你的喜欢。虽然本领不算，德闯我想问一下，现在心里美不？骑着蜗牛去上学啊、嗯！我这边已经给你打出来了我的微信号，特敖淘特敖淘975975。我们的奥运说了啊，潮儿地带准时来，群友纷纷登上台，各展技艺乐开怀，淘淘节目全是才。哎，我发现奥运你现在也挺有才的啊、嗯！知足常乐，看见了，打卡成功。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九半年说了，国庆过后到寒露，早晚气温低5度，周末醒来蒸双目，煮点早餐填饱。

角度，推开房门迈开步，下楼驾车真挺酷，潮玩地带拇指数。小伟说了，又是一个愉快的周末，与美女淘淘相约在975的电波当中。祝节目收听长虹，祝音乐潮玩地带的群友们工作顺利，事事顺心，也祝你车行万里路，路路保平安。啊，骑着蜗牛说了，谢谢美女主播，稍后加你啊。

那接下来大家就准备聆听我们亲爱的家人们一展歌喉。今天首先第一位来参与节目呢，是我们的大油条李子哥啊，我们来听听他的歌声。

0: 唱得太棒了啊，这种松弛感拉满，没有炫技，简简单单唱出了这种独有的烟火气息。
1: 你总该为自己想象未来，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
0: 这首歌如果说当年小虫给李子写，那李子现在就是任贤齐了。
1: 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
0: 好，谢谢。我觉得李子真的唱得太好听了。第二位，我们的戒酒半年有压力没？都是实力选手啊。

谢谢谢谢我们的戒酒半年。接下来呢，我们换种感觉，哎，我们的王丹哈也要参与我们的节目，听听王丹的歌声，女生版的心太软。

其实在爱情的世界里，哪有那么多的满分，只要你足够爱他，那就是完美的分数。好，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小海演唱的这首《心太软》，一起来聆听一下。

哎呀，表扬一下我们的小海啊，唱歌的这个声音是越来越好听了，感谢小海的演唱哈，音色呢特别的温润，咬字也特别的自然。接下来呢会有张岩、童老大、小林、小伟以及于树钱的演唱，还有谁要唱呢？抓紧时间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啊，那北京时间的9:59:36，让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更加的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975，公益之声。
2: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3: 比赛开始，国标舞伴。
2: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975行车宝典。
4: 今天的975行车宝典要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啊，关于积分周期怎么计算。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计的积分周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积分周期呢，是12个月，满分为12分。从机动车驾驶证初次领取之日起计算，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比如您的驾驶证是2026年1月3号这一天领取的，您的积分周期就从这一天起算，记满12个月一年就是属于您自己的积分周期了。
0: 975行车宝典由彤彤、经纶共同制作。
5: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7: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7: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圣经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7: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伴随着非常好听的歌曲，和淘淘一同来关注一下省内和市内的天气情况。今天啊是本周唯一的休息日哈，白天各地的气温又重新回归上升的通道了，但早晨的气温呢会继续的下探，但是午后气温就回暖了，照比今天升温是1到5度，各地最高温呢将迎来25度上下，朝阳是最暖和的啊，可以达到28度。阳光呢也会重新的回归，省内大部分的城市呢都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阳光明媚，秋高气爽，再配合上3到5级的西南风，白天的体感呢会非常的温暖和舒适，比较适宜外出哈。建议大家可以在中午的前后多出来晒晒太阳，感受一下十月的秋色。按现在的预报来看哈，那温暖的天气将会持续到下周一的白天，周一夜间到周二白天，随着一股冷空气的靠近，省内大部分的城市都将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当然阵雨过后，周二的白天各地气温大幅的跳水，整体会降温6到10度。全省最高气温呢将全线降回20度以下，周三的早间是

0: 本轮降温的谷底，多地的最低温只有零度的开头哈。像铁岭西峰还有朝阳陵园的将会跌至零下一到零下二度，当然了，降温过后下周的温度很难再回升的非常的明显，并且呢后期雨水频繁。陶陶在这儿提醒大家哈，一场秋雨一场寒，大家要注意及时添衣以防感冒，最好呢是随身啊备一把轻便的雨伞，应对突发的小雨刚刚好。关注一下省会沈阳的天气，今天是晴，最低气温是八度，最高气温是二十五度，东北风转西南风二到三级。
1: 在秋天里梦里望眼遇见你，总是不能忘记你。
2: 耳朵的奇妙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音乐潮湾地带，这里是潮流音乐的汇聚地，是小众宝藏的挖掘场，是经典旋律的重温室。多元曲风碰撞，为你打造专属音乐宇宙，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快乐星球，感觉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在潮玩地带，涛涛和你一起分享音乐带给我们的爱。
1: 贴的心贴的好近，每分钟零距离。
0: 北京时间呢10:57，音乐潮玩地带正在直播。
1: 潮的表情更新彼此最新，
0: 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辽宁交通广播 FM97.5 音乐潮玩地带。
1: 我喜欢你叫
0: 我是带给大家好音乐好心情。

用心品味每一位亲爱的家人们。好，关注一下互动平台，我们的好心情姐又做事了，说桃儿地带节目真酷，主播淘淘优美大度，妙语连珠，雅韵倾注，欢声言起，心头热度，祝福节目越办越好，美好前景共同奔赴。我就发现真的姐你太有才了。我们的明天会跟好哥说了哈，音乐潮玩地带是耳边流淌的旋律，掌心收藏的潮趣，属于每一位潮流爱好者的治愈小天地。主持人淘淘上午好，我和我的邻居们都是你的忠实听众，你的声音太美了，谢谢。向我也向你的邻居们问好啊。再次通过975的电波，愿淘淘主持的节目收听长虹，淘淘的爱情事业能双丰收，谢谢。我们的淘友为淘淘的敬业精神点赞。其实我就想说，我爱975，我爱我的工作，我爱我的广播事业。小静说了，淘淘第一次听你的节目，在车上正带着孩子和老公去短游啊。他说我的孩子非常喜欢你哦，我们在车上收获了快乐，谢谢淘淘，淘淘我被你圈粉了，哎呦，感谢感谢小静哈。如果说你是爱音乐爱生活的大家，可以先加淘淘的微信，然后下节目之后哈，淘淘把大家加到我们的微信互动群当中，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你的生活，分享你的心情，来分享我们自己喜欢的音乐。我的微信号码是特敖淘，特敖淘全拼啊，全拼特敖淘，特敖淘975975，特敖淘，特敖淘975975，我的名字叫做陶尼。

宇宙大爱说了，淘淘特别喜欢你，特别爱你哦，谢谢。说到了爱哈，我觉得爱大家的还有我们的圣经好事商城。秋风渐起，那天气转凉了，早晚的温差大哈，天气也是越来越干燥了，皮肤很容易闹各种的小情绪哈。那要想守住皮肤的好状态，护肤的仪式感绝对是不能少的。那想要维持咱们舒服的肌肤的状态，选对精华很关键。今天圣经好事商城呢，淘淘给大家带来一款宝藏好物，是淘淘一直在用的娇韵诗双萃的精华50毫升的。那这款的双萃精华融合了多种的植物精粹哈，为肌肤补充水分和养分，帮助提亮肤色，那柔润肌肤，一直满足多种的护肤需求。相信淘淘哈，黄金的双泵头设计，精华水油比例呢是2:1啊，滋润但不油腻，也不黏腻。各类的肌肤不同的时节都可以适用哈。有的人一直在说，淘淘你的皮肤看起来特别的水润，特别好。淘淘告诉大家，我的秘密就是它。那大家都知道哈，那这类的这个精华平时价格是不低的，就算活动期单瓶也要将近400块钱。今天圣经好事商城金秋特惠，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的双支，也就是100毫升，到手价仅需要499。而且今天下单还可以在首页领取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价也只有440，一顿烧烤钱。那平均单支也就要200多哈，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库存不多。

0: 有慢则无，错过这次福利啊，再想等到这样的价格，涛涛告诉你不容易了啊，
1: 贴的心贴的好近，
0: 换季护肤趁早安排。说到了这儿哈，还要跟大家说的就是最近的天气温度，刚才我已经播完天气了，起伏不定的，对不对？就要凉了，这个时候哈，商场里换季的衣服就已经

开始是羽绒服了，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朋友一直念念不忘的北面1996经典系列的短款的鹅绒的羽绒服。去年销售特别的火爆，很多听众说淘淘啊，能不能再上架一下啊？这不，我们赶紧给大家安排了一波新的库存哈，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14色可选。现在尺码是最全的时候，从 XS 到这个 XXL 啊，也就是就是从最瘦一直能穿到最胖。商城福利价短款只需要699啊，那参加领券满减到手只需要649，早囤早优惠。我们自己都买了好几件哈，之前有很多朋友留言说，去年咱们在盛京好市买的这个北面羽绒服有型又暖和，那还得再买一件。其实告诉大家，真的是非常的划算哈。尤其咱们的短款，我是非常喜欢穿短款的啊。你像有的时候我上节目，有的时候不开车的时候是坐地铁，那穿着相当方便了。就是穿到我们的身上，刚好是卡到腰胯的位置。你是平时，你是无论就是开车呀、走路啊、通勤呐、即便是骑电动车，你弯腰一抬手，你一点不耽误事儿哈。这样的优惠价格是不常有的，快给你的爱人、你自己、你的父母、孩子都安排上一件啊！现在拿起电话，抓紧时间来下单购买。大家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盛京好市或者是微信号内直接回复数字975，即可以进入到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也可以下载北斗龙门 APP 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直播间，扫码下单。

相处总是怎么的难过呀？你的意思，张岩？嫂子不说你啊。谢谢张岩的歌声哈，这个节奏把握得很准，情感层层递进啊。那在一起哪有总快乐的哈、啊？

唱到这就卡了。但是淘淘想说，其实爱情总要历经风雨的，对不对？两个人一起扛过去，才能看见属于我们的彩虹。还有呢，就是爱情啊，淘淘认为哈，不只是在这个，也不只是只有花前月下，也会有风风雨雨，对吧？携手跨过坎坷，等到雨停，那就会看见属于我们彼此的那道彩虹了。其实我觉得两个人，我从来不怕，也不畏惧吵架。我觉得越吵的人，有没有这种感觉？感情是越好的啊。但是我现在不太配说这句话。好，看看互动平台哈。云中马说了，今天

0: 啊，这文采斐然呐。人李子没事就说了，
1: 奥运好友把我夸，李子心里乐开花，我会继续更努力，就在这里抱拳了。越来越遭人喜欢了。好，接下来是我们的小林啊。
2: 你总是心太软，
0: 纯轻盈啊，
2: 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

0: 好，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小伟的啊。但是我觉得每一次小林都是轻音啊，轻声去唱这首歌，那我觉得他能够把握住每一首歌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旋律也是特别的流畅哈、啊，气息也特别的平稳，给我们的小林点赞。
1: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
0: 我跟你讲哈，小伟，听完你这首歌，我跟你讲，就不想再恋爱了。我觉得所有的委屈都我自己扛了呢。我感觉哈，小伟唱的啊，玩笑是玩笑，确实诠释了这首歌的这种所谓的旋律和内涵。

0: 好，接下来是我们的榆树钱哥啊，有请。
1: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你无怨无悔的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
0: 咋的呀？没词儿了呢？还穿着去年夏天。我跟你讲，我刚想说，听到这个榆树钱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又想恋爱了啊。因为我觉得唱的有那种气势蓬勃的感觉，我就觉得一听就所有的委屈就你，哎，老爷们的肩膀，老爷们扛。我们冬天里的雪说了，淘淘上午好，听到你唱的《童年》这首歌，好像回到了童年，哈哈 哈， 哈，点赞啦。哦，在路上正在收听你的节目，祝福我们冬天里的雪一路艳阳，一路好心情。

称己。很多人其实不知道这首歌的旋律源自一首冲绳的民谣《山丹之塔》的主题曲哈。填词人厉曼婷是重新写下了中文的歌词，借花来比喻人生。花的心藏在蕊中，空把花期都错过。这首歌不只是情歌，它告诉我们花期短暂，时光易逝，但春去春会来，花谢花会开，就算有遗憾，生命永远都有重新绽放的机会。就像今天早上淘淘所说的，最完美的状态不是从不失误，而是你从未放弃过你的成长。我们要学会知足，学会感恩，学会微笑，学会简单，所有最好不如刚好。那周华健温暖醇厚的嗓音，把这份从容与希望唱进了无数人的心里。时隔30多年，旋律响起依旧让人感慨。那和淘淘一起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花心》。

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哈，稍后啊，我们看看谁唱的《花心》唱的最入大家的心。骑着蜗牛上学说了，特别喜欢听《心太软》，就是唱的不好听。即使想唱，也得找个荒郊野外没有人的地方唱。那干啥呀？我想告诉我们的家人哈，骑着蜗牛去上学，舞台是属于自己的，不必跟任何人比较，认真展现好自己就好。台下所有的练习都是为此刻来铺垫的啊！相信自己，大胆绽放。别人的评价只是路过，站在台上最重要的是对得起咱自己的努力，好好练啊！小静说了，淘淘能否听一下你在唱的《童年》？好，看看时间也可以安排一下。然后呢，广告过后我们继续音乐潮玩地带。接下来呢，淘淘就把这首我本人演唱的《童年》分享给家人们，也谢谢家人们的喜欢。

0: 现在是10:3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2: 975公益之声。
3: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你这
4: 造孽。
5: 来，继续来了。
6: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7: 你可长点心吧。嘿
3: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6: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8: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9: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0: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开车上路最忌意气用事，开斗气车不仅危害自己，更直接威胁到他人的生命安全，平时路上开车要保持好情绪，预防怒气上来。司机朋友们可以尝试以下这些方法：多做几次深呼吸，缓解情绪；尝试与前行车辆保持一定车距，缓解跟车时的紧迫感；开窗让新鲜空气进入车厢，保持头脑冷静；听比较轻松的音乐，放松神经；将车停在安全地带稍事休息，使情绪平缓下来；咀嚼口香糖，可提高积极情绪及感觉；车上放一张幸福时刻的小照片，让美好回忆帮你平复情绪，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11: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1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2: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耳朵的奇妙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音乐潮湾地带，这里是潮流音乐的汇聚地，是小众宝藏的挖掘场，是经典旋律的重温室，多元曲风碰撞，为你打造专属音乐宇宙。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快乐星球，感觉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好，音乐潮玩地带，淘淘和你一起分享音乐带给我们的爱。
1: 我的毛裤翻出来，我要闻那闻。
0: 天冷了啊，要穿秋裤啦。继续聆听辽宁交通广播 FM97.5 音乐潮玩地带，淘淘陪伴大家9:30到12:00。
1: 天在冷，你要记得穿毛裤，毛裤里记得要套秋裤。你要是
0: 骑着蜗牛去上学，有我在这垫底儿，你怕啥？你看我唱歌。
1: 还会扎屁股。
0: 在直播间里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的好朋友们，正在路上行驶的，正在家中休息的。刚才淘淘在广告期间哈，这个加了一些我们的听友，但部分的还没加上。然后呢，淘淘因为下节目呢是在2:30哈，所以说呢就是稍微等等大家啊，等等淘淘。
1: 1, 2, 3, go！ 天冷了，你要
0: 淘淘的微信号码是，
1: 不然要变成一只
0: 全拼啊，特熬淘特熬淘975975。
1: 我就要单
0: 特熬淘特熬淘全拼啊，特熬淘特熬淘975975。特熬淘特熬淘975975，我的微信名字叫做淘你喜欢，我是耳刀淘啊。然后呢，加淘淘的微信，下节目之后呢，淘淘把大家加入到我们线下的音乐潮玩地带的互动群的大家庭哈。

0: 我们看看群里啊，我们的小鱼烤串大油边说了，淘淘好听好听，谢谢。李子说了，虽然已到寒露，潮玩地带依然酷，不论气温到几度，都要把那拇指竖，听着广播迈开步，奔向淘淘拦不住。
1: 你要是不听话，
0: 谢谢谢谢李子哥，
1: 你就会被猫虎抓到哭。
0: 我特别喜欢我亲爱的听众家人们，真的不仅歌唱的好听，还特别的有才华。淘淘何德何能能遇见大家，还是那句话，虽然简单，但却是发自内心的感恩遇见。
1: 我要我拿我的
0: 疯子也会有人疼，说了，淘淘声音好甜美，带给我们快乐，让周末时光更加享受了。
1: 你画不穿面哭，
0: 谢谢。
1: 你真的会冻成冰冰哭，哼。
0: 大幸福说，哎，打十年，打十年是啥意思？就是两个人很幸福，但是在一起过日子打了十年，是这意思吗？没关系，还有陆续的20年30年，祝福你爱情甜蜜长久，婚姻幸福。
1: 不然要变成一只冰冰猪。你
0: 我们的山道绝顶人为风哈是新朋友，他说好久不听广播了，还是上大学的时候天天听975，希望今天我们的遇见能够让你重拾之前的感觉，一直还要听975，爱大家的心975从未改变。

也谢谢老轮子的喜欢，祝你天天好心情，天天快乐。小小哥说了，正在听你的节目，喜欢喜欢，谢谢。哎呀，淘淘看到了，阿拉登神丁哈，夜明89，还有99爱你等等的好朋友们正在加淘淘的微信，别着急，下节目或者是稍后啊，淘淘加。骑着蜗牛去上学说了，刚才淘淘唱童年很好听，很好听，喜欢。Thank you 啊。连连姐说了，我今天有事儿不在家，听节目，听淘的节目没落下，甜美声音在耳边响，美丽淘淘最闪亮，经典歌曲永久传唱，友友的歌声精彩嘹亮，积极参与展示优良，为你们点赞，热烈鼓掌，优秀啊。风生水起说了，淘淘主播打卡报道呀，我听大家伙都在写打油诗，一会儿我也尝试一下，淘淘主播用你的这手机号加我一下。哎呀，特熬淘，特熬淘，全品975975，一会儿淘淘给你打在我你这个互动的这个公众平台上啊，然后你加一下淘淘，我这边加不上你，给你加我。好，心情姐说了，美女主播淘淘演唱的歌曲《童年》真的是太棒了，清音优美，一下子把我带回了那个学生时代的回忆。哎呀，谢谢这么优秀的姐的夸奖啊，天真浪漫，青涩童真，好想好想停留在那个美好的童年里。其实时光是一去不复返，但是我们拥有每个阶段成长的自己，此时此刻的你就是最好的，爱你哦。

实哈，李子哥唱的这首歌非常的好听，嗓音呢特别的温暖绵长，把花开花落的那份从容豁达唱出来了，我喜欢。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的借酒半年，

哎呀，太棒了哈！我觉得抓住了这首歌的意境，尤其是花谢花会开，这一句唱的是饱含力量，感染力特别强。

哎呀，发现没，就是小海一唱歌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情绪拿捏的特别的到位，这一点这个好处哈，我觉得就是唱出了那种温柔，唱出了那种故事感啊、而且也能够联想到你的性格，就耿啾啾，就一听你唱歌就想掐你两下。好，接下来我们听听女生版哈，花仙有请的是王丹。

我觉得王丹唱的也是特别的好听哈。首先感谢分享，我觉得演唱的非常的干净舒服，而且呢轻重处理的很细腻。那周华健的这首老歌的韵味也是被你唱出来了。接下来同样是我们的女生版佟老大演唱的这首非常好听的花心，一起来欣赏。

其实我特别喜欢佟老大的声音哈，我觉得这种声音的松弛感一般的女孩子是没有的，声音非常好听。其实有机会可以试试田震的歌曲。

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张岩啊，有请张岩，先听听张岩的这个嗓音哈。前奏一响，看看开口稳不稳。

虽然啊，节奏略微欠缺那么一点点一丢丢，但是我觉得歌声好听，能够特别的治愈我们，特别的舒缓，情感是恰到好处，仿佛跟着歌声，哎，淘淘都看见了四季花开了啊，没有多余的修饰，质朴真挚的歌声，让我们大家都能够重温这首歌的魅力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小林啊，有请我们的小林。

谢谢谢谢我们小林非常非常好听的声音。我觉得呢，就是还是这句话，没有多余的修饰，但是这首歌咬字自然，而且呢，我觉得把这首歌的感觉能够完完全全的展示出来哈，节奏和我们的这个声音把控的非常非常的准。最后一位呢，是我们的连连姐演唱的《花心》，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谢谢我们的玲玲姐哈，我觉得不仅是诗写得好，歌唱的也特别的甜，我觉得节奏把控的很准，情感也是层层递进哈，那仿佛呢把歌词里的心事儿是娓娓道来。感谢你的演唱，老歌最考验情感的表达，我觉得你抓住了完美的这个歌曲内核，听的所有人我相信都会有共鸣，非常好听，谢谢。好，那秋风渐起，天气转凉，早晚的温差大了哈，空气是越来越干燥了，那皮肤呢很容易闹各种小情绪，想要守住好状态，护肤的仪式感是不能少的，想要维持舒服的肌肤状态，那选对精华很关键。今天淘淘给大家带来一款宝藏好物，是淘淘一直在用的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的。那这款的双萃精华融合了多种的植物精粹哈，为肌肤补充水分和养分，帮助提亮肤色，柔韧你的肌肤，一直满足多种护肤的需求。那黄金双泵头精华水油比例2:1啊，滋润但不黏腻，各种肤质不同时节都适用哈。有很多人说了，淘淘看你怎么乐，你的眼角都没有太多的皱纹，为什么？就是我告诉大家，用对精华太重要了。那身体好是今天我们的商城金秋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双支啊，也就是100毫升的，到手仅需要499，多便宜！但是今天下单还可以在首页领取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仅需要449。平均啊，单支才200多块钱，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库存不多，手慢则无哈。那最近刚才淘淘也播天气了，越来越冷了，怎么办？那就要赶紧背上我们的羽绒服了哈。羽绒服淘淘去年买了3件北面的，就在我们台里面的盛京好事，淘淘真心推荐大家哈，这个非常非常时尚，非常非常保暖，非常非常有型，而且在我们这个商城里买那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这不嘛，这个我们给大家又安排了一波库存啊，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14色可选，现在尺码是最全的时候， XS 到 CCL 啊，也就是商城福利，到手价只需要699，参加领券满减，到手价仅需要649，那早囤早优惠。那像我们台里的各个主持人，其实说实在的，遇到好事儿的时候，好物的时候，咱都自己囤好几件，那所以说希望大家哈，这个抓住机会啊。

品质有保证，知名品牌，而且无论是保暖度还是它的蓬松度都是相当优秀了啊。别说爱家人，别说爱谁爱谁，爱谁就让谁看得见哈，快给自己父人父母包括爱人孩子都安排上哈。那大家可以微信关注咱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盛京好事，或者微信号内直接回复数字975即可以进入到商城购买下单啊。那也可以下载北斗融媒 APP 关注咱辽宁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扫码下单。看看微信互动平台哈，奥运说了，潮玩地带热闹，歌唱作诗少不了，驾车在家里还是台里，潮玩仲裁人，虚看今朝。我是一枚机器人啊，这位朋友，你发的15秒的信息我看不了啊，因为你发的是公众平台，你只能发文字啊。连连姐说了，潮玩地带歌声悠扬，淘淘小妹可爱阳光，人美心善，和蔼可亲，优秀主持引领时尚，粉丝参与积极向上，才艺展示，歌声流畅，优美旋律响彻四方，尽情高歌，情绪激昂，祝愿淘淘永远漂亮，祝愿大家幸福安康，也祝连连姐事事顺遂。魔术师说了，淘淘必须用宋丹丹的声音给我模仿。潮玩地带实在很酷，随时收听，开车走路，淘淘主持气氛特足。

0: 六，淘淘可爱如同小鹿，粉丝个个贼有天赋，出租车上圈粉无数，听到微信一定记住，节目内外跟上脚步，等待开播不再迷路，加入淘淘粉丝家族，趁群没满要拼手速。
1: 魔术师，你不仅做东西好吃，你也太有才了。微信公众号留言不能发语音，发语音能听见不？风生水起发语音听不见，但是你的留言我看见了，看见了。好了，北京时间呢10:59:24，感谢家人们的陪伴哈，一路欢歌笑语，一路陪伴同行。那稍后啊，我们进段广告，广告过后更加的精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Traffic Radio。

0: 彩蛋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圣经好事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0: 今天啊是2026年的10月11号星期日，淘淘问候大家周末快乐，和淘淘一同来关注一下省内和市内的天气情况。
1: 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
0: 今天啊是本周唯一的休息日哈，白天呢各地气温呢又重新回归到上升的通道了，但早晨的气温呢会继续的下探，午后气温开始回暖了，照比今天升温1到5度，各地最高温呢又将来到25度上下，朝阳是最暖和的，可以达到28度。
1: 悠悠满空
0: 阳光也会重新回归，省内大部分都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阳光明媚，秋高气爽，再配上3到5级的西南风，白天体感会非常的温暖舒适，比较适宜外出的活动。淘淘建议大家可以在中午的前后出来晒晒太身。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
0: 太阳感受一下10月的秋色。按现在的预报来看哈，温暖的天气呢将会持续到下周一的白天，周一夜间到周二白天，随着一股冷空气的靠近，省内大部分的城市呢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当然阵雨过后周二白天各地的气温会大幅的跳水，整体幅度会下降到6到10度啊。当然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大家一定要注意及时添衣服，以防感冒，最好呢是随身啊携带一把轻便的雨伞，应对突发的小雨刚刚好。再来关注一下省会沈阳的天气，今天呢是晴，最低温度呢是8度，最高温度呢是25度，东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
4: 耳朵的奇妙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音乐潮湾地带，这里是潮流音乐的汇聚地，是小众宝藏的挖掘场，是经典旋律的重温室，多元曲风碰撞，为你打造专属音乐宇宙，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的快乐星球，感觉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在潮玩地带，淘淘和你一起分享音乐带给我们的爱。
1: 小河弯弯，流水不断，
0: 感谢大家的聆听，欢迎大家。

续锁定辽宁交通广播 FM 97.5，音乐潮玩地带，淘淘陪伴大家9:30到12:00，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解锁好音乐，解锁好心情。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遇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就要不自觉地唱起来。心情是自己给自己的，快乐是自己给自己的。

0: 我们的这位朋友哈，不说你的名字了，看到了你的留言哈，
1: 像我怎么样，
0: 曹操想说，爱别人要适可而止，爱自己一定要尽心尽力，你的善良不廉价，你的喜欢要有分寸，自己爱自己比谁爱你都靠谱，你说呢？但是谢谢你的喜欢，淘淘看见了，也祝你能够心情快快的好起来，赶紧远离失恋的痛苦。淘淘还要说哈，就是你不要纠结过去的人和事儿，不执着没有结果的缘分，大步的往前走，比回头遗憾更能遇见属于自己的美好。跟着飘过，一定要记住，人生从来没有白走的路哈。淘淘告诉你，每一步它都有意义，就算暂时看不到结果，也别否定自己的付出，保持热爱，默默努力，悄悄扎根，总有一天你会活成自己曾经渴望的样子。加油，朋友！

0: 好，星晴姐说了，优美旋律轻轻流淌，潮玩地带别具气象，老歌回忆悦耳舒畅，纷纷现意美丽大方，谢谢谢谢我们的好心情姐，欢呼声送给你。
1: 小河弯弯，春风吹过来，河边的花香。
0: 佳佳说了，淘淘你太有才了，太喜欢你的节目了，谢谢。
1: 芬芳那心怀，
0: 我特别感谢大家，其实真的就是还是那句话哈，老话从讲，何德何能值得大家的喜欢，但是大家关注的目光将是淘淘前进的最大力量，感谢有大家，感恩有你们。如果说你也喜欢淘淘，你也喜欢生活，你也爱生活爱音乐，可以加淘淘的微信。下节目当中呢，淘淘给大家加入到我们的微信互动群的大家庭，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畅聊生活，来感恩生活，来鞭策自己，互相给个肩膀依靠。
1: 跟着飘过，
0: 我的微信号码抓紧时间记好。

0: 全拼特熬淘，特熬淘，975975，全拼啊，特熬淘，特熬淘，975975，两个975啊，就是全拼，特熬淘，特熬淘，975975。我的名字叫做淘米许幻。
1: 春风吹过来，河边的花香跟着飘过来。
0: 奥运说了一路欢歌和笑语，热闹在台里，
1: 问一声
0: 老歌曲中人，记忆唤醒从前，怀旧甜，潮儿看今天，
1: 妈妈我的寂寞请你难挨，
0: 得夸你多少遍有才啊。

0: 秋风渐起，天气转凉，早晚的温差大哈，天气越来越冷了，空气也是越来越干燥了，那皮肤呢很容易闹各种小情绪，要想守住好状态，护肤的仪式感不能少，想要维持肌肤的这种好的状态，选对精华很关键。今天盛京好时商城淘淘给大家带来一款宝藏好物，就是娇韵诗的双萃的这个精华50毫升。
1: 爱我你不爱我，你不爱我谁会爱我，你烦我你烦着我，你再烦我你就娶我。
0: 好了，想说这一款这个双萃精华融合了多种的植物精粹哈，为咱们的肌肤补充水分和养分，帮助咱们提亮肌肤啊，我们的肤色呢就相当好了，那一支能够满足多种的护肤需求，而且是黄金的双泵头啊，精华水油比例是2:1，滋润但不黏腻，各类肤质不同时节都适用。淘淘一直在用，因为我是属于混合皮啊，那我觉得小分子特别容易吸收。那大家都知道哈，这个精华平时价格是不低的，就算活动期间也单瓶要接近400块钱。今天盛京好时商城金秋特惠，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双支，也就是到手100毫升，仅需要499一顿烧烤钱，而且今天下单还可以在首页领取50元的优惠券，到手价仅需要449哈，平均单支也就要200多块钱。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库存不多，手慢就没有了。错过这一次福利，再想要这样的美丽价格，那就是不容易的啊！换季的护肤很重要，趁早安排。
1: 不爱我你不爱我谁会爱我，你烦我你烦着我。
0: 那刚才还谈到播天气的时候，大家也都听到了，下周会越来越冷了啊，那现在商场里的衣服已经全换上羽绒服了。今天我们也带给大家很多朋友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什么呢，北面的羽绒服。去年销售特别的火爆，很多的听众是一直留言要求要上架，那我们赶紧给大家又安排了一波新鲜的库存，依然是奥莱直发，男女同款，14色可选啊！现在呢尺码是最全的时候了，从 XS 到 XXL 啊，也就是从最瘦90来斤吧，能穿到这个200多斤啊。那商城的福利短款只需要699，那参加领券满减，到手也只需要649，便宜不？早囤早优惠哈，那我们也是自己都买了好几件了哈。那之前有很多听众朋友留言说，去年咱们在盛京好时商城买的北面羽绒服，又有型又暖和啊，还得再买一件，简直是太划算了。北面呢，其实它是创立于1966年，知名的品牌啊，品质有保证。这款羽绒服哈，无论是保暖性、蓬松度都非常的优秀，采用了双层内里的设计，轻薄但不容易钻绒哈。我从去年就穿了，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棒。短款哈，穿着是更方便舒适了，那穿上刚好是卡在腰胯的位置，平时无论你是开车骑电动车，还是这个通勤坐咱们的地铁等等等等哈，弯腰抬手一点不耽误事儿，这样的价格不常有哈，爱他就给他抓紧时间安排上啊，爱人自己父母孩子都买一件。大家微信关注咱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盛京好时，或者是微信号内直接回复数字975，即可以进入到商城，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也可以同时下载北斗融媒 APP， 关注咱辽宁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扫码下单。盛京好时商城呢，是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的商品保证质量。如果说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

淘淘看到了很多朋友啊，在家淘淘，我也是很高兴认识你。大家先稍等片刻啊，淘淘这个先上节目，广告期间或者是啊下节目再加大家，大家稍安勿躁啊，感谢好朋友们。接下来的这首歌，哎，我觉得年代感有，这首歌可不好唱啊，一起来聆听这首歌。

这首歌呢是刻在国人记忆的经典歌曲《团结就是力量》。这首歌呢诞生于1943年的。河北平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铿锵简短的歌词，雄壮有力的节奏，唱出了抗战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信念。

曲一经演出哈，迅速是传遍了各个地，那成为了鼓舞一代中国人奋勇前行的号角。八十多年过去，这首歌早已不只是属于战火年代的战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我们依旧能感受到万众一心的蓬勃力量。一起来聆听这首红色经典，团结就是力量。

趁着刚才放歌的时间哈，淘淘先加了20位朋友。我这手速还行不？统一跟我的家人们问声好哈，感恩遇见。好，心情姐说了，一曲团结就是力量，同心携手，斗志昂扬，众人聚力不负时光，团结奋斗，共谱华章，有才华。我觉得好心情姐不仅仅是用有才华来形容了，那才华那是相当了得了。

群里我看看哈，我们的瑞欣洗涤剂说了，陶宝宝中午好，来晚了，没有，来的刚刚好。贝勒爷说了，淘淘正在收听你的节目，俩字儿喜欢，三个字儿贼喜欢，四个字儿贼拉拉，贼拉拉喜欢，贼拉拉喜欢，不是五个字吗？啊，我看到了这个蜗牛啊，蜗牛上学这本书可真的太有年代感了，点赞哈。哎，我不知道大家，我特别愿意闻的就是这个旧书里面那个书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就是特别爱闻那个书的味儿。小的时候就记得我奶我爷就说，哎呀你看人淘淘以后我跟你讲得学习老好了，老爱看书了。其实我当时我就没反驳，我就爱闻书味儿，我不爱看书。

看看啊，阿拉登神丁说了啊，好久没听广播了，上次还是初中，一转眼快40了。听你聊天找到了年轻时候的感觉，谢谢。其实你的头像我特别喜欢，我最喜欢的就是蜡笔小新。海风堂也说了，感恩遇见，谢谢。谢谢新希望的玫瑰花，淘淘收到。还是那句话，爱生活爱音乐的你可以加淘淘的微信，特熬淘淘。

0: 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1: 光芒。感谢小林的演唱哈，淘淘想说，声音洪亮坚定，唱出了万众一心的蓬勃气势啊，听得我也是内心激荡。

淘淘也给大家点赞哈。啊，佳佳说淘淘想听你唱的这首《童年》，可否再播放一次？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喜欢。

接下来呢就来听这首来自淘淘演唱的这首童年吧，然后呢也希望在伴着童年的歌曲声当中，我们一起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就是我们大家最值得演唱的啊，最值得欣喜的，最值得大家鼓掌的，我们的生动 K 歌秀啊，秀出你自己的舞台。好，来听这首来自淘淘演唱的童年，感谢大家的喜欢。

0: 在是11:3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2: 97.5公益之声。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8: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

0: 淡忘，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咖啡去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梁诗兰黛净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塌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975行车保。

0: 今天的九七五行车宝典要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啊，关于积分周期怎么计算？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计的积分周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积分周期呢，是12个月，满分为12分。从机动车驾驶证初次领取之日起计算，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比如您的驾驶证是2026年1月3号这一天领取的，您的积分周期就从这一天起算，既满12个月一年，就是属于您自己的积分周期了。
1: 九七五行车宝典由彤彤、经纶共同制作。

爱唱歌的人从不会孤单，生动 K 歌秀时间到，用歌声交朋友，用旋律传递快乐，你的好声音值得被更多人听见，就等你开嗓，电波里的舞台永远为你点亮。

在潮玩地带，淘淘和你一起分享音乐带给我们的爱。北京时间的11:34正在直播，我是带大家好音乐好心情的淘淘。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辽宁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时刻在您身边的 FM97.5， 我们的爱不变。

0: 向你信任。
1: 我亲爱的家人们，刚才有很多的朋友在群里还有私信里跟淘淘说，明天10月12号转眼间就是音乐潮玩地带开播1周年的日子了。回首这一年，一首首的老歌，一段段的旋律，陪伴我们度过了无数个休闲的时光。感谢每一位听众的守候、留言还有分享，正是因为有了你们分享歌曲的背后的故事，参与我们的互动，这个音乐小天地才变得温暖和鲜活。第一期的节目，我还想得到在我们的主播台上坐着的瞬间。一年是一个站点，不是终点。未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挑选好歌，和大家在音乐里感受故事，交流感悟，期待和大家继续相伴在我们的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血来潮哈，临时加了一段生日快乐。欢迎大家准时来到电波的这一端，音乐小世界，生动 K 歌秀，我是你们的音乐伙伴淘淘。说到这儿哈，我们的海明哥已经来了，在直播间的窗外跟我招手。虽然我和大家可能从未遇见，但是感恩大家的时刻相伴。小海说了，淘淘你唱的童年太好听了，百听不够，谢谢。好心情姐说超级爱你，美丽的淘淘，祝长安地带生日快乐，收听长虹，谢谢。有大家在就是我的底气，感恩有你们。奥运说了，团结就是力量，年代不忘，后辈只先驱，人民幸福，珍惜当下，和平最伟大。小林说了哈，啊，美女淘淘中午好，不好意思又来晚了，上午一直在忙，刚才刚忙完哈，还请您见谅，客气了啊。说啥呢，都家人，说啥呢？啊，说啊，明天就是音乐潮玩地带开播一周年的日子，提前祝音乐潮玩地带生日快乐，也祝美女淘淘工作顺利，节目越办越好，谢谢。小海说了，我祝975潮玩地带生日快乐，一路长虹。

首先我们来有请哈第一位参与节目的家人哈，就是你在我这儿你就想唱歌想唱啥唱啥啊，正能量的快乐的吗？一到两分钟控制好就可以。首先呢是我们的好心情姐带来的这首《微山湖》。多欢快

哎呀，这好心情姐的歌声哈，这听起来太美了哈，音乐不分舞台，用心歌唱就是最动人的表达，歌声感染力非常的强。他说把这首歌送给节目的礼物，谢谢。

0: 谢谢我们的好心情姐。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王丹演唱的这首《小模样》。他说：“淘淘，你听到这首歌就看到了你哦，是吗？”谢谢王丹，谢谢王丹的喜欢，来听这首《小模样》。
1: 他也不抹粉啊，他也不化妆。
0: 哎，等一等，我按暂停了，原来这首歌叫《小模样》啊。我第一次知道。谢谢谢谢王丹，来一起聆听这首非常好听的来自王丹演唱的《小模样》。

0: 就那么长。
1: 这说的不是我啊。点赞，我就心发飘。谢谢谢谢我王丹，但是我跟你讲啊，说前面我不跟你犟，但说的腿长，我得跟你掰扯两句，我哪有那样的大长腿，身高才将八一米六，咱实话实说，对吧？你别的我就认了啊，就是腿长不是我。但是不得不说哈，这个王丹的声音哈，就是我觉得不仅是打动我了，我相信肯定会打动很多人。虽然不是专业歌手，但胜在真情实感，主要说的全实话，除了腿长。是我们的李子哥哈，他说今天的 K 歌秀分享一首《肩上的云》，哎，唱出孤寂与思念，愿每个人都能找到那片属于自己的云。

哎呦，我觉得就是这首歌哈，很有品味，加上李子富有温度的演绎哈，给我们带来一场美好的听觉享受。谢谢。

谢谢谢谢连连姐富有温度的演绎哈，一场听觉美好的听觉享受。接下来呢是戒酒伴年演唱的一首《你》。

这是什么什么感觉？没有声了呢。再试一下啊。

感全出来了，特别感人，特别动人。那嫂子也是随即而来 Angel 啊，我们的戒酒半年的媳妇儿要唱一首《你是唯一》送给戒酒半年，有请。夺圈粉儿啊！

感动呗，这九半年。安卓说把这首歌涛涛我要送给我的老公，借酒八年，我想说你是唯一，真的很爱你，感恩时光，感恩有你相伴，感恩我们的每一个日子。你是如此如此的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没有人能取代你。谢谢淘淘，淘淘我们全家都爱你，谢谢。

0: 想。
1: 好，我们看看互动平台哈。好心情姐说的，桃桃你会唱二人转咋的？飞了爷说了，桃桃你是不是给我整二人转的？来整一句啊。正月里来是新年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啊。是这调吗？见谅啊，就张口就来了啊。魔术师说了，潮玩地带接近尾声，明天就是一周年整，提前祝福生日快乐，争取明年时长加增。淘淘主持隔周太少，粉丝个个实力追捧，如果评选耀眼之星，当之无愧，必须完胜。一会儿等海明哥来，让他给你鼓掌啊。奥运说了，潮玩地带周年献礼，潮玩地带一周年，欢歌笑语路上甜，淘淘主持不得闲，群友举手涌向前，谢谢。啊，仅有的时间看看我们的互动群，其实感谢大家啊！就我说了，从早上9:30说到现在，一直要到14:30，我一点都不累，我跟你讲，老爱工作了。我看看啊，我们的这个昭昭啊。

大家，也感恩大家，感恩大家这么长时间的聆听和陪伴。如果说爱音乐爱生活，可以加淘淘的微信，特敖淘，特敖淘975975，全拼啊，特敖淘，特敖淘975975。我的名字叫做淘，你喜欢。我们继续相约在线下的音乐里，我是节目主持人淘淘，下期节目再会。

0: 继续聆听。
1: 叫我思念。
2: 在这里，每一辆车都有它曾经的故事，而我们就是您淘到心仪座驾的向导，每天带您穿梭于车海，专业、品质，开启您淘车新体验。辽宁交通广播，
0: 辽宁交通广播，
2: 淘车吧，
0: 淘车吧，
2: 淘你所想，淘你所爱。

0: 温柳叶。
1: 好，北京时间呢12:03:46，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频率。这里呢是辽宁交通广播 FM97.5，周日中午12:00到13:00和大家准时见面的淘车吧。
0: 我说这是谁家，谁家大美人，
1: 谁家大美人啊，我就是节目主持人淘淘，当然我身边又多了一位帅哥，就是我们的海明老师，有请海明老师。
2: 淘淘老师好，各位九七五的听友中午好，买车卖车不懂行，海明说车来一帮忙。海明说车一直致力于广大车友提供寄售服务，并且呢让您用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买到这种安心的没有什么其他小毛病小问题的精品二手车。为咱们的服务宗旨，咱们的服务内容包括车辆价格的评估、车况检测、收车、寄售、卖车、车保险、金融服务以及咱们车辆置换服务。什么叫车辆置换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当您手里有一台车已经开了 N 多年了，我开的已经不能再烦了，然后呢这台车我想卖，但是呢又卖不上价，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把您这台车呢开到咱们线下实体店北一路国际纺织方程6楼来看一看有没有您心仪的车辆，你把您这台车呢卖给我，然后呢咱在咱们这里呢再挑一台适合您的车，这呢就叫置换。而且呢最关键的就是咱家呢车辆呢100余台精品的二手车，各种车型，轿车、 SUV、 MPV、 硬派越野，那是通通都有。而且呢我台台车保你无重大事故、火烧水淹，未来还会对发动机进行3年6万公里的保修。想买好车，想买精品二手车，尽在975车友会。
1: 嗯，当然哈，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的淘车吧当中能够淘您所选，淘您所爱，而且买车买得更加的顺利，买到手的车哎更加的放心。所以说啊，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千万别忘了有一种方式啊，就是咱们淘车吧线下的听友群哈。最近咱们这个群又火了啊，让海明老师来介绍一下。但是我先说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千万记住了，是4045850。哎，打开手机，哎，点开微信，然后呢看到第二栏添加朋友，输入数字4045850就可以了。嗯
2: 嗯，是这样的啊。为什么一直让大家记这个微信号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很多很多人呢当时哎，我一听广播4045850，随着咱们的节奏呢就记住了，但是呢等到咱们不说了之后呢，哎呀这是4045
1: 多少
2: 来着，哎就记不住了啊。所以呢想让您身边多一个二手车的小管家，想跟着啊淘淘老师啊，包括我本人啊，包括呢台里的很多主持人，在一个群里聊聊新车，聊聊二手车吗？来吧，还是要加咱们的微信号码，4045850，咱们的微信号4045850，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4045850，就这样啊，七个数字慢慢添加，下节目呢就会通过验证拉您进入到975车会的72群里。来吧，继续添加微信号码，4045850。
1: 哎，那淘淘在这也是邀约更多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线下的听友群啊，我们可以在

0: 线下一起同样可以聊聊车呀，聊一聊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怎么说叫开车出去旅游叫啥来着？
1: 自驾游。
0: 哎呀，你就是我跟你讲，我一看到海明老师，我跟你讲坐在我身边，我就双手颤抖。
1: 哎呀，
0: 哎呀，就觉得真的就是一好长，我感觉就是从十一，你看我们天天就见惯了，就感觉这十一这么一周没见，就甚是想念。
1: 就是如此啊，其实呢，可以这么讲，我最不喜欢的就是跟陶陶老师呢做节目啊，这是我最不喜欢的。为什么呢？
0: 有点啥呢？
1: 原因很简单啊，就是说我一遇陶陶老师，我们俩一做节目，就觉得时间嗖嗖嗖嗖，哎，这一会儿怎么一个小时就没了呢？哎，这是唯一的一个原因。其实啊，你知道的。说实话啊，我与陶陶老师我们在线下的时候也是非常要好的好朋友，彼此之间呢经常沟通交流，我

0: 常见啊，中性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如果说您身边想多一个咱们的二手车小管家的话，哎，我相信呢，您加入到咱们这个圈子里呢，绝对不会让您吃亏，
1: 嗯、
0: 也不会让您上当。
1: 嗯、
0: 来吧，继续添加40458501。
1: 嗯，那说到这儿哈，咱也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哈。我想问问海明老师，最近因为就是十一嘛哈，就是咱们家听说啊是很忙。是很忙的啊，那海明老师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介绍啊。
0: 是这样的啊、
1: 嗯、
0: 那么我跟大家来讲讲啊，十一期间呢，咱们很多很多听众呢纷纷来到咱们线下世界、嗯、北一路国际纺织服装城6楼啊，来看看什么呢、
1: 嗯、
0: 哎，适合自己的车，包括什么来买车啊卖车啊寄售车啊、
1: 嗯、
0: 哎，很多很多的人，一天呢大概呢我得接待6-7组人之多。
1: 嗯，
0: 这是我本人，我亲自接待的，
1: 还不算别人呢。
0: 哎，还不算别人。
1: 嗯，
0: 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呢，为什么这么多的人能够来到咱们线下实体店来买车、卖车、来寄售车呢？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原因很简单。
1: 嗯，
0: 群众的眼光，那才是真正的雪亮
1: 了。那是。
0: 你想想啊，嗯、听我广播的人3年、5年、10年、8年之多的，
1: 嗯，
0: 那是比比皆是。然后呢，大家呢都认为，嗯，海明这个人呢。比较靠谱，
1: 怎么能说是比较呢？那是相当靠谱了。
0: 我认为呢，这也是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1: 嗯、
0: 那么3年前、5年前，您在听我聊二手车在广播里，那么我相信呢，未来3年、5年，
1: 嗯、
0: 你依然会在975这里呢听到我与陶陶老师我们在一起呢、
1: 哎、
0: 聊二手车的这一点事儿、
1: 嗯。
0: 相信啊，所有的事情呢。都是如此，这就跟人做事儿一样。3年前你看我在做这件事情，5年前还在做。

0: 保你无重大事故，火烧水淹。
1: 嗯，
0: 未来还会对发动机进行3年6万公里的保修。我觉得啊，这个真的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做到的。
1: 嗯，
0: 我可以这么讲，也有很多很多人啊，在网络上啊，我家不卖大事故啊，火烧水淹呢、啊嗯。但是，等到你真正去的时候，哎呀，这台车也没啥，就是换了个水箱框架嘛，这台车也没干啥，就是卸了个元宝梁嘛，有点变形嘛。哎，这台车怎么样？怎么样？哎，这离口也就受点伤嘛，对不对？撞得狠点了，哎，各种各样的解释，唯独咱家去了。我很简单，首先呢，我说第一点、
1: 嗯、
0: 就是我能指着满院子100多台车跟您很自豪的说，放心，在我这里呢，你买不到这些大事故火烧水淹车，这是前提，而且最关键，未来还会对发动机进行3年6万公里的保修，
1: 嗯，
0: 这也是我引以为傲的地方。为什么呢？为什么咱们能做到零投诉呢？可以这么讲啊，这是什么？广大听友呢，一如既往的支持咱们975车会。有很多很多人呢，哎，听说朋友、亲属、邻居要买车了，
1: 嗯，
0: 啪一下把我微信就推荐过去了。你去找海平去，这个人呢靠谱啊、
1: 嗯。
0: 你在他家，你肯定买不着大事故、火烧水淹。其实有的时候我都心疼咱们听友。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我眼睁睁看着把咱们卖给他们的，咱也就是说白了，在咱们场地不能卖的车，然后呢，你当一台板车给买走了，这个是我特别特别闹心的地儿。如果说您就便宜啊，那咱不讲究一车一块一价嘛，对不对？你就便宜，我也就认了，你知不知道？最关键最关键点呢，你不单没有便宜，而且就按照一台正常车价你给买走了，你还美滋滋的认自己，在自己的认知世界里呢，在那左右徘徊，哎呀，你看看，我捡漏了，我捡到便宜了。你记住我这句话，在这些老炮的面前，你想捡到漏，那都是漏油漏水漏防冻液的漏。如果说您真正的可能说捡到漏了，那也是要把省下来的钱交给隔壁老王开的修理厂。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哈，淘淘也是这个提示啊，也是作为一个提醒给我们的广大的听友，如果说你想买车啊，如果说你想寄售，想买二手车，我个人建议哈，大家还是首选海明老师家。为什么？因为这么多年，首先口碑靠谱，还有呢就是平台，还有的就是我们的实力啊，这是一般人是没有的啊、嗯，包括我们的北一路的这个万达的，
0: 嗯，
1: 这个
0: 北一路国际
1: 纺织城啊、嗯，纺织服装城的这个6楼哈，大家可以去转一转，去看一看。你一去那儿的时候，就会发现啊、我们的这个地方，我们的车是有多么的多哈。那这个实力呢，是非常的，这个框架是不可小视的。那其实说到这儿，我都已经提前都透露了。过一段，我跟你讲，我们海明老师家那都不用说，那就是。更加火爆了，那沈阳以后每个地点每个区呢都会有啊，咱先提前透露一下、嗯、啊，
0: 慢慢的来啊、
1: 哎、
0: 脚步呢要一步一个脚印踏实的走下去。
1: 嗯，
0: 我不敢哈、啊、很自豪的贬低其他同行，但是呢、嗯、我可以很自豪的表扬表扬我自己。
1: 嗯，
0: 万台车能做到零投诉、嗯、说实话
1: 几乎没有，
0: 这真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为什么呢？因为车啊

0: 那么我认为呢，这就出毛病了。
1: 嗯，
0: 啊，那你想想，他会想，完了，吃亏了，上当了，这车呢有暗病了，所以呢才想卖的。而您呢又特别委屈，说不对呀，这车在我手里什么毛病、什么问题都没有啊，你是不是暴力驾驶了？
1: 嗯，
0: 你是不是肇事了？
1: 嗯，
0: 哎，等等等等，相互之间推诿指责，甚至更加严重的情况就出现了。
1: 嗯，
0: 所以呢，我认为呢，这种情况是最不可取，也是最深人脉的一种方式。
1: 嗯，
0: 我觉得，排除。
1: 嗯，
0: 那么第二点呢，你卖给什么呢？哎，你卖给车商，好像啊，公平合理，一手车一手钱。哎，但是你忘记了场地费、人工费、杂七杂八各种各样的费用，还有呢，资金成本压力。
1: 嗯，
0: 我跟大家讲啊，讲个最真实最真实的啊，60%左右的车商啊，我这个数据绝对是精准的啊，60%的车商他是需要从外面融资的。
1: 嗯，
0: 说白了那是什么，那个钱都是带利息的。所以呢跟大家来讲啊，那你说他这些费用怎么办，他都需要均摊到每一台车里。所以呢当您去某安某路啊，或者是说哎，您呢想要干什么呢，想要卖车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这水太深了，但是呢你又没办法，去这家也这些钱，去那家呢也那些钱，您是不知道人家在群里早800年把你这个车已经翻来覆去的
1: 研究
0: 说了 N 遍
1: 了。嗯，
0: 为什么有很多人说哎呀你这车已经被什么摇臭了，什么叫摇臭了呢？
1: 嗯，
0: 就说白了这个人也知道，那个人知道，那个人也知道了。
1: 嗯，
0: 最后呢大伙儿就形成一个共力，什么意思呢，就是压低您的价格，最后您小脚一跺一咬牙，哎呀这二手车贩子太深了啊，太黑了，我卖了吧。
1: 嗯，
0: 哎，就是这么样成交的。所以呢我认为呢最好的方式，当您爱车想要出手又想卖个接近市场终端零售价这么一个价格的时候呢，最理想的方式那就是寄售了。
1: 嗯，
0: 我跟大家讲啊，寄售呢有几点关键，安全性是最重要的。别人家啊我都不去细表啊，今儿拆零件明儿拆3元的，我就讲讲咱家。首先安全性能保障你，去过的人呢都知道，那密密麻麻的摄像头360度无任何死角，视频保留长度长达3个月之久，也就意味着呢在这3个月之内，您车身边发生的任何一件大事小事都为您记录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
1: 嗯，
0: 所以呢安全性您是无需顾虑的啊。剩下呢更多人会问我销售周期，海明儿这台车呢多久能够卖出去，说实话我不知道。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啊以前我可能说10天到15天左右卖出去，现在销售周期真的是延长了啊，20天到25天左右的时间，有快的啊1、2天、2、3天甚至当天就成交的，也有慢的1个半月、2个月甚至2个半月成交的。
1: 嗯，
0: 但是呢来10台车咱们寄售出去9台车，
1: 嗯，
0: 我觉得这就足以了。
1: 嗯
0: 啊，所以呢当您爱车想要出手又想卖个接近市场终端零售价这么一个价格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车开到北一路国际纺织方程6楼。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
1: 嗯，
0: 比如说现在一天

0: 更加关键。说别人家也有，别人家跟你签合同吗？
1: 嗯，
0: 别人家跟你盖公章吗？别人家跟你说的那都是嘴头的。放心吧，没事儿，我保你3年6万公里。我告诉你，当你出事儿的时候，你记住我这句话，他除了找个旮旯陪您哭，什么都赔不了你。
1: 哎，
0: 你所认为的那些保修，那都是什么虚拟的？咱家我可以这么讲啊，有没有过这样的售后呢？我直截了当告诉你，有，而且呢，大概能有个10多起，发动机出问题了。我就实话实说。啊，有问题就是有问题，但是呢，就因为他做了这个延保服务之后呢，我告诉大家，第一点，修不了，直接换新，那不是咱们给保修，那是保险公司给您进行保修的。
1: 嗯，
0: 这您还有什么可怀疑、可不信的呢？
1: 嗯，
0: 这就是咱们为什么说万台车得10万。
1: 嗯，
0: 那么你来975售后会呢，你来买车，你别花10万了，你花什么9万，让呢？看看每天秒杀车长得什么样子呀，看看抖音快手几点进行直播呀，这些所有的内容呢都在咱们975车会的群里，继续添加微信号码 ,40458507 个数字啊，微信号 ,40458510,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40458510，慢慢添加，下节目呢就会通过验证拉您进入到975车会的72群里，来吧，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40458510。
1: 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也是跟我们的听友们还得是再一次强调一下，强调什么呢？其实你说真的，这个我们咱就别说是万台车零投诉，咱们就是掰这个手指头算，你身边咱就说你有多少个朋友，发自内心说啊，能个个跟你都好吗？对不对？咱心里还有一个说，哎，一杆秤，人人心中一杆秤，半斤八两各自轻呢。更何况是海明老师卖了这么多台车，万台车零投诉，所以说足以证明是什么？人家的诚信啊，值得我们大家去信赖。所以说，那你想买车卖车的各位家人们哈，就是还是那句话，你一定要看过来，邀约你先加入到群里面，在。你的微信里面只要有海明老师家的这个微信了哈，有这个群了，你以后咱说你是想什么时候卖车呀，想什么时候换车呀，你乃至于是置换呢，或者是有什么要咨询的。

0: 一直满足多种护肤的需求。黄金双泵头的设计啊，精华水油比例是2:1，滋润但是不黏腻，各类肤质不同时节呢都适用，小分子营养更容易被肌肤吸收。大家都知道这类精华呢平时价格是不低的，就算活动期单瓶也要接近400块钱。今天我们这儿圣经好事商城金秋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双支也就是100毫升，总量到手100毫升只要499。今天下单呢还可以在首页领取50块钱的优惠券，到手只要449，平均单支只要200多，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库存不多，手慢就没有了。错过这次福利，要想再等到这样的价格可能就不如。那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对话框发阿拉伯数字975，发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了，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最近的天气呢确实起伏不定，对吧？到了这个时候呢也是越来越凉了，脸上抹抹的，身上穿的都要为你推荐推荐。今天我们为大家提前带来了很多听众们一直念念不忘的北面 The North Face 1996经典系列的短款鹅绒羽绒服，去年销售火爆，很多听众一直留言要上架，这不我们赶快给大家带来一波新鲜的库存，依然是奥莱仓直发，奥莱仓直发男女同款，14个颜色可以选，现在尺码呢就是最全的时候， XS 到 XXL， 商城的福利价短款只要699，参加领券满减到手只要649，早囤早优惠啊，我们自己都买了好几件。之前就有很多朋友留言说，去年在咱们圣经好事商城买的北面羽绒服又型又暖和，再买一件简直太划算了。那短款呢穿着非常的方便舒适，刚好到那个腰胯的位置，平时开车骑个小电动车呀，还有弯腰抬手一点不耽误事儿啊，这样优惠的价格不常有，快给自己爱人父母孩子都可以安排上一件吧。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抓紧时间下单购买，大家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圣经好事，或者微信公众号内那对话框里面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从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那我们的圣经好事商城呢是我们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所售的商品是经过主播严选的好物，如果对商品任何的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物无忧。
1: 好，保证大家购货无忧哈。那说到这儿哈，刚才我跟海明老师一直在说，现在目前为止加这个微信的太火爆了，直接就说海明老师我信任你，我要买车。趁现在这个时间你抓紧时间，我们要进广告了，广告之前咱还得是加一波微信。
2: 是这样的啊，节目时间过半了，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跟我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吗？想加入到这个8万多人的大家庭里吗？想看看每天的秒杀车长得什么样子吗？所有的内容呢尽在咱们9575车会的群里，来吧，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40458 50，咱们的微信号40458 50，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40458 50 40458 50。其实啊没那么麻烦，很简单，就是咱们正常添加微信号，您把这个40458 50输入即可，慢慢添加，下节目呢就会通过验证拉您进入到9575车会的72群里，来吧，继续添加微信号码40458 50 40458 50。
1: 哎，好，那40458 50，大家千万的记好了，不是新车买不起，而是二手车更有性价比。好，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跟海明老师来聊一聊。
3: 现在是12:30。
4: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 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7.5
5: Traffic Radio

0: 975公益之声。
1: 哎呀，这地方太美了，赶快把烧烤架支起来呀！
2: 等等等等，你看那边警示牌，禁止野外用火
1: 啊！那咱们得上吗呀？
2: 咱们提前备好了自热锅，户外游玩，消防安全第一。
1: 行吧，那咱们垃圾袋准备充足了吗？
2: 放心，我多备了不少袋子。
3: 游玩欣赏山水风光，爱护原生生态环境，不攀折花草损伤植被，留存美景，只留存旅途回忆，不遗留一点废物。

0: 打竹板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1: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2: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圣经好事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中瓶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0: 交通天气快快报。
1: 北京时间的12:33，和淘淘一同来关注一下省内和市内的天气情况。午后啊，气温回暖了，照比今天升温1到5度，那各地最高温又将来到25度上下了。朝阳是最暖的，可以达到28度。阳光也重新回归，那省内大部分都以晴好的天气为主，阳光明媚，秋高气爽，再配上3到5级的西南风，白天体感会非常的舒适哈，比较适于外出的活动。淘淘建议大家可以在中午的前后哈，出来晒晒太阳，感受一下十月的秋色。按现在的预报来看，温暖的天气呢将会持续到下周一的白天，周一夜间到周二白天，随着一股冷空气的靠近哈，省内大部分城市都将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那降雨过后，周二白天各地气温大幅跳水，整体降温幅度会有6到10度。全省最高气温将全线降回20度以下，周三的早间是本轮降温的谷底，多地的最低温只有0度开头，像铁岭西峰、朝阳的陵园将会跌至0下1到0下2度。那降温过后啊，下周的温度将很难再有明显的回升了，并且呢后期雨水频繁。淘淘也是提醒大家，一场秋雨一场寒，注意及时添衣以防感冒哈，最好呢是随身备一把轻便的雨伞，应对突发的小雨刚刚好。再来关注一下省会沈阳的天气，今天是晴，最低气温是8度，最高气温是25度，东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
2: 在这里，每一辆车都有它曾经的故事，而我们就是您淘到心仪座驾的向导，每天带您穿梭于车海，专业品质，开启您淘车新体验。辽宁交通广播，
1: 辽宁交通广播，
2: 淘车吧，
1: 淘车吧，
2: 淘你所想，淘你所爱。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频率哈，这里是辽宁交通广播 FM97.5， 周日中午12点到13点和大家准时见面的淘车吧，我是节目主持人淘淘。
1: 关注我，早晚淘淘宝贝，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海明。
0: 嗯，当然哈，我们的另外的一种方式啊，就是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线下的听友群，在那里你会买到你所喜欢的车啊，淘您所选，淘您所爱，让你呢用起车来更加的放心。淘淘也是邀约你能够看过来哈。那我们的微信号码就是40458

0: 然后呢，点开我们的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点开之后呢，会看到有一个添加朋友，就像添加你身边的朋友一样的简单，然后输入我们的404585040405850啊，404585850，这样的话呢，你就是有了更近的跟海明老师沟通的方式。
1: 就是如此啊。那么当咱们沟通交流之后呢，哎，咱家线下世界啊，这种一两万、两三万、三五万的小手动、小自动，那是比比皆是。同时呢，各种奔驰、宝马、奥迪也有很多很多台等待您的选择，而且呢，跟大家讲啊，咱们从本周开始搞活动，凡是在咱家只要是购买成功一台车之后，咱们呢每台车免费给加500块钱的油。
0: 哎呀，那太合适。那海明老师，那我就想说，你这是越挣越少了。
1: 哎，刚刚陶陶老师啊，这节目期间呢就问我一个问题，说海明哥，你这样啊，你得琢磨点那个给咱们听友呢送点实实在在的啊。那么我刚刚其实啊，这绝对是灵机一动，就从即日起，只要您在咱家成功购买任何一台车，咱们呢就赠送500块钱的邮票啊。这个是没有任何说哎呀这个附加条件那个附加条件，没有啊，只要您成功购买，咱们呢都有500块钱的邮票赠送给您。
0: 哎，所以说就想说，就海明老师人家是特别的大气哈。那所以说就是现在也很多朋友想买二手车啊，因为就是觉得就是越来越相信海明老师的话了，就是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所以说你又想省钱啊，这个而且还想买到好车啊，不想买到一些什么事故车、泡水车等等等等的啊，我相信你一定要看过来啊，404585850，即便你想卖车，我想说无论你买车，哎，你会比别人便宜很多，你卖车你会比别人要多卖个3-5千。
1: 对，就是如此啊，不管是您寄售也好。

你比如很简单啊，因为熟悉咱们的老朋友都知道，咱家呢其实是住 4S 店的，住了5家 4S 店、那么车源呢都是一手车源，那么包括咱们听友啊想卖车呢也是第一手资源，直接来到咱们线下实体店北一路国际纺织方程6楼了。那么你想想，一手的货源，然后呢再加上咱们听友呢过来寄售的车，那这更加就是一手货源了，是不是？这些一手货，这些货源呢就打造了一个场景，什么呢？价优质更优。因为什么呢？你比如说你想

0: 哎呀，你可能是说对这个二手车的认知出现了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琢磨琢磨，这些二手车商他们傻不傻？
1: 不傻呀，
0: 他一定不傻啊。然后呢，他在咱家批完车了，是不是？你比如一台车，我得加个千八百的吧？
1: 嗯，
0: 好，加个千八百拿走了，拿走了之后呢，他拿回去要干什么？喷漆，
1: 嗯，
0: 清洗，
1: 嗯，
0: 整备，
1: 嗯，
0: 啊，不花多，再花2000块钱，
1: 嗯，
0: 啊，这个车实际上无形之中加了多少？加了3000了，对不对？
1: 对，
0: 好了，加了3000了，他需不需要有利润？
1: 那是必须需要有利润呢，
0: 必须要有利润。
1: 嗯，
0: 这个利润呢，别挣多啊，挣你2000算不算多？不多吧？
1: 不多。
0: 好了，那这加到多少钱了？
1: 5000。
0: 加到5000了。
1: 嗯，
0: 是不是如此？
1: 嗯，
0: 那你想想，你在外边加5000来买车呢，你还是来咱们这源头，这纯纯的源头。
1: 那肯定要选你，啊，为什么要大家的买东西都要选源头工厂？越少这个缝越少嘛，对不对？
0: 对呀。
1: 嗯，
0: 所以呢，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如此啊。我个人建议呢，想买好车，想买经典二手车，咱家啊，各种轿车 SUV MPV 硬派越野，那是通通都有。
1: 嗯，
0: 而且啊，最关键你来咱家买车啊，那是特别特别的简单，你不需要，啊，问你七大姑八大姨。因为什么呢？你来咱家首先第一点呢，咨询不收费，解答呢，不收费，出方案依然不收费。
1: 嗯，
0: 即使呢您不找我买车，我也愿意跟您聊聊注意事项。
1: 嗯，
0: 毕竟呢我还算专业，让您呢在买车的路上少走弯路。
1: 嗯，其实说到这儿，我想跟我们的这个各位听友哈，正在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各位听友说，买二手车其实我们不仅仅买的是一台代步的工具，你买的是什么？你更是一份踏实，更是一份安心，更是一份放心。
0: 对，啊，
1: 对不？你这你不要再有，也不要光看，就说你外边假如说这个二手车什么某弯某路哈某厂的也许是便宜，但是你车况透明不？
0: 对，啊，
1: 对不对？很重要。所以说你要守住你的底线，要远离套路啊。用买车是用一时的，但是用车却是非常长久的。像海明老师家，咱说句最老实的话哈，方方面面的实力你会有，平台非常靠谱，那你还等啥呢？对不对？
0: 就是如此。我认为呢，什么是关键？靠谱这两个字才是最关键的。
1: 嗯，
0: 其实呢，跟大家来讲一讲啊，就是说咱们买车和你做事呢都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因为什么呢？你琢磨琢磨，你找一个靠谱的人办一件的靠谱的事儿，我觉得啊，这个是特别特别的关键啊。
1: 嗯，
0: 为什么呢？你做的事儿靠谱，你这个人呢也靠谱。
1: 嗯，
0: 事儿靠谱呢决定了你的存在，人靠谱呢决定了您的人脉。
1: 嗯，
0: 你当你人脉好啊，我觉得这个时候自然而然生意就会找到你了。我觉得人脉啊，不是你认识了多少人，而是关键时候有多少人信任您的专业，哎，还有人品。
1: 嗯，
0: 所以呢你想想啊，咱们的听友这些人来买车，我来给大家来总结总结啊，都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1: 嗯，什么样人呢？
0: 来买车啊。
1: 嗯，
0: 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这些听咱们广播直接就过去了啊。
1: 嗯，
0: 然后呢，哎，看新媒体抖音快手过去了啊。
1: 嗯，
0: 这个占60%左右。
1: 嗯，
0: 还有呢，咱们啊有很多外地听友啊，比如黑龙江的牡丹江啊、佳木斯啊，哎，卖到青岛啊，远嫁到西藏、海南啊，这些车呢都是网站出现的结果啊。
1: 嗯，
0: 这呢又占了15%左右，这就75%了啊。
1: 嗯，
0: 剩下呢还有一些什么呢？老客户介绍新客户。
1: 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咱买完车之后呢，用了1年2年，你比如此时此刻啊，就此时此刻，咱们呢在半年前在咱买了一台捷达车的大哥，
1: 嗯，
0: 现在呢又回到了咱们线下世界来干什么呢？海明刚刚在问我啊。
1: 嗯，
0: 刚刚在问我，你看啊，
1: 海明老师又要让我看微信了。
0: 对
1: 啊，
0: 你看啊，就是咱们的工作人员一说啊，一说呢说，
1: 有个想置换 GL8 的客户来了啊，海明老师今天几点能回来？
0: 你看我直接，我厉不厉害？
1: 是捷达买家吗？
0: 我厉害不厉害？
1: 海明老师还说啥了？我跟你讲，就紧跟海明老师走，好事好运，那都啥都有。哦，嗯，
0: 真的啊，你看看，这马上我就说。您过来了吗，大哥？
1: 嗯，
0: 先看看，
1: 先看看啊，我先打个前站，先看看车况啊。
0: 对。
1: 呀，你说海明老师，你就说人家实力，我这大哥也行。我跟你讲，这大哥。

0: 的，人家所以说就是啥呀，你进一我进三，你进五我进八，这都是来日方长，彼此处处。说海明老师就是骗人一个人，能相信他不？
1: 就是如此，
0: 对不对？
1: 那么我刚刚说到了什么呢？哎，老带新，还有呢，老带老，什么意思呢？就是啊，当知道啊，说有亲属朋友邻居想买车的，直接给我推荐过去了，把我的名片一推荐，你去找海明去，看下靠谱。哎，还有呢，直接带着亲属朋友邻居来了，海明，我来了，记得我不？那必须记得啊。你像大哥呢，我看看啊，是几月份在我这买的车啊？我看一下。3月30号，3月30号，那你想想，现在10月份了，这小半年，
0: 小半年
1: ，我能记住，这说明什么？我可以这么讲，我不是在表现自己的聪明啊，但是呢，我认为我对每一名买家卖家，我都用了真心了，就这么简单。你看，刚刚咱们工作人员一说有人置换 GL8，我这马上我就知道。直接我就找到买家了，我
0: 看看人家
1: 过来了吗？就是如此啊。
0: 所以说，讨论想说什么呢？就是各位车友哈，就是各位听友，咱们大家就是还是那句话，因为我们就是说现在是站坐在这个。

0: 啊，所以说就是想说的是什么，买家永远没有卖家精。那你说海明老师只能说什么呢？他就是挣钱挣的，就好比说别人能挣20000，海明老师呢就是用咱就是怎么说呢，比较傻啊，就挣的人不差这点钱，人挣的比较少，别人挣20000，海明老师保底儿就挣3000。
1: 君子爱财，
0: 取之有道。哎呀，
1: 我认为就是这样啊。为什么呢？我觉得咱们每一名听友来了，那都是相信的我海明的为人了。那么我想想啊，我并不是说刚刚啊，我说咱们有500块钱这个油的代金券啊，其实不是想怎么样，而是认为呢，咱们听友能够信任到我海明了。那么我就让大家呢，哎，来到咱们线下之间，你来买车，我也不让您失望。这个是关键。那么刚刚谈到了什么？又有10%左右的，其实还有10%什么？就是咱们这群最可爱的出租车师傅们、
0: 哎、弟哥弟姐们。
1: 哎，感谢有你，感恩有你们。因为你们呢，哎，有很多很多知道啊，带客去某弯某路的时候，别去那里了啊，那是太深了，你弄不了啊。我给你介绍个地儿，你去哪呢？海明说车那里，我听人家广播听了 N 多年了。如果做的不好，你觉得还能做下去吗？那一定是做不下去的，对不对？所以呢，哎，带着咱们的这些乘客来到咱们线下世界，北一路国际纺织王城6楼了，来看来，我认为呢，这个又占了一定的比例。所以呢，在这里，我代表我本人以及咱们975车会的全体同仁们，对这些最可爱的的哥的姐说一声，谢谢，感恩有你，感恩有你们，
0: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在当今这个社会上，我们没有必要去内耗自己，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事儿，咱说都是事儿上见人，一次两次是用事儿上品的。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一定是要一分啊、这个相信我们的海明老师，海明老师就会十分信任你，十分对海明老师的这样的一些信任，他就会还你万分的真心，只要信任。
1: 是这样的啊，
0: 加一波微信吧，好不好？
1: 对，我觉得也应该加一波微信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啊，让您身边多一个二手车的小管家，让呢包括咱们这些啊所有的这些秒杀车呀，包括呢咱们线下有什么活动啊，包括抖音快手几点进行直播呀、这些呢都在这个975社会的群里，这一个80000多人的大家庭等待您的加入。
0: 就说什么啊，插一句哈，就是如果说你说哎呀，那我在别人家，哎，我看到了二手车啊，我也就是现在就有车源了，有渠道了，但是我现在拿不定主意，你说吧，都知道海明老师是业内的精英，哎，都知道他懂得多，那你说这样的话我能不能问问海明老师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即便你是在别的地方有渠道有车源，但是只要你相信海明老师，海明老师问到他了，他都会给我们大家提供啊免费的公益评估和线下的检测，注意是免费的，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心态，这就是格局啊，这就是实力。所以你有啥事儿你跟他说就完了。微信号加一波哈，404585。现在如果说您还没添加，你想身边有一个懂车的朋友啊，那你想不被别人忽悠啊，那为啥某些地方就是做不起来了呢？为什么名声就不好了呢？那这就是一传十，十传百，我们是万台车零投诉，这就是差距。
1: 对了啊，来吧，还是要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404585，咱们的微信号404585，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404。

0: 哈，这个卢布林哈，我就知道，这一看你发这个信息，我就知道了，你这个十一肯定也是特别忙，因为这个正好赶上这个假期嘛，所以说，那过完这一段，你就要抓紧时间去看看你的这个 BBA 级别的车哈。那海明老师家，无论是 BBA 级别的，还是这个你说一两万的，啥样的车都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海明老师做不到的啊。
1: 嗯，真是如此啊！但是呢，不管咱们就几千块钱的小车啊，你看我在前段时间
0: 几千的也有，
1: 卖了个六千块钱的小车啊。其实我跟你讲，陶陶老师啊，我当时我就给那个人算了一个账，
0: 嗯，
1: 我给算了个什么账呢？
0: 嗯，
1: 我就这么说的啊，我说呢，首先这一台车我为什么支持你买？
0: 嗯，
1: 你就想找个代步练手的，然后练完手之后呢，过个年吧你就卖的，
0: 嗯，
1: 我相信它一定是最保值的，
0: 太保值了，
1: 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这台车才卖你六千块钱，你琢磨琢磨啊，这台车的报废能达到多少钱呢？车的重量在那摆着，卖报废能卖4500块钱。那你再琢磨琢磨，这车你贬值空间多少？1500块钱贬值空间，你开一年，开两年，你最多最多赔1500吧。好了，我说你要开十年，我说你没准儿啊，铁涨价了，你可能还增值了。
0: 哎，就我就觉得真的就是现在就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你来买吧，六千块钱能买台车。
1: 哎，
0: 六千块钱
1: 你买台摩托车多少钱呢？
0: 那
1: 对不对？
0: 可不咋的，
1: 这能够为您冬天遮风避雨，
0: 哎，
1: 夏天给您提供空调房啊。
0: 嗯，
1: 所以呢我认为啊，别让您和您的家人啊还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等着公交车了，买一台小代步练手小神器真心不错啊，好车尽在975车友会来了，哎，继续加微信号码，
0: 嗯，
1: 404585040 404585050。
0: 嗯，李某说了啊，淘淘我太喜欢你的节目了，听你跟海明老师这一说就感觉你俩老实在了，确实啊，那就是咱实话实说，这马上天都冷了，那下周咱说就现在都已经开始卖上羽绒服了，我看现在早间就是出来早的都已经穿上棉服了，那你冬天你还等啥公交车呀，你开个小车六千块钱对不，你就直接走了啊。
1: 对了啊，
0: 所以说很重要啊，真的很重要。那你说还让家人就是在外面苦苦等瑟等待，这个瑟瑟发抖，那咱干啥呀？对不对？六千块钱，咱说现在能干啥？
1: 对了，就是如此啊。
0: 嗯，
1: 与智者同行，与善者为伍。
0: 嗯，
1: 同频的人啊，才能说出共同的话。
0: 哎，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关键，很关键。
0: 嗯，
1: 当年啊，感觉到在用车的时候呢，感觉到迷茫的时候呢，我希望呢，您身边能多一个二手车的小管家，
0: 嗯，
1: 让您呢，哎，在买车、卖车、置换车的时候呢，再也不会感觉到迷茫。哎，比如说这台车到底应该定价定到多少钱呢？
0: 嗯，
1: 哎，比如说我想把这台车转给别人的话，我要多少钱呢，才是真正的划算呢？
0: 嗯，
1: 这些所有的内容呢，都在咱们975车会的群里，来吧。微信再加一波，这节目啊马上就结束，我就说嘛，嗯，我就说我不能跟陶陶在一起主持吗？你看看一个小时马上就过去了，
0: 但是我跟你讲，我们的听友太喜欢咱俩了。
1: 对啊，来吧，404585050，咱们的微信号404585050。
0: 哎，404585050，就是别人家给你就是六千的车我都不敢去看，唯独只能信任海明老师家哈。那魔术师哈要换 BBA 了啊，那你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到我们海明老师家去看一看啊。先不说车，咱先看看这个对你的评价。
1: 哎，
0: 终于在。

0: 也说了啊，那真的，你说人家也不是说天天买车，那就是这么守护着你。为什么？就是俩字儿，魅力；再俩字儿，歇罕啊。看看好心情姐说了，讨你所选，讨你所爱，淘车吧里诚意常在，海明说车真情告白，淘淘相伴值得信赖，盐筛车辆啊，盐筛车源，海明说车精彩，真诚服务大众青睐。真的说的太好了，你看我一个字儿我都不能给我们的好心情姐说错，为什么？这都是人家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一句一句去写的，所以说我们也是特别的感谢我们的听友对于海明老师以及对我们节目的支持。
1: 是这样啊，因为有了你们才有了我们前行的动力，因为呢有了你们的支持才有了九七五车会的今天，我们呢会一如既往沿着这个荆棘之路啊，其实呢很难，就想保持这种精品二手车的路线一直走下去真的是很难，但是呢我觉得我能坚持下去，我会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0: 所以说大家赶紧加一波微信哈，就是刚才海明老师不也说了吗，现在买车其实我觉得你周六周天你待着干啥呀，对不对？平时咱说工作日你中午休息的时间去海明老师家去转一转啊，地点呢就是在我们的沈阳市铁西区国际纺织服装城的六楼啊，包括你想买车啊，你可以在抖音或者快手上直接搜索一下海明说车，海是大海的海，明呢是日月明的明啊，海明说车，这样的话呢你就能看到很多的秒杀车源，人家刚才不也说了吗，现在买车那叠加优惠啊，还有500块钱的加油券给大家，这就多合适了，所以大家还在等什么，你6000块钱的车有没？
1: 必须有，
0: 你看6000块钱的车我都想笑，刨出去500块钱5500，你别等了，行不？你再这样的话，就是我再给你赞助500块钱，你就去吧啊！加微信40458050啊，40458050，你要去海明老师家买车，我再多赞助200块钱吧，我没有钱，我不像你有实力，我赞助200，你
1: 看看啊，这陶陶老师又赞助200块钱，这说完了，你买一台车能够获得700块钱的加油券、而且我告诉大家啊，陶陶老师这200块钱，这是绝对没跟我商量，但是
0: 我自己加的，
1: 说出来就必须有效，
0: 对，就不差这个事儿，就加200啊，
1: 来吧，继续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4045805040458050。
0: 哎，最后呢，这个波微信一定要记好了啊，40458050，40458050哈。那真实透明就是我们的海明说车哈。好了，今天的淘车吧二手车指南到这就要告一段落了哈。愿大家都能够选到称心如意的座驾，一路坦途。我是淘淘，我们下期再见。当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还是我跟海明老师继续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97.5 Traffic Radio。
4: 是好事发生，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交通天气快快报。

0: 省内和市内的天气情况。按现在的预报来看哈，温暖的天气呢将会持续到下周一的白天，周一夜间到周二白天，随着一股冷空气的靠近，省内大部分城市都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当然阵雨过后，周二的白天各地的气温呢会大幅的跳水，整体降温幅度会有6到10度，那全省最高气温呢将全线降回20度以下。周三啊，早间是本轮降温的谷底，多地的最低温只有0度开头，像铁岭西峰、朝阳陵园的都将会降至-1度到-2度。当然降温过后，下周的温度很难再有明显的回升，并且后期雨水频繁。淘淘在这里也是提示大家，一场秋雨一场寒，及时注意添衣，以防着凉感冒。那最好呢是备一个这个轻便的伞，应对突发的小雨刚刚好哈。再来关注一下省会沈阳的天气，今天是晴，最低气温是8度，最高气温是25度，东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稍后为大家带来的是修车行。直到我们
1: 老的那修车找专家，烦恼全抛弃，这里是最懂车的修车行，维修保养聊改装，您的爱车管家全新上线。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修车行，让我们一起为爱车加油，为生活加速。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呀，欢迎大家继续聆听辽宁交通广播 FM97.5 爱车养护专属节目修车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淘淘。那我们每天开车上路哈，车子难免会出现一些

0: 节目主持人淘淘。那我们每天开车上路哈，车子难免会出现一些小毛病、小异响，很多的车主啊都不懂得维修，怕被坑，怕乱花钱，有没有？怕小病大修，有没有？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修，什么时候不用管，没关系，就锁定我们的修车行，专业来讲解汽车故障、日常保养、修车避坑、用车常识，用大白话来讲专业的修车知识，让咱们老司机省心，新手不吃亏。当然今天我们直播间坐着的啊，坐我旁边的和坐我旁边的是两位特别资深的，一位是我们的海明老师，一位是我们的卜老师啊，来有请他们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1: 修修车别迷茫，海明帮你忙啊。咱们呢，所有的听众呢，当您修车的时候呢，不要感觉到有任何的困惑，因为呢，咱们海明修车行从成立到今天呢，就是为广大车友呢，在您用车养车的路上呢，做到真正的省心省力还省钱。
0: 嗯，
1: 咱们海明修车行的位置呢，是在沈阳市浑南区金科街的9号，任意技术导航搜索海明修车行，您就可以安全到达。咱们的服务内容包括车辆的维修保养、板喷、贴车膜、贴车衣、内饰整备、维修美容等等等等这一系列专业的事情。当您的用车生活遇到困扰的时候呢，海明修车行一定会为您保驾护航。
0: 嗯，
1: 咱们海明修车行啊，目前拥有是5000余平的场地，2000余平咱们室外，3000余平的整备维修车间，14个大架子啊，然后呢，包括您的保养啊、维修啊，包括发动机的大修啊，等等等等，都在这14个大架子上呢完成。往里面走呢，紧接着是咱们的什么呢？是咱们的异响处理车间。比如说您过个弯坎啊，吱呀吱呀，这车直响啊，你想换个什么呢？橡胶件啊，哎，想。比如说您是 BBA 或者是超豪华品牌的话，比如说您的减震漏气漏油了，那么在这里呢，本来你应该花一个18000块钱或者花个大几千块钱才能换个新的，但是呢，您在咱们这里可能就换一个气囊就完事了，花个几百块钱为您解决大几千块钱的困扰。
0: 嗯，
1: 紧接着咱们的喷漆车间、烤房、抛光，这是必须的，而且最关键的就是咱们用的是什么呢？鹦鹉漆，原装进口的鹦鹉漆。好了，我就不是吹，为什么呢？你去 4S 店去问一问，就这些，我不管你 BBA 你还是什么级别的，他们 4S 店用能不能用得起鹦鹉漆啊？咱们是全部都是鹦鹉漆，进口房抛光，这是避免不了。同时呢，包括咱们的电子车间啊，包括咱们的灯光车间，比如说你想改个线路啊，比如说您想改个透镜大灯啊， LED 大灯不亮了、等等等等，这些内容咱们呢也会一站式为您搞定。再往里边走，紧接着是咱们什么呢？是咱们的贴车膜、贴车衣的车间。咱们的师傅啊都是20余年的经验，我不瞒大家，我的车的车膜啊就是什么，就是在这里贴的啊，特别特别的满意。如果说哎呀你这一等时间太长太久了，没事儿，咱们还有 VIP 休息室，包括咱们的游戏机啊，包括咱们的茶台呀、闲暇之余，如果您的台球技术又很棒的前提下，同时呢我也在咱们海明修车行的时候，来吧，咱们 PK 一盘，看看我的水平如何。所以呢，当你用车养车过程中呢，我给大家提议就是以养代修，遇到任何困扰都可以来到咱们海明修车行。
0: 好，有请我们的小卜老师。哎呀，小卜老师好久不见了哈，你感觉真的一看见你特别的亲切。
2: 对的，有意照顾了是不是？
0: 来，
2: 陶老师好，海明老师好，大家下午好啊！大家有啥平时开到车有什么故障啊？故障灯亮啊？底盘异响啊？车子共振呐、保养怎么选呐、年度啊？级别啊？或者是修车怎么避坑啊？少花钱呐、还有就是咱们修车能不换件咱就不换件，能换件呢咱就不多花钱。怎么帮助车友修车避坑的套路啊？有啥修车养车问题啊？都可以啊，打在平台上或者咱们在粉丝群里边都没问题。
0: 哎，当然哈，就是说到这儿，我们也是想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车友说，如果说哈你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留言，但是一定要发文字哈。

0: 咱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为大家来开通哈。那其实刚才这个上节目之前哈，跟我们的这个小卜老师也是打了个招呼哈，简单说一下，人家海明老师说怎么样，说一说。张翰说了，太忙了啊！这十一，咱们的这个海明老师在这边忙卖车啊，你在那边就负责这个修车保养哈、啊。那说一说这个十一期间也是辛苦了。其实你看，我们全程十一我也没有休息，就十一月一号休息一天，剩下一直在工作啊。我们的卜老师来说一说。
1: 行，就是十一之前吧，都是给一些就是要准备出去玩的车哎做保养的。十一当中呢是啥呢，是给那个就是不出去玩的啊，准备不出去玩的。毕竟有的人就想就是在家里宅着待着啊，有这样的一部分人群啊，做个保养啊检查啥的，平时都上班。还有就是十一过完之后也忙。忙在哪呢，就是说出去玩去回来保养。做保养做检查啥的。还有一部分就是啥呢，这马上进冬了啊，一部分啊油水啥的保养啥的也开始往上上了。所以说一定要检查一下子这种情况。所以说十一啊前后啊，十一说着能放假，但是其实也没闲着，还是。
0: 但是我们工作我们快乐为大家服务，对不对？
1: 对的，那对的。尤其是说啥呢，车有故障了之后进店啊，完了维修好了之后故障解除了，然后车主走之后啊，这种就是成就感吧。
0: 必须要有啊、其实说到这儿哈，刚才海明老师一说他那个车模，我就看见了。因为那个今天就是我看到海明老师发微信了，我一会儿下节目我要跟海明老师一起下楼去看一看。因为我前两天也是跟海明老师和我们的这个卜老师通了，虽然没见面哈，通电话了，我要给我的车换个粉色的这个车衣哈。所以我想说，这个质量一定要找信得着的，你得找靠谱的值得信赖的。你别整完之后哎呦妈，这个车模车衣贴车上你下不来，你到时候你取下来太费劲了。包括咱说你这个贴的这个你这个就是膜对不
2: 对，
0: 你这两天半其实没有防晒的效果，那你涂的是啥呢？所以我想说真的，外边你一定要避坑，那么你就要先加一波微信，要来到我们的身边，让我们来为你保驾护航。你首先第一步你没迈出来，你让我们怎么保护你，对不对？那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来加波微信哈。这回这个微信啊，大家就要记住了啊，529633更加的简单了哈，529633。其实你说咱们修车，咱就是觉得像刚才卜老师说的这句话，我非常认真的在听啊，能换件儿我就不给你修。是不？这句话
2: 能修不换件。
0: 哎呀，别管怎么地，别管前后，就是最起码咱认真听了，对不对？所以说，我跟你讲，大家就是像，尤其像我们这种女司机哈，这个我还不是个新手，你算我的驾龄，下回再换的话就要这个长期了。
2: 对，
0: 所以说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哈，就是就算开了这么多年的车，咱也不是很懂。对不，那何况是新手的，肯定有迷茫的。包括男司机，你别觉得说是男人哎我就什么都懂，我觉得不见得。
2: 不其实更多的人啊，其实包括什么呢，包括买二手车，包括修车，我跟大家讲啊，大家更像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就说白了什么意思呢，啊我这个车呢我大概记住啊，原来是20000公里我保养的，好了下一次27800啊，然后呢我应该保养了，然后我去了之后吧，我往那个休息室里往那一坐，然后呢好了把我车保养一下吧。哎
0: 对，
2: 也不知道加是什么型号的油，说白了你最后呢人家告诉你说来吧，发动机油换了，发动液换了，刹车油换了，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换了还是没换，换的是什么品牌，是不是符合您现在这型号，
0: 对，
2: 什么都不知道，
0: 就知道去保养了、
2: 啊、对，就为完成任务而完成任务、啊、那么好了，此时此刻呢咱们海明修车行呢就愿意做您身边修车的小管家、所以呢我认为还是要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这样呢靠谱，让您身边呢多了一个人为您保驾护航，来吧，添加咱们维修专用微信号码529633，529633，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529633，529633，搜索完毕之后呢，你会看到是海。

0: 名修车行，这就证明啊您的路径是对的。加入到群里啊，包括咱们修老师啊、卜老师啊，包括我本人，包括陶陶老师，其实还有台里的很多主持人，都在群里。咱们在群里呢，可以聊聊维修保养的那点事儿。
1: 那最近这个我们的套餐是不是卖的太火了？还有吗？
2: 有的，
1: 有的，抓紧时间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介绍哈。
2: 行。
1: 嗯，
2: 最近咱那个套餐还是有的啊，一共有几个啊，在群里边都能看见啊。没加群的赶紧加群。还有一个就是加群的好处就是啥呢？在平时开车的时候，应急的情况啊，有车辆有故障的情况下，可以第一时间联系到维修师傅啊。咱们这群里面套餐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散热免拆清洗套餐啊，98元的，清洗散热器，清洗冷凝器。清洗中冷器跟添加防冻液啊，这个到店之后一定要让师傅再增加一个啊，检查防冻液的冰点，因为马上嘛，天头冷了嘛，一定要记住这个啊。不是说非得夏天咱们清洗啊，冬天也一定要注意发动机的温度啊，也一定会高温的。再有一个就是保养啊，差异化的保养套餐298，包含啊全合成机油4升，一个机油滤芯儿。还有一次玻璃水给你加满 ，OBD 电脑检查一次，全车安全检查一次，检查底盘啊、油水啥的啊，都会给你整体看的。最后啊，还是给你洗一遍车啊，干干净净的交到你手里边。而且咱们用的全合成机油是美孚的，这个套餐298，可以买3次赠一次啊。这个可以跟身边的朋友一起团购啊，因为毕竟买了之后咱们保养有次数的嘛，毕竟半年一次或者是一年一次啊，公里数时间长嘛，可以跟身边朋友一起团购啊，这样的话差价价格就会更下来一些，更合适一些。还有一个就是活塞环粘粘释放剂啊，267三盒，这个三盒到你手是4盒啊，买3盒赠1盒，到你手是4盒，而且这里边1盒里边是3瓶。你就直接啊加到油箱里边，把油箱加满，或者是最好是啥呢，先加它，加完之后去加油站把油箱给它加满，加满你之后就跑，清除你油箱里的啊溶解里边的杂质，清除你喷油嘴上面的积碳跟活塞环啊顶部那个缸里边顶部那个积碳，还有就是活塞环的气环啊，给你恢复气环的动力，让你提升缸压提升动力啊。这样清除完了之后啊，动力有了，油耗也会下降的。还有就是检测尾气不过的啊。还有一个咱们发动机动力还原套餐啊，这个发动机动力还原套餐直接到店里啊，直接搁设备咱们就清洗，这个是立竿见影的。这个咱们直接啊用设备清洗你喷油嘴，让你喷油嘴啊雾化更好一些，因为长时间加小油或者是喷油嘴上面有积碳，因为现在的车大多都是缸内直喷的车，缸内直喷的车喷油嘴头爱堵爱有积碳啊，而且还非常硬啊，咱们给它清除完了之后啊，让你喷油效果更好，雾化效果更好，燃烧更充分啊，改善冷启动困难啊，天冷早上冷了打车困难啊，费劲啊，雾化不好。还有就是燃烧室的积碳啊，就是活塞顶部的积碳啊，它清除完之后啊，雾化好了，不吃机油了，点火啊有动力，油耗也会降低啊，再就是早晨爆震啊，这种情况都会缓解的。清除它之后啊，活塞环的气环第一道环啊，它回弹会有张力的，这种情况你缸压也会上来的。还有如果这个积碳如果不清的情况下啊，它会导致脱落卡滞活塞环，导致啊俗称拉杆。还有就是说清洗三元对话，疏通三元啊，解决排气不畅啊，恢复动力，降低油耗这个。还有这个以上的问题修复完了之后啊，正常咱们车电脑会行驶当中自己会调教，但是啊咱们搁电脑直接啊会给你调教发动机的电脑啊，行车电脑，还有喷油嘴的喷油的偏差，让喷油量啊匹配实际的发动机的状况，还有让点火啊回归合计的状态啊。做完振动啊，动力会提升，节省燃油，明显的啊感明显的啊，油门变轻了啊，动力变好了啊，这种油耗就会下降的。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冬天打火啊抖动啊，或者是费油啊，还有是噪音这一块都会下降的。
1: 哎呀，我就觉得小卜老师说的那是老专业了啊。那卜老师就觉得这11期间也是辛苦了啊。那卜老师，我们看看这个一位朋友是这么说的，陶陶你好，我想有个事情问一下卜老师，我是11年现代胜达啊，不好打火，然后好几次才能打着，放一会儿再打又是一样，这是为什么呢？请教一下我们的卜老师。
2: 好的。首先啊，每次打火都好几下打着，或者放一段时间之后再打。

0: 好几次打着啊。首先第一个，咱们直接看燃油泵的压力啊，调节，就是说俗称你那是不是汽油泵泄压了？因为咱们每次熄火之后啊，汽油泵到喷油嘴这个管里边会有一定的压力，就是保存的汽油，让你下次打火的时候喷油嘴马上就喷油。
1: 嗯，
0: 如果这功夫泄压的情况下啊，你下次再打火的时候啊，你这边拧钥匙门来，夸夸启动机转了，但是那边油还没供上来呢，它得先泵泵油，看看是不是这个啊。再就是看看你那个汽油滤芯，汽油滤芯如果堵的话，它流量不够的情况下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啊。还有就是说，你看看你加那个油行不行？如果要是说加小油啊，或者不好的油，缸内凉的情况下，辛烷值不够，它就会点火弱。点火弱说白了就是不爱着火啊，这种情况。还有就是看看你那个火花塞，如果火花塞要是说间隙变大的情况下，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啊。
1: 嗯。
0: 再就是说喷油嘴雾化不好，刚才我也说了，喷油嘴正常咱们喷出来那个油是雾化的，是雾状的，一点就是那种啊燃的。如果你要是说喷出来这种线啊成水流啊，雾状不好啊，燃烧火花塞点火效果不好的情况下，它就不爱着火，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说啥呢，曲轴位置传感器，如果这个曲轴位置传感器就是说信号不稳定，而且传感器上面表面太埋的情况下，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嗯，它如果是埋的情况，你就卸来之后擦擦洗一洗啊。再就是看看你发动机内部啊，是不是有油泥太埋汰了。
1: 嗯，
0: 这个传感器分车型啊，有的车型是在内部啊，直接你就可以，你知道吧，卸来之后把油泥啥的洗下子。如果是在外部的情况下，在那个飞轮上那个情况下啊，把那个信号盘一定要洗一洗啊，因为就是在外边有铁屑啥的，看看震度啊。还有一个就是进气压力传感器啊。
1: 嗯，
0: 如果进气压力传感器要是不对的情况下，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嗯，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氧传感器吧。如果是打火的情况，氧传感器会给进气信号，或者还有是喷油的信号，它两个信号如果要是不准确的情况下，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1: 嗯，好，谢谢我们的卜老师的专业的讲解哈。卜老师有个个人的事儿，我想请教一下你哈，这也是突发奇想哈。有的时候我就是在马路上看到，就是有那个行车的这样的一些开的车，就有的这个在排气管的时候，有的就是排的都是不是你说的那种，就是像什么烟呐、雾气，是水儿。啊，那样的话是好还是不好呢？
0: 那样的话是没问题的啊。主要是有一点就是啥呢？咱们加这个汽油，
1: 嗯，
0: 乙醇的事儿。
2: 其实我跟大家来讲啊，这是我最喜欢看到的一件事情啊。
1: 啊，
2: 就是什么呢？第一点，燃烧充分啊，燃烧充分。说白了啊，你这台车呢，基本上啊，就是我判断车的时候，其实这也是作为一个指标的
1: 啊。
2: 就是什么呢？我收二手车，一般情况下我会深踩几脚油门，然后呢，紧接着在后边呢看一下有没有喷这种水的情况
1: 啊。喷水是好的，
2: 好的
1: 啊，
2: 因为它燃烧更加充分，这样呢动力也足，然后呢还省油
1: 啊。
2: 大家记住啊，如果说你那车咕咚咕咚来的直烧机油的话，你放心，你想让它喷，它都喷不出来。
0: 对
2: 啊，就是如此之简单啊。
1: 嗯，那所以说你看，就像我们这样的一些就外行看门道，咱不懂咱就问啊。所以说你看，也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能让大家能够收获很多，学到很多。所以说哈，你无论是有什么样的大事儿小情，你是想保养的、想修车的，还是想咨询的，哎，都没问题。就是先要加我们的微信，进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咱们才有后续的话语啊。所以说大家来加一波微信，如果说现在您的手里正好拿着手机哈，抓紧时间，哎，点开你的微信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然后输入六个数字即可，529-633-529-633 啊，529-633，这样的话呢，您的身边不仅有了一个懂车的朋友，还是有一个能维修的小专家，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能错过哈，529-633。我觉得我说的吧，没有海明老师说的好听。海明老师，你先说一下，然后我们再让卜老师说一说，看看谁说的好听，好不？
2: 哎呀，那咱们三个应该 PK 了
1: 啊！对呀，
2: 我觉得呢，以养代修，这是咱们海明修长的宗旨，让您身边多一个修车的小管家。来吧，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529-633-529-633，海明修长，欢迎您。
1: 嗯，海明老师说完了，卜老师有请。
0: 好的。我这个比较直接啊，就是在节目以外有任何修车的问题啊，你就直接在群里边问，他就马上。

0: 上有时间有人第一回答你啊，但是如果你要是不加群，那你就问谁家。咱们加群啊，这方式很简单，打开微信上面那个小加号，你直接搜索啊529-633-529-633啊，搜索是海绵修车行，他会把你拉入群里。在群里啊，你有机修啊、电路啊、钣金喷漆啊、贴车衣、贴车膜啊，随时随地都可以问啊。不小心上班当中啊，刮着车啦，有啥交通的事故问题啊，都可以里边咨询啥的啊。或者是开开车，我这个蹦出来个故障灯，我能不能开呀？或者是马上叫拖车呀？我这底下滴的水了，是防冻液漏了，还是机油漏了，还是变速箱啊，还是说咱们那个空调水啊，都可以发到群里啊。你只要在群里边说一句话啊，有问题啊，会有师傅第一时间回答你的啊。
1: 嗯，
0: 你就直接加啊，加微信群啊，529-633-529-633。

0: 方位车辆的安全检查，而且呢不用花一分钱，安全师傅啊全程细致排查，从轮胎气压到刹车系统灯光的情况、电瓶的情况、冷却液的情况，还有呢各种油液的液位，每个关键部位啊咱们呢都不会放过，把这个所有的隐患呢扼杀在摇篮当中。而且呢、咱们的活动啊它是不需要预约的，啊，不像别人啊，你几点几点你预约一下怎么样？咱们不是不需要的，为什么呢？咱们家呢是3000余平的大场地啊，14个大架子，您还预约什么呀？只管来啊！这些呢都是咱们群里的福利，而且呢还有包括咱们群满之后呢，咱们漫天的红包雨，包括呢咱们的抽奖活动啊，也会呢如期展开。大家呢可能是觉得哎，有个群满了。放心啊，我记着这个事儿呢，我呢是准备憋一个大招，现在正在琢磨到底怎么回馈咱们广大的听友呢。来吧，这些所有的福利呢尽在咱们海明修长的群里，现在呢7群建立，等待您的加入，继续添加咱们的微信号码529-633-529-633，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加号，点添加朋友，搜索栏里输入529-633-529-633，搜索完毕之后呢，你会看到是海明修车行，这就证明您的路径是对的。同时呢，你加入到群里之后呢，你会看到咱们的98啊，散热器清洗套餐，包括什么呢？包括啊，咱们的那个298套餐、267，咱们的活塞环粘结释放剂，包括呢，咱们的498的啊，咱们的保养套餐等等等等，您都会一站式的安排到位。来吧，继续添加微信号码529-633-529-633。
1: 529-633哈，海明修车行专注机车的维修保养养护全品类的服务，认真解答每一位好朋友的修车保养相关的问题，用我们最专业的服务诚恳的态度来做好每一次为您服务的答卷。当然了，淘淘也是期待大家早日能够加入到我们修车行的大家庭哈。529-633，各种优惠、各种福利、各种底气，你还在等什么哈？529-633-529-633，明码标价无套路，原厂配件严把关，专业团队匠心施工。那我们的福利各种上线哈，为你的优惠拉满，为你的诚意拉满。所以说爱车养护不用愁，认准修车行，修车不用慌哈。广告期间就等你来加微信529-633-529-633，我在群里等待着大家。好，这一段广告，广告过后更加的精彩。

0: 现在是下午1:3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
2: 975公益之声。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点。

0: 4.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胸口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4: 今天在盛京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0: 啊，北京时间的13:32和陶陶一同来关注一下省内和市内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午后气温回暖，照比今天升温1到5度，那各地最高温又将来到25度上下了。朝阳是最暖的，可以达到28度，阳光呢也重新回归，省内大部分的城市都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阳光明媚，秋高气爽，再配合上3到5级的西南风，白天体感非常的舒适和温暖，比较适宜外出的活动哈。陶陶也是建议大家在中午的前后出来晒晒太阳，感受一下十月的秋色。按现在的预报来看哈，温暖的天气将会持续到下周一的白天，周一夜间到周二白天，随着一股强冷空气的靠近，省内大部分城市都将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当然阵雨过后，周二白天各地气温大幅的跳水，整体降温幅度会有6到10度。全省最高温呢都将降回20度以下，周三的早间是本轮降温的谷底啊，多地的最低温只有0度出头，像铁岭的西峰、朝阳、陵园都将会跌至-1到2度哈。降温过后，下周的温度很难再有明显的回升了，并且后期的雨水频繁。陶陶提示大家，一场秋雨一场寒，注意及时添衣，谨防感冒哈。最好呢是随身携带一把轻便的雨伞，应对突发的小雨刚刚好哈。省会沈阳今天是晴，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是25度，东北风转西北风2到3级。
1: 修车找专家，烦恼全抛弃，这里是最懂车的修车行，维修保养聊改装，您的爱车管家全新上线。FM97.5 辽宁交通广播修车行，让我们一起为爱车加油，为生活加速。

好，北京时间的13:35，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辽宁交通广播 FM97.5 爱车养护专属节目修车行，我是节目主持人陶陶。大家每天开车上路哈，车子啊难免会出现一些小毛病、小异响、小异常，很多的车主啊是不懂得维修，怕被坑，怕乱花钱，怕小病大修，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修，什么时候不用管。没关系，锁定我们的修车。

0: 专业讲解汽车故障、日常保养、修车避坑、用车常识，用大白话来讲解专业的修车知识，让我们的老司机省心，新手不吃亏哈。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随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哈。来，有请我们的小布老师跟大家来打声招呼。
1: 好的，大家下午好啊，欢迎来到咱们975海绵修车行。有任何修车、养车、用车的问题啊，随时随地来打在公屏啊，咱们一起聊聊。用车那点事儿啊，咱们那个微信群里啊，可以加微信群，在微信群里边有各种师傅啊，机修、电路啊、钣金喷漆、贴车衣、贴车膜的小师傅啊，都在群里边。现实当中啊，就平时开车的时候，有任何的故障灯啊，或者是疑问的啊，或者是车有什么故障的异响啊，录个视频呐、或者发个照片或者的文字啊，都可以在群里边啊。想加入咱们群啊，你就点开微信，上面那个小加号，搜索啊529633529633啊，搜索出来是海绵修车行啊，他就会拉你进群。在群里边啊，你有任何的小问题啊，或者养车用车呀、一些都可以啊，就是外地朋友也可以说这个问题啊，我想怎么修，就是说是修啊还是换件啊，怎么避坑啊，都是没问题的、啊。
0: 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先加微信哈。刚才我们的这个卜老师说的非常对哈，就即便是外地的朋友，哎，你不能说哎时刻说到我们这个沈阳来那这边的话你可以咨询，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哈。那大家可以来记一下我们的微信哈，就是添加朋友啊，然后就像你身边添加你身边的朋友是一样的，529633529633，打开你的手机，然后呢点开微信一看，哎，微信界面右上角有个小加号，点开之后一看有一个添加朋友，就是那个键子哈，就是那一块，一点然后就输入我们的数字哈，529633529633，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直接加你进群了，你得先点添加朋友哈。那这边的话，无论是修车呀、保养啊、避坑啊等等等等，都会实时在线来解答您的问题。好，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哈。博老师，我想问一下，我是速腾手动挡，离合器踩到底儿挂不上倒档，但是慢慢松一点吧又能挂进去了，有时候一档也这样，这是啥毛病呢博老师？
1: 好的，首先这个手动挡离合器啊，咱们大部分几乎上来就是看离合器三件套啊，看看这个是没没薄，但是啊你一定要再往前看看啊，总泵跟分泵，现在咱们大多数的离合器啊都是油的了，不是老款的，是现的了啊，这个油它是刹车油啊，跟刹车油是一样的，有的是走一个油壶的，如果它的含水量大的话，行程不够，哎，你脚踩下来但是那边分泵顶的行程不够啊，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所以说啊这个你要注意啊，换换刹车油，换刹车油的时候一定要看看那个刹车分泵那个油啊，毕竟你知道吧，它那个刹车分泵那个油跟那个刹车油一样，它会吸收空气的水分，时间长了的情况下啊，含水量大，它就行程不够啊，看看这个啊，不是说那个离合器油不用换，再就是说离合器三件套的，刚才提到的啊，离合器三件套啊，就是说总开车人就是总半离合状态带着给大脚油门磨薄了啊，分离不彻底了啊，不好使了，看看这个啊。还有就是说为啥倒档的多呢？因为大部分的车倒档没有同步器，哎，不像说咱们挂12345566啊，它有倒档，它有同步器，倒档没有，它直接对齿轮的啊。正常咱们不踩离合器前一轴啊会带着跟着转的，哎，你突然踩下去之后它跟着转没停啊，直接咔咔咔出现这种声音，看看这个啊。还有一个就是说啥呢啊，你那个一档如果是在起步啊也不好使的情况下啊，记住看看你这个油换没换啊，记住咱们手动挡的变速箱油就是说不是不换，就是可以就是缩长时间你知道吗，咱们因为毕竟手动挡的吧，它就是不像说自动挡的那么精密，全是齿轮嘛，但是油它也得要润滑，尤其是前段时间咱们雨大，如果淌水的情况下变速箱它也会进水的，咱们正常变速箱如果横置的情况下，你们可以打开机盖自己看，它在那个电瓶底下啊，就是变速箱上面有个通气孔啊，一个小塑料的一个小堵啊，如果你要说平时没事变速箱开车的时候淌水，如果水要是说漫到这个地方呢，变速箱一热一冷啊，它会吸收啊进去水的水蒸气的啊。

时间长了之后它跟油一混合啊，你这个油也会造成不好的。还有就是咱们冬天冷的情况下不好挂挡啊，如果里边油不好油拧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啊，里边同步器啊不好使啊，挂挡啥的。再就是脱挡，再就是说你长时间的不换油，里边有轴承啊，时间长了嗡嗡响，因为那个变速箱油嘛没多少钱，一升两升就够了啊，180块钱，120-200的。但是你如果你要是抬变速箱，或者说换里边的同步器，或者换齿轮啥的，那。

0: 钱呢就多了。你们相信老司机应该有情况啊，所以说咱们看看。还有就是平时开车的情况下，尽量就是说离合器不要说半踩着离合器，完了使劲踩油门那种轰，那种容易烧片子啊。所以说以上吧，就这几种情况吧，可以到店啊去检查一下，看看到底是油的问题，还是离合器三件套的问题，还是说你那个挂档机构啊有松动了，挂档拉线啥的，看看这个。
1: 特别感谢我们的卜老师专业的讲解哈，就觉得真的卜老师太厉害了。卜老师，你看看这位朋友哈，这个他说我是宝骏310，车热的时候吧有间歇性的抖动，凉车的时候就没事儿。请问一下卜老师，这是哪儿出现问题了呢？
0: 好的，凉车吧，咱们一般凉车的情况下都是进气量大嘛，怠速高嘛，1500啊，甚至到1800、2000的这种高进气量跟高喷油量吧，有可能你间隙吧不太明显。等车热了之后，怠速下来了之后啊，进气量少了，喷油量少了啊，你看看是不是节气门太埋汰了，卡滞了啊，发满来回的动弹，怠速电机来回动弹不太好，进气量不够，信号漂移，进气量一会儿忽大忽小的卡滞，看看这个啊。再就是刚才。也提到过活化塞儿，活化塞儿的情况下啊，热胀冷缩咱都知道。冷的时候凉车的时候，它那个间隙有可能聚中了，等你热了之后胀了，间隙变大了啊，打火不好，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还有就是说点火线圈，点火线圈也是啊，热的时候如果开裂的情况下啊，导致导电啊，它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电直接没到你活化塞儿，直接就是从缸体上跑了啊，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供油不足啊，汽油泵。如果汽油泵供油不足，热车的情况下啊，车油供油不足情况也会造成这种。还有看一个碳罐电磁阀，碳罐电磁阀如果热车的情况下啊，常通或者不通，火气过浓过稀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再就往后就是说三元催化前面还有一个氧传感器，前氧啊，前氧它会有两个信号。第一个就是说看你那个进气量啊，喷油啊，它是调整混合气吸浓的，如果它信号偏移的话，太埋汰，你加的汽油不好，太埋汰，它上面那个表面啊积碳太多，信号飘渺了啊，不正确的情况下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所以说检查这几个吧，别上来之后就咔咔全换件啊，有时候换件不一定能好使。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
1: 好，我们看看这位朋友，他说呀，卜老师加油的时候正常是跳枪了啊，但为了是凑整数又多加了，这样对车有危害吗？
0: 相信大家都遇见过啊，就是正好咱们去加油去啊，加满了正好咔嚓跳枪了，但是有零头，习惯性的时候凑个整数，完了之后去那个付这个款去。其实以前吧，拿现金钱吧，确实是好方便，但是现在几乎都不用了，直接一扫码就完事了。但是没有必要去就是把它凑整数，因为啥？第一个，咱们加满了之后吧，它但是油箱确实是没满，但是呢，如果你再加多的情况下，满的情况下容易啊，碳罐容易堵塞。容易坏啊，往碳罐里边倒流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说，尤其是夏天啊，汽油加满的时候它有膨胀感，它是热胀冷缩，加太多了膨胀容易胀，它没有空间胀了，这种情况啊，一往外溢。第二个就是碳罐啊，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不要说没，就是说不用，就是说非得去凑这个整去。而且啊，我还建议一个就是常见，平时咱们在室内开的情况下啊，不总跑长途的情况下，建议油箱不要加太满。比如说你油箱400块钱买，我建议加100块钱啊，加那个300块钱，留100块钱的空隙，让它那个在油箱里边啊，就是热胀冷缩这个。还有一个提一个题外话啊，就是说咱们每次加油的时候，一打开油盖，噗嗤冒股气儿嘛，完了之后加油员就会告诉你加除碳剂啥的，你这个有毛病了啥的。记住啊，这个气儿是正常的，你不管。你啥车，只要是汽油车，你出去跑去，跑一圈之后，你熄火之后打开油箱盖，都会有气体的，这是正常的。因为啥呢？咱们这个老车现在没有，现在新车都有一个油箱排放传感器，这个相信大家应该也遇到过啊。一整就仪表显示啊，我那个油箱排放泄漏呢，一整就排放泄漏啊。这个地方就是啥呢？咱们油箱有一定的负压，有一定负荷，如果你这要泄漏的情况下，它会导致就爆满。或者导致你这个碳罐啊开启的压力不够啊，导致混气过浓过稀，所以说这个油箱加满这个就以后没必要了啊，不像说你跑长途咔嚓我就是加满，省得下次到加油站能多跑点公里数啊，这个能理解。在室内的情况下，我就建议你知道吧，留100块钱的缝啊，这样的来回的，因为室内你也不跑长途，没事到加油站咱就加就可以了啊，所以说是不建议啊。
1: 那我这回我就明白一个事儿哈，说到这额外的话题哈。

啊，就是我就愿意特别愿意什么呢，卜老师，就是把车里永远都是加满油的，对，就好比我车能跑740公里啊，就是加一次满油，就油箱满箱能跑740，我一般假如说到500了，我就。

0: 比较有安全感，所以说我就每一次都是就是把油箱全部都加满。这样的话其实像听你刚才这么一说也是费油的是吗？
1: 嗯，对的，因为毕竟油箱满了之后它也拉沉嘛，完了之后再就是说加太满的话也不太好啊。像那刚才陶陶老师一说我又想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什么时候没有油了去加，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咱们这个汽油泵是在油箱里的，汽油泵是怎么散热的呢？是靠汽油散热的。
0: 嗯，
1: 如果你每次加油都是等到亮灯去加油的情况下，汽油泵会往外面裸露，时间长了之后它散热不好，它就跟咱们那个抽自来水那个是潜水泵似的。它散热不好，过热的情况下它就会寿命就会减短。所以说这个汽油泵容易坏，所以说加油也不要去等亮灯了去加去。
0: 那你那就现在就是卜老师，你给我们特别的相信你，你就是给我们一个专业的，就像你就像我准备就是调休之后，我准备就开车上趟盘锦或上哪儿，我就想跑跑高速，要不然我车跑的太少了嘛。那我就想问问你，就是这个油到底是加多少？你就以我的车为例，假如能跑能加740，就是能跑加满加一次满箱油能是740的话，我应该多就是跑多少之后我再加。
1: 那这种情况啊，如果要是跑高速出远门啊，咱们走之前就加到跳枪就完事儿。
0: 那就平时在室内呢，就像我
1: 这
0: 种。
1: 室内这情况下，打入那个740啊，咱们可以留点空闲，加500左右600左右就完事儿了。完了之后加油的时候一定要不等亮灯啊，就剩最后一格的时候。
0: 那我应该就是假如说掉到多少的时候就是再去加呢，假如说300公里还能跑300、还是跑200公里、
1: 跑100多公里就可以了
0: 啊，就剩100多公里就可以加油了，
1: 就可以加油了。如果再少的话等亮灯的情况下这个汽油泵就容易坏了。
0: 它是
1: 靠汽油散热的。
0: 所以说我相信各位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家人哈，也有跟我一样的总愿意把车的这个满油箱的油加满然后在路上跑。你看我们的卜老师也是给我们提建议了哈，一定不要加过多的油，这样的话呢会这个更加的损害我们的油耗。同时呢也不要说等亮灯了再去加油，就像我们如果说以一台车加满油能跑就是740或者能跑500多，我们就是都到100多的时候加油就可以了。感谢我们的卜老师，今天我觉得我又学到知识了啊。那卜老师再给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我们的优惠的套餐。说到优惠套餐之前，我还是想说，你像我哈，这个虽然平时都认识我们的卜老师，随时发微信，但是我也在群里面，因为呢，我就觉得一种底气哈。所以说如果说您还没有加微信，您有什么样的像一些这个所谓的油耗我不懂啊，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按钮我不懂啊，所以说都可以在群里问我们的老师，都会为您第一时间去给你做专业的解答，那就是529-633 529-633。如果说您还没有加微信哈，赶紧点开你的微信右上角的加号，有个添加朋友529-633，就六个数，529-633。好，卜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套餐。
1: 对的，好的。
0: 对，
1: 有任何问题啊都可以啊在群里边提问啊，就是毕竟节目有限的嘛，平时开车的时候还是多一些，早高峰晚高峰的情况下啊，有故障灯亮的情况下啊，拍个小照片啥的啊，直接可以发在群里啊，群里的师傅就会第一时间回复你啊。这个群怎么加啊，你就直接添加朋友啊，搜索529-633529-633啊，我就会在群里啊等着你。完了，而且哈，在群里边能看见咱们那个套餐啊，这几个，第一个就是98的散热系统清洗啊套餐啊，散热系统啊免拆清洗套餐，这个就是清洗咱们散热器啊、冷凝器、中冷器，还有添加防冻液啊，就是俗称前面咱们的水箱还有冷凝器啊。前面的第一个是冷凝器，是制冷的，就是咱们空调干的活啊。如果它要是说透气不好的情况下，散热不好的情况下，你空调制冷效果也会差的。再往里走就是水箱了，水箱主要是爱埋汰的，就是说水箱跟冷凝器中间啊，因为两头吧都看见了，它不爱埋汰，就爱藏到它俩中间啊。这个中间的情况下一定要好好吹一吹啊，但是吹的情况下跟洗的情况下，记住这个枪一定要把持好，不要把那个液一定要注意。还有就是说咱们那个有的人该说了啊，我那也没高温呐，但是你也得看看啊，没高温是没高温，但是你这个风扇转是不是时间比别人的长。打个比喻，咱都知道前面那个里边那个风扇是给那个水箱散热的，你转到温度了它就转。但是有的车，新车，咱就拿出新车来说啊，新车转到90度开始转了， 有可能说10秒就停了，但是你得转20秒或者甚至30秒。

0: 它才停。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散热慢了，散热慢它也费油，因为啥？你发那个风扇那个高速转是哪来的？是用电。用电的情况下，一启动的瞬间啊，尤其是小排量的情况下，一打空调，我相信啊，一启动的情况下，怠速就会嘚瑟一下子，嘚瑟一下子啊，这种发电量就会变大，变大啊，油耗就会变高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啊，一个小观点啊，所以说那个大家前面的散热系统一定要注意啊，冬天也要清洗啊，现在马上进入冬天了，清洗之前啊，一定要检查一下看防冻液的冰点啊，再就这功夫可以试试小水箱了，看看你这个冷热风啊，冷风可以不用了，可以试试热风小水箱啊，好使不好使啊？因为啥现在试呢？如果现在不好使的情况下，天都暖和，抬仪表好抬，因为毕竟是塑料件儿。如果你要等到嘎嘎冷的时候再抬仪表，有些塑料件吧一撬它就坏了，师傅不想给你撬坏，但是他东西不允许啊，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咱们小水箱长时间不换防冻液就会堵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这块。
1: 哎呀，我就觉得真的就卜老师这么一说，我就瞬间觉得哈，就是你看每一位听友问问题，然后包括就是卜老师介绍的各种这样的一些小知识啊，我觉得卜老师就是全程一直都是也不看任何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软件哈，咱就是也不看什么硬件软件的，咱就是自己在那说，我就觉得真的卜老师是相当的专业了，给卜老师点赞哈。嗯，卜老师那就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些修车的过程当中，你看这天马上这不就是要冷了嘛，对不对？那咱们就是哪一个套餐特别的适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家用？
0: 咱们这个298还有。

0: 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些家用。
1: 咱们这个298还有一个267的这个活塞，天冷了之后稍微功率数大点一些，早上打着车抖动，这个是普遍的现象，不爱着火，抖动容易熄火，就是说明你喷油嘴有积碳了，或者缸内有积碳了。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说咱们平时在室内开的距离短，一些烧不透啊，一些积碳就马上就形成了，不像说你跑高速，但是跑高速确实是啊不产生积碳，不是说不产生，是产生的少量一些，不像说你在室内那种大。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但是室内只要是汽油车你打着那一刻它就会产生积碳的。咱们那个活塞环粘粘释放剂267的三盒，你就直接加油箱里，它会溶解你油箱里杂质，再就是清洗你喷油嘴，喷油嘴积碳雾化好了这一点。还有就是活塞顶部那积碳，活塞顶部那积碳大家都知道，就是活塞上面那个拿内窥镜，你知道把火花塞吸掉都能看见。如果咱们粉丝群里边的啊，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的，可以说到店免费啊给你看。让你看看你那个积碳到底多厚，怎么样啊，能不能看见底下那个字儿啥的。咱们这个家里边之后它就会一点点清除这个。清除之后早晨点火的情况下啊就会又改善。因为啥呢，早晨凉车的情况下，咱们汽油喷油嘴喷油的情况下，如果有积碳它会吃一部分汽油。就是说咋的，比喻你喷一的汽油它会吃 0.5, 这种情况早晨打火就费劲，不好打火。等它吃饱了之后，就是满盒了，有负荷了。就像海绵吸的是啊，有那个汽油都吸饱了，它在你点火供油是顺畅，是这种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说长时间的啊有积碳堆积，堆积到一定程度啊，在发动机在有爆震的时候，它那个积碳会起层，起层它就会脱落，脱落卡到哪呢，不是排出去了，要排出去还能好点，它脱落之后就会顺到你的活塞跟缸壁的中间，它会卡到那块儿，卡到那块儿你活塞上下在一运动的情况下它会去拉缸。拉杆其中一种就是这么来的。所以说这个积碳啊也一定要注意定期清理。为啥有的新车啊，你看我新车早上打火车动静也好听也不爆震啊，完了之后速度降下来的也快，温度上来的也快。所以说这种情况就是咱们积碳啊惹的祸。还有就是说加的小油不好，完了平时在室内堵啊三元不好，它也会清洗你三元的。检测给气不过的，因为啥，咱们那个三元吧是靠啥干活的呢，是靠温度干活的。这个温度哪来的呢，是你排气管子发动机排出去的温度到三元。你说你上班就三分钟五分钟，你发动机没能到90度，没能热，你排气管子能热吗？所以说排出一些烧不掉的气体就会粘到三元上面和氧传感器表面上面，你那温度都没到呢，它表面烧不掉，所以说也会造成这种情况啊，是一点点积累太多了，到一定程度你就只能换三元了，洗都洗不来了。而且这个三元有贵金属，大家都知道三元这玩意儿挺贵呀，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个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那个差异化的保养套餐298的啊，298的保养套餐啊包含全合成的啊四升机油，一个机油滤玻璃水加满 OBD 电脑检测啊，这个 OBD 电脑检测就是啥呢，尝了之后看看你有没有故障灯有一些故障灯是隐藏的，就是说确实有故障但是说不会提示不会亮的。还有一个安全检查啊，就是说车辆啊轮胎胎压呀，毕竟马上到冬天了嘛，天都冷了嘛，下周就开始冷了，咱们那个胎压啊，记住随着温度它会变化的，不是说你打着 2.5 它会一直 2.5, 冷的时候它会一点点点然后少的，所以说检查一个胎压，检查刹车片啊，检查油水啥的都会给你看一遍，看看底下底盘胶套啥的啊，最后啊整完了之后再给你洗个车啊交到手里。而且啊咱们298这个套餐啊还是买三次赠一次，可以跟身边朋友啊一起啊去团购这个啊。这个合着没多钱，而且用的是全合成的啊美孚的机油啊，3040/20是用的日食的啊，都是主机厂配套的机油。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发动机动力还原这个套餐啊，就是功率数大的发动机抖动的啊，加不上油没有一劲儿的啊，打火延迟的，开着没有那种就是新车那种状态似的啊，发动机嗡刚叫唤着不走道的啊，咱这个是一个喷油嘴雾化修复啊，修复喷油嘴堵塞漏油啊，还有一个就是说燃烧室啊清洗的，还有一个三元清洗，最后清洗完了之后搁电脑调教你喷油数据优化，还有 ECU 数据优化，矫正行车电脑工作参数，让喷油点火逻辑啊回归正常啊，节省燃油啊，提升动力啊，这个在群里边都能看见啊。而且还有啥任何种群的问题啊，任何有修车养车的问题 题啊，都可以在群里边问啊。
0: 嗯，
1: 咱们加群怎么加呢？

0: 想要加群里啊，咱们直接输入529-633-529-633，有任何啊维修保养啊问题啊，都可以在群里边随时随地的回答。
1: 哎呀，说的真好哈，我都觉得一听卜老师说完之后，我都想去学修车了。哎，你说卜老师，我现在学修车还赶趟不？
0: 赶趟。
1: 我就等你教我。
0: 可以。
1: 嗯，好，所以说大家别忘了加微信哈，529-633-529-633哈。那趁着广告期间，大家抓紧时间来加一下哈，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随时在线问哈。好，529-633-529-633，广告过后更加的清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FM 97.5
2: Traffic Radio。
4: 好事，好事发生！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7: 交通天气快快报。

0: 好，北京时间的14:01，和淘淘一同来关注一下省内和市内的天气情况。按现在的预报来看，温暖的天气将会持续到下周一白天。周一夜间到周二白天，随着一股强冷空气的靠近，省内大部分的城市都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当然阵雨过后，周二白天各地气温大幅的跳水，整体降温幅度会有6到10度。全省最高气温将全线降回20度以下，像周三的早间是本轮降温的谷底，多地的最低温只有0度出头，像铁岭的西峰还有朝阳的凌远都将会跌至-1度到-2度。当然了，降温过后下周的温度很难再有明显的回升了，并且后期的雨水频繁。淘淘也是提示大家，一场秋雨一场寒，注意及时添衣以防感冒哈。最好呢是随身备一把轻便的雨伞来应对突发的小雨，刚刚好。再来关注一下省会沈阳的天气，今天是晴，最低气温是8度，最高气温是25度，东北风转西南风2到3级。
1: 修车找专家，烦恼全抛弃，这里是最懂车的修车行，维修保养聊改装，您的爱车管家全新上线。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修车行，让我们一起为爱车加油，为生活加速。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大家继续聆听辽宁交通广播 FM97.5 爱车养护专属节目修车行，我是节目主持人陶陶。我身边同样我们的卜老师问候一下。
1: 好的，陶老师好，下午大家好，有啥修车养车的问题啊，随时随地在平台上咱们一起沟通。
0: 嗯，我现在就发现哈，我跟我们的卜老师现在是配合的越来越好了哈，
1: 有默契了。
0: 哎，那必须的啊。当然啊，在。

0: 个节目的最后一段，还是不要忘记来添加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微信号码是529633 529633。如果说您在路上有一个大事小情啊，或者是就是咱说句不好听的，有点小刮碰了、小刮蹭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都可以在群里，对不对，卜老师，问一下我们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该怎么办。
1: 对的，都可以啊，有就是说漏油漏水啦，或者是跟别人刮成小碰擦啦，怎么咱们第一步干啥，第二步干啥都可以，都没问题的啊。
0: 嗯，
1: 还有任何小故障灯啥的亮了啊，我这个车有胎压灯亮了啊，我这个胎瞅着没漏啊，但是能不能开啥的啊，可以发个小视频啥的都可以在群里啊。
0: 嗯，所以说大家这个知道这个加微信的重要性哈，咱说句最老实的话，因为车辆哈是伴随我们日常通行，大大小小的故障哈，其实总会有。很多朋友就说车子一出现问题了，心里就像我这种，就是哎呀犯难了，不清楚怎么办，修车吧怕踩坑，然后也怕花冤枉钱。但是今天我们群里面就有一些专业的师傅，包括我们的卜老师啊，都会帮大家来答疑解惑，让您的爱车遇到任何的异响、报警、油耗异常等等等等，都可以一次性的解决。所以说529633 529633一定要加微信哈。那怎么样的这个解决什么样的故障，那我们会专业的为大家来答疑解惑哈。
2: 但求有山水共作证。
0: 好，那我们看看啊，我们的一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啊，涛涛你好，麻烦您帮我问一下卜老师，我的车放了一个月没开，打不着火了，连着之后就放三天，然后也打啊，就放三天也打不着火了，这是哪里的问题呢？请问一下卜老师，谢谢你，涛涛老师，客气了啊，卜老师有请。
1: 好的，首先啊，你放一个月了啊，这个太久了，应该是电瓶没有电了。正常咱们车就是停的时候锁车的时候啊，它也是就是说漏电的，但是它这个漏电啊非常少，就是只供你防盗盒啊、开关锁啊、漏的非常非常少。你要是说停个十天半拉月是正常没问题的啊，你这停的时间太长了。但是你连着之后啊，放三天又打不着了，这个啊不排除一个就是啥呢？你停完之后有灯没关，或者是没锁车啊。漏电量大了，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电瓶不行了。因为啥，咱这个电瓶是有寿命的，咱们这个车身电瓶吧，不是说像你咱们用的手机，哎，你可以用没电了之后再充电是没问题的，但是咱们的电瓶你等用没电了再充电那就不行了。就是说相当于饿了，饿死了。如果你要是说反复的有个三次四次，它的寿命直接往下掉，尤其是在那东北天都马上冷了，如果寿命掉到60%以下，几乎你在冬天就打不着火了，尤其凉车的时候啊，再加上你机油加的粘度啊不对的情况下啊，加高标的粘度。所以说这功夫你先检查一下子，看看你车就是有没有漏电的地方啊，到修理厂。再就是看看你测测你车发电量够不够，如果是发电量够的情况下可以，如果发电量不够，电瓶就是总亏电状态，就是勉勉强强够你一次打火的啊，打着了但是呢总亏电，也会造成电瓶寿命会下降的。再就是说检测检测你电瓶寿命吧，看看是不是不行了，看看电瓶几年了啊，最主要就是这个

0: 寿命吧，看看是不是不行了，看看电瓶几年了啊、最主要就是这个，还是最主要就是说啊、这种情况，检查一下吧，到修理厂。
1: 好，谢谢我们的卜老师啊。我们这位朋友说，他说我是1.5T 福克斯四缸的，今天行驶过程当中吧，熄火了，过了一会儿还能打着，再开一会儿又熄火了，还没有故障码啊，这个是怎么该解决呢？
0: 好的，首先这个啊，没有故障码的情况下啊，咱们直接先往油泵里边检查，因为啊，你这个车啊，就是说只有油泵不报故障码。它不像说前面如果是曲轴位置传感器啊，有信号不漂移的话，有可能说报故障码啊，亮个故障灯啥的，先看是不是油泵啊、油泵开一会儿之后过热了，自己说歇停了，再去看看油泵模块啥的啊，供电不稳啊，造成这种情况啊，突然中断了啊，恢复几分钟又好了，看看这个啊。再就是说啥呢，刚才我说的曲轴位置传感器啊，如果曲轴位置传感器啊，如果说信号不准确的情况下，也会就是说开突突突就灭火了。再就是说打火不好打火，也会造成这种情况的啊。再就是说看看你那个啊正负极电瓶有没有虚接打火的情况下啊，看看发电机发电量啥的够不够啊，看看这个啊。还有一个就是其次的就是说节气门，如果说就是说油气情况灭火情况下，都是爱在啥呢，开开车一收油突突突就灭火了，给油还能好点，这种情况看节气门或者是等红绿灯前，因为咱们不踩油门情况下，节气门只是怠速干活，怠速干活你知道，节气门尽量你知道吧，怠速那点有可能不够大，所以说看看这个啊，信号中断啊，熄节气门，看看是不是这个啊。如果你要是踩着油门啊，如果熄火的情况下，你看看是不是碳罐电磁阀啊，是不是常开了，火气过浓了啊，导致的啊一些这个，看看闻闻汽油味是不是大啊，造成这个啊，看看这个啊。所以说这个开熄火的情况下，你得检查看看是哪种，但是这种情况记住不要上高速了啊，因为开熄火的情况上高速太危险了，因为啥呢，一熄火的情况下咱们刹车就会变硬。刹车变硬，刹车距离就是不刹车了，踩不住了。所以说上高速这个是很危险，很危险的啊。所以说到修理厂这个一定要检查一下子，看看到底是哪个问题吧。
1: 那卜老师，那在我们的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哈，我们的一位朋友也说了，麻烦卜老师再介绍一下套餐。
0: 好的，没问题啊。咱们那个套餐啊，散热系统免拆清洗套餐啊，98这个，就是说散热器清洗跟冷凝器洗清洗还正冷器清洗啊，添加防冻液这个啊。添加防冻液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说什么颜色加什么颜色的啊。而且现在有电车了啊，电车也分啊。电车用的防冻液跟普通车用的防冻液啊不一样，记住千万不要混加了。而且啊，为啥不一样呢，因为电车防冻液它有电车有电池，电池也有一部分防冻液啊，注意散热的啊，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咱这个。而且啊，到店之后让师傅给你去检查一下咱们含水量怎么样，就是冰点啊，检查冰点是不是啊，冰点如果下降的情况下，冬天啊不太好啊，看看这个。再就是长时间不换那个防冻液的情况下，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小水箱堵，小水箱为啥堵，就是说你那个防冻液长时间不换结晶了导致的啊，导致的堵。再就是说那个水泵啊，叶片腐蚀啊，再就是节温器啊不开不关，完了之后有的一般德系车跟美系车的啊，油水分离器啊，机油散热器啊，这种情况爱漏油爱漏水，因为温度高啊，你在长时间的不换防冻液，它会腐蚀里边你腐蚀里边那个胶圈胶垫啥的，长时间不换啊，这个防冻液确实是啊，那你说也不动，那我换它干啥呀？啊，对不对？所以说那也冬天也不怕冻啥的，但是记住它也有年限的。它也有质保期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这个啊。还有一个咱们差异化的保养298的啊，包含四升机油一个机滤，包含玻璃水给你加满 ，OBD 电脑检测啊，全车26项安全检测，还有一个就是给你洗车。咱们这个机油啊，包含四升的美孚的啊，这个机油到修理厂啊一定要注意啊，你这个现在的车几乎都是国六的啊，千万别整差了，而且年都不一样。2030、40每个主机厂配套的年度也不一样啊，咱们这个298的套餐是一次啊，但是你可以买3次赠你一次，合着是4次啊，合着才200多块钱，可以跟身边的朋友啊一起团购一下子，完了到店之后啊，记住不管上哪保养啊，外地朋友也是保养之后，咱们就是说可以不懂机油，但是咱得知道自己车加啥年度的机油， 就是说啊，给你用美孚，但是你美孚真假咱们看出来，对不对？但是我知道我用美孚，但是用的020啊、40啊还是30，所以说咱们可以，咱们说不需要说懂会修车啥的，但是咱得知道加啥粘度的汽油，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1: 嗯
0: 嗯，还有就是说，总在室内跑的有积碳的啊，费油的没有劲儿的3元全盒，这个是买3盒赠1盒，外地的朋友啊，直接在团那个在群里啊可以团购，而且是包邮到家的。
1: 嗯，那可相当合适了。
0: 嗯
1: 嗯
0: 完了之后你可以试验一盒，不好使给我退回来。3盒啊，到手是4盒。
1: 嗯，
0: 买3盒赠1盒，你任意抽1盒加油箱里边，你就出去跑去，跑完之后不好使啊，你给我退回来啊，我给你返钱。如果沈阳本地的啊，你可以到店，不想麻烦的到店，到店加之前我给你看看缸内的情况。完了之后咱们加完之后你出去跑去，跑完跑一箱油回来之后再给你看缸内情况。不好使的情况下啊，我就还给你退款。嗯，这个是咱们沈阳朋友啊，清洗喷油嘴积碳，清洗缸内积碳啊，清洗3元退化啊，给你气环恢复动力啊，恢复张力啊，提升缸压啊，减低降低油耗。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发动机动力还原套餐啊，这个就是说到店啊，你说我不想用加那个，我想立竿见影的啊，到店啊直接给你啊，用设备给你喷油嘴雾化修复，还有就是燃烧室积碳清洗啊，清洗缸内的积碳啊，缓解抖动爆震啊，还有缸压啊就上来了，缸压上来之后啊就有动力啊，如果你缸压变少的话动力就会弱，又会费油没有劲儿，油门越踩它越没有劲儿啊，清洗3元对话，再就拿电脑给你修复喷油嘴的偏差，还有一调教行车电脑的参数啊，做完了之后你会明显感到油门变轻啊，有降低油耗啊，发动机动静好听啊。

0: 529633哈，529633，大家一定要加微信哈。我们看看卢布林的魔术师又夸你了啊！我来换种方式啊，来读一下互动哈。走，魔术师说了哈，前年高速挂不上档，等待拖车内心挺慌，海明修车如果开张，群里一问提前保养，如今淘粉超级幸福，需要修车有好去处。
1: 太好了，
0: 可没说完呢，
1: 差一个刮板。
0: 我看你直乐。海明修车如果开张，群里一问提前保养，如今淘粉超级幸福，需要修车有好去处，检车保险全面服务，任意导航都能带路，旗舰店面就在浑南，修不修车都能去转，海明老师邀你喝茶，小补老师请吃午餐，今天节目收获多多，汽车加油也容易错，别等量表别全加满，留点余地，卜老师说，油箱开盖有点气体，纯属正常，不用在意。更多知识想要学习，微信进群，专家等你。
1: 下回拿个快板。
0: 卜老师就说怎么样？
1: 太有才了，
0: 大家都有才华，对不对？
1: 是，编的真好。
0: 真好。我就纳闷他咋写的呢，
1: 这还是作诗之人呢，
0: 有才华，给点欢呼声啊。所以说呀，这个魔术师也说了哈，这个当时他们每天都在群里面找我，最后有一天他终于找到了我哈，所以说我也在群里面529633，大家找一找哪个是我哈，529633，529633。声音好是商城啊，是咱们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美妆美食家居服饰母婴优选数码潮玩千余种品类，为大家带来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哈。大家微信可以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圣经好事，或者呢公众号内直接回复数字975即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哈。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听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推荐的严选好物是什么。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物分享官韩彤。秋风渐起，天气转凉，早晚温差大，空气越来越干燥了，皮肤非常容易闹各种小情绪，想要守住这种好的状态，护肤的仪式感真的不能少。想要维持舒服的肌肤状态呢，选对精华很关键。今天我们圣经好事商城为大家带来一款宝藏好物，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的。

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对话框发阿拉伯数字975，发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了。我们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最近的天气呢，确实起伏不定，对吧？到了这个时候呢，也是越来越凉了，脸上抹抹的，身上穿的都要为你推荐推荐。今天我们为大家提前带来了很多听众们一直念念不忘的北面 The North Face 1996经典系列的短款鹅绒羽绒服，去年销售火爆，很多听众一直留言要上架，这不我们赶快给大家带来一波新鲜的库存，依然是奥莱仓直发，奥莱仓直发男女同款，14个颜色可以选，现在尺码呢就是最全的时候， XS 到 XXL， 商城的福利价短款只要699，参加领券满减到手只要649，早囤早优惠啊，我们自己都买了好几件。之前就有很多朋友留言说，去年在咱们盛京好事商城买的北面羽绒服又行又暖和，再买一件简直太划算了。那短款呢，穿着非常的方便舒适，刚好到那个腰胯的位置，平时开车骑个小电动车呀，还有弯腰抬手一点不耽误事儿啊，这样优惠的价格不常有，快给自己爱人父母孩子都可以安排上一件吧。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抓紧时间下单购买，大家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盛京好事，或者微信公众号内那对话框里面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从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那我们的盛京好事商城呢，是我们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所售的商品是经过主播严选的好物，如果对商品任何的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物无忧。

0: 在节目的尾声哈，我还是愿意放这首《迟来的爱》哈。就是虽然我们的海明说这行这个开播不长时间，我们的群但是已经很多人在进了哈，所以说大家虽然是不怕认识晚，就怕没发展，对不
1: 对？
0: 刚才在广告期间，我们的这个卜老师也是在说，特别愿意跟淘淘来上节目，特别快乐和开心。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因为像有一些专业的人，像卜老师这种人，我觉得我们得到了很多，不仅是得到了专业的知识，我觉得也是带给我们前进的这样的一些小方向，让我们知道去探索，哎，去想要学习这样的一些修车的知识。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加一波微信哈，529-633-533，如果说您还没有加微信，抓紧时间来加一波微信哈，529-633，这样的话你无论是各种套餐呢，还是想知道的啊，都是会在群里给你一一展示。
2: 对的，还有就是说啊，除了群以外，没事如果要说想到店溜达的情况下啊，可以直接来到海明修车行啊，浑南区金科街92号，就是不用说非得修车来，没事我就过来溜达溜达，坐一坐，咱们唠会儿唠会儿车，唠会儿唠会儿嗑啥的呀，都没问题的啊。
0: 或者可以再唠唠我、啊。
2: 对，可以没问题啊，在群里找找看哪个是淘淘老师。而且啊，就是说如果说想出门，或者是出门回来了检查检查车啥的啊。在咱们粉丝群里的啊，通通都是免费的啊，都是没问题的啊。正好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正好离高速不远嘛，就是咱们沈阳站的高速，下高速就是，所以说很方便的啊。想要说出远门的，或者说出远门回来的啊，到店都检查检查车辆的啊，待一待啊，洗洗车啥的，加点玻璃水啥的啊，通通都是没问题的啊。咱们粉丝群啊，怎么进粉丝群呢？就是说打开微信啊，上面的小加号搜索啊529-633-529-633啊，你添加他，他就会给你拉入群里啊。应该是现在是第七群了吧，太快了。想加群的朋友们啊，可以直接加到群里边啊。群里边啊，各种套餐都能看见，而且啊，有任何问题啊，修车的啊，都可以在群里边咨询啊。这种情况啊，平时的情况下可以更方便一些，毕竟这节目时间有限嘛，就像海明老师说的，这一个半点，这马上又快到了，这是太快了。所以说啊，在节目以外啊，想要有修车的问题啊，可以加群里边啊，529-633-529-633，那添加是海明修车行，他会拉你进群啊。这样的情况下，你有修车的问题啊，可以在群里边随时随地的沟通啊，你身边就会多了一个修车的小管家啊。我在群里边随时随地的恭候大家。
0: 那修车这件事儿啊，陶乐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一下我们的口碑好的、诚信正规的修车门店啊。

啊，那维修之前呢，也是要这个心里有数哈，做到这个别过度的去维修。那所以说就是这个修车的这个诚信门店是很重要的。陶陶还是愿意让大家来相信我们的海明修车行哈。那海明修车行呢，就是为广大的车友啊这边呢来提供专注汽车的维修、保养、养护类的全品问的服务哈，认真来解答每一位好朋友的修车保养的相关知识，用他们专业的服务、诚恳的态度来做好每一次服务的答卷。那陶陶也是期待着大家能够早日来到修车行的大家庭当中哈。那说到这儿，别忘了最后来加波微信哈，就是529633。如果说您是微信啊用户哈，那咱现在打开我们的手机，然后呢点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

0: 最近比较火爆的这个套餐。
1: 好的，首先啊，咱们这个套餐啊，298的差异化保养套餐啊，全合成机油4升啊，一个机油滤啊，再加上玻璃水给你加满啊 ，OBD 电脑检测啊，车辆安全26项检测一次啊，这个套餐是298一次，但是啊，有团购，就是买3次赠一次啊，你们可以算算啊，这个咱们合着是多少钱啊？还有就是咱们98的啊。散热系统免拆清洗套餐啊，清洗前面水箱啊、冷凝器啊、中冷器啊，添加防冻液啊，这个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说现在到店啊，一定要让师傅再检查一次咱们防冻液的冰点啊，看看是不是冰点下降了啊。虽说是防冻液不动的，但是它冰点要时间长了你不换，它也会一点点下降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活塞环粘粘释放剂啊，就是加油箱里的溶解你油箱里杂质的啊，加的不好的汽油啊，里边有杂质啊，再就是加小油喷油嘴堵了啊，清洗喷油嘴的，让喷油嘴雾化更好一些。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啊，外地的朋友在群里边啊，购买完之后是包邮的，这个是买3盒赠一盒267啊，一盒里边是3瓶啊，不是说一盒里边一个，一盒里边3瓶，买3盒赠一盒，到手你是4盒，随便任意拆开一盒加到油箱里啊，不好使我会给你全款退的。如果沈阳的朋友不相信的话，可以到店，我给你加到油箱里边，咱俩出去跑去，到3环啊转一圈，不好使我油钱都给你报了。这就咱们群里的套餐啊。
0: 我们的旭日东升说了，海绵修车行的地址在哪里？是在浑南区的金科街9号，你任意的这个导航地图都可以啊。
1: 对的。
0: 营业时间是多少？
1: 早上8点到晚上5点半。
0: 早上八点到晚上五点半。其实旭日东升哈，我觉得你还应该加个微信啊，微信呢是529633，你到时候随时问哈，529633啊，不知道你现在加没加啊，529633，记住了吗？529633啊。岁月陪你到永远。好啦，那今天的修车行到这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车友的收听，也感谢卜老师带来专业的细致的讲解，也提示各位车友哈，行车无小事儿，一定要定期的保养我们的爱车，选择诚信靠谱的维修门店。淘淘愿各位听友出行平安，一路顺遂。我是淘淘，下一期不见不散。

0: 下午2:30。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2: 975公益之声。
3: 接了一身泥，这车就不能看着点开吗？
4: 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5: 飞溅的水花浇灭的是出行的体面，深夜的轰鸣撕碎的是万户的安宁。当方便凌驾于公共之上，城市便失了风度，寒了人心。
6: 不急，您先过。
3: 谢谢。
7: 妈妈，我又想到了一个空瓶子，扔到垃圾箱里了。
3: 宝贝，你好样的。
8: 文明不是冰冷的规矩，而是将心比心的温度，是一次耐心的等候，是一双捡起垃圾的小手，更是我们骨子里那份厚道与担当。

0: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吃播的你吃一口吐一口。
1: 来，律师来了。
2: 我不能和你做朋友，因为铺张的你点一桌剩半桌。你这
3: 你可长点心吧。嘿
0: 我们和例行节俭的人做朋友
2: 我们和爱惜粮食的人做朋友，
4: 我们要和有节俭美德的你一起做朋友。
5: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商场、宾馆、饭店、游乐场等人员密集场所，疏散指示标志应保持通电，常亮且具备蓄电功能，并应设在醒目位置且固定牢靠，无遮挡。方向指示标志图形应指向最近的疏散出口或安全出口。进入人员密集场所时要做到务必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消防器材位置，牢记疏散标识箭头所指的疏散方向，不要去只有一个安全出口。营业期间安全门上锁，疏散通道被阻塞等安全管理不到位的场所，不要随意将未熄灭的烟头、带有火种的物品扔在垃圾桶、绿化带或过道上，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金色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盛京好事商城，仅需190。

0: 交通天气快快报。
1: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AA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西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鞍山，明天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路况实时播报，路况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车流量大原因， G1 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3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1公里。因车流量大原因， G1 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9公里处前卫至东戴河收费站之间缓行10公里。因车辆故障原因， G1 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2公里处占用第三车道及应急车道，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8公里。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沈阳地区 207.15 公里处康平至康平北收费站之间长春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长春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3: 让经典旋律缓缓流淌，唤醒沉睡的青春记忆，陪你重回那些刻入生命中的温暖。每一首都是岁月的注脚，是未曾远去的青春诗篇，是追随人生旅途中的刹那风景。经典有约，王银准时为您开启音乐之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九七点五，辽宁。
1: 北京时间15:01，欢迎大家锁定调频97.5，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当中下载北斗融媒 APP。那在这里边呢，最上方是有一个直播选项的，直接点击一下直播之后呢，可以看到一档节目，这档节目的名字呢，就叫做邮购好时光，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在直播间陪伴大家的，那我们一起给大家打个招呼哈，我是主持人霍霍，
2: 我是主持人小颖。
1: 哎，这也是第一次和小颖来搭档哈。今天呢，就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和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出行的事儿，同时呢也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物，同时也提醒大家啊，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当你听到我们这个秒杀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啊。稍后呢，让小颖再给大家介绍介绍，就在今天这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都会有哪几次的秒杀点，然后大家呢提前做好准备，当我们发出邀约的时候，您第一时间就赶紧参与到秒杀当中。
2: 嗯，今天呢是在我们的3:15，也就是15:15的时候有一轮秒杀，
1: 就是十几分钟之后了啊。
2: 对，然后在45的时候也有一轮秒杀，今天就是我们是两轮的秒杀活动。
1: 哎，好刺激啊。
2: 然后呢，我们的秒杀活动是在我们的圣经好事商城进行秒杀的。
1: 哦，那现在呢，我们也要提示大家怎么进入圣经好事商城呢？
2: 我们可以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阿拉伯数字975，然后点击弹窗进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圣经好事商城了。然后进入商城呢，我们就可以先我们及时的去秒杀抢购。
1: 对，因为秒杀呀，就是虽然您可能已经进入到秒杀页面了，但是当您在这个点选秒杀品的时候，有可能会发现啊，需要邮寄，然后呢您这地址啊、电话呀、联系人什么都没有。您在填写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被其他人抢先下手了。
2: 对，因为我们的秒杀产品是有限的。
1: 所以说大家呢现在就赶紧抓紧时间，利用这一段时间里边还没有开始秒杀，您就先把这些信息啊都填好了，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直接回复数字阿拉伯数字975，就这三个数字啊，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圣经好事商城当中。那咱圣经好事商城啊，这里边有好多品类，除了我们秒杀之外，还有今天我们的主推品，另外还有很多品类，您就像逛其他这个购物平台一样，在里边好好转一转哈，吃的玩的用的，然后包括这个早餐品，就是快食早餐，然后还有这学生用品，然后还有好多东西吧，这里边琳琅满目的，您就慢慢在里边逛。现在您先逛着，您看看如果这个时候突然之间有什么东西吸引了您的眼球，您就现在下单也行。然后等待着我们一会儿跟大家说什么时间去秒杀啊。
2: 而且呢还要跟大家说一个福利，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个满399减50元的券。然后大家进去之后赶紧领一领。
1: 对，先把这券领到手哈。然后呢再买东西的时候直接就达到399就可以省50。
2: 对，
1: 比如说您正好买到399这东西，您就直接花349就可以买到了。我记得前两天在节目当中啊还说到了一双鞋啊，原价就是在我们商城当中特价呢就是399，然后呢正好再去免掉这50，就只需要花349。那这个活动呢也就是仅仅这一段时间，它不是每天都有的哈，所以说大家一定提前抓紧好这个机会啊。
2: 而且呢我们今天在北斗融媒的 APP 我们看直播的时候呢，也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商城，也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群里边。
1: 哎，对，
2: 就是我们的好物嘎嘎抢群里。
1: 是的，这边视频直播，然后下边呢您就可以直接扫那个码，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圣经好事商城当中。今天呢既然跟大家说我们这个特别节目呢叫做邮购好时光，除了这个买东西之外，还有呢就是和大家一起去旅游的事儿了。今天呢咱们就一点点跟大家边走边买啊，
2: 邮购
1: 随时有可能出现购物点啊。
2: 到景区了。
1: 哎，对呀，到景区。你看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说出去玩啊，他就是有的人就比较抵触购物，但实际上

0: 比如说到这儿了，溜达还挺好的，这东西真的挺好的，当地的土特产，您就想把它带回去，对不对？哎，这个买的时候也会跟导游说啊，有购物吗？这个行程有购物吗？啊，
1: 不是在这点买的不正宗。
0: 哎，是，就总觉得是差点意思啊。那这次呢，咱们就跟大家边走边玩，然后同时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个提醒啊。那在15:15，是吧？是我们今天在这一段里边第一轮秒杀。然后也提示大家，您就听好我们的呼唤，做好准备啊。还是像刚才小颖给大家提醒的，现在您需要做的，一是听着我们节目，另外第二件事儿，您就先在圣经好事当中啊，先注册一下，注册之后，然后您把您的收货地址啊、信息啊什么都写好，写好之后等待秒杀一开始，您抓紧时间秒到手，付款等待收货即可。而且商城有这么一个好处，就是只要您有不满意的话，7天无理由退货，这个点您可以放心啊，保障您购货无忧。
1: 对，大家可以放心购买。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今天咱们15:15的时候秒杀什么品吧。
0: 好啊，刚想问你。
1: 今天呢，我们15:15的时候秒杀的是卡皮巴拉联名的清风丝柔面巾纸，是30包一提的，是30包一提。我们日常购买价格是19.9元，然后今天在我们的秒杀时间是9.75元。然后呢，在45:15的时候秒杀的是车载香薰，这个香薰呢是木质香料的，然后在日常价格是59.9元，今天的售价是19.9元，是非常的超值秒杀活动。
0: 这省得更多啊，所以说大家现在就抓紧啊！而且现在这个卡皮巴拉特别特别特别的火哈。前段时间还有那名字，就是有一个叫露露那个，是吧？
1: 啊，对。
0: 特别特别的可爱，特别好玩。而且他每天那个状态就是一呆，就是呆呆萌萌的、
1: 对，呆萌。
0: 就是一点儿，就属于有的有什么事儿放他面前，那都是波澜不惊的，
1: 不叫事
0: 儿啊，都不叫事儿。吃也行，不吃也行，饿了也行，不饿也行。
1: 对，就每天兜里揣着这一包纸，心情都好了。
0: 哎，对呀、没什么事儿，拿出来看一看啊。比如说今天工作压力大了，这个突然之间忙冒汗了，把这纸巾拿出来看看他啊，想一想他这个状态，行。
1: 而且呢，我们小朋友就是兜里揣一个也很喜欢，就不会像平常一样那么抵触的，带一包面巾纸啊之类的。
0: 是，这卡皮巴拉呢，就是水豚啊，这个样子特别特别的萌。有的时候在这个逛商场的时候，也能够看到就是那些大中小号的这个水豚玩偶，卡皮巴拉的玩偶。有的时候你就看他那个样子哈，眼睛眯眯的啊，然后是胖乎的，毛茸茸的，
1: 看着就喜庆，
0: 对，特别治愈啊。所以说这个东西现在呢，就在15:15的时候将会正式开启的第一轮秒杀。大家现在可以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直接回复数字975，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975，进入到这里面之后，进入到我们升级好事商城之后，等待着秒杀开启啊。一会儿呢，我也上去看一看，
1: 我们一起抢一抢，
0: 抢一抢，怕耽误工作。哎，真是，现在你看，就是一进入到圣经好事商城啊，就是实际上直接搜索一下也可以啊，圣经好事商城。然后呢，大家可以现在啊，跟我们一起来操作一下圣经好事，直接搜索这四个字就可以。市呢是市场的市，然后呢，在这里边呢，我们看到非常喜庆，这第一个首页出来之后就可以看到啊。今天我们要秒杀的好物，第一个好物呢，就是刚才这个小远介绍的卡皮巴拉啊，卡皮巴拉联名的这个清风丝柔系列的4层5张30包一提的手帕纸，只需要9.75元就可以秒到。那么这一轮开抢的时间呢，它是有倒计时的，就在这个页面当中，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倒计时还有5分多一点的时间，大家就现在做好准备吧，哈。
1: 我感觉一进到我们的商城里，就特别有节日的氛围。
0: 没错，
1: 喜庆庆的。
0: 是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还会跟大家呢一起来说好多好物哈。而且在这个商城当中呢，你也能够看到，比如说化妆品啊，比如说这个羽绒服啊，长款的、短款的，还有这个冲锋衣。我觉得再过两天，这两天属于天气这个回温了，对吧？
1: 对，
0: 没有那么凉了。那过一段时间，一旦降温了的话，这个冲锋衣啊，再往后的话，这羽绒服啊就都得安排上了。咱经常说啊，这东西就是你现在用不上，但是你得先备着。
1: 对，
0: 比如说明天早上冷了，一下子温度特别低，
1: 拿着穿上。
0: 对，你说我这厚衣服没有，那咋整？你就现在就是 特别快的快递他也到不了你跟前，
1: 所以
0: 怎么不等一天呢，对吧，
1: 提前准备好。
0: 另外呢，在这个首页当中，就是在盛情好事

0: 长城当中的首页里边，你还能够看到，比如说到了秋天的时候，像女孩子特别懂啊，
1: 嗯，
0: 就比如说这个风就是比较干，就不像夏天的潮乎乎的啊，保湿好像没有那么重要，虽然也需要保湿，但是这个秋天的时候，这个保湿就更加重要了，对不对？
1: 对，就是皮肤在秋天特别容易干燥，
0: 对啊，干
1: 啊，起皮呀，
0: 对啊，红啊，痒啊，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个时候这保湿，我平时不怎么保湿。
1: 我刚想跟霍哥说，我说那个这个卡粉起皮，你懂不懂啊？
0: 哎，卡粉是不是就掉下来了？
1: 不是啊，就是。卡粉呢，卡粉之前上次我跟那个一帆我还说了，我说我前段时间总是就是一涂粉底液，卡粉是什么，就是粉底液和皮肤之间不贴合了，
0: 就两层啊，
1: 对，就是两层，像掉皮似的，
0: 对对对，那我理解的还是对的，就掉下来了，
1: 对，然后就看着就斑驳，它就是脸上那个妆效就不是特别的好，这个就是卡粉，
0: 看起来不自然，
1: 对，我觉得卡粉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那个皮肤不够湿润，就太干燥了。
0: 对，
1: 另一个就是粉底液选择的不是那么恰当，所以才会有卡粉的情况。
0: 是的，那首先呢，这个选择不恰当的，那你就换一个粉底液。
1: 嗯，
0: 但是呢，不管什么样的粉底液，首先就是听小颖给我介绍完以后，我就明白了。首先第一点，你的皮肤啊，这个基础上，首先得让它有保持一定的湿润度，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这样才能够让这个接下来要上的那个妆，
1: 对，
0: 才能够稳定持久的待在那里。
1: 对，我感觉霍哥老懂了。
0: 没有，你也是给我介绍完以后，你这科普的挺通俗易懂的。是吧？
1: 霍哥是潮人。
0: 不是，这一下就弄明白了。所以说这里边今天我们也会有这个保湿霜啊等等这样的美妆品，大家也可以来随时关注一下。那刚才小颖也在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一个事儿哈，就是现在您进来之后呢，还可以，就是如果您还是第一次进入到我们生年好商城的话，您还需要呢提前去领个券。这个领券的位置非常好找，就是进入到生年好商城当中，首页上就能够看到有一个满399使用50元的店铺优惠券，那长按识别添加圣经好事福利官，就可以领取到这50元的代金券了啊！满399就可以来使用了。
1: 非常优惠的大额优惠券。
0: 哎，对了，然后呢，还有像这个户外的运动鞋呀、还有这个休闲裤啊等等哈。当然还有大闸蟹礼券。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到大闸蟹的事儿，跟大家说，就是今年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不是在9月末的时候哈，9月末的时候就正式开湖，就都上来了啊。所以说，现在您拿到这个蟹券之后，就可以第一时间直接就可以联系这个券上的这个商家，然后呢就可以给你发货了。对，之前你就是月初的时候，9月初的时候，咱们刚开始这个售卖这个券的时候，你还需要等它捞。
1: 对，就等待先到手的是卡券。
0: 对对对，然后你还得等。现在就是拿到手之后，您可以第一时间就安排给您发货啊。这样的话，就很短的时间，您能尝到这个膏满黄肥的大闸蟹了。
1: 对，现在就是到手礼券，您就可以直接提取那个我们的螃蟹了。
0: 哎，是的哈，而且这个现在九月团旗

0: 十月捐啊，就是公蟹母蟹，您自己选一个什么样的，然后呢跟这个就是卡券上的商家直接联系一下，就给您发货，让您第一时间能够品尝到来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美味。哎呀，现在说着说着说着，现在大家准备好了吗？我们第一轮的这个秒杀即将开启了，还有30秒的时间，
1: 大家快点击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里边。
0: 对对对，现在这时间不等人啊，还有25秒啊，大家抓紧时间进入到盛京好商城。进入商城的办法就是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直接回复数字975。我估计这一轮如果您还没进来的话，可能够呛能赶上了。还有下一轮的，别着急，现在呢还剩这个10秒钟的时间，来给倒个计时吧。
1: 非常紧张啊。
0: 是，5、4、3、2、1，开始。

0: 就是这个时间的限制啊，
1: 现
0: 在我们正在抢秒杀的这个品，就是纸巾啊，
1: 卡皮巴拉联名的30包的纸巾。
0: 是，现在呢，您就抓紧时间来进入到盛京好商城当中参与这次秒杀。现在呢，就是9.75块可以拿到30包一提的手帕纸和卡皮巴拉联名的。
1: 量大实惠，
0: 哎，是的啊。好了，您现在秒杀着，然后呢，如果这轮您没参与到这个秒杀成功，您可以稍稍再等一下啊，再等半个小时左右，可以开启第二轮的这个车载香薰的秒杀。这原价是将近60块钱，
1: 对，
0: 那这一次在秒杀的时候呢，只需要花不到20块钱啊。
1: 对。
0: 您先秒杀着，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出去溜达的事儿啊，买东西的事儿咱先放一放，您先在那买着，然后这边听我们唠叨着啊。说说什么呢？就说说这个秋天要出去玩了。说秋天上哪儿去啊？这不是刚放完大假吗？这还出去玩啊？就是有的朋友不没出去上吗？
1: 对，主要是十一呀，那个中秋啊，人都去哪都多。
0: 是啊，你比如说像我们还工作是吧？
1: 对。
0: 所以说还没去上，然后另外呢，还有很多朋友就觉得到了这个秋天呢，要不出去玩，浑身都不得劲儿啊。尤其你说，就比如说像今天这天儿啊，也没什么风，阳光明媚的哈、啊，就是中午的时候我在外边就晒了一会儿太阳，我觉得特别舒服。
1: 对，
0: 这个阳光吧，它还不像那个夏天那种阳光晒的特别不得劲儿。
1: 烤的难受。
0: 哎，对，烤的难受。现在呢，外边的空气呢是有点丝丝凉啊，稍稍有一点点的小凉意。然后呢，你还不用穿的特别多。然后这阳光又那么温暖和煦啊，我觉得这个和煦这个词儿就在这个时候特别特别适用，
1: 吹着小微凉的小秋风
0: 啊，对呀、啊，
1: 在这阳光下面晒一晒，
0: 是啊，你说这如果就只是在阳台上待着就多没意思啊哈、就是想出去玩一玩。而且秋天还有一点，你看就是在城市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路边的树逐渐逐渐的也已经开始变了颜色了，对吧？你看这个
1: 金黄，
0: 哎，是的。然后呢，到了山里边，这个颜色呢就变化的就更多了哈，五彩斑斓的各种各样的树。所以说今天呢，咱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在辽宁，咱先从海这边走啊，咱就沿着辽宁的海出发，看看这秋天有几种打开方式，咱们想怎么去感受一下这个美好的秋韵呢、啊、首先呢，咱们就来说说这海岛寻秋啊。辽宁的秋天呢是属于这种海风不燥而且呢阳光正好的时候，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海岛呢有着不同的玩法、那想看点不一样的，给您建议啊，去笔架山，因为这个地方呢很独特，就是退潮的时候啊，一条1620米的天然砂石路就会从海面下浮现出来，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走到海中央的小岛上去，然后涨潮的时候，这个路呢就又被海水给吞没掉了，什么痕迹都不留。如果您第一次去看的话，可能发现这儿完全没有路，当这路退潮一出现的时候，你真的要感叹一下大自然的神奇哈、而且这个路呢是一条每天只出现2次的路，那赶上了那就是你的一个独一的体验了哈、
1: 哎呦，听起来就很值得让人期待、
0: 对啊，就到锦州去看一看哈。那另外呢，如果想住下来慢慢的感受这个海岛的秋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觉华岛。
1: 觉华岛，是我们那个辽东湾最大的岛屿。岛上呢，不仅有海景，还有辽代古刹遗址、古城遗址，特别适合在那住一晚，感受一下我们海岛上的晨昏。
0: 是的，如果是想跳岛看更多的海，您可以走进什么地方呢？就是长山群岛，这回从这个辽西这边就来到辽南这边了啊。长山群岛呢是位于大连长海县，由大小岛屿组成，包括广鹿岛、獐子岛、海洋岛。都在其中，适合不赶时间的人啊，然后呢就一座一座的岛慢慢的去玩一玩看一看啊。而且就是在海岛周边的海水啊，就看起来更加的清亮，就是沙石都能清晰可见，
1: 就感觉在海边心情都好了。
0: 哎，是的。哎，小颖是喜欢山还是喜欢水？
1: 其实我更喜欢水。
0: 哎呀，跟我一样。
1: 我感觉在水，因为我是一个特别怕热的人，
0: 啊、
1: 我觉得在水边就是、嗯、海边也好，水边也好，就整个氛围啊，那个气氛、啊、都是很湿润潮湿的，
0: 嗯，
1: 就不会那么就有点清凉、
0: 哎、
1: 清冽的感觉，就不会那么的闷热。
0: 是的，比如说你看夏天有很多朋友呢。

0: 到这个海边去洗洗海藻，然后呢去纳纳凉，是吧？
1: 对对对，
0: 避避暑。那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哈，如果去笔架山呢也不一定非上岛，岸边等退潮看天桥也是非常值得的，这也是一个旅游的小贴士哈。但是提前呢您可以现在就是我觉得查这些东西都非常方便，就查询什么一下呢，就查询一下这个潮汐表，然后你就知道什么时候涨潮什么时间退潮，你就提前做好准备，然后呢到那儿去看一看这个海水的潮起潮落，同时也能够看到这个天然的自然的一条海中的马，就是大陆啊，在这儿时隐时现哈。
1: 潮汐路，海中的潮汐路，
0: 是的。然后呢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是去觉华岛的话呢，觉华岛这边啊是航班容易受到天气的影响，因为它要坐船过去啊，受天气影响，出发之前呢一定要确认一下当日的这个船期和航班啊。长山群岛跳岛呢在这儿就建议大家预留两天以上，这个旺季的船票一定要提前一天订啊，这一点要给大家做个提醒。
1: 对，就是我们现在不管去哪都要提前做一点小功课。
0: 哎，是。
1: 避免就是给大家留下一个不好的旅游体验。
0: 而且呢就是预约呀、包括这些景区景点的预约、但提前一定要做好。但是相对于来讲就是现在可能还好一点，因为这个最旺季的时间呢现在已经过去了哈。
1: 对，
0: 比如说在十一期间就黄金周期间，那一定是需要提前预定好。
1: 对，
0: 要不随时，对，要不随时都有可能你这边哎呀憋足了劲儿想要上岛去看一看，结果发现
1: 没上去。
0: 哎呀，只能看人家去，这就是就很郁闷了啊。
1: 对。
0: 哎呀，然后呢，咱接着说完了这个海岛的这个巡游之后呢，再来说一说海洋研学。
1: 现在感觉就是研学这个项目是非常火爆啊。
0: 是啊。你看咱们辽宁的海岛呢本身就是一部写在这个潮汐之间的百科全书，所以说想边玩边学，这个海岛上呢有几种不同的课堂，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啊。
1: 我们呢想追溯辽宁先民与海的关系呢，就可以去小珠山背丘遗址和长海号子。
0: 小珠山背丘遗址呢就在大连长海县广鹿岛中部的吴家村西边，面积呢大约有5000平方米，这是咱们北方啊新石器时代的背丘遗址，距今大约6000年的时间了。
1: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先民如何靠海吃海，如何一步一步的走向海洋。我们海洋号子呢也就是长海号子，是在我们的海岛渔民世代传唱的劳作之声，也是属于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中呢我们能听见辽宁海洋文化的根。
0: 对，在这儿呢

0: 分界线、自然博物馆和海洋馆去看一看，就能够了解得到啊。比如说黄渤海分界线呢，就是在大连旅顺口区老铁山夹角，它呢是以依山丹双海的奇观闻名。站在这个夹角上啊，一边是黄海，一边是渤海，泾渭分明。那么沿着这条线走下去，还可以走进自然博物馆和海洋馆，从标本化石到活体的海洋生物，把地理课本上的知识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1: 哎，真的是霍哥，就是我上地小的时候上地理课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那个黄海和渤海之间有一条非常明显的分界线，
0: 一下子能看出来哪边是哪个。
1: 对，然后就是颜色非常清晰。我觉得可以那个我们实地去看一看，到底是不是像地理老师说的那样。
0: 对，所以说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古人也说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有的时候你亲眼到那儿去看过之后，就能够非常明白的了解到这里的东西了哈，而且呢记忆是非常深刻的，
1: 对，可以真的真切实地的感受到一下大自然的神奇呀。
0: 是的，还有呢就是想读懂海疆历史的回响呢，可以从鸭绿江大陆岛走到九门口，然后呢还有兴城古城和觉华岛。鸭绿江大陆岛呢是地处中朝边界的海域，岛上呢有甲午海战遗迹，适合了解一下近代的海防历史。九门口呢是这个地方有长城啊，这也是唯一一段的水上长城。
1: 哦，水上长城，我还第一次知道水上长城。
0: 哎，这个就是非常非常独特的啊。
1: 我们这个水上长城呢是集关隘河道长城于一体的，是研究我们古代军事防御体系的好去处。而且我们的兴城古城呢是中国保存最完好的明代古城之一，城全山海岛俱全了，特别适合我们边走边学边看。
0: 是的，这样的话呢带着孩子去的话，也能够给他详细的讲解一下哪个地方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啊。还有在这个辽宁的海岛游，包括沿海城市去旅游的时候，您还可以去观察观察潮汐和海浪是怎么塑造生命和海岸的。跟随候鸟可以抵达鸭绿江口，从辽河口引导经团山海蚀地貌走到白沙湾。这个鸭绿江口湿地呢是候鸟迁徙的一个重要驿站，这个地方呢我去过哈，这个就是它那个滩涂很可以，就退潮之后可以排出很远，然后那个时候呢鸟类就会落在这个滩涂上边去寻找那个就是滩涂上的那些小的海洋生物，然后他们就吃这些东西哈，然后等着这个海水涨潮涨上来的时候，这个水鸟呢就会一点一点靠岸边这边来一点，因为它没办法在水里边站着，所以说这个水上来的时候它就往这边靠一靠，水上来一点它往这边靠一靠，然后这个水上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相对来讲哈，近距离的观赏到这些候鸟的这个模样了。那如果退得很远的时候，它离人的距离有点远，你需要用望远镜借助一些设备才能够清晰的看到它们的模样，
1: 远的时候看的不是那么清晰。
0: 哎，对了，然后还有呢就是当这个成群的候鸟出现，因为它数万只这种鸟，它也会形成这个鸟浪奇观，就所有鸟在天空中飞翔，然后呢就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大的鸟群，非常之壮观。
1: 我听霍哥说完之后，我感觉今年我也得研究
0: 看一看啊，
1: 对，研究去这个鸭绿江口湿地了。
0: 对，因为春秋两季呢是可以看到这个成群候鸟在这个地方停歇的，所以

0: 然后你再回想一下这个地方的这个就是海就是物产呢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因为你想想那么多的鸟来了以后像吃自助餐一样呼呼呼就在那、嗯、就在那闷头吃，
1: 嗯，
0: 你想想得多少东西能供得上它，嗯，
1: 对
0: 不对，
1: 嗯，
0: 那数万数以万计的水鸟啊，
1: 嗯，
0: 各式各样的，
1: 而且
0: 特别好玩，
1: 而且这个鸭绿江离我们还很近，嗯，我觉得
0: 对鸭绿江
1: 是不是就可以去也看看那个潮汐表，如果合适的话，
0: 啊，
1: 就可以去溜达一圈，
0: 对，就在东港那边啊，
1: 嗯，
0: 坐这个高铁也可以到达东港北，然后打车呀，
1: 嗯，
0: 或者是自驾什么都行哈，
1: 嗯，
0: 辽河口沿长的就是典型的湿地生态了哈，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团山海蚀地貌，这边呢也是记录着海浪千万年来的侵蚀的这个痕迹啊，
1: 嗯，
0: 还有白沙湾这个沙滩呢就是潮汐和海浪共同塑造的一个结果，走完了这一路潮汐海浪湿地候鸟之间的关系一下子你就能够理解的更加的具体了，
1: 嗯，而且呢我们黄渤海分界线呢，
0: 嗯，
1: 开放时间通常是在8点早上8点到下午的17点，
0: 嗯，
1: 也就是5点钟，嗯，晴天清晨呢或者是傍晚观赏是最佳效果的，
0: 对，
1: 然后我们小珠山背丘遗址在广鹿岛上需乘船上岛后转车前往，然后我们建议大家和广鹿岛行程呢合并安排，
0: 对，
1: 嗯，
0: 然后鸭绿江口湿地呢是适合观鸟级前往，出发前刚才括号也给大家提醒了哈，
1: 嗯，
0: 一定要查询一下这个候鸟的迁徙时间，因为这个如果不赶上这个就是它这个大潮的时候啊，就是这个鸟类没有那么的多，
1: 嗯，
0: 就是壮观的鸟浪是看不到的，
1: 嗯，没那么震撼，
0: 啊，对，
1: 嗯，
0: 但是也会有星星点点的一些鸟，就是什么鹬类哈，啊，小鹬鸟哈，啊，
1: 嗯，
0: 就挺好玩，长嘴鹬啊，勺柄鹬啊，然后还有叫什么反嘴鹬吧，就那个就是人家那是往下长的，它在那
1: 是往上长的。哎呦，这我真的想去看看，
0: 对对对，就特别特别好玩哈，
1: 嗯
0: 啊，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关注，
1: 嗯。
0: 哎呀，好了，说着说着您现在收听和收看到的就是辽宁交通广播，由小颖和霍霍为您正在直播的游购好时光啊，
1: 嗯，
0: 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可以通过北斗融媒继续来观看我们的直播，然后也可以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975进入到我们的盛京好商城，在接下来的回来的时间我们将会为大家推荐好物，
1: 嗯，
2: 现在是下午3点30分，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97.5 Traffic Radio。
2: 975公益之声，
4: 打主板咱们说几句，光盘行动我参与，珍惜粮食不浪费，铺张消费不可取，吃得饱吃得好是不多不少正正好，剩饭剩菜要打包，不看别人看自己，勤俭节约讲文明，传承美德我和你，
3: 光盘行动我们一起，
5: 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6: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大多数家庭习惯使用明火烹饪，但如果着装不当，就可能引火上身。一旦遭遇这种情况，首先设法脱掉起火的衣物，因为衣物在身上燃烧，会使人烧伤，尤其一些化纤衣服类容易高温融化，会与皮肉粘连，并且具有一定的毒性。身上着火，还可以采取另外的办法，比如就地打滚，将火压灭。胸前着火则爬到地上，背后着火则躺倒地上，前后衣服都着火就来回滚动，但滚动速度不宜过快，否则不容易压灭火。如果有被褥、毯子等物，效果最理想，将其包裹住自己，然后爬到地上，火焰便会立刻熄灭。身上着火，如果火势较大或自己无法控制，可以大声呼救，使周围的人循声施救，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0: 975行车宝典。
1: 今天的975行车宝典要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啊，关于积分周期怎么计算？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计的积分周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积分周期呢，是12个月，满分为12分。从机动车驾驶证初次领取之日起计算，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比如您的驾驶证是2026年1月3号这一天领取的，您的积分周期就从这一天起算，计满12个月一年，就是属于您自己的积分周期了。
0: 975行车宝典由彤彤、京伦共同制作。
2: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深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圣经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0: 好嘞，北京时间15:34，我们两个溜溜达达的又回来了啊！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975这个周末的特别节目，叫《邮购好时光》。大家下午好，我是霍霍，
1: 我是小颖。
0: 听我们的名字大家就知道了哈，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呢，除了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秋季旅游的好去处之外，还有好物等待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1: 然后呢，大家怎么进入到我们的好物呢？
0: 进入到好物分享的这个地方呢？
1: 然后我们可以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阿拉伯数字回复975，弹出的链接就可以进入了。
0: 是，
1: 或者是呢，您看我们北斗融媒直播，直播下方有一个二维码，您可以扫一下，扫那个二维码小程序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商城了。
0: 比我脸都大。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群，好物嘎嘎抢的群，大家可以进群里边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分享一下，然后我们有什么好物也会在群里边及时跟大家分享。
0: 是的，这个进群的方式呢非常非常的简单，您现在呢就直接在手机当中，如果您正在听节目还没有在手机当中下载北斗融媒 APP 的话，那您现在就直接下载一个，下载之后在这个手机当中打开北斗融媒 APP 之后，最上方就是最上方中间那个位置有两个字叫直播，点击这个直播之后，你就能够看到好多即将直播和正在直播的节目，然后您就点选一下邮购好时光，这里边有一个就是上面一块像电视一样的小屏幕，然后这里边呢我们两个啊就是这个小影和霍霍了，然后在下边呢就有一个大大的二维码，橘黄色的这个页面上啊，就是把这个识别一下啊，
1: 对，这也是我们商城的二维码，然后再稍微往下滑一点点，
0: 对，
1: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好物群。

0: 里边的二维码了。
1: 嗯，
0: 扫码进群，扫码成，进入商城第一件事呢，就是我们先快速的填写一下我们的地址和您的电话号。
2: 嗯，
0: 然后这样是方便我们等会儿及时的到45分的时候抢购。然后呢，就是领一个399减50元的券。哦，这个是大额的优惠券，大家一定要把这个福利给领好了。
2: 对，把这福利呢用全了啊。然后呢，我们刚才在15:15的时候呢，进行了一个秒杀，是这个面巾纸、手帕纸哈。接下来的时间在15:45的时候，是吧？
0: 嗯，对，
2: 45分的时候
0: 、
2: 哎，对，我们要秒杀的呢，就是这个车载香薰。
0: 嗯，
2: 尤其是到了这个，就是逐渐天气比较冷了哈，这个开车窗的机会就少了一些。
0: 对，
2: 然后呢，这车里边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不好的味道。
0: 嗯，有异味。
2: 咱们说什么特别臭啊，就是你这个味道不舒服了。
0: 嗯，
2: 那你就是在这里边如果搁了一个车载香薰，它能够很好的把这个不好的气味给它吸收掉，
0: 压一压。
2: 哎，对，然后呢，让这车里边始终弥漫这个让你非常舒适，因为好多这个味道可以去选择嘛。
0: 嗯，
2: 你选择一个很好的味道。我在车里边放的就是这个，就是虽然我这次还没一会儿就要抢哈。
0: 嗯，
2: 我之前放的那个香薰呢，就是桂花的味道
0: 啊。
2: 然后就那个我把它调的就是稍微小一点，就车里边始终慢慢的就是弥漫着淡淡的那个桂花的香气
0: 啊，
2: 然后你就会很舒服。
0: 对，
2: 嗯，
0: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是不开车，但是我经常打那种网约车，然后比如说上车里边人有的车就喷香的，
2: 哎，就是你就感觉这个司机师傅哈，很讲究这个车里边的环境。你看，
0: 对，
2: 车这个味道香的话，从这个驾驶者包括乘坐者来讲，它都是一种让人心情很非常愉悦的一种享受，是吧？
0: 我感觉就是车里边的香味就是让人舒适的话，
2: 哎，
0: 不晕车。
2: 哎，
0: 哎，我真有这种感觉，因为我
2: 是
0: 平常容易晕车的人。然后就比如说这个车里边香味，哎呀，舒服，让我感觉到神清气爽。
2: 是，
0: 这趟行程我都非常的舒适，
2: 哎，
0: 不晕车。
2: 没错，没错。而且还有一点呢，很重要的什么，就是这个香味啊，你看。如果是选择非常不错的这种香薰，
0: 嗯，
2: 因为它这个从这个香味的这个就是这个刺激程度啊，
0: 嗯，
2: 就是让你嗅觉的这个程度是不一样的。
0: 嗯，
2: 有的呢，如果没选好的话，比如说这个香味呢，就是稍微就是劣质一点啊，或者刺鼻性比较大，
0: 嗯，
2: 刺激性比较大的，
0: 哦，
2: 你就会觉得不舒服啊，
0: 哦，
2: 你在车里边也会很不舒服
0: 啊，
2: 哦。然后如果选择比较好的这种啊，就是比较不错的，
0: 嗯，
2: 比如说大品牌啊等等，
0: 嗯，
2: 这样的香味呢，你闻起来它就是很自然。
0: 啊，哦，
2: 对不对？你闻起来也很舒适。
0: 哦，原来这是有原因的。
2: 哎，对，可以在这种方面呢，
0: 嗯，
2: 去选择一下。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呢，也是啊非常不错的一个车载香薰，
0: 嗯。
2: 您现在呢，可以先去来了解了解，
0: 嗯，
2: 先提前呢做好准备。准备什么呢？就是准备看看这味道啊，
0: 嗯，
2: 味道来如何选择。
0: 对，你选一个喜欢的合适的，
2: 哎，是的，
0: 嗯。
2: 然后呢，就可以准备秒杀了。
0: 嗯，
2: 原价将近50块钱啊，
0: 59.9，
2: 哎呦，是将近60，
0: 嗯，
2: 59.9啊，不是将近50。
0: 嗯，
2: 是将近60块钱，但今天呢只需要19.9就可以秒杀到手。
0: 嗯，
2: 您抓紧时间，15:45，现在您可以进入到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盛京好事里边啊。
0: 嗯，
2: 您就在那儿等待一下，不到也就是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开始了啊。
0: 嗯嗯，然后这个呢，我们今天秒杀的产品呢是120毫升，也是属于大容量的香薰了。我觉得拿回去用个半年几个月，我觉得就没什么
2: 没
0: 问题。
2: 对，
0: 嗯，
2: 然后这个也可以有多种香型来选择哈。
0: 嗯
2: 嗯，好嘞，大家做好准备吧。
0: 嗯，
2: 然后这个等待着去秒杀的同时，我们这个时候开始给大家好物分享了，
0: 开始领大家逛景点够了，
2: 哎，来吧，开始啊，给大家这个时候来说是什么呢？
0: 嗯，
2: 这时刻要给大家说的就是
0: 我们的北面的冲锋衣。
2: 哎，刚才我们在这介绍景点的时候，咱都得结合着来啊。
0: 嗯，
2: 刚才介绍景点的时候呢，我们说到了就观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
0: 嗯，
2: 啊，包括这个咱们说辽河口这边，还有呢就是丹东东港这边的鸭绿江口这个边上啊，
0: 嗯，
2: 可以去观鸟。但是大家要知道，春秋两季是观鸟的好时节。
0: 嗯，
2: 但是同时呢，尤其是在这一早一晚的时候，这风就是海风啊是比较硬的。
0: 对，
2: 对吧？冲锋衣，它是能够挡风的。
0: 对，
2: 你说它有多冷倒未必。
0: 对对对，
2: 你不用穿这个羽绒服去，里边稍稍衬上一件这个抓绒也好，或者是这个软壳也好，
0: 嗯，
2: 外边呢再配上一件冲锋衣，把这风挡住，你就不会太冷。
0: 对，我觉得现在在秋天，尤其是刚才我们说到海岛游的话，就是像刚才霍哥说的，风大，其实你没说多冷，就是风大。
2: 对，
0: 只有冲，你看你要是穿个羽绒服还会热，
2: 是，
0: 我闷的一身汗，对，闷的一身汗。

0: 然后您穿个冲锋衣呢，就是把风挡住了，但是这个凛冽啊、清凉啊，您还是能感受到就是那个非常舒适的感觉。
1: 对。
0: 然后今天给我们推荐的这个北面冲锋衣啊，我们有各种颜色的选择，就像上次我们说的，我觉得冲锋衣的选择就应该在，尤其是在秋天，就应该选择颜色花哨一点的，
1: 哎，是的，
0: 鲜亮点的，
1: 嗯
0: 嗯，就是必须得有。你看，秋天已经够枯燥了，够乏味了，但是我们装点一些颜色，让那个心情也舒畅了。
1: 对，在这个时候最靓丽的就是你。
0: 哎，对，尤其我们现在讲究一个出片打卡。
1: 就是啊，
0: 嗯，
1: 而且你看这个就是在拍照的时候，这个服装的色彩艳丽一些啊，当然不一定是所有的都是非常艳丽，
0: 对，
1: 但大部分时间里边我觉得这个服装艳丽一点，
0: 嗯，
1: 出片的效果感觉会更好。
0: 哎呀，后面成懂了，
1: 是是
0: 可明白了，
1: 就是看看。
0: 哎呀，真是这样的，我觉得冲锋衣就选择就两个选择，要么您就选择一个耐脏的黑色的耐脏的，
1: 对，
0: 要么您就选择一个花哨一点的颜色鲜亮点的，这样的话您方便出片打卡，而且我觉得不枯燥不乏味。
1: 是的，而且呢这次这个冲锋衣的色彩也是非常的多啊，可以让大家呢去尽情的选择一下。
0: 嗯，
1: 那包括像什么灰白色呀，还有这个抹茶色呀，还有粉色呀，还有这个橙色呀，你看这都是色彩保护度非常强的啊。
0: 我们一共九种颜色呢，
1: 九种颜色，
0: 而且我们九种颜色，那个我们的尺码也非常的多，从 XS 到 XXL。
1: 这个
0: 也就是90斤可以穿到230斤，
1: 瘦一点的、胖一点的都无所谓啊，
0: 就是包容性特别好。
1: 是，
0: 我比较建议呢，就是选择冲锋衣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稍微大一点点的。一个呢是我们在即将就是再冷一点的时候，可以在里边穿一个、穿一个抓绒的。
1: 是的，是的。
0: 这样式的话，我们保暖的效果会特别好。另一个呢就是我们大一点，稍微大一点呢，就有一种 oversize 的感觉。
1: 哎呀，没错没错啊，而且呢还要给大家一个建议哈，就如果您要觉得这尺码你自己有点掌握不好，您就是在您平常穿的这个码数上啊，再给它加大一款，您买两件，然后呢到家以后您觉得哪件更适合您，您就留一件就可以了，咱不是说非得一次买俩，因为我们有这个7天无理由退货嘛，对吧？您拿到手以后这两件，那剩下一件觉得这个尺码哎刚刚好，你就把这刚刚好就留下，把那一件退回去，在7天之内你退回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对，就是在我们商城购物，就有这点您放心，就
1: 是
0: 您买的放心，免费试穿，您就挨个让回去试一试。
1: 是的。然后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现在这个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呀。
0: 哎呀，我都不敢跟大家说，就是有点太便宜了。
1: 是吧？
0: 今天呢，我们商城直播间就是499元北面冲锋衣。我刚才也看了一下，在我们官网上那个。
1: 就是贵了啊，
0: 2000加，
1: 是的，是的，那这个499，然后呢，现在在这个商城进入之后，你还直接可以去领这个50块钱那个券，
0: 哎，对，
1: 对吧？直接这499再减掉50，那就是算的非常清楚了，
0: 对，
1: 449就可以拿到了，而且9个颜色可以选，你看，尤其到了咱们就是冲锋衣，我觉得就在咱们北方用的场景非常多，而且用的时间也比较多，春天能穿吧，秋天能穿吧。冬天如果是没赶上特别冷，你说是赶上特别寒潮来了。

0: 那我觉得有点扛不住，
1: 对，
0: 那就必须得上。那我觉得就是冬天如果里边再衬一个就是那种薄的羽绒服或者是这个抓绒、
1: 嗯、
0: 对吧，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就没有那么冷，因为有大部分时间我们不是在外面走，
1: 对，
0: 咱东北就是这样，
1: 嗯，
0: 就是你只要是在屋里边都是没问题。那个秒杀开始了，
1: 嗯，好，哎，一点不忘记秒杀一下，
0: 突然之间想起来了，秒杀开始了，赶紧进入到咱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啊、
1: 嗯、
0: 这个直接输入975、
1: 嗯、
0: 数字975，赶紧进入到盛宁好时尚城去秒杀那个车载香薰吧，
1: 哎，这非常超值优惠，嗯，
0: 对，然后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用的场景比较多吧，
1: 对，
0: 这个北京的冲锋衣，现在您就在咱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当中、
1: 嗯、
0: 秒杀完之后您再去看看这个冲锋衣啊、
1: 嗯、
0: 北面的冲锋衣，
1: 嗯，真像霍哥说的
0: 啊、
1: 真像霍哥说的、嗯、就是我觉得在东北啊这个冲锋衣是最实用的一个单品，
0: 是啊，
1: 你是春天呢、啊、秋天呢、啊、或者是刚入冬啊、
0: 嗯、
1: 初冬啊都可以能来穿一穿，然后再冷一点的我们里边搭配个羽绒服什么的，
0: 对，
1: 嗯，
0: 而且呢还有一点就是冲锋衣啊一般有的是这个有一点就是防雨的，这个就是怎么说、
1: 哎、
0: 就是这防水的
1: 防水
0: 功能啊，
1: 嗯，
0: 就除非那是下瓢泼大雨，
1: 嗯，
0: 剩下一般的小雨啊什么都是能够简单挡住的、
1: 嗯、
0: 因为我有的时候出去玩哈、啊、我就会穿一个冲锋衣，
1: 嗯，
0: 然后我就基本上不打伞，就如果是雨、
1: 嗯、
0: 别太大哈、啊、差不多的、哦、不用打伞，那个水啊基本上它不透着
1: 啊，对对对，
0: 你抖了抖了它就下去了，
1: 嗯，拿那个纸巾什么擦一擦、嗯、而且我觉得它特别好、
0: 嗯、
1: 那个叫打理它，很好养护它、
0: 哎、是的哈、
1: 啊、嗯，不用说脏了之后我们哎呀多去金贵的去清洗它、
0: 嗯、
1: 不需要，
0: 对，
1: 我们就拿那个羽绒服的清洁湿巾
0: 擦一擦就可以了，
1: 哎，擦一擦袖口、
0: 啊、
1: 擦一擦领口、
0: 嗯、
1: 哎就可以了，
0: 对，
1: 这个就是明年您继续穿还是一件新衣服，
0: 还挺新的
1: 还挺新的
0: 好了，您现在抓紧时间到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直接回复数字975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里边去看一看选购吧，
1: 嗯，
0: 不知道大家这个这一轮这个秒杀有没有抢到哈、啊、我们这个秒杀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呢为您带来这个秒杀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车载香薰、
1: 嗯、
0: 原价59.9元，那今天秒杀价格只需要
1: 19.9元，只降40元，
0: 可不是，抓紧一切机会，
1: 嗯，大家填好您的收货地址、
0: 嗯、
1: 电话号，然后您的姓名，就可以及时进来抢购了，
0: 好嘞、
1: 哎呀，不知道怎么进入的朋友呢、
0: 嗯、
1: 我们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阿拉伯数字回复975，点击弹出来的链接你就可以进入了，或者是呢再下载一个北斗融媒 APP、
0: 嗯、
1: 哎，点击我们的直播找到我们邮购好时光，点击进入就可以看到我和霍哥了，小勇和霍哥、
0: 哎、
1: 嗯，然后呢下面有一个扫码的二维码，就是那个商城的小程序链接、
0: 嗯、
1: 您可以直接扫码就可以进入，也可以进入我们下面的群聊里边，好物嘎嘎抢的群里边、
0: 嗯、
1: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好物，有什么好东西我及时在群里跟大家分享，
0: 是的，进商城这道成多了、
1: 嗯、
0: 啊，
1: 可方便了，
0: 没错、嗯好了，您先买着哈、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嗯、小颖和霍霍再继续和大家来，溜达溜达啊。
1: 嗯、
0: 咱还是沿着海去看一看这个海的秋色。
1: 嗯。
0: 说到这个辽宁的海和辽宁的海岛，就适合住下来，慢慢的去感受一下。如果您这个十一假期觉得怕哪都人多没出去的话，这个时间呢，尤其在这个十月的中下旬这个时候，尤其在这个中旬左右的时间，您可以呢休个小假，是吧？或者是就是周五请一天假，周六周日这三天的时间在那儿感受感受也挺好哈、
1: 嗯。
0: 就是那种感受呢，就是那种你想到的慢，
1: 嗯，
0: 对，因为现在有的时候真是觉得哎呀太急了，很多事情都给你压过来之后，就是要的速度都特别快，
1: 啊、对，
0: 对，你就是一天忙忙叨叨的啊、
1: 嗯，
0: 已经很少的时间去体会这种慢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了啊、
1: 嗯。
0: 包括你看我们说话快，
1: 嗯，
0: 吃饭快，走路快。对吧、
1: 哎？真是，
0: 你逛个超市，你都想赶紧出去。
1: 哎，匆匆忙忙。
0: 对，就是进去以后，唰唰唰唰唰，把这个东西买完以后，赶紧就往外走。
1: 嗯，
0: 就是每一个环节上都觉得挺快的。
1: 嗯，
0: 包括开车也总想让这车啊、
1: 嗯、
0: 更快的到达目的地。
1: 嗯，
0: 就是心里边有时候容易起急，是吧？
1: 哎、真是这样
0: 啊！你如果是到了这个海岛上呢，真的，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事情，因为你都到那儿了啊、
1: 嗯，
0: 然后把这些东西呢就放下，放下之后呢，
1: 嗯、
0: 你就稳稳的在那个地方。休闲着，那不有一首歌叫稳稳的幸福吗？
1: 啊，真是
0: 体会一下这种幸福感、
1: 嗯、
0: 舒舒服服的在那惬意的在海岛上吹着海风，然后可能现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海岛上会稍微凉了一些了、
1: 嗯、
0: 对吧。

0: 稍稍搭的厚一点，比如说冲锋衣什么的哈、啊，然后在那儿靠一会儿，椅的那个。也太阳椅下边、嗯、哎是不是不是不是在下边，在太阳椅上边、啊、对对，你在那个太阳椅上啊、嗯、然后你就是在那儿吹着海风、嗯、晒着太阳啊，你就想一想这个时间你还为什么要急，对不对、哎、你是急这个太阳让它抓紧时间下山呢，还是抓紧时间让它再晒一晒呢，对不对，
1: 还是抓紧时间买个冲锋衣、啊、
0: 是你躺那儿你再刷一刷我们的正经好事商城不也不错啊、
1: 哎、对，
0: 从那儿下完单之后您到家了这个好物也就跟着您到家了、嗯、对吧，哎，这个时候真的就是你看如果是到了这个海岛上真的就希望大家能够让自己啊彻彻底底的放松放松、
1: 嗯、
0: 如果有的朋友说哎呦这如果这个岛啊离得特别远的话就有点不适合啊，我现在想离个近点的、
1: 嗯、
0: 还真有哈、啊、这个地方呢就是你可以去蚂蚁岛，而且离城市很近，基本上是属于说走就走的这么一个岛哈、啊、因为从这个大连市区出发呢车程加上船程不到一个半小时、
1: 嗯、
0: 上岛第一站就可以打卡一线海滩，一条退潮才可以能够出现的天然卵石路啊，岛上呢有桨板，有橡皮艇，有摩托艇，还有无边泳池和无动力乐园，住宿选择也非常多，包括什么集装箱房啊，独栋别墅啊，星空房啊，联排别院呢、啊、每一种可以说都是和大这个大海啊近距离相处的一种方式。
1: 哎呀，刚才听霍哥形容完、嗯、我还想问呢，我说、嗯、哎呀我老享受这种感觉了
0: 是吧，
1: 哎呀但是我还没有机会、嗯、不知道去哪儿，主要是不知道去哪儿，霍哥刚才说完、哎、我直接茅塞顿开呀，
0: 是啊你看咱们从这个沈阳

0: 主要是不知道去哪儿。霍哥刚才说完，我直接茅塞顿开呀。
1: 是啊，你看咱们从这个沈阳去大连的话，也没有多长时间，对吧？就是坐高铁，那很快就可以到达大连了。然后呢，你就是自己自驾从沈阳过去啊，走这个沈大高速，这个路面也非常好，很快也可以到达
0: 这个大连。交通非常便捷。
1: 对呀，然后去这个蚂蚁岛去感受一下。如果是想体验，说我这个时间很充裕，我还想体验一下这个更美好的海洋生活、海岛生活。那就去海洋岛。
0: 海洋岛，就是渔港、海珍与星空之间，是那种远海生活的另一种节奏了。
1: 哎，你看看，比如说想钓一条大鱼，然后在海边发一天呆，那还可以去什么地方呢？就去獐子岛哈。獐子岛呢，就适合体验专业海钓。然后呢，在玻璃海边漫步。一说到玻璃海，大家就能想象到什么样的海能够被称之为玻璃海。对吧，你可以去想象一下
0: 清澈。
1: 哎，对呀。
0: 哎呀，我真的是让霍哥说完之后，我太向往了，好想去溜达溜达呀。
1: 坏了，
0: 这咋整啊？
1: 班没人上。
0: 这咋整啊？
1: 先忽悠出去一个。
0: 哎，真是，就是像霍哥说的，平常啊生活太快了，
1: 是
0: 感觉去那了你就慢慢悠悠的，我就享受一下。
1: 哎，对，就好好的去享受一下。而且你如果是想找一片干净的沙滩住两晚的话，你还可以去广鹿岛。
0: 广鹿岛，哎，这几个岛我都没听说过，应该是比较小众一点的吗？就不那么人不那么多吧。
1: 有的地方还是比较知名的，
0: 还是比较知名。
1: 对对对对，像蚂蚁岛呢，最近是非常非常的火，因为它离市区真的是很近啊。
0: 就是去的方便。
1: 哎，是的。那现在呢，下海可能会就是有点凉了哈。那但是，比如说广鹿岛的月亮湾浴场呢，这个地方它沙滩很开阔，虽然可能如果凉的话下不去水，但是在这个沙滩上去走一走，尤其在这个正午的时候，也是暖暖的、软软的，在这边看着清澈的海水。也非常非常的舒服。那上岛之后呢，你可以骑行，然后还可以去赶海，还可以去看日落。这个节奏呢，就完全是由你自己来定。你早上想起，就是不想看日出，那你就不用早起，对吧？我就喜欢看日落，那你就可以在吃饱饭之后，拿上一杯这个咖啡也好，或者什么样也好，你找一个美好的窗景，然后你就在外边那儿去看一下。这个选择都是由你自己来定的，就非常非常的惬意。
0: 哎，我已经想象到了，哎，两个人骑着单车在海边慢慢悠悠的吹着海风，然后去那个吃饭的地方。品尝一顿美食，哎，我到哪都想吃，咋整？
1: 对，一会儿再跟大家说吃的。
0: 哎呀，好幸福啊！一想到
1: 这个就是幸福的憧憬，是吧？然后呢，也给大家这个出去玩啊，出去到这几个岛上呢，然后给大家做一个相应的小提醒。
0: 我们呢到蚂蚁岛上适合我们一日的往返，因为比较离城区比较近，
1: 是，
0: 所以我们一日往返。上岛后呢，租辆电动车环岛最方便了。还有我们的獐子岛呢和广鹿岛，建议我们多住两天晚上。船票呢提前一天通过长海港口公众号进行预订。我们的海洋岛呢距离最远，船程呢较长，适合我们时间比较充裕一点的深度的游玩。
1: 这就是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海岛的旅游。接下来的时间呢，这回可得要说一说吃的了。
0: 这是我最愿听的。
1: 也特别享受的一件事儿啊。这个到。

0: 肥的海鲜，赶着开海季呢，去獐子岛，刚从海里捞上来的生蚝啊、扇贝啊、海螺啊，这东西简单的处理处理就能够上桌了。而且呢，岛上还有清水海鲜火锅、海菜、扇贝。之后，很多朋友已经都按耐不住了，开海就要往海边跑啊！是啊，我这也是啊。然后呢，除了这个，你看这个海里边的好吃的，还有就是河蟹。
1: 哎呀，河蟹，我们秋天呢最适合去盘锦的红海滩去吃点红海。海滩呢附近就是河蟹是秋天的招牌呀。想花点小钱儿，我们吃一顿海鲜，去营口的白沙湾。白沙湾周边呢海鲜价格非常的亲民，适合短途穷游的年轻人，在退潮的滩途边呢弯个腰捡一箩海黄蚬子。然后跟随着渔船呢去海上牧场跟看海，参与鲍鱼啊带着水汽出笼了。
0: 是的，然后呢开海季就是9月到11月，这是吃海鲜的最佳的窗口期。獐子岛码头附近的渔家餐馆现捞现做，盘锦红海滩周边河蟹是秋季最肥的时候，可以在当地的农家院加工，当然也可以把它带回来啊。然后呢到了这个营口白沙湾海鲜市场呢，是可以自选之后找这个餐馆代加工，这个加工费呢是按斤计算的，然后您就把这个事儿啊打听清楚，它也会有不同的加工方式。您就直接，我建议就这个呢是特别适合的哈，因为一很新鲜，二呢咱们说作为这个海鲜加工点，他们对海鲜的烹制是非常非常有心得的，包括这个就是哪怕最简单的蒸制，它这个时间掌握的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咱们自己吧，因为都在内陆城市长大的，对于海鲜的烹饪呢就是多说少少就是这个经验不足，对吧，比如说这个螃蟹
1: 蒸
0: 多长时间，蒸时间，因为这个东西是蒸过了就老，然后你蒸不好，
1: 哎、
0: 它就是太嫩了，你也吃不惯。
1: 哎，我就是中秋的时候买了点河蟹，回去就没蒸好啊，
0: 这个时间就不对了，
1: 那个、
0: 是吧？
1: 黄都不够那个硬蒸，
0: 时间短了是不是？
1: 确实，我觉得能想吃到最鲜美的河蟹，还是得去到当地的渔家去尝一尝。
0: 没错没错，而且呢，它能够给你很好的这个。就是吃这个东西的这个建议，包括这个烹制的时间，而且呢还有一些海鲜呢，比如说当地就是简单的烹制的方式，也是我们所没有办法能够体会到的，因为平时接触这个新鲜海鲜的机会啊并不是特别多，因为你像在渔家这个东西太常见了，
1: 是
0: 不是？
1: 是，而且我觉得如果要是大家不方便去到那个我们盘锦啊，或者去到我们的营口去吃，也可以在我们的商城选购一些河蟹来品尝一下。
0: 哎、是的，这商城里边也有
1: 我们现在呢就是到了一个品尝河蟹的季节，您可以到就是道边随处都能见到卖各种海鲜呐、河蟹呀、之类的水产品。现在就是到这个吃这个东西季节了。
0: 所以说现在呢，一是有这个大闸蟹，另外呢有河蟹，在这个商城呢已经上线。大闸蟹呢是有蟹券的方式啊，现在您把这蟹券买到手，很快就能够，您今天下单很快就能够拿到这个蟹券，直接跟那个蟹券上的这个商家联系一下，就会把这个
1: 您相应规格的
0: 大闸蟹就给您运送到家了、
1: 是。然后我们的河蟹呢也是有三种那个我们可以来选购的，比如说那个1.1到1.3两的全母的三斤蟹，然后也有2.5到3两的全公三斤蟹，还有各种的母蟹和公蟹的组合，各种的套装啊，任您选择，各种的那个您喜欢的口味也非常的丰富。
0: 是的，现在您就可以通过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发数字975进入到咱们辽宁交通广播的盛京好事商城，在这里边呢去看一看有什么呢。东西是您喜欢的啊，您抓紧时间下单。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现在呢，您可以在进入商城之后，可以直接先领取一张。满399减50的优惠券这优惠期不是天天都有的哈，就是这一段时间里边来给大家带来这个优惠啊，这也是这个中秋国庆的活动的一个小延续啊。
1: 对，而且在我们的商城购买这种生鲜类的商品呢，我们也大家也可以比较放心，我们是死蟹包赔的，
0: 是，
1: 所以就是您可以上我们的商城尽管去选购去。
0: 大家现在就。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九七点五 ，Traffic Radio。
1: 好事发生，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长发。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空。你眼中的幸福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97.5 以及北斗荣媒 APP 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邮购好时光。大家下午好，我是霍霍。那在还有
1: 我是小颖、啊、
0: 在这个下午的三点钟一直到十、嗯、到五点钟啊、嗯、这时间段不是特别熟啊，就在这两个小时之间是由我们两个陪伴大家。
1: 嗯，
0: 那稍后呢还会有王仲和小然为大家带来这个好物嘎嘎奖啊、嗯、
1: 继续分享好物。
0: 嗯，对，那虽然我们这不叫好物嘎嘎奖，但是我们这好物也会层出不穷的为大家呢来奉上。
1: 嗯，
0: 所以说现在呢您可以通过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盛京好事商城为您带来的这些好物。
1: 嗯。

0: 我们可以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阿拉伯数字回复975，哎，点击我们的链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商城当中了。
1: 嗯，
0: 进入商城呢，您那个先领一个399减50优惠券，
1: 对，
0: 先把福利领着，
1: 这事儿千万别忘了。
0: 哎，把地址和信息填好，哎，您就可以直接抢购我们的秒杀产品，我们的福利。

0: 产品了。
1: 嗯，有一点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您除了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进入到我们的升级好商城之外，那我们现在呢在北斗融媒上也是正在直播。
0: 嗯，
1: 大家呢可以在这里边看到直播间下方呢有这么一个二维码，也可以这个点击二维码进入到我们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圣经好事。
0: 嗯，
1: 然后再下边一点，
0: 嗯，
1: 还有个群，
0: 哎，
1: 是吧？嗯，
0: 还有我们好物嘎嘎抢的群。
1: 哎，
0: 大家可以进群里边，有什么好物我们会及时跟大家分享，然后您有什么心得也可以在群里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
0: 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好嘞，那大家在这个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除了和大家一起来云游天下之外，那另外有一点呢，就是给大家推荐的好物。
0: 嗯，
1: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请我们的好物分享官小颖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分享他这时候要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啊。
0: 哎，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下那个冲锋衣，冲锋衣，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就是一直商城最优惠的东西了，就是我们的北面羽绒服。
1: 哦，
0: 哎，
1: 说完了，把我都要说后。

0: 先生，我们再买一件北面的羽绒服，把羽绒服备好，我们冬天就安心了。
1: 没错、啊，你看大寒冷的冬天里边有这么一件羽绒服暖暖的包裹着你、这不也是一种幸福的感觉啊？
0: 对、而且我们这个北面的羽绒服呢，一直在我们盛京好事商城里是非常的爆款产品。
1: 没错没错，
0: 从去年我记得是从去年一直到今年、这个羽绒服一直是销量榜的遥遥领先的。为什么这么的就是大家这么的喜欢，然后被这么爆款呢、是因为这个羽绒服呢是足够的优惠，并且的是超值优惠呀、
1: 是、而且呢这个男女同款哈、有那么多的色彩可以去选择。
0: 对，可以有长款短款任您选择。我先建议大家先给那个399减50的券先领着，
1: 是，
0: 然后呢我们就去可以购买我们的北面薄款的鹅绒羽绒服。首先您听一下，这个是鹅绒的。我大家都知道，就是鹅绒会比鸭
1: 绒要、这个成本它本身要高一些、哈，
0: 而且
1: 就是价格也要高。
0: 而且我们穿起来鹅绒比鸭绒更保暖。我觉得现在其实推荐大家更推荐的就是买鹅绒的羽绒服，因为它一个是保暖，另一个是轻薄，就是它很轻，不会像鹅绒不是不会像鸭绒那么样压着。所以鹅绒
1: 压着。然后而且它的蓬松度也很好，对不对？
0: 对，所以您可以进商城选购一下我们的北面羽绒服，有短款和长款任您选择。短款呢就是我们正常上衣的长短，然后长款呢就是过膝盖了。
1: 我看一看，好像我这边有一件。
0: 拿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大家怎么能看到我们给大家展示呢？就可以下载一个北斗绒媒的 APP， 点击我们的直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那个直播页面，直播页面在。找到我们的邮购好时光就可以看到我们了，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这个北面
1: 的
0: 羽绒服。这个是短款羽绒服，
1: 对，这是一个黑颜色的
0: 然后黑色的短款羽绒服，还有我们这是戴帽子的，
1: 是
0: 厚度也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觉得捏在手里拿在手里也不会感觉很沉，不会感觉很沉，非常
1: 很好，
0: 非常的轻薄，然后您穿着就是很看着很薄，但是一定会非常的保暖。
1: 是的，而且呢这个帽子呢是可以折叠到这个领子里边去的就是你把它折叠好之后呢，就是直接跟领子
0: 融为
1: 一
0: 体了，
1: 没错，然后这样看起来也是这种干净利索的感觉。
0: 对，我觉得就是羽绒服其实我不喜欢戴那种大帽子的羽绒服，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那种羽绒服会显，因为我比较胖，我比较大只，然后我觉得那种羽绒服啊，它会显得人比较厚重，就是它显得后背就是多出来一块我觉得这种设计就是非常的，我觉得非常人性化呀。
1: 把帽子往里一掖
0: 而且非常的。照咱东北话板正，
1: 是的
0: 非常的板正。然后这个就是给大家展示的我们短款北面短款的羽绒服。
1: 对，
0: 然后呢今天在我们商城的优惠价格是699，您再领一个满399减50的优惠券，就是您到手就是649元。
1: 是，
0: 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任您选择，我觉得有十多款颜色您可以选择一下，挑选一个您喜欢的颜色。然后呢码数也是从 XS 到 XXL， 每一个款呢就是非常的适合多元多元去选择，
1: 没错，
0: 您是喜欢各种颜色，鲜亮点颜色啊，那个抗耐磨耐脏的颜色呀或者是您各种身材都可以包容下这个衣服啊。
1: 是的，然后呢这个因为短款呢还是比较方便的它都是穿起来就是到腰这个位置，因为那个我看了一下这码数我真没法给您展示，因为我穿不下
0: 我也没敢试
1: 一会儿让那个小杨和王仲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觉得还能好一些我是肯定穿不进去，我看我刚才我一直在揪那上面那个码，我一看不对
0: 下次拿品说拿点我们能穿的还能给大家穿穿看看，
1: 就正常呢我们在展示的时候大家能看得到它基本上是穿就是到这个腰这个位置上你就是开车也好或者是这个外出也好弯个腰什么的一点不碍事
0: 对，不会影响您行动
1: 是的
0: 这是我们短款的羽绒服今天是我们商城价格是699，您再领一个399减50优惠券就是649相当于649块钱您拿回去一个北面的 羽绒服。
1: 哎，
0: 哎，我刚才看了一下官网，这个羽绒服也是将近3000块钱呢。嗯，所以
1: 现在您就抓紧时间下载，这个是、这是就是赶紧进入到商城。
0: 嗯，对，这真是超值优惠。
1: 对，
0: 然后您要是比如说喜欢一个长款的，我就喜欢那种冬天的时候把腿呀、那个膝盖啊都包裹住的话，您就可以选择长款的羽绒服了。我们北面长款的羽绒服今天在商城也是有。

0: 优惠的。
1: 对，那么同样呢，也会能够使用满399减50的券，但是长款呢，它可以用两张。
0: 对，长款也这有一个100块钱的优惠券
1: 啊。对呀，因为它可以用两张了嘛。
0: 对，所以那个我们就是长款在我们商城里边是699元，原价是799，今天可以再优惠一下，就是699，您拿走一个长款的。这个长款，我觉得按照我这个身高，我可以穿到那个将近膝盖，将近那个脚脖，
1: 这就是全挡上了。
0: 对，就是这种就更适合我想要那个，就是其实冬天有很多，我有很多朋友啊，就是怕冷，他就觉得羽绒服就应该把身体大部分的都遮盖住，这样
1: 是
0: 就是穿裤子也好，穿那个上身也好，就是他不会感觉担心冷要凉着。
1: 我觉得我能够理解你说的，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太喜欢，你看上衣我们可能是就穿厚一点就穿厚一点了，但是在这个腿部啊，如果穿的特别厚的话呢，就是行动起来有点不太舒服，
0: 是这样，
1: 就是臃肿啊，你穿特别厚，尤其是那种厚裤子啊，你就会发现走路啊，多多少少是受限的。
0: 对，
1: 然后呢，下身的穿的要是薄了一点，就如果是个羽绒服，它给挡住了。这样的话呢，进屋了也又不热，然后呢，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这外边行走呢，你就不会感觉到冷
0: 啊，就是挡风。

0: 了，
1: 他都挡住了嘛。我觉得这个这是有道理的。
0: 对，就是大家如果那个不拘束，然后选择想那个舒适一点，您可以选短款；然后选择再抗风一点，您可以选择长款。两种款式任您选择。然后我们今天是短款，在我们商城价格是649元，这是领完50元优惠券之后的。然后长款呢是699元，长款的颜色呢就只有黑色和白色，但是尺码还是非常多的，可以从我们的90斤一直穿到我们的190斤，我觉得这个各种身材都可以包容下的。这个羽绒服就是我觉得冬天必须得备一件，真是啊，尤其是在咱东北的冬天。
1: 对呀，你得尊重东北的冬天。这没一件羽绒服啊，这冬天它真的挺冷的，
0: 真是冷啊。
1: 哎，对，有了这件羽绒服之后啊，这个就是心里边也踏实了哈。所以说现在您就抓紧时间进入到咱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盛京好事当中。首先在首页当中呢，先去领取一张这个优惠券，399减50优惠券之后。您剩下的事儿就是可以自己在里边去选择各类商品。我们刚才说了，您现在进入到商城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好多好多品类，美妆啊、美食啊，还有这些服饰啊，然后还有包括家居用品啊，什么这个小的这个小电器啊，也都会能够看得到啊。各种不同的商品，就是大家如果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盛京好事的话，您可以去看一看，上千种商品，它不是一件两件，不是两个页面能看完的。在这里边逛一段时间也挺耗时间的，就是你要在这里边好好的去找找这个呀，找找那个的，还是能够看到好多好东西的啊。
0: 哎，在我们商城只能说是衣食住行都包含在内了。
1: 对，所以说现在您就抓紧时间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直接回复一下数字975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吧。
0: 然后呢，大家有朋友问说，为啥就是官网是2-3千，您这咋这么便宜呢？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是正品是保障的，是奥莱直发的，大家这个可以放心。
1: 所以说现在呢，您就是抓紧时间下单之后啊，您可以拿到手，这品质有保障啊。然后呢，如果您觉得这个不满意，拿到了手之后您觉得不满意的话，也可以7天无理由退货，
0: 哎，再给我们退回来。
1: 哎，对，那么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个尺码，如果您自己掌握的不是特别好的话，因为它毕竟是厚衣服，它不像薄衣服，这个尺码差距不是特别大，您也可以直接下单2件，然后呢拿到手之后，把那个适合您的，您直接留下就可以了啊。
0: 对。

0: 真的是，你看现在我们正经好商城当中啊，包括各种这个大牌美妆、经典的包包，还有这个好吃的哈、
1: 嗯、
0: 我们刚才说到了盘锦河蟹、
1: 嗯、
0: 现在产地直发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大闸蟹串、
1: 大闸蟹、
0: 等等哈、啊、那另外呢还有像这个鞋，就是鞋品、
1: 哦、
0: 对吧，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美酒，
1: 对，
0: 也都能够在这里边找得到、
1: 嗯、
0: 还有这个茶叶哈、啊、也能够看得到，大家呢可以在这上边，包括有礼盒包装的，还有包括咱们日常喝的这个口粮茶，
1: 嗯，
0: 包括绿茶呀、花茶呀，都是这个知名品牌，比如像张一元的这个茉莉花茶，这里边也有啊、
1: 嗯、
0: 您喜欢哪一个可以在这里边去看一看，如果能够凑单的话，也可以拿到这个满399减50这个券、也能够用得上哈、
1: 啊、对，
0: 另外呢还有像什么这个带鱼啊，还有这个黑山猪礼盒啊、
1: 嗯、
0: 猪肉的礼盒啊，还有这个滩羊礼盒啊，各式各样的啊、
1: 嗯、
0: 还有熟食，还有海参，反正这东西真的是特别多啊，您就上这边去看一看、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点啊，就包括这个家居的好物，因为到了冬天之后呢，就是家里是不是也该换被子了什么的，是吧、
1: 嗯、
0: 啊，在这里边也可以去找寻找寻这个大厚被子，
1: 对，
0: 薄被子，
1: 嗯
0: 啊，轻的这个蓬松透气的被子，
1: 嗯，就是我们一应俱全、嗯，没有您，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到。
0: 啊是啊，还有这个大墨镜、
1: 嗯、
0: 啊，这个到如果是到这个秋天出去玩的话，有的时候阳光也挺刺眼的哈、啊，
1: 嗯，
0: 戴上个大墨镜也挺这个拉颜值的啊，
1: 对，
0: 嗯。不错不错，您现在呢就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回复数字975进入到我们的圣经好事商城当中。
1: 嗯，
0: 我们这一时段带给大家的这个特别节目呢叫做游购天下。好物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
1: 嗯、
0: 咱们还是跟大家一起出去转一转。
1: 哎，继续游。
0: 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十月份了啊、
1: 嗯、
0: 那这个时间可以说是非常适合旅行。

0: 凉的月份。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个时候啊，大部分地区除了咱们这特别北边可能就有点凉了，
1: 嗯，
0: 剩下大部分的地区呢就是没有那么高的温度了，
1: 嗯，
0: 湿度也没有那么大了，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很就是十月份到了金秋十月嘛，丰收的季节，
1: 嗯，
0: 好多好吃的也都来了，嗯，就除了出去玩然后呢还可以吃到很多美食，
1: 嗯，
0: 另外呢色彩也更丰富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相比咱们不说这个单一的颜色不好哈，就到了秋天以后它色彩更丰富，
1: 嗯，
0: 除了绿以外还有红还有黄颜色还有金黄色等等啊，
1: 嗯，
0: 不同这个颜色是非常好看的。你比如说现在咱就是咱省内的本溪，
1: 嗯，
0: 多火呀，
1: 嗯，
0: 对吧？
1: 是
0: 枫叶一红了，
1: 嗯，
0: 哎呦，这很多人呢，就是到这个山里边去看，到这个枫叶大道上就是看这枫叶，
1: 嗯，
0: 然后过一段时间，那个银杏叶在黄了之后，
1: 嗯，
0: 啊，一条金黄色的大道，哎，真的是色彩丰，就是色彩丰富，同时呢，非常非常的耀眼，那随手一拍。真都是大片即视感，
1: 哎，分分钟出片儿，
0: 啊。是啊，嗯，你看现在咱东北的枫叶红了，到了西北呢，胡杨黄了，
1: 嗯，
0: 也是那种金黄色的，
1: 嗯，
0: 非常饱满的黄色，
1: 哦，
0: 啊。然后呢，到了川西有这个彩林，这是为什么是彩林？
1: 嗯，
0: 就是它这个植被的色彩不同，随着海拔的变化哈，啊。然后呢，
1: 哦，
0: 也会一点一点的进入到一个最好看的时节。
1: 哦，
0: 如果到了这个东边，就是从这个就是往这个东边走或者往南方走的话。
1: 嗯，
0: 那个地方现在十月份呢，你想想到了南边海风依然很温暖，
1: 嗯，
0: 然后开海之后这个渔港也很热呢，
1: 嗯，
0: 这秋天呢就一点一点的从北向南一点一点的，同样一个十月份你可以赏秋，可以逛古城古镇，
1: 嗯，
0: 也可以奔向大海。所以说今天呢再给大家利用这个时间再说一说这个秋天去赏秋景，咱们到十月份的时候可以去哪个地方去感受一下不同的秋季时光。先来说说，你看说到哪儿啊，
1: 嗯，
0: 就说说咱们本溪啊，
1: 嗯，
0: 这十一假期您去本溪没？人多不多？
1: 哎，我
0: 好不好看？
1: 我真是
0: 好看，
1: 哎，真是像霍哥刚才说的，
0: 嗯，
1: 本溪现在就是大热爆火的景点啊，
0: 哎，
1: 嗯，
0: 真是啊，
1: 嗯，
0: 特别特别多的人到这个本溪去，
1: 嗯，
0: 去感受到这个枫叶给大家带来的这种强刺激，视觉上的强刺激，
1: 对
0: 哈，
1: 怪不得素有枫，
0: 嗯，
1: 中国枫叶之都的美誉，啊，
0: 没错没错，嗯，哈。然后呢咱说这个现在当这个秋天呢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视野当中，
1: 嗯，
0: 这本溪呢就解锁了这个最动人的这个时刻了哈，
1: 哦，
0: 在这里边你看有一条中华枫叶之路，
1: 嗯，
0: 实力出圈，入选全国百大特色文旅玩法。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吧，风国发布了2026中国文旅新玩法报告，甄选了全国百种优质特色文旅新玩法，
1: 嗯，
0: 咱这本溪中华枫叶之路骑行体验就成功上榜了，厉不厉害啊，
1: 嗯，哎，厉害，
0: 对对，这本溪呢

0: 全长180公里的秋日色彩长廊，路线西起呢本溪市内，东至我们的横人满族自治县
1: 环
0: 人满族自治县五女山。
1: 对，
0: 全程呢为省道公路沿山湾沿山谷蜿蜒穿梭，依山傍景，曲折绵延，一步一景皆是秋韵呢。
1: 是的，常常有人问说应该如何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去邂逅这个秋日长廊呢？跟您说，无论是骑行漫游还是自驾穿行，您都能够沉浸式的住进秋天里啊。你就想一想，这车轮碾过层层的落叶，沙沙。

0: 入选依托本溪中国枫叶之都的绝佳生态。
1: 一吹，然后偶尔呢有这个枫叶从头顶缓缓的飘落下来哈，
0: 嗯，
1: 然后呢还有这个泥土和草木的这个气息扑面而来，嗯，真是这个时候也能够让你彻彻底底的放松。
0: 哎，
1: 真的，
0: 我已经感觉落叶在我头顶
1: 落下来了啊，嗯！而且你看，有的朋友说，哎，这看过一次，为什么第二次还要去看呢？
0: 嗯，
1: 因为每一次看你都会有不同的感受。
0: 对，
1: 就这个风景给你带来的这个治愈感，它不是能够一次就享受完的。
0: 哎，对，
1: 啊，
0: 是这样的，
1: 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有很多人就是每年都要去到这个本溪的山里边，嗯，去看一看这个漫山红遍的枫叶啊，嗯。
0: 每次的体验都是不一样的。
1: 是啊，嗯，你看还有呢，就是这一条路呢，也是一座流动的枫叶博物馆。
0: 嗯，
1: 这公路两边可以说是群山连绵，植被层次丰富，金黄的落叶松，火红的火炬树，还有赭黄的柞树，以及绛紫的槭树，还有墨绿的松树，你看这就是好几种颜色搭配在一起，
0: 哦，真是，嗯，
1: 哎，对，而且这个不是说谁去设计哪一个颜色在哪里，它就是自己长在那里，就是非常自然的，
0: 嗯，就是，
1: 然后它而且很调和的在那里站着，
0: 嗯，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哎，没错没错，嗯，层层叠叠的深浅颜色的这不同的交织在一起，
0: 嗯，
1: 所以说你看起来看似有一点这个杂乱，但是呢，嗯，它又能够给你带来一个非常美的感受
0: 啊，嗯，是，嗯，我们呢新开岭的隧道至大凹岭隧道路段，
1: 嗯，
0: 是整条线路的精华所在呀，啊。我们穿过这个隧道的瞬间，就能极致的感受秋景豁然的铺开在眼前了。
1: 哎，是的，
0: 嗯，我们的以群山为幕，一步换景，每一段前路呢都是全新的秋日盛宴。
1: 嗯，最难得的是呢，这条公路全程免费开放，
0: 嗯，
1: 沿途呢视野很开阔，
0: 嗯，
1: 随处可以能够感受到这个风景给您带来的惊喜。
0: 嗯，
1: 你不用去刻意的打卡找景点，你只要看过去都是这个动人的秋日画卷了啊，
0: 哎，每个景点都美。
1: 是的，那么这条绝美枫路呢更是一条串联本溪核心美景的黄金观景线。
0: 嗯，
1: 那沿途呢一路是串联了小石一庄、本溪水洞、
0: 嗯、
1: 关门山、老兵沟、关山湖、大石湖、羊湖沟、大雅河、枫林谷、虎骨峡等等热门景区。你看就这条路上你除了能看枫叶之外，哦，还有那么多可玩的地方。
0: 哎，真是，嗯，我们的小石一庄、本溪水洞呢、关门山、老边沟、关山湖、羊湖沟这些等等，无论是您骑行追风追竹风，
1: 嗯，
0: 哎，还是我们自驾漫赏秋色，途中累了，您就可以找个地方，就是随时就可以休息休息，然后拍拍片儿，
1: 哎，
0: 拍拍照，然后打打卡，走进我们山间景区啊，深度游玩一下，
1: 嗯，
0: 收获运动骑行或者是公路自驾加自然风光加休闲度假的多元体验，
1: 哎，
0: 一站式解锁本溪秋日的全部精髓。
1: 是的，那在这儿呢，给大家做一个小提醒，
0: 嗯，
1: 啊，这个交通推荐呢是自驾或者是骑行这样的玩法，哎，省力呢又能够沉浸式的赏景，
0: 嗯，
1: 适配不同的出行节奏，
0: 嗯，
1: 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啊，沿途山路呢有起伏弯道，出行之前一定要检查好刹车，
0: 嗯，
1: 车况，一定要做好这个安全防护，
0: 嗯，安全第一。
1: 对，
0: 嗯，然后我们呢拍照出片呢建议穿搭浅色亮色的服饰，嗯，与我们的漫天枫红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最佳的拍摄时间段呢是上午的9点到11点，还有下午的3点到5点，光线比较柔和通透，我们特别容易出片儿。
1: 哎，你看看这个小女生啊，她特别喜欢拍照。
0: 嗯，
1: 这个时候给大家点建议啊，
0: 嗯，
1: 这个尤其是这个时间段一定要选好。
0: 嗯，
1: 上午9点到11点，下午15点到17点。
0: 哎，
1: 你说我们上节目这段时间是特别适合拍照的。
0: 对，哎，您穿着浅色亮色的衣服，就像刚才推荐冲锋衣的时候，
1: 啊，对，
0: 我就说亮色的冲锋衣就特别适合出片打卡。
1: 嗯，对，
0: 您就可以这两天买一件亮色的冲锋衣到我们的圣经好时商城，选择一件北面的冲锋衣，然后等这两天到了您合适啦，周末的时候周五就可以请假出去，哎，周六周天搭配着一起去本溪溜达一圈。
1: 对，
0: 嗯，
1: 然后还要给大家提醒的就是这个保暖啊是挺重要的，
0: 嗯，哎，对，
1: 因为咱们这边呢秋季啊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
0: 嗯，
1: 尤其进山里边呢这个晚风啊还包括晨起的这个时候啊，
0: 嗯，
1: 这个风还是有点凉的，
0: 嗯，
1: 一定要备好这个防风外套，你看说到冲锋衣就更加的适合了，
0: 嗯，
1: 啊，
0: 对，
1: 挡挡风，做好保暖，避免着凉。
0: 嗯，
1: 接着呢，再给大家说个地方，去北京看看啊。
0: 哎，
1: 北京有一个地方叫坡峰岭，它呢在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镇，那是北京西。

0: 绿相间的色彩。
1: 嗯，
0: 这个时候最惬意的出游方式就是徒步登山了。
1: 嗯，
0: 看看林间的风光。
1: 破风岭的秋色啊，通常比我们东北的时候来的稍晚一点。我们最佳的观赏期呢是十月中旬至十一月的时候。
0: 哎，
1: 正好接棒我们东北的。我们的红叶季了，
0: 是的，你看这边闪过之后，可以到北京去看一看。
1: 哎，
0: 这时间呢会拖到十月份啊。
1: 嗯，
0: 然后呢还可以去哪儿呢？去这个四川的巴中，去光雾山去看一看。从华北的这个斑斓秋色、一路向南，在川陕交界的大巴山腹地，光雾山也是把秋天呢推向了另一种的极致。
1: 嗯，
0: 哎，这个呢地方就是在四川巴中的南江县。
1: 嗯。我们的那个这个地方森林植被特别的茂密，然后海拔高差大，大不同的呢树种和海拔的林木呢依次变色，它这个变色时间是不一样的，使红叶和彩林拥有较长的观赏周期。
0: 嗯
1: 嗯，我们约有680平方公里的红叶长廊是光雾山秋天最醒目的景观，因此啊，这个地方被誉为亚洲最长天然红地毯。
0: 哇，
1: 哎，作为中国红叶之乡，光雾山的红叶面积广，色彩非常丰富。
0: 嗯，
1: 每年的十月至十一月，跟那个我们去北京的时间一样，十月至十一月，红橙黄绿渐次的在山谷铺开了。
0: 哇，
1: 哎，其中我们十月下旬开始呢是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
0: 真的是非常漂亮。我们现在呢跟大家说了这么几个赏秋的好地方，一会儿还有，别着急。现在您收听到的是辽宁交通广播在这个周末为您带来的特别节目游购好时光。那现在呢您可以通过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数字975，再去看看买东西的好地方，圣经好事。
2: 但是下午4:30，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97.5 Traffic Radio。
4: 975公益之声。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沙门氏菌是一种常见的食源性致病菌，广泛存在于家养和野生动物中，常通过污染食物而感染人类。人感染沙门氏菌后可能出现发热、腹泻、呕吐、腹痛等症状，通常持续2至7天，大部分感染者无需特殊治疗即可自愈，但对儿童和老年人等特殊群体来说，相关的脱水症状会变得严重并危及生命。避免感染沙门氏菌，预防很关键。餐前、便后、接触食物前、接触动物或生鸡蛋后，应仔细洗净双手。处理生食和熟食的砧板要分开，食物要加热透再吃。非现做现吃的食物应以保鲜膜包覆后放进冰箱保存，再次食用前应加热或煮熟，被苍蝇沾染。过期或腐败的不洁食物均应丢弃，切勿食用。旅行或野营时的饮用水应煮沸消毒，如有呕吐、腹泻或发热等症状，应尽快就医。平时了如指掌，

0: 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1: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2: 多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克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坦丝链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盛京好事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75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北京时间16:3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邮购好时光》。直播间陪伴大家的呢是小颖和霍霍儿。
1: 哎，我是小颖，
0: 我是霍霍儿。啊，跟大家呢现在已经一同这个经过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了，给大家呢也推荐了好多好物以及一些美丽的秋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刚才我们说这个到了秋天的时候呢，特别室外适合啊户外出游，然后呢身上的衣服我们已经给大家做好了准备啊，虽然羽绒服这时候用不上，但是冲锋衣已经能够用得上了，必须安排好了。那同时呢，我们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徒步旅行的时候，那这个脚上的鞋也很重要啊，
1: 有一双舒服的鞋，溜达玩的时候都舒服呀。
0: 哎，对的对的，所以说呢，咱们盛京好事商城呢在这时刻也会有好物给大家推荐一下。接着要小颖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时刻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休闲鞋子。
1: 我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呢，给大家我们分享一下非常舒适适合我们户外游玩的时候穿的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我们这个鞋呢是奥莱直发，今天呢是在日常售货价是369，但是今天到我们到手呢是284.13元。
0: 哇，
1: 也就280，
0: 有零有整啊。
1: 对，我们280多块钱，不到300块钱。
0: 对，因为现在有一个限时优惠啊。
1: 我们日常呢这个价格完全是拿不下来，但是您今天放心，我们是正品保障奥莱直发的。然后呢这双鞋，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商城啊，这个样式款式颜色非常多，任您选择，有几十款颜色，40多种配色。
0: 而且呢它这

0: 我任你选择，有几十款颜色，40多种配色。
1: 哦，嗯，而且呢，它这是有两个款的，还一个呢就是绑带款的，灯懒人款的啊。
0: 嗯，
1: 而且这个时节啊，就穿着它，也就是还就是这个，因为温度没有不没那么低嘛，
0: 对，
1: 所以说穿着鞋，穿着这样的鞋呢，是不会有冻脚的感觉的。
0: 哎，对，我觉得
1: 很适合这会儿穿。
0: 嗯，特别适合穿着哎去溜达溜达。那个走道啊，他也不会觉得很累脚。
1: 哎，
0: 我觉得这个鞋，我之前我在高中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穿这个鞋。
1: 啊，
0: 嗯，还非常的，我觉得它底儿特别软。
1: 嗯
0: 嗯，就穿起来没有负担。
1: 对，
0: 然后呢，标志性的虎爪纹路啊，也特别是搭配在我们秋天里边。
1: 嗯，
0: 就像刚才我们说，特别适合出片儿打卡。
1: 啊，
0: 嗯，
1: 对，
0: 嗯，
1: 然后呢，很阳光啊。
0: 嗯，
1: 同时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绑带款呢，也是这个皮面拼接的这个鞋面，
0: 嗯，
1: 然后呢后跟和尾部做了这个加固设计，这样的话呢，
0: 嗯，
1: 是可以很好的保护脚后跟的啊。
0: 对，我们这个颜色
1: 嗯
0: 选择比较多，而且我们的尺码选择也比较多，不管您是最小可以是36码到44码都可以穿的，
1: 哎，
0: 不管您是逛街呀，或者是搭配短裤、牛仔裤、工装裤，各种的搭配您都可以去尝试，都是非常的合适的。
1: 是。
0: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情侣款的鞋来进行搭配穿。
1: 哎，
0: 嗯，
1: 不同的颜色哈，
0: 啊，对，是男女同款的。我们一脚蹬的呢，更是懒人的福音。其实我特别喜欢这种一脚蹬的鞋，就是不用系带，嗯，就是。不会系鞋带的人就特别理解这一点啊，
1: 我也一样
0: 走走道那个鞋带就开了，
1: 嗯，
0: 但是这个一脚蹬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我们是帆布材质的，就特别好打理，
1: 是的，哎，关键不用弯腰去系鞋，对，不用弯腰去提鞋，
0: 嗯，哎，一脚踩进去就可以出门了，
1: 嗯，
0: 不管您是开车啊、遛弯啊，或者是坐地铁什么都特别方便，
1: 嗯，
0: 而且这个鞋啊它可以显出我们的脚踝，嗯，
1: 哦，
0: 就是我觉得胖人，作为我一个，
1: 嗯，
0: 作为一个小胖子，我就非常有那个心得，
1: 嗯，
0: 把脚踝露出来就会显腿细，
1: 哎，大胖子要体会一下。哎，真是啊，
0: 嗯，
1: 就是你看在这个时节里边，就是夏秋这个季节，
0: 嗯，
1: 比较适合哈，
0: 嗯，
1: 穿这个船袜啊、光脚啊都是比较舒服的，
0: 哎，是，
1: 而且关键是这个颜色啊很多，为什么，
0: 嗯，
1: 就是这样的鞋啊它跟这个衣着呢是搭配起来更好一些，
0: 哎，对，
1: 所以说你这个色彩呢你可以多选一些，
0: 嗯，
1: 然后呢跟着你平时穿的这个服装的色系在不同的场景下，
0: 嗯，
1: 然后进行一个鞋和服饰的一个很好的搭配，
0: 哎，没错，我们这个鞋啊，嗯，轻便不耐轻便耐磨，它不磨脚，我觉得就是哎，您穿起来走道啊，
1: 嗯，
0: 或者是出去玩啊都非常的舒服，
1: 是的，
0: 嗯，然后今天呢我们是到手价格是284块钱，数量比较有限，大家可以赶紧到我们的商城下单抢购了，
1: 嗯，对，因为现在这个是限时优惠啊，
0: 嗯，
1: 限时优惠，
0: 对，
1: 仅仅需要284.13元就可以到手了啊，
0: 哎，嗯，没错，
1: 哎，现在呢就是抓紧时间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直接回复数字975进入到圣经好事商城就可以直接下单抢购了啊，
0: 嗯，然后您如果在我们的北斗荣媒直播间呢，
1: 嗯，
0: 您可以在下方直接扫码那个橙色的码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圣经好事小程序里边了，然后下面呢还有一个好物嘎嘎抢的微信群，您也可以扫码进群，
1: 嗯，
0: 到群里我们一起聊一聊，我们有好物会及时在群里给大家分享，
1: 对，有这个最新的价格优惠啊，
0: 嗯，
1: 福利啊等等啊，
0: 嗯，
1: 在这个时候呢也会让大家呢在这个群当中第一时间得到这样的好消息，
0: 哎，
1: 这个大家呢现在可以通过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数字975，
0: 嗯，
1: 进入到我们的圣经好事商城，然后还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北斗荣媒 APP，
0: 嗯，
1: 可以观看我们辽宁交通广播多档视频直播的节目，包括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邮购好时光的视频直播，
0: 嗯，
1: 稍后的好物嘎嘎抢呢，王仲和小然也会在这个视频直播当中为大家来介绍一些好物哈，
0: 嗯，
1: 圣经好商城为大家带来的好物，
0: 哎呀，好物不断，福利不断呀，
1: 对呀，咱们接着呢，
0: 嗯，
1: 利用这个时间继续跟大家边走边买
0: 邮购继续，
1: 哎，邮购继续啊，
0: 嗯，
1: 刚才给大家说了这个十月份呢是一个很好的出游的季节，
0: 嗯，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说说什么样的地方呢，就是到甘肃的酒泉去金塔这边看看，
0: 哎，
1: 咱们说看过了东北华北和大巴山的红叶，
0: 嗯，
1: 再一路向西这边的秋天就换了一种颜色了，
0: 哦，
1: 进入到河西走廊这个气候呢就越来越的干旱了哈，
0: 嗯，
1: 大片的森林呢逐渐让位于戈壁荒漠和绿洲，而在这个甘肃酒泉的金塔县 胡杨就生长在绿洲和荒漠的交界地带。那么金塔沙漠胡杨林呢，也是三北防护林体系的一部分，分布着大面积的人工胡杨林，也是河西走廊非常具有代表。

0: 性的胡杨观赏地，就在甘肃酒泉的金塔县。
1: 这里的景色呀，其实从九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了。我们通常呢，九月中旬胡杨开始由绿转黄了，然后九月下旬呢以后，黄色逐渐成为了林间的主色调了，进入到主要的观赏阶段。

0: 洋盐湖生长，倒映在碧蓝的水面上，周围啊点缀着芦苇、红柳，然后由外又逐渐的过渡到苍茫的戈壁与荒漠之间了。
1: 嗯，
0: 哎，湖泊、绿洲、湖洋、荒漠，哎，这些景物都集中在了一起了。
1: 哎，所以说这个地方的景色呢，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哈。接着从河西走廊继续向西，就可以进入到新疆南部了。这边呢，还是看湖洋，这湖洋的规模呢，就更加的壮阔了。新疆是中国湖洋分布最集中的地区。咱们国家90%以上的湖洋呢，都是分布在这个地方的。其中像塔里木河流域呢，是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湖洋林。在轮台境内啊，就分布着40余万亩的天然湖洋林。
0: 哎，我们轮台县地处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的北缘，塔里木河呢，从塔克拉玛干沙漠
1: 、
0: 哎，北缘流过。在沿岸孕育出了大片的天然湖洋林，作为塔里木河流域的典型的荒漠河岸植被。
1: 那么湖洋呢，是依靠着河流以及地下水生长的，在这个极端干旱的盆地当中，就形成了绵延的绿色生态廊道了。到了10月下旬呢，塔里木河的沿岸的湖洋会陆续进入金黄阶段，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哈，是十月的中下旬。那么也就是说，现在还有这个一段时间可以等待大家前往观赏。金色湖洋呢，是沿着河延伸，一侧呢是河流和湿地，另一侧呢不远处的就是塔克拉玛干沙漠。河流、湖洋和沙漠在这里相遇，也构成了南疆秋天最具有代表性的景观之一。
0: 哎呀，还没有，就是大概有个十多天的时间，就到了最佳的观赏期了，大家可以制定一下旅游计划了。
1: 哎，是的，您现在得提前做好准备了啊。然后呢，咱还可以说一说到什么地方，离开了西北的金色湖洋之后，向南进入到川西高山。

0: 甘峡谷又不一样了，又丰富起来了，就到了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毕棚沟。毕棚沟呢，在这个四川阿坝州理县的捕头镇，然后呢，它是在这个青藏高原的东边，然后呢，也是在四姑娘山的北路，这里是这个山高谷深，同时呢，海拔落差非常明显，也让这个秋色呢，呈现出了鲜明的垂直的变化。
1: 哎，我们进入十月到十月中旬之后啊，随着气温的下降，不同海拔的森林啊，陆续变色了，绿色、金黄、橙红，我们层层的交错着。继续啊，我们向高处望去，山顶已经覆上白雪了。哎，这个地方现在开始下雪了。
0: 是。
1: 中低海拔却仍然。

0: 甸呢，共同构成了毕棚沟的高山秋色。
1: 哎，听起来就美了，
0: 特别美。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的色彩特别浓烈哈，这是什么地方呢？
1: 就得是我们大辽宁，
0: 对，
1: 我们辽宁的盘锦。
0: 哎，嗯，你看这个十月份的红色呢，不只会出现在山林当中，嗯，还会出现在这个铺满的海岸之上。
1: 哎呀，在我们辽宁的盘锦啊，辽河入海口的潮间带上，嗯，啊，我们生长着大片的盐碱。炎地硼碱，哎，它耐盐碱能力特别的强，嗯，是典型的盐碱地指示植物。
0: 哎，是的。
1: 我国虽然分布着多种那个碱硼属植物啊，但能够在滨海滩涂形成大面积的红地毯景观的，主要就是炎地硼
0: 碱
1: 硼了。
0: 嗯，对。那么每年到了春季的时候，这个炎地碱硼呢是从滩涂当中一点点的长出来。
1: 嗯，
0: 随着生长和季节的变化，植株的颜色啊也会逐渐的加深，到了九月到十月这边，大片的碱硼呢就由绿转红，再变深红、紫红，从远处看去就好像一片红色的海岸，所以说这个红海滩也就因此而得名了。
1: 哦，原来是这么来的。
0: 是的。好了，说过了这些美丽的秋景之后，然后呢我们也特别想跟大家说一说，你看包括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去观赏胡杨的时候，到了这边会感受到沙漠的景观，然后感受到这个戈壁的干旱，
1: 哎，也是。
0: 那这个时候对皮肤来讲实际上是挺挑战的，
1: 哎，
0: 对吧？一是我们要做好这个保湿，在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到了这个保湿的事儿。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是到了这样的环境之下，很多这个爱美的女性啊，女性朋友也都会涂很多这个防晒，是不是？
1: 没错，
0: 实际上男性也是需要的，对不对？就是咱们之前就是有一个误解，说这个防晒啊都是这个女孩子们的事
1: 儿，嗯，
0: 跟男性不挨着，它真不行。
1: 哎，真是
0: 晒多了，一是容易长这个斑点，
1: 哎，对，
0: 然后另外呢还有对皮肤呢是有很强的伤害的，
1: 尤其到我们戈壁啊沙漠这种地方，紫外线浓度，这紫外线比较高，
0: 对呀，
1: 哎，它就是会如果不涂防晒会容易晒伤，
0: 啊，是的，而且它还很干，
1: 对
0: 不对？
1: 是。
0: 那么这些东西涂完之后，你怎么把它去掉呢？
1: 就是如果我觉得哈，如果要是不及时进行一些清洁的话，我们的皮肤表面就会有各种的有化妆品的残留，哎，有那种风沙呀，就吹着脸上就是有那种小沙粒呀，还有脏，它不干净，
0: 是的。
1: 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带一个我们圣经好事卖的

0: 皮肤嘛，是吧？
1: 嗯，
0: 就是作为这个。作为一个化妆也好，还是怎么样也好，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一定是要把它这个清洁做好的。
1: 对，
0: 就是咱们日常，你比如说我就是男性，不化妆，对吧？平时没有这个化妆的习惯。
1: 对，
0: 但是你平时这一天下来也会分泌油脂啊，等等，对不对？然后你的油脂出去了以后，外边一刮风，尤其秋天的时候也会刮风，也会带来这个灰尘什么的，它也都会凝结在这个脸上。简单的，你说用这个什么香皂也好，还什么，或者是这个温水啊，洗个脸，它未必能够洗得那么干净。是不是？
1: 而且如果要是选择洁面乳，选择不恰当的话，洗完脸上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紧绷绷的
0: 啊。对，
1: 哎，就像刚才霍哥，刚才霍哥说用香皂洗，香皂洗完就是脸上就会感觉有紧绷绷的感觉。
0: 对，油是去掉了。
1: 嗯，对，它虽然说感觉上把油渍去掉了，但是脸上的水分它也给你带走了。
0: 对，以前不懂。以前就觉得洗完以后这脸怎么这么这蹦蹦的，然后用这手再搓一下，搓一下倒好，你觉得这么蹦蹦的，那这这。纸是不是就没了？
1: 哎，真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的啊。
1: 所以必须选择一个，就是它带走的是你脸上的脏东西，不要把你脸上的水分、营养带走了，这才是一个好的洁面需要具备的条件。
0: 是的
1: 啊，我大家可以选择一下我们这个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购买渠道呢是我们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哎，回复阿拉伯数字975。弹出来的链接，您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或者您是下载了北斗柔美 APP。在我们的直播邮购好时光里，您就可以看到我们下方有一个小程序的二维码，您可以扫码进入到商城，就可以看到我们一进来页面里红红火火的节日氛围里边，下面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山茶花洁面乳了。这个洁面真的是像我刚才说的，用在脸上不会紧绷，它只带走脸上的脏东西，不会把您的脸上的水分那个营养给带走，哎，这个您放心。而且它的泡沫非常的绵密，如果您只涂了一点防晒啊或者是淡妆啊，您都不需要用卸妆膏、卸妆乳之类的，您直接用这个洗面奶就可以直接洗掉了。
0: 洗完之后呢又非常干净，同时呢又没有刚才小颖说到这种紧绷的这种感觉。关键现在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
1: 哎，没错。
0: 那么现在呢就是商城当中买一支是199元，两支到手呢仅需要299元。
1: 哎，
0: 那现在呢您可以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直接输入数字975，进入到盛京好时尚城里边去看一看。抓紧时间去选购。而且这个东西啊，就是怎么说，这个超大规格了吧，150毫升，
1: 对，
0: 然后呢这个一家三口都能够用，能用个大半年左右。因为这个东西你用就是不用挤那么多，对不对？
1: 对，
0: 哎，那用一点就可以了。然后呢，而且还是男女通用，全家都可以使用的啊。
1: 就是我们选择好了一款洁面乳之后啊，您不用担心说我是不是得，就像刚才霍哥说，我得多多挤。其实不用，就是黄豆粒大小的，您挤在手里边，然后拿清水给打出泡沫。哎，我们使洁面乳的时候，一定要先打出泡泡，让它浓密的泡泡再到脸上，这样的时候效果是最好的。您不能说直接把这个洁面乳就往脸上抹，或者不用水
0: 起泡泡
1: 啊，那哎对，这个效果就没那么好了。
0: 嗯，
1: 而且我们这个山茶花洁面乳呢，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里边添加了山茶花神经酰胺，这个相关成分呢能把我们的毛孔里多余的油脂也给带走。我觉得这个成分您是可以放心的，是非常好用的。
0: 对，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洗完清爽不紧绷，很舒适，而且能够把脸洗得很干净啊。
1: 哎，对，
0: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价格很划算啊，
1: 非常划算。
0: 没错没错，现在您可以抓紧时间在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回复数字975，进入到盛京好是商城。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哈，您是需要尽快的去领取一下这个399减50的满399减50的这个优惠券。
1: 对，
0: 因为这个券呢它不是经常发，对吧，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给大家带来这个优惠。所以说现在您如果想买东西的话，那为什么不在这个优惠期当中去买呢？对吧？
1: 先把这个福利先领着。
0: 是啊，过了这个时间，那你没得到的话，那真就是没有。
1: 可不，
0: 别到时候咱们再遗憾。那这个时候还是提醒大家，进入到商城之后，第一件事先把券领了，然后呢再去琢磨我去买点什么东西。如果差一点，咱们就凑一下，凑到这个399。如果说这个，因为它是你看，比如说那个买的羽绒服，这个长款的都可以就是叠加使用，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两个399。达到了就可以用100块钱了，这一下子就减了100块钱，本身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再减掉100块钱，这个账 大家都能够算得清楚，关键是这个时间得把握好啊，在有优惠期的时候抓紧时间进入商城先领券，再去下单买这些东西啊。

0: 必须把这个福利这个便宜我得给占着。
1: 这必须得拿到啊。好了，今天咱们这一时段的邮购好时光呢就先要到这儿了啊。稍后呢是由这个王仲和小然为您带来的好物嘎嘎抢，当然他们也会给大家继续带来这些圣经好事商城为您提供的精选好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还是那句话，您别忘了先去把这个好物啊先存在这购物车当中，然后呢等到累积一定程度之后，再通过这个优惠券再一下单集合下单，这一是能够把这个优惠能拿得到，能够使用的好，另外呢还有就是如果一会儿再有秒杀什么的呢，对不对，
0: 等会儿真有秒杀呢，
1: 对呀，然后咱们大家呢也做好准备，不知道上一轮这两轮秒杀您都成功没成功，一会儿如果上两轮没成功的话，接下来的时间里边有秒杀的时段，祝您成功。
0: 对，再提醒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商城之后呢快速的填写一下我们的地址电话信息，然后方便您等会儿参与秒杀。刚才我看秒杀品我都没抢着。
1: 对，我这是有一个提醒哈，这是这个17:15，
0: 对，
1: 17:45，然后还有呢哈，18:15、18:45都有这个秒杀，具体是秒杀什么东西，一会儿由王仲和小然呢再给大家来介绍啊。反正总之一句话，您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
0: 我们的好物不断，福利不断呀。
1: 是的，然后呢，您千万不要离开，就在这个辽宁交通广播的北斗融媒直播间，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还可以要提示大家的就是，在这个下边啊，公众号下边呢，您可以进入到咱们这个商城当中，同时还可以扫码进群，就在这个视频直播下边有这个商城的二维码，你扫码进入商城，然后呢再往下一点还有一个群码，群的二维码，扫码进群，在群里和大家一起来互动，
0: 我们有啥好福利就第一时间通知给大家。
1: 好嘞，再次的感谢大家关注由小颖和霍霍为您带来的这一时段的邮购好时光，接下来接班的就是王仲和小然，
0: 感谢大家，
1: 再见啦，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0: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路况实时播报。
1: 声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车流量大原因，G1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9公里处前卫至东戴河收费站之间缓行7公里。因车辆故障原因，G1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2公里处占用第三车道及应急车道，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6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东戴河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因车流量大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京哈高速台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禁止7座以上客车、黄牌货车通行，京哈高速盘锦北站高升站山海关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通行。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沈阳地区207.15公里处康平至康平北收费站之间长春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长春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024-961-99。辽宁高速。

0: 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1: 交通天气快快报，
0: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鞍山明天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尖货集结，福利拉满，好物好价疯狂来袭。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每周六周日17点至19点，好物嘎嘎抢，抢出实惠好生活，别犹豫，手慢无。

0: 好嘞，音乐一响，欢乐登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辽宁交通广播 JBFM 97.5，每周六周日晚间17点到19点正在为您播出的好物嘎嘎抢，欢迎各位，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潮哥王仲。
1: 欢迎大家，我是你们的擅长穿搭美妆护肤的亮姐小人。哎，搭档，今天咱俩又是很默契的一身搭配呀。
0: 是的呢，今天这个也不知道要干点啥，好像
1: 今天哈一来到这个导播间就看到我搭档，哎，我俩又撞衫了。继我们俩之前那个双粉组合之后，我俩今天十分默契的是一个这个叫双黑皮衣组合，
0: 双皮组合。
1: 对，而且比较是搭配今天的天气哈，今天天气温度稍微有点高，但是在早晚的时候还是有点凉，咱俩一看还是知冷知热。
0: 嗯，如果想看我们俩这个皮衣组合的啊，这时段呢都可以通过我们北斗融媒 APP， 同时也可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我们的关键词众然两个字，大众的众然后的然，就可以看到我们俩的照片了啊。
1: 嗯，说到咱俩今天这个穿搭哈，是比较知冷知热的感觉，该暖和时候该暖和，哎，该凉快时候凉快。但要说到我们现在辽宁交通广播的盛京好时商城也是有秋季换季的好物专区，是暖心上线了，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也是实实在在的。

0: 肌肤安稳过秋。
1: 是的，没错，秋季穿搭嘛，咱还得有一些冲锋衣啊、羽绒服啊，包括扣式的一些围巾，件件都非常的有型，件件都非常的板正啊。早晚的温差呢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这些穿搭全部配好之后，完全就可以轻松应对了。更有呢，张元的茶叶礼盒走亲访友非常的有面，礼盒包装非常的大气哈，日常自己用啊，包括送礼都拿得出手。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限时福利加码，
0: 现在您进店扫码领取满399就可以立减一个50块钱的一个大额的优惠券呢。所以大家进入到盛京好时商城之后，可以先领券再下单，可以说是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
1: 是的，
0: 像这个换季的美妆穿搭呀，咱们就来辽宁交通广播的盛京好时商城就可以了。那怎么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呢？
1: 那这时段呢，你可以通过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里边呢直接输入阿拉伯数字975，或者是直接点击右下角的盛京好事，您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如果在视频端的朋友们，也可以通过北斗中文 APP 来进行扫码进入商城，也是可以的。
0: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由盛京好事商城为大家提供了四个时段的秒杀品哈，在17:15由卡皮巴拉联名的清风丝柔系列的手帕纸秒杀价格是9.75，17:15就一会儿了，大家可以提前做个准备。

0: 酒
1: 是的，包括在六点以后哈，6:15的时候有长寿花浓香玉米油，这是两个，再加上长粒的香大米，也是我500克一斤装哈，一共是9.75块。到了18:45，好物的秒杀品是兰蔻的小白管防晒小样，10毫升27.7块的一个价格。
0: 没错，那当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少不了跟大家一起互动玩游戏了。那参与到我们游戏过程当中，就有机会获得由辽宁交通广播盛京好时商城提供的游戏奖品，也是大家一直以来非常喜欢的、好评不断的我们的燕窝银耳羹，来自全燕这个大品牌哦。
1: 所以呢，这时段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了啊，024-8321-6975、832-1797-9以及832-1898-9975，欢迎大家的随时拨打。
0: 是的，玩游戏先进群，大家别忘了哈，可以进入到我们好物嘎嘎抢的粉丝群里，一起跟我们一起玩游戏，我们的获奖名单也会公布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那您现在就可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关键词好物两个字儿，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好物嘎嘎抢的粉丝群，期待你的加入哦。
1: 是的，这时段呢我们也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看到了 CCC 也说到了，哎呀今天确实有点暖和啊，你俩这个就是双皮组合啊双皮蛋奶组合啊，
0: 黑色皮衣的组合。哎，我俩今天真有点酷啊、我搭档呢是里边搭的也是黑色，我呢里边搭的是白色，我是黑白配，你呢、是
1: 纯黑配，
0: 但都不错哈，
1: 所以
0: 一看就是平常还是挺注重这个穿搭和 OOTD 的这种搭配的。
1: 那毕竟这个穿搭博主、是吧，从这坐着呢，然后超哥也从这坐着呢。
0: 对呀，毕竟爱逛咱们辽宁交通广播的盛京好时商城啊，那羊毛薅的。
1: 对，
0: 这一开心一高兴了就进商城薅羊毛。
1: 对，一说到这羊毛啊，今天还有很多的好物要和大家推荐了。尤其现在这个早晚温差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到了这个秋天一到，大家都不知道该。

0: 那肯定的，就是我们这个冲锋衣，尤其是这个北面的冲锋衣啊，是1990经典款的。这一款冲锋衣相对来说是大家比较喜欢的，之前也是卖爆的一款，尤其是在这个换季的时候乱穿衣而了，相对来说是比较凉，到了中午比较热，大家经常会出现感冒的一个情况。便宜的外套呢不防风不防水，一场秋雨之后呢直接给你冻透呢啊，想穿潮一点了，动辄呢都得是三四千两三千这样的一个大价钱，钱包呢有的时候也是扛不住的。买件普通的这个夹克呢穿一季就可能过时了，第二年根本我到底穿点什么呢？穿这个羽绒服呢相对来说会比较热一点，穿这个卫衣呢相对很不想碰。我想问搭档，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
1: 哎，我真的有这样的想法，而且你一说到北面的时候，我一下我眼珠子都瞪起来了，我一下耳朵我都竖起来了，我就觉得北面这大品牌这穿在身上，你说要是有一个社交场合呀或者是上个班啊，那肯定是更加增加我们整个人的气场的感觉。但你要说北面这大品牌它价格也贵呀，是不是搭档？
0: 对，这个价格可能在这个线下的专卖店呢都得是两三千三四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给你个劲爆的价格，这个价格咱先卖个关子啊。首先咱得说一说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北面的这款冲锋衣，就是因为为什么值得入手，因为它经典，经典的1990的版型，潮流的一个硬通货啊，就像我搭档说的，你出去玩啊，包括这个上班穿搭呀，穿个硬通货潮流款，那大家看了都是非常的棒的。
1: 是的，
0: 最主要它这个 logo 是黑色的，黑标的一个拼色的，还是非常有设计的，再加上它这款是连帽设计，九个颜色大家可以随便的来挑选，黑白啊，这个黑

0: 这种都有，特别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特别的款式1990的这个款式、嗯、刚刚我在这个某宝某东上我也看了一下，价格呢大概是在700-800这个价格，我还真是找了一下，
1: 700-800，很多人都说，哎，我这个价格还可以入手啊。
0: 对，我都是真的是找了一下，性价比相对来说最高的那种店铺的标价是700-800，在这个某东某宝上，但是在咱们今天盛京好事商城里，这个价格是实在实在香啊！北面1990经典户外冲锋衣只需要499块钱。你看某宝某东是这个700-800，咱们标价就是499。这还没完，因为现在咱们不是有这个暖心的秋季换季专区上线了吗？进入到盛京好事商城就可以领这个大额的满减券。
1: 是的，
0: 咱们这一款冲锋衣就已经够了满399立减50元领大额优惠券的这么一个活动了，所以在499元的基础上还可以立减50，到手449。是北面的1990款的经典的户外冲锋衣、
1: 嗯、本来这499相对来说就已经很划算了、嗯、再加上这个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一下就来到了459块钱，哎，449块钱，
0: 449，
1: 对，算错账了、
0: 嗯哦、算错账了，因为太划算了哈，一下就那个，
1: 还可以免运费，然后呢、嗯、还可以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只要你到家你先试一试。很多人都说，哎，我这个号可能说拿不准，那咱就可以买两个，一个你正常号，或者是你觉得这个号有点小，咱再买一件、嗯、两件，然后呢到家之后你可以试一试，你觉得哪件不合适直接退就可以了。
0: 没错，所以大家现在哈就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盛京好事商城，大家呢可以在微信来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盛京好事，或者您呐、啊、就直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了。也可以呢下载我们北斗融媒的 APP， 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一个直播间来扫码下单啦。
1: 没错，那这时段呢我们电话也都是畅通当中的哈，024-8321-6975、832-1799以及832-1899，欢迎大家的随时拨打，无论你是答题还是我们的接歌，只要你答对一题，接对一首歌，就可以获得我们价值59元的全演演文银耳羹一份，等待着你哦。
2: 你知道吗？好物怎么选，怎么用，怎样避开选购大坑？
3: 我不知道，那就找炒哥亮姐来支招。小然王正带你解锁实用选购妙招，一问一答之间，选购难题全都理性，边选干货边挑尖货，好物轻松到手，关键是贼便宜。欢迎进入好物互动单元，你知道吗？
2: 如果你是麦霸，快和我们一起嗨唱不停，劲歌金曲歌词闯关，赶快上麦，和潮歌靓女一起欢乐开唱。 FM 97.5麦霸 Plus， 放声唱尽兴，好物抢不停。

0: 好嘞，跟着我们的劲爆的音乐一起进入到游戏时刻了哈。那这时段呢，首先我们来接听今天第一位听众的电话，手机尾号2806的曲女士，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哦。
2: 广州小然，晚上好。
0: 嗯，晚上好，曲女士。那您这时段是选择接歌模式还是选择我们的答题模式呢？
2: 答题。
0: 嗯，好，做好准备了哈，搭档可以放题喽。
1: 那我们的第一道题目是，购买常温盒装牛奶包装鼓胀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处理呢？ A 是加热煮沸后继续喝， B 打开闻一闻没有异味就可以喝， C 直接丢弃不要食用，请回答。
2: B
3: Bingo， 恭喜你答对了。
1: 我们的第二道题目是，雨天开车挡风玻璃起雾了，车内起雾优先怎么操作呢？ A 开冷风加吹前挡风， B 开热风内循环， C 擦拭玻璃内侧，请回答。
2: 擦拭

0: 正确的答案是，
1: 正确的答案是选择 A， 起雾呢是水汽遇冷凝结，冷风呢应该要快速降低玻璃的表面温度，快速的进行除雾，热风呢适合长时间除雾，但是前期雾气会短暂的加重。
0: 那我们的第三道题目是，多人的微信群紧急通知，以下哪种做法更加专业？ A 连续刷屏发十几条消息， B 一条消息写清楚时间地点事项要求， C 只发一句大家看一下有事儿，请回答。
2: Bingo， 恭喜你答对了。
0: 我们的第四道题目是，吃凉拌菜最佳的食用时间，做好之后多久吃完？ A 两小时之内， B 四小时之内， C 六小时之内，请回答。
3: A。
2: Bingo， 恭喜你答对了。
0: 我们的最后一道题目是，保鲜膜不适合包裹哪种食物进微波炉？ A 少量的青菜， B 带油脂较多的肉类， C 是小块的红薯，请回答。
3: A。
0: 很遗憾，正确的答案是，
1: 正确的答案是选择 B， 油脂高温呢、温度远超于100摄氏度，会让普通的保鲜膜融化，有害物质析出，蔬菜水果的温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所以这道题选择 B。 好了，五道题我们曲女士答对了三道题啊，还是非常有实力的哈。同时呢也感谢我们的曲女士参与，也获得了我们价值59元的全夜燕窝银耳羹一份。那这一时段曲女士在我们群当中吗？
3: 在。
1: 在的话您就可以艾特我了。
3: 谢谢二位。
1: 好嘞，曲女士，我们再会了哈，
0: 恭喜你喽，
1: 拜拜。其实这个第二道题相对来说是有点难度的，尤其是这个下雨天开车起雾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哎，我这个到底应该怎么去这个去除玻璃上的一个雾气哈。
0: 而且通过这道题我们是了解了一个非常常用常见的一个专业知识，大家也是知道在下次出现同样的情况的时候怎么做比较专业了。
1: 是的，一定要开这个冷风啊，然后呢吹这个前挡玻璃，就会很快速的这个除雾了啊。同时呢，这时段我们电话也都是畅通当中的哈，024-8321-6995、83-21-7995以及83-21-8995，还有一个名额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了，都会获得我们价值59元的全燕燕窝银耳羹一份。好了，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第二位听众的电话了，手机尾号7028的曹先生，您好。
0: 您好，曹先生。
4: 您好，主持人。
1: 那曹先生，您选择我们的快问快答还是选择我们的结歌环节呢？
4: 快问快答。
1: 好嘞，那曹先生做好准备了吗？准备好大档就要放题咯。
0: 我们的第一道题目是，电脑文件备份最稳妥的方案是什么？ A 只存在电脑本地硬盘， C B 本地加云端双备份， C 只存在 U 盘，请回答。
4: B。
2: Bingo， 恭喜你答对了。
0: 我们的第二道题目是，在选购蜂蜜的时候，下面哪种做法是正确的？ A 结晶蜂蜜就是掺了糖的假蜂蜜， B 颜色越深营养一定越高， C 低温下结晶属于正常的物理现象，请回答。
4: B。
2: Bingo，恭喜你答对了。
0: 我们的第三道题目是，运动鞋在清洗的时候哪种做法更加的保护鞋子？ A 直接丢进洗衣机强力的洗涤， B 软毛刷冷水手洗阴干， C 洗完放在太阳下暴晒，请回答。
4: 选项再说一遍吧，我们没听太清。
0: 好的，我们的题目是，运动鞋在清洗的时候哪种做法是更加保护鞋子的？选项 A 直接丢进洗衣机强力的洗涤，选项 B 用软毛刷冷水手洗阴干， C 洗完放在太阳下暴晒，请回答。
4: B。
2: Bingo，恭喜你答对了。
0: 我们的第四道题目是，打印大量的文档节约墨水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模式？ A 草稿模式， B 标准模式， C 照片。

0: 模式，请回答。
1: B。
2: 很遗憾，正确的答案是。
3: 正确的答案是选择 A。草稿模式降低打印的分辨率，减少墨水的消耗。照片模式墨水消耗是最大的，所以我们正确答案选择草稿模式。
0: 那我们的最后一道题目是，在空腹的情况下不建议大量吃下面哪一种水果？ A 苹果， B 柿子， C 葡萄，请回答。
1: B。
4: Bingo， 恭喜你答对了，
3: 还是非常厉害的啊，曹先生。我们五道题答对了四道题，恭喜我们的曹先生，也获得了我们价值59元的全燕燕窝银耳羹一份，
0: 恭喜你喽。
3: 那这时段曹先生在我们的群当中吗？
1: 拜。
3: 直接艾特我就可以了，好吧曹先生。
1: 拜拜。
3: 拜拜曹先生，再会了啊。这个有一道题还是比较难的，尤其是在这个工作场景当中哈，这个答不对也是有点可以理解的。
0: 对，就是我都不知道有草稿模式这个模式。
3: 毕竟这个谁愿意工作呢？
0: 一直都用的是标准模式等于傻瓜模式不？之前用那个傻瓜相机都调好，但现在好像大家也是越来越根据自己个性化的需求都去调整一下。当然我们现在也是提倡节约哈，所以今天通过我们的题目也是想到了以后再打印的时候看看有没有那个草稿模式，
3: 对，
0: 咱选择一下。
3: 草稿模式还是
0: 省点墨，
3: 对，省点墨，给公司省点成本，
0: 哎，也是不错的选择了。
3: 好了，这时段的电话也都是畅通当中了，还差一位名额哈，024-8321-6975、8321-7995以及83218975，等待着你的闯关。都知道我们的卡皮巴拉的纸巾呢，手帕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哈，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抢起来，只要9.75元卡皮巴拉带到家。
0: 哎，搭档，说到这个秒杀哈，不光是在秒杀的时刻，就我们给大家准备这个秒杀时刻的时候，有这么好的这个性价比超高的秒杀品，你知道吗？其实在我们商城当中有很多品对我们大家来说也都属于是一个秒杀的价格。
3: 是的，
0: 因为你不抓紧去抢的话，有可能这个黄金码就可能断码了。就比方说我们北面1999

0: 96的羽绒服了，这两天卖的太火了。
1: 对，而一款羽绒服也是卖爆的，无论是我们的这个节目过程当中，还是我们的这个直播带货过程当中，全部都是卖爆的。而且很多朋友都说，哎，我想买想买，那个时候想买的时候就已经去买断号了，同时那个价格也有点打上去了。
0: 没错哈，我记得在我们之前直播的时候，就是直播带货的时候，当时在跟那个直播间的朋友们互动的时候，也说，哎呀，重重小然，快穿一下北面的羽绒服，我想看一下短款是什么样子到哪里，长款是什么样子到哪里。当时我们都是有上身给大家展示过 的，所以大家也是特别的关注我们北面的羽绒服。而且其实我们北面的羽绒服也是经常不是在线上经常能够买得到的。
1: 对，
0: 现在也是做了一个提前的一个返场，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天冷之前提前购买到，而且是用最性价比最高的这样一个价格。另外的话也是能选购到属于自己的特别合适的码，因为确实黄金码啊，对于很多抢手的这种品来说都是容易缺货断码的。
1: 很多人都说啊，这个羽绒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
0: 哎，我特别能理解这句话，大道。
1: 但是咱们反季的时候没有羽绒服这个上新
0: 哦，这也可以啊。
1: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秋天刚上这个第一波的时候，价格是最便宜的。
0: 价格是最便宜的，大家千万别等到特别冷的时候再去买。那时候我想起来了，因为出门这冷风都嗖嗖的了。
1: 对，
0: 我那些小棉服已经不够穿了。
1: 啊，
0: 那时候才想起北面我们的羽绒服，经常跟大家说，到时候这个价格有可能是会回调的。另外，也很有可能像我们刚刚一直跟大家强调的，码数不一定全。
1: 是的，而且你看现在这个价格哈，短款的是699，立减50元，相当于是649块钱。长款呢，他们俩差了100，但是做完折扣，长款799，立减100元，相当于是只需要699就可以拿到一个长款了。
0: 只比短款贵了50块钱，要是我肯定冲那个长款。
1: 对，
0: 因为之前我们在直播带货的时候，在我们的直播间，其实短款是重重穿的，小然穿的是长款，小然那个长款呢穿的是这个奶白色的，一直能够过膝盖。哎，我就觉得特别暖和，特别特别的温暖，而且包裹感特别好，而且那种感觉呢是你好像躺在云朵里一样软绵绵的感觉。另外

0: 非常的潮流，真的是一个羽绒，而且蓬松度也非常的高，不会显得非常的臃肿。最主要的是什么？无论是这个价格也好，它得是扛冻，这个扛冻是肯定是能扛冻的。
1: 嗯，是的，是的。但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是得先告诉大家，共享输入啊。您扫码进入到盛京好时商城，您先进店呢，先去领一个大额的优惠券，您就能体会到刚刚仲仲和小然跟大家说的，您买北面的羽绒服，短款立减50，到手是649，长款立减100，到手是699，这价格特香哈。
0: 就是最开始你可能看这个价格还觉得还好，但是减完这个钱之后再一看，这眼睛都亮了。
1: 对，一定要在这个时间进入到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盛京好时商城了。或者这个时间您正在北斗荣媒的 APP 观看我们的直播呢，也可以在辽宁交通广播的直播间的二维码扫码进入到盛京好时商城来选购北面的羽绒服。
0: 好了，大家这时段呢可以进入到这个商城啊，我们在
1: 您就是要进入到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盛京好时商城了，您就可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
0: 的电话手机尾号5785的杨女士，您好。
1: 你好杨女士。
2: 喂，你好。
0: 嗯，您好杨女士，那您现在做好准备了吗？选择我们的竞歌环节还是选择我们的快问快答呢？
2: 快问快答。
0: 嗯，好，做好准备了哈，搭档可以放题了。
1: 我们的摆放位置哪个更加安全？ A 放在空旷的地面远离可燃物， B 放在窗帘纸箱的旁边， C 放在床头的枕边，请回答。
2: A
3: Bingo， 恭喜你答对了。
1: 我们的第二道题目是，收到陌生的邮件带附件，正确的操作是什么？ A 直接打开看附件， B 先杀毒确认发件人的身份再打开， C 下载保存到桌面晚一点再打开，请回答。
2: B
3: Bingo， 恭喜你答对了。
1: 我们的第三道题目是，在煲汤的时候想要保留食材更多的营养，最佳的放入盐的时机是什么呢？ A 煲汤一开始就放盐， B 中途半小时再放盐， C 出锅前再放盐，请回答。
2: C
3: Bingo， 恭喜你答对了。
1: 第四道题目是，体温计打碎了，水银的处理的错误方法是什么？ A 不要用手直接的去碰触水银， B 用拖把直接的拖扫， C 开窗通风，请回答。
2: B
3: Bingo， 恭喜你答对了。
1: 我们的最后一道题目是，办公的时候久坐建议多久起身活动一次？ A 每40到60分钟起身活动几分钟， B 连续坐2小时以上再起身， C 等感觉到腰酸背疼再站起来，请回答。
2: A
3: Bingo， 恭喜你答对了。
1: 非常厉害，大满贯全部正确。
0: 那不容易啊，这两天终于有一个大满贯选手了。我记得昨天杨女士好像还答对了3道还是4道题了，
1: 是的，
0: 差了一点。
1: 今天这个感觉立马就回来了。
0: 哎呀，再次恭喜一下我们的杨女士啊，获得我们价值59元全燕燕窝银耳羹一份儿。这时段您就可以艾特我了，好吧，杨女士，
1: 恭喜您了。
2: 好的，谢谢。
0: 嗯，好嘞，杨女士，我们再会喽，拜拜。
4: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97.5 Traffic Radio。
5: 975公益之声。
6: 哎呀，午饭吃点什么呢？
7: 哎，这有超值团购套餐。
6: 哎呀，可是套餐里有我不喜欢吃的。
7: 反正有优惠，扔了也不心疼。
6: 一份小炒肉加一份米饭，22元。

0: 哎，平台有满减，满25元减5元，那我再加一份米饭正好25元，只要付20元，吃不了的米饭扔了也不可惜呀。
1: 外卖点餐切记超出必要，请勿冲动消费，避免指尖上的粮食浪费，从你我做起。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藏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圣经好事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没错，中瓶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辽宁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75即可下单。

0: 交通天气快快报。
1: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 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鞍山明天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2: 爸爸妈妈，周末去哪玩？
3: 我想玩游戏。
4: 老婆，我想去 K 歌。
5: 宝贝，妈妈想逛街淘好物。
6: 没问题，一家老小的周末心愿全部配齐。
7: 抽个靓女，带你边玩边唱边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趣味闯关，放声嗨唱，随心逛街，挑选尖货。每周六周日17点至19点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好物嘎嘎响。

0: 好嘞，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7了，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每个周六周日的晚上的17点到19点都准时陪伴着你，我们一起玩游戏淘好物的好物嘎嘎抢节目。我是你们擅长穿搭美妆护肤的亮姐小然，大家晚上好，
1: 欢迎回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潮哥王仲。那这时段呢，我们的节目还在持续当中哈，福利呢也是层层的加码，先别着急下单，进店呢咱就可以先领券，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那怎么进入到商城呢？这时段也得和大家说一下啊，您直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商城了，同时呢也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圣经好事进入到商城逛一逛。如果您在视频端的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北斗融媒当中直接扫码进入商城也是可以的啊。
0: 没错哈，你看这么好的福利也是在我们的商城当中，现在特别多的好物，非常的齐全，品质也十分的靠谱。你看像换季护肤的精华面霜啊，补水套装都是一应俱全的，还有秋季穿搭的像北面的冲锋衣，北面的羽绒服，蔻驰的围巾也都是件件有型，还有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啊，走亲访友都是十分的有面子哈。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阿拉伯数字975进入到我们商城。当然这个时段我们也是有秒杀品。

0: 提供给大家的。
1: 是的，秒杀品呢在17:45我们会上线塔罗剑车载香薰啊，原价是59.9两个，那今天呢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是19.9两个啊，是120毫升的。这个香薰呢和别的香薰不太一样，尤其它这个外观就已经非常的有档次了，一个褐色的一个小瓶子，让你的车内不仅仅空气非常的清新，而且最主要是上车一看，哎呦太有品位了，你俩这小香薰那个小瓶非常的高档
0: 了，太会介绍了，太会种草了，不愧是超哥王中亮姐小然呢。我们也自己夸自己一下，
1: 最主要这也是我们俩也买了，
0: 非常的喜欢，这个味道非常的好哈。因为很多朋友特别期待我们这个时段这个香薰的秒杀，还有很多朋友特别期待我们这个时段的猜关键词的游戏。那怎么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哈？您得先进群。
1: 那怎么进群？您直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好物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群当中了。第一个把正确答案输出的朋友们就可以获得我们价值59元的全燕燕窝银耳羹一份了。我们的游戏马上进入喽。
2: 数据流量加载完毕，资源通道全面解锁， NPC 潮歌亮姐满配就位，潮玩彩蛋全面在线，回答歌曲游戏好物话题满，
3: 这期我 online 做好准备，点播赛道急速出发，你准备好进入游戏室。

0: 我们先跟大家透露吃的两个字儿啊，吃的、第三条线索大家应该能有点方向了，果仁可以直接吃。
1: 哎，就相当于它是一个果实啊，这果仁呢它是可以直接吃的。到了这个秋季，在之前的时候你要平时想吃的是比较困难的，但是现在那说外卖说这个网购咱就可以能拿得到啊，喝就能买得到。
0: 是，而且我觉得它营养价值也挺高的。
1: 是，而且这个外皮儿它是硬的，里边它是软的，硬的咱还不知道。
0: 是的。那我们另外的两条线索呢？
1: 另外的两条线索，第四条线索就是外壳它有两片，剥开呢、里面还能分瓣儿。
0: 你这么一说，我能想到好多都类似。
1: 对，然后呢，第五条线索可以食用，可以榨油，还可以入药。
0: 啊，它有这么多方向，这个我还头一次听说呢。
1: 对，然后
0: 大家可以猜一猜了。
1: 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群当中哈，来把你的答案说出来。那怎么进入到我们群当中？您直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好物”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作答了哈。第一个把正确答案说出来的朋友们，就可以获得我们价值59元的全燕燕窝银耳羹一份儿。
0: 哎，没错哈。那其实这个时间看到我们群里面有很多的答案了。哎，这大家呀，对于这个。反正都坚果，坚果类的也有其他的水果哈，花生、榛子、杏仁、栗子、板栗说的很多，还有说苹果的，
1: 对，
0: 大家可以再来猜一猜，还有说瓜子的哈，大家一直在猜一猜，我们再来跟大家梳理一下，重复一下我们的线索。线索一，秋季成熟上市，但是现在一年四季都能买得到。线索二，外皮有硬壳。线索三呢，是果仁可以直接吃。
1: 那第四条线索呢，就是外壳两片，剥开里边呢还可以分瓣啊。第五条线索可以食用，可以榨油，可以入药。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呢？都可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关键词好物进群来作答咯。我要却
0: 懂得话，哎，大家先猜着哈，这个时间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好物吧，怎么样搭档？
1: 来吧。
0: 那我们来看一看，其实现在也还是有很多朋友我能看到喜欢在户外运动。你看现在这个季节哈，稍微穿的厚一点的时候，其实在户外运动也是挺好的。
1: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跑鞋啊，这个鞋呢是什么样的呢？可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我们有的人说，哎，那什么鞋都可以来进行互动啊，或者这个在这个户外来进行穿搭。有的说，哎，我这个穿个小白鞋行不行啊？啊，走两步你会不会崴脚啊，大大？
0: 连四季也都能买得到了，第二条线索，外皮有硬壳。哎，大家运动类的一些产品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就是亚瑟士的越野跑鞋。哎，我知道这个牌子可专业了呢。
1: 是，这个鞋就是踩着来像那种软软的弹弹的，它有那种回弹的一个力度，让你走路也好，跑步也好，户外这个登山也好，它都会有一个缓冲，而且非常让你省劲儿，你知道吧。
0: 哎，而且我知道什么呢，这个品牌它其实有这个复古越野的这种风潮，就你怎么搭配都是非常出圈的。还有就是它是真的专业的跑鞋的一个底子，绝对不是那种样子货。无论你是周末爬山啊、露营啊、健身房跑步啊，这个膝盖和脚腕都可以让这双鞋给你保护的明明白白的。
1: 确实哈，而且我们的这个抓地力也是非常棒的，它是一个越野大底儿，城市的一些这个路啊，无论是平路也好，马路也好，还是这种碎石路也好啊，它都可以打。为什么？就是因为它底是橡胶大底儿，这个深齿的，非常的防滑，非常耐磨。无论你是下雨天也好啊，土路啊，碎石路啊，台阶都不打滑。一双鞋呢，从这个城市里边，咱就可以走到山里边，不用再备第二双鞋了，省着说，哎，我这穿一双，我这脖子还得挎一双。
0: 而且要说到这个，真的不用再备第二双鞋是什么呢？您就选这亚瑟士的越野跑鞋，你选两双，您都可以在我们这个17种配色里去随便挑哈。我们颜色特别全，什么纯黑呀、浅灰、深棕啊，还有卡其、浅棕、黑棕、白黑、熊猫色、蓝灰绿、灰绿、米粉、灰粉，你就看吧，它一个色系都能给你分出不同的色彩来。所以说，它这个是完全可以兼顾到运动和时尚感的。
1: 同时呢，这款鞋还有个好处，就是它非常的轻，非常透气儿，不闷脚。很多人都说，哎，我这个跑跑啊，这个脚就出汗了，然后呢，回到家里边一脱，哎呀，那味儿。这透气的好处就是什么？就可以不捂脚了，不捂脚呢，就脚就没有什么异味了哈。
0: 那我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价格吧。其实我也做了一个全网的比价，你看它专柜呀、官方的同款呢，大概是在900块钱左右这个价格了。那某东呢、某猫呢，价格也是在700上下。但今天在我们盛京好事商城，男女款都有的亚瑟士的越野跑鞋，只需要299。你看看哈，在其他线下咱就不说了，其他的购物平台买一双的价格，在我们这儿能买两双。
1: 是的，
0: 嗯。你要真买两双的话，还可以赶上我们现在进店就可以满399立减50元的一个大额的优惠券、还可以再减50块钱，相当于一双鞋的话也就是240多块钱。
1: 对、
0: 太划算了，
1: 这个鞋是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得劲儿了哈。299啊，你可以买一双，然后呢你再买一双还可以，就像我搭档说，你可以立减50元，进店咱先别着急啊，这个下单先领这个399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那怎么进店呢？您直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75，或者是点击右下角的盛京好事，直接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了。如果您在视频端的朋友们也别着急，您直接在我们视频端直接扫码二维码，北斗如梅当中的直播间扫二维码进入到商城也是可以的。
0: 好了，这个时间看看我们群里头可热闹了、那关于我们第一组这个关键词的猜测也有很多答案，你看黄豆、绿豆、毛豆、巴旦，这个就是说
1: 巴旦木吧，
0: 巴旦木啊，还有开心果、松子的、银杏的、大枣的都有哈，都是很靠边的。
1: 是的，
0: 但其实我们的正确答案第一个就出炉了，是 PHIL，第一个
1: 是的
0: 就答对了，我们都没敢说你知道吗，
1: 就特意避开了，我们就特意已读不回，就不想回你的这个消息。
0: 太快了，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核桃，恭喜 PHIL。好了，我们也转换一下思维吧。第一组关键词是跟吃的有关，第二组关键词其实还跟吃的有关，但是不是一个类型啦。
1: 第二个呢、相对来说有点上点难度了，
0: 有点
1: 毕竟人家第一个答案就给答对了。
0: 对呀、这有点太挑战我们出题官了。那我们的第二组关键词的线索一是日常可以食用的。
1: 这个食用还是挺多的哈。
0: 那太多了。
1: 它这个食用它不是那个就是这个
0: 打开就吃那种。

0: 不能吃，就像你说的，即食食用、
1: 哦、
0: 啊。
1: 线索二是需要低温储存的，低温储存。
0: 低温储存
1: 哦，
0: 不能放在外边，也不能放在比较热的地方，
1: 也不能冷冻。
0: 哎，
1: 嗯，
0: 哎，低温。
1: 线索三是乳制品。
0: 嗯，
1: 哎呀，这都混淆视听，我都感觉这。
0: 你不给混淆视听，他们打得太快，就好像这个出题官是个笨蛋。
1: 聪明了，我们的正确答案两个字，但我们还有第四和第五条线索呢。
0: 嗯，第四条线索啊，就是发酵制成的，带有淡淡的一个咸味儿。第五条线索、嗯、常用来涂抹面包。
1: 哎，所以大家这个时间可以猜一猜了，我们这组答案确实有点难。你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群里面大家发来的答案都是奶酪啊、蛋糕啊、牛奶酸奶啊，但这些都不对呢。
0: 嗯，确实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把这个正确答案输入到我们群当中。那怎么进入到我们的好物嘎嘎抢的群？您直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关键词好物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作答喽。再和大家说一下我们五条线索哈。第一条线索是日常可以食用，第二条线索呢是需要低温储存，第三条线索是乳制品，第四条线索是发酵制成带有淡淡的咸味儿，第五条线索呢是用来涂抹面包。忘不掉的他，
1: 哎，大家是不是可以先猜一会儿，然后这个时间小然和仲仲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好物吧。其实这个时间我就特别想给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女孩子哈现在特别急需的，就是什么呢，一款高保湿的面霜。为什么特别强调要高保湿？因为大家发没发现这几天这个天气啊真的就开始干燥了，因为现在不像我们刚开始之前跟大家分享这些大牌好物护肤品的时候说的，哎，那时候浅秋，然后可能是这个刚刚有一点这个天气干燥，但这段时间大家都经历了一阵儿天气干燥对我们皮肤带来的压力了、
0: 嗯、
1: 你知道吗，搭档，像我这种干皮，我还不属于那种沙漠大干皮呢
0: 啊。你别说你干皮、嗯、就我这个油皮
1: 你都受不了了，
0: 我都干吧。
1: 你都不出油了。
0: 都不出油了可还行，
1: 油皮都要变干皮了。我跟你说搭档啊，这个特别是我们干皮的女生就特别怕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这个干燥，因为会出纹、
0: 嗯、
1: 出纹呢都是就出纹这个事儿就不可逆了，就已经是我们非常担心的，另外还容易过敏泛红啊，这个起小疹子啊，起一些痘痘啊，都是在这个季节高发的。所以如果要是有一款高保湿的面霜的话，真的是让我们心里特别的踏实。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其实这两天我们也一直在给大家介绍科颜氏的这一款高保湿面霜，因为很多朋友都用过，而且反馈也特别好。它也属于是保湿界的一个常青树，火了几十年呢，搭档。
0: 是的，而且这个科颜氏的保湿面霜啊、嗯，它也是在这个全球很多人大家都知道，卖的也是非常的爆单。它里边有这个核心的一些这个物质啊，就是跟这个我们人体这个皮肤的油脂是几乎一模一样的。
1: 哎，对，而且为啥说这款面霜这么受欢迎，口碑这么好，反馈这么好，它能做到一个24小时的锁水、
0: 嗯、
1: 从早到晚都不干的。你看你早上涂完到下午，你看那个小脸还是软的润的。你知道之前我有的感觉就是在那个暖气房啊空调房啊，或者说像咱们北方秋冬比较干的时候，你就觉得到下午的时候你都恨不得想做几个面部动作，
0: 嗯，
1: 做做口部操啊，因为那个脸太干了，
0: 太干了。然后呢，但是你在干的过程当中，你使劲的做这个口部训练也好啊，
1: 嗯、
0: 或者是揉揉脸呢，就容易长纹。你长纹了之后，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衰老。
1: 衰老就看着垮哈，看着上年纪呢，那可还行。另外呢，这款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它还是清爽质地的，不油不腻不搓泥儿。你看，像我搭档说它是油皮，它也完全可以用，因为它的质地像奶油似的，就是推开以后上脸秒吸收，不会泛油光，也不会闷痘。这就是我们一般用保湿产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它好像没有吸收到我们的皮肤里，好像就糊在表面似的，好像看似挺厚，但是皮肤本身你的感觉还是干。但是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它不是这样的，而且又十分的温和，像敏感肌啊，甚至孕期啊、孕妈妈呀都是可以用的。
0: 嗯、
1: 另外，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重点是它是一个125毫 毫升的一个超大屏。你知道普通的科颜氏的这一款高保

0: 脸呐、啊、脖子啊，你都可以用，而且可以厚涂，不用担心浪费。
1: 嗯，一说到
0: 特香，
1: 对，一说到这个厚涂哈、啊，我就觉得这个确实有很多人都说、嗯，哎，我这个大价买的舍不得用，我薄一点涂吧，然后多涂几次，但其实那效果可能还不如这种厚涂。厚涂价格下来了、嗯，你就可以放心的来使用了。一说到这个价格，大家都会说，哎，这个价格和这个专柜比，到底能便宜多少钱？其实在这个专柜当中啊，像这个高保湿的一个面霜，它这个价格能达到680到580之间，还得看这个商场是不是有着一定的活动。
0: 嗯，
1: 那包括这个某猫啊、某东啊，这个官方的大促的一个价格会达到400到500的一个区间。你找个靠谱一点的代购哈、啊，你得找靠谱，不靠谱的是假货啊。
0: 对，那绝对不能找。
1: 对，靠谱的代购呢也得是300-400。那今天在我们商城当中，盛京好事的商城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是149元。
0: 哎呀，太划算了！你看，其实还是教大家，你看刚刚我们说到的，无论像是亚瑟士的跑鞋上299哈，加上这个149的一个科颜氏面霜，您就可以凑一个399，在我们商城立减50元一个大额优惠券了、
1: 嗯。
0: 跟大家说说怎么进入到我们盛京好事商城。
1: 那您直接呢，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在右下角有一个盛京好事，直接点击进去，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输入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商城之后呢，您别着急下单，先领券。什么券呢？大额满减券。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无论你是买这个羽绒服啊，买这个冲锋衣啊，包括这个高保湿面霜，还是我们的这个亚瑟士的跑鞋，都可以用得到啊。
0: 没错哈，你看像我们现在呢，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盛京好事商城，还有一个秋季的换季好物专区是暖心上线了。你看像我搭档刚刚说的是冲锋衣啊、羽绒服啊，都是大品牌的，是来自北面的冲锋衣和羽绒服。其实在上一个时段我们也跟大家讲了，这个北面的羽绒服短款长款都可以直接做到立减满399立减50元一个大额券，减完短款到手是649，长款只比短款贵50块钱，到手699都相当划算。那除此之外呢，像我们除了推荐了这个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之外，大牌好物的护肤品，无论精华呀还是补水的，包括一些套装，在我们盛京好事商城当中现在都是可以下单购买，而且也是满足了399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大家都可以进入来选择。另外还有像张一元的茶叶呀，都是带礼盒包装，大气体面的。所以这个时间哈，大家真的是可以马上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盛京好事商城来逛一逛、买一买。别忘了先领券。
1: 同时呢，这一时段我们的秒杀品也都正在上架当中啊、
0: 嗯、
1: 是我们的塔罗剑的车载香薰啊，19.9元两瓶，原价是59.9元两瓶啊，所以趁这个有秒杀的活动，一定要抓紧时间抢购我们的车载香薰。怎么抢购？你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当中啊，直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商城了。
0: 想利用这个时间跟你分享一个事儿，就是有一个也是我们的粉丝朋友叫小婉，其实他也是我们台里的同事，
1: 嗯，
0: 他是在电视那边哈，也是做一些我们台里的工作。他呢就特别喜欢逛我们盛京好事商城，也喜欢听我们节目，参与我们游戏。他说他之前在我们商城买了一款 Coach 的包包，然后在假期的时候邮寄到家了，他都没有想到那个包装能那么好。他跟我说，小然，你们这个商城实在靠谱。他那个当时哈收到这个快递的时候，他没有想到是盛京好事商城邮来的快递、
1: 嗯、
0: 他能分辨出那个包装盒的就是牛皮纸盒子，要比在其他品牌其他的平台上购买的这个商品的纸盒就要好很多，那个质感就要好很多。他知道就光看这个收来的快递，第一眼看到这个牛皮纸纸盒的成本就会相当高。然后他说，我要打开这个 Coach 的包包啊、
1: 嗯、
0: 真的就跟白洋葱似的，一层
1: 一
0: 层
1: 一层的，
0: 那包裹的老严实了，外边最外边的这一层牛皮纸盒打开之后呢，又是一个泡沫，泡沫底下呢里面是非常完整的包裹的，是 Coach 的一个黑色的这样一个礼盒，就是专柜的那个礼盒、
1: 嗯、
0: 然后还上面还附带一个 Coach 的手提袋。然后打开之后里边是用那个就是泡沫，就是不透颜色的那个泡沫包裹的 Coach 的包包、
1: 嗯、
0: 然后那个包打开以后，他说他买的是一个绒皮的一个腋下包，特别好看，而且是你就别说

0: 损耗了，就简直就像那个小婴包裹的小婴儿似的、实在是这个礼盒包装做的方方面面太到位了，然后这个蔻驰的包包也十分的精美。他说他这个假期因为这个包情绪价值都拉满了，
1: 对，情绪价值一拉满、然后这个物品还是非常好的，价格再给你打下来，那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让人非常的愉悦。而且包括我们刚才刷新了一下平台、也看到了小少也说到了啊，刚才你俩说那个哈，这羽绒服，北面那羽绒服、那确实抗风，我去年就买了两件冬天的内衣啊，就这一个短袖绝对不冷，非常的靠谱、
0: 所以说哈，这有时候都不用我们宣传，大家的反馈就是最好的宣传了。
1: 是的，
0: 这个时间大家要进入到盛京好时商城来逛一逛看一看的话，别忘了先领券再下单，我们有立减50元的一个大额的优惠券哦。进入到盛京好时商城的方式是，
1: 那您直接到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阿拉伯数字975，或者是点击右下角的盛京好事，直接进入到我们的商城就可以了。同时呢，也可以在视频端北斗融媒当中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也是可以的。好了，还有一点点这个时间哈、第二道题的答案大家已经等得有点抓心挠肝了。
0: 是啊，就大家还搁猜呢，到底是啥呀？你看我们这答案有咸酪，哎，你说奶酪不对，我猜咸酪。然后还有说起司的，还有说芝士，还有说果酱，哎，沙拉，这都有干酪啊，炼乳。我说大家这平时这些也没少吃啊。
1: 哎呀，这家吃的也都挺全乎啊。
0: 对呀、
1: 但都没猜对呀。
0: 漂亮饭没少吃，但我们有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如我从上往下，第一个是这个吧。DHL 的黄油，
1: 但是
0: 重复了，
1: 咱们就得往下顺一位啊。
0: 顺一位的话就是快乐兄弟，对吧？
1: 对，我们的正确答案啊，先说一下正确答案是我们的黄油啊，黄油是我们的正确答案。那刚刚是我们 PHIL 在上一轮也是第一名，这一轮也是第一名，由于重复中奖，我们就往下顺移到我们的快乐兄弟，恭喜一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2: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Traffic Radio。

0: 公益之声。
1: 小张，遛狗呢？
2: 你家豆豆这是侠客打扮啊？
3: 是啊，王大爷，套上防咬罩，路人更安心。牵狗绳必须得没弹力，能及时制止豆豆暴冲。
2: 你这就是一份自觉，一份担当啊！
3: 哎呦喂，豆豆便便了，我得及时把粪便清了。
0: 文明养犬，共建文明和谐社区。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975行车宝典，
6: 今天的975行车宝典要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啊，关于积分周期怎么计算。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累计的积分周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积分周期呢，是12个月，满分为12分。从机动车驾驶证初次领取之日起计算，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比如您的驾驶证是2026年1月3号这一天领取的，您的积分周期就从这一天起算，计满12个月一年，就是属于您自己的积分周期了。
0: 975行车宝典由彤彤、经纶共同制作。
7: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9: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深层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金色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9: 今天在盛京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金色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8: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0: 六矿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车流量大原因 ，G1 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9公里处，前卫至东戴河收费站之间缓行9公里。因车辆故障原因 ，G1 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2公里处占用第三车道及应急车道，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6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东戴河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因车流量大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京哈高速台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禁止7座以上客车、黄牌货车通行，京哈高速盘锦北站高升站山海关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通行。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沈阳地区207.15公里处康平至康平北收费站之间长春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长春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0: 交通天气快快报。
1: 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

0: 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3。山，明天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爸爸妈妈，周末去哪玩？我想玩游戏。
2: 老婆，我想去 K 歌。
3: 宝贝，妈妈想逛街淘好物。
4: 没问题，一家老小的周末心愿全部配齐。
5: 丑哥靓女带你边玩边唱边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趣味闯关，放声嗨唱，随心逛街，挑选尖货。每周六周日17点至19点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好物嘎嘎响。
6: 数据流量加到完毕，资源通道全面解锁。NPC 潮歌亮姐满配就问，潮玩彩蛋全面在线，问答、歌曲、游戏、好物、话题满。
7: 这是我 online 做好准备，点播赛道，急速出发，您准备好。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9了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辽宁交通广播调频 FM97.5，每周六周日晚间17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好物嘎嘎强，欢迎回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超哥王仲。
1: 欢迎回来，我是你们的擅长穿搭美妆护肤的亮姐小然。那这个时间哈，看到我们平台上好多朋友都说，哎呀，仲仲啊，小然呐、啊，我是跟你们一起玩游戏，玩的我都是有点满头大汗的感觉。啊，大家的这个也是非常热情，还有很多朋友也说了，哎，我在圣贤好事商城当中去抢到领到那个满399立减50元这个大额优惠券呢，我现在就逛着商城，我就想怎么凑去凑到我需要的产品，然后把这个50元大额优惠券用了。确实哈、啊，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优惠券，就它就像是个，哎，我就觉得我。又能薅到羊毛，我又能使用到这优惠券，我是享受到了一个双倍的福利呀，
0: 就是 double， 因为我们的福利都是层层加码的，之前这个福利大家说有点小，那这次呢、我们就把福利调整了，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直接领券下单，多买多省，像我们这个秋季好物专区啊也都正在上线，好物呢非常的齐全，别等着这个缺码断号了，这个别人买差不多了你再买啊，这品质呢也非常的靠谱，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实在的啊。
1: 是的，所以进入到我们圣贤好事商城呢，您现在就可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阿拉伯数字975，蹦出一个二维码，您扫码进入到商城就可以来选购心仪的商品了，像这个大牌好物的护肤品、精华、面霜、补水套装一应俱全，还有我们北面的冲锋衣、北面的羽绒服，那最近真的是卖爆了，所以大家这个时间也别错过哈，价格特别香，长款到手699，短款到手是649，都是在减了这个大额优惠券的基础之上的，所以您现在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阿拉伯数字975进入到商城逛起来吧。
0: 好了，我们的游戏呢还是持续的加码当中哈、那这个持续加码还有4轮啊，左右的一个游戏。那如果大家想参与到这个群当中的游戏环节的话，您直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好物”两个字进群玩游戏啊。
1: 哎，没错，同时呢在我们这个时段的18:15还有这个长寿花浓香玉米油加上长丽香大米这么一个组合的秒杀，秒杀价格是9.75，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提前的准备喽。
0: 好了，来吧，新一轮的关键词准备好了啊。
1: 哎，新一轮的关键词哈，我先来看看啊，这不是跟吃的没关系了，但是答案是5个字儿，这个字数一多其实难度就上升了。
0: 哎
1: 哎，线索一，家居的居家洗护用品。
0: 这洗护用品还是挺多的，各式各样的，
1: 相当多了。
0: 不知道大家对自己家这个洗护用品是否能够这个精准拿捏哈。
1: 另外线索二呢，是用于衣物的一个护理。

0: 洗的，那洗衣服用的，有五颜六色的液体。哎，这个还是一个比较精准的描述的哈。
1: 对，五颜六色的液体，这是得啥样的液体五颜六色？
0: 哎呀，这其实前三个也不是太好猜，我们正确答案五个字的。
1: 嗯，那第四条线索，减少静电，让衣物呢变得软乎软乎的啊。第五条线索呢，洗衣服最后一步才能添加。
0: 哎，是呢，所以大家可以，我不知道哈，大家有没有这个居家的这爱在家里干点家务活的，对这些可能还比较了解。但是哈，搭档，其实现在我们在这个居家整理啊、清洁呀，也是出现很多新事儿的。就像我们今天这个答案就比较新潮的这些可以帮助居家清洁、衣物清洁的，所以大家可以来猜一猜了。
1: 对，反正这个还是都能用个家里边洗衣服的女性朋友们比较友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它叫什么。对于你看像男生，像我们男性朋友们，这都是差不多那个东西。
0: 是啊，哎，但是还要说到这个这个时候就特别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好物，大家先猜着哈。目前在群里面也是看到很多了，就关于五个字的，有这个衣物的护理剂呀、等等啊，这些都很多，所以大家先猜一猜。我们这时候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好物，你看。
1: 那这样，咱先分享好物之前呢，咱也插播一条路况消息。
0: 好的，好的。
1: 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看到了飙货车的多米尼克说到了啊，目前的南京南街金仓路有两辆车呢发生了刮碰的一个情况，占用的是北向南的左侧两排车道，所以经过此路段的车主一定要提前做好变道避让的准备，以免发生二次事故。同时呢，也非常感谢我们飙货车的多米尼克给我们带来的路况消息。
0: 这个时间看到我们好物嘎嘎抢的粉丝群里面大家来猜关键词，这个游戏也都是非常热情很积极哈。那这个时间想要跟我们一起参与到游戏的，就可以在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关键词好物两个字儿进群跟我们一起玩游戏。那想要跟我们一起淘好物的呢，就可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到圣经好事商城。进入商城之后，先领一个50元的大额优惠券，然后您再看一看像北面的羽绒服啊、冲锋衣啊，还有像这个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啊、Coach 的包包啊，一应俱全，大家可以来挑一挑，别忘了先领券了。这个时间哈，说到刚刚我们这个关键词的很多线索都是一些衣物的护理，其实对我们女生来说最重要还是一个皮肤的护理了。而且到秋冬哈，就特别想跟有一些平时在做护理会省掉精华这步的朋友说一下，到秋冬了，精华一定要安排上。如果说还有很多朋友说我的精华从来不省，我都是全套的水乳精华面霜眼霜全都安排齐的，那到秋冬我们的精华也需要厚涂了，面霜也需要厚涂，因为天气的变化，另外我们北方一个天气更加干燥的一个情况的话，确实需要我们的皮肤有更多的一个补水了。
1: 嗯，我感觉你好像在这个点我似的。
0: 你又咋了？
1: 我就是经常用这个涂水，就保湿的水、精华很少去用，家里边可能有也懒得去用，就觉得很麻烦。
0: 这步就省了，
1: 直接就省了，拍点水就睡觉了。
0: 那面霜呢？面霜该涂也得涂啊。
1: 面霜呢，更不知道是啥了。
0: 大当，我跟你说，之后像你就可以先下单咱今天那个科颜氏面霜，125毫升还大罐。然后呢，今天想说的这个精华也是特别经典的一个精华，是雅诗兰黛的一个特润小棕瓶精华。你看，就像我搭档这种的，平时可能精华用的少的，等你一旦用起来，你就一定要先从大牌的精华开始用，你就会感觉到为什么你之前那么多年都省了精华，这个后悔啊！
1: 哎呀。
0: 要我的皮肤可能更好啊。
1: 其实我在我男生印象当中啊，可能说这个精华多多少少都是女生就更加固定它这个保湿啊，
0: 更加精致，
1: 对，更加精致，让这个水更加的吸收。男生可能是就无所谓，就可能拍点水就可以了。但是男生啊，就是年轻还可以，但是到了这个30往上或者40往上50往上，就对这些如果喜欢这个让自己精致一些的男性朋友们，这个精华还是得 着重的入手一个。
0: 当然了，现在不光是女生爱自己爱美精致，很多男生也是非常精致，对自己也是呵护有加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说到这个雅诗兰黛特润小棕瓶精华，它可以解决好多问题。

0: 体，比方说熬夜脸、暗沉脸，第二天的黄的像隔夜菜似的呀。
1: 哎呀，
0: 你就看你的脸像辣黄瓜似的，黄绿黄绿。
1: 你这黄绿黄绿的，他怎么感觉有点像憋着了呢？
0: 另外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常会困扰的问题，换季的泛红啊、刺痛啊、爆皮呀、啊
1: 嗯，
0: 这些都是我们皮肤因为太干屏障脆弱了。另外还有毛孔粗大、细纹冒头，上妆就比较卡粉儿。另外还有就是涂一堆护肤品都不吸收，还黏黏糊糊的搓泥儿。所以今天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小棕瓶的雅诗兰黛的精华，就是可以一瓶做到一瓶解决，因为它是一个修护界的一个祖师爷，可以说火了40来年了。小棕瓶这款雅诗兰黛的精华也是全球第一瓶，可以说夜间修护的精华，这么多年全球卖了几亿瓶了，它的反馈、它的这个口碑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1: 你想想，这都40年了，你再卖60年、那都百年老字号了。
0: 是啊，那说到价格哈，其实很多朋友都说，哎呀，这个特别是女生朋友说，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我一直都用，你都不用说多好，我天天都体会到它给我带来的这个功效，但是它也珍贵呀。你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也是100毫升，那同毫升的情况下，在线下我搭档都知道多少钱。
1: 嗯，在线下啊，之前呢我搭档也跟我说的是1200-1300块钱、啊，这不等，就得看你这个商场这个是否有这个折扣啊，或者是有一些满减的。然后呢，这个某东包括某宝这个某猫，我也是简单的搜索了一下，800多，这个1000刚出头，也都差不太多了哈。这个代购呢，可能说相对要便宜一点，800多块钱、700多块钱都有啊，不等。但是今天我们盛京好事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是239，
0: 239啊！这一个精华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的精华太划算了。这个时间大家就可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阿拉伯数字975，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这款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了。但是下单的同时呢，别忘了进到我们商城，咱就先领一个50元的大额优惠券。你看这一瓶239100毫升的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小然教大家啊怎么凑单，就可以凑一个什么呢？我们刚刚跟大家说的149的，哎，这够数不，搭档？
1: 149的，这是科颜氏的
0: 125毫升的那个
1: 科颜氏保湿面霜，
0: 保湿面霜
1: 再加上239，绝对是够用，不够，
0: 差一点点。小然再推荐一个什么呢？你可以再加一个99.9块的雅诗兰黛一个沁水粉底液。一会儿我们就好好跟大家说一说这款粉底液为啥好，它的价格首先这么香，你就这仨凑一起，你感觉是不是这个护肤到美妆的步骤也都全了，对吧？精华完事儿，面霜完事儿，粉底液，我跟你说，精致女孩一步打造成功。
1: 哎呀，你这个护肤的啊，就看我搭档怎么护就完事儿了。
0: 对，
1: 因为我搭档天天研究那些瓶瓶罐罐，然后那小脸呢都非常的 Q 弹，好多就是我们台里，你像彤彤啊，包括这个三姐呀、都得问这个那个小然呢、这个试用的怎么样啊？就好像那个小白鼠天天就给大家试用啊。
0: 我也经常跟彤彤和三姐一起取经，就女生聚在一起呀、肯定是唠啊。就这盛京好事商城，你是咋逛的？我是咋逛的？我是咋凑单的？就一起唠这些取经，特别的有意思。所以这个时间，大家就可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到商城来下单购买喽。
1: 好了，说了这么多啊，这一轮的关键词啊，得把这个答案得给大家公布公布了啊。这一轮的也看到了正确答案啊，
0: 看到正确答案了，而且大家都说的就比较靠近的啊，就是这几个字的安排了，是吧？
1: 但是正确答案是一个男生说出来的啊，
0: 真厉害！
1: 哎，刚才我还说这道题肯定是女生们能够手拿把掐，
0: 擅长。
1: 对，但是看头像啊是个男生，但具体是这个男生女生咱就不知道了啊。
0: 是的，那具体是谁呢？可好奇了。
1: 我们先说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的答案就是衣物柔顺剂。
0: 哎，衣物柔顺剂，
1: 是的。那排在手速第一名的是我们的时光村落，恭喜一下，
0: 恭喜恭喜了。其实这道题真的看我们群里很多朋友都答对了，都答得很接近很靠边的， 是吧？然后正确答案也都是挺多的，
1: 对，
0: 只是我们第一名的朋友真的是这个反应比较快，手速也比较快哈，恭喜恭喜了。
1: 其实刚才我看了一下，有个小翅膀，他就差了一个字儿啊，他说的是衣服柔顺剂，
0: 就他可能时间更靠前是吗？嗯、
1: 对，但是哈、啊，但是就差那一个字儿啊。
0: 嗯，就这个东西他已经猜对了。
1: 嗯，就这个名儿可能猜的稍稍差了那么一丢丢。
0: 嗯，那我们这个刚刚猜过一个是关于家务方面的关键词，接下来我们猜的哈、嗯、是跟这个，你说它是吃的吧，它也算是吃的里的。
1: 嗯，你说它不是吃的吧？哦，
0: 它也是
1: 跟吃的还是靠边儿，它就是个吃的。
0: 那它是两个字的一个食物方面的，大家可以猜一猜。首先线索一就很精准了，调味品。
1: 嗯，所以它也是肯定是吃的，
0: 对，
1: 入口的东西、啊。
0: 入口的东西。线索二，固态颗粒。
1: 嗯。
0: 线索三，产自海洋。
1: 哎呦，
0: 这仨线索也挺有意思的。
1: 对，那第四条线索，烹饪几乎都会放。
0: 哦，
1: 第五条线索，那答案基本就出来了啊，
0: 是吧？
1: 用来提升基础的咸味儿。
0: 哎，这个时候就拼大家的手速了，这几个线索真的指向性实在太强了。
1: 嗯，那咸味儿，那老咸了，你想想什么玩意儿的咸、嗯、还产自海洋。
0: 所以这个时间哈，你看大家，我们线索没有全部公布的时候，大家有猜味精、辣椒、白糖的，当然。

0: 面基本都很靠边了哈，所以大家还是先猜着。这刚刚小然说的特别适合这个时间来凑单的，就是我们海那个雅诗兰黛的一个沁水的粉底液。我跟你说搭档，选粉底液是相当有讲究的，就是选不好吧，你那个底妆就斑驳卡粉一块一块的，就瞅着就感觉哎，这姑娘这个五官长得都挺立正挺好看的，为什么就是这个感觉这妆没化对。
1: 懂知道她化妆的是觉得哎有点这个干裂哈、
0: 对，
1: 但不懂的这皮肤怎么还皲裂了呢，
0: 就是呢。所以我们还是要给大家推荐

0: 斑驳，还没有那种氧化和发黄的情况。你看像我们冬天呢、比较干的情况下，你要是用那些不太好的粉底液，就感觉像糊了层面粉似的。而且就是另外油皮到中午也是容易脱妆的呀，就一看就你要是社交距离很明显，就感觉特别尴尬。
1: 那我想问一下我搭档、什么样的一个护理液，不是护理液啊，
0: 粉底液、
1: 这个粉底液它是持久不脱妆就算是好的粉底液吗？
0: 我跟你说搭档，其实这个粉底液好不好很容易辨别，就比方说雅诗兰黛这款沁水的粉底液，你用手上试的时候，你先滴一滴在手上，你就感觉它的流动性非常好。
1: 你等会儿啊，跟大家说一下，这小课堂开课了，大家拿好本和笔记一下啊。
0: 流动性延展性还非常好，然后你稍微一点点呢就感觉它的遮瑕力也非常好。然后你可以先在手背先涂一下的时候，你就感觉它的细腻程度都非常好。你看一款粉底液同时做到这四点，其实就满足了我们一个完美底妆所需的所有的要求啦。所以雅诗兰黛这款沁水的粉底液它就可以做到，你看它上妆以后，哎，就感觉粉底的这种底妆的这种清透不油光，有这种通透的光泽感，哎，就透亮的感觉，特别是你这鼻翼嘴角这些地方哈、容易卡粉的地方都不会有非常卡粉的感觉，整体看特别细腻，像那个瓷娃娃一样。
1: 就是非常的自然。而且这个颜色，那这个色号是统一的还是说有一些区别？你就打个比方像咱这个、你说咱也不黑、
0: 黄
1: 皮、就是、黄也不是特别那么黄、你说白吧咱也不是特别的白，那你说像这样、我适合什么样的一个这个粉底液？
0: 你就适合那个自然白
1: 啊，自然白。
0: 对，它呢是适合黄皮呀、自然肤色呀，上脸是那种肤色很均匀的，把你整个的脸面部的肤色调整的非常均匀。因为我们有一些人会口周有暗沉的情况，用这一款雅诗兰黛的沁水的粉底液就会把你整张脸哈有一种非常均匀的肤色的调整了。那像有些女孩子呢，本身就是白皮呀，或者有点冷白皮呀，想要做到一个粉底底妆的一个遮瑕呀、均匀呐、透亮的感觉的话，就可以选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的冷象牙白。
1: 那我想很多人都说，哎，这个冷皮，这个冷白皮啊，
0: 皮
1: 用这个什么象牙白，假白不就是抹
0: 不假白，
1: 特别的，就是白，像那个画的有点像那啥。
0: 看你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搭档，我都有画面感了。就看你用啥样粉底液，你要是用一般，确实那种。

0: 是吧，搭档？我看你正在查价格呢。
1: 对，我这个价格查，我先问一下我搭档啊，这个专柜，你经常逛这个商场，这专柜的一个价格是多少啊？
0: 专柜，你看我们今天商城说到的是100毫升的一个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专柜的话就得1300多。
1: 嗯，
0: 有点活动的话就是1100。
1: 1100这样的一个价格哈，那像这个某东啊，包括某猫啊、某宝啊，今天给大家查的价格是1080到800左右。
0: 嗯，
1: 像靠谱的一些代购呢也得是800多啊。
0: 嗯，
1: 那在咱们今天圣经好事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是239元，是我们的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但是今天给到大家粉底液的价格是99元。
0: 哎，没错，大家现在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在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阿拉伯数。

0: 沁水粉底液99.9元，哎，这仨加一起正好可以减一个50元大额优惠券，
1: 嗯，
0: 你相当于每个单品就又打了折上折了，
1: 所以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划算，就看怎么去拼凑啊。
0: 嗯，
1: 那同时呢，您进店之前那先得领个券，399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怎么领券，怎么进入商城，再和大家说一下啊。您这时段呢直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阿拉伯数字975，咱们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了。进入到商城之后领取优惠券，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直接进入到盛京好时商城哈。那这时段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看到了飙货车的多米尼克也说到了啊，我得补充一下啊，这个刚才南京南街的金仓路啊，后方呢也是处于缓行的，现在只剩下右侧的一排车道能通行了，还没有走行道路这的车主啊，一定要选择吉泰沿线来绕行一下。同时呢，撩梦首席官也留言说到了哈，今天在你们盛京好时人那买老多东西了，
0: 哎呀，全安排上了，这也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是啊，
1: 对，那车载湘军已经又安排上了，
0: 又安排上了
1: 啊。然后呢，还有这个鬼冢虎的喜宴，顺带呢秒杀也薅了这个长寿花的米这个油啊。
0: 嗯，哎呀，谢谢撩梦的支持。
1: 对，同时这个汤汤也说到了，提示各位一下，今天晚上7:30还有这个中超比赛，建议各位乘坐公共交通，公交车呀，或者是地铁前往铁西体育场。
0: 感谢汤长海的提示。
1: 嗯，那好啦，这时段也把我们这道题的答案跟大家说一说了。
0: 哎，这道题的答案其实我们看到哈，也有朋友猜这个鸡精啊、香叶呀、啊、桂皮啊、料包，这都是洋洋得意一个人猜。
1: 你到底有没有审题啊？这个来自于海洋。
0: 嗯，还有也有朋友猜的这个料酒、蚝油、酱油、老抽，就把这个
1: 液体都说的是固态颗粒，
0: 把厨房这些调料品说个遍。
1: 哎，然后呢，最后我们的答案这和大家说一下啊，正确的答案是海盐。
0: 哎，那我们输入海盐的第一位朋友是谁呢？
1: 小翅膀，
0: 恭喜你了。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
3: 975，公益之声。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蓝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贴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0: 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西南风，风力等级一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鞍山明天阴，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4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爸爸妈妈，周末去哪玩？我想玩游戏。
2: 老婆，我想去 K 歌。
3: 宝贝，妈妈想逛街淘好物。
2: 没问题，一家老小的周末心愿全部配齐。丑哥靓女在你边玩边唱边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趣味闯关，放声嗨唱，随心逛街，挑选尖货。每周六周日17点至19点 FM97.5 辽宁交通广播，好物嘎嘎响。
4: 数据流量加载完毕，资源通道全面解锁， NPC 潮歌谅解满配就问，潮玩彩蛋全面在线，问答歌曲游戏好物 BUG 也满，
5: 游戏王来做好准备，点播赛道极速出发，你准备好

0: 好嘞，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37了，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交通广播，每个周六周日晚上的17点到19点都准时和您相约，一起来玩游戏讨好物的好物嘎嘎抢节目。我是你们擅长穿搭美妆护肤的亮姐小然，大家晚上好，
1: 欢迎回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潮哥王仲。那这一时段呢，我们的福利层层加码，怎么进入到我们的圣经好事呢？也得和大家先说一下啊，您直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圣经好事也可以进入。第三种方式呢，您可以在我们北斗融媒直播间来进行扫码进入到商城当中也是可以的啊。
0: 哎，进入到商城啊，你可真是不白来，因为现在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圣经好事商城有秋季换季好物专区暖新上线了，你看好物齐全，品质靠谱，价格也是实实在在的。像换季的护肤精华呀、雅诗兰黛精华、科颜氏高保湿面霜等等，补水保湿套装一应俱全，帮助咱们的肌肤安稳过秋。还有秋季穿搭的北面冲锋衣啊、北面羽绒服啊、蔻驰的围巾呐、啊，都是件件有型的。早晚的一个温差也是轻松应对的哈。还有张一元的茶叶礼盒，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礼盒包装也是大气体面。特别拿得出手，那现在您进入到商城呢，还可以参与进店，扫码领取满399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

0: 影券再下单，可以说是多买多省，好物不用等。
1: 没错，那么这时段我们的游戏还在持续当中啊，最后半个小时的两轮游戏了。如果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群当中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进群了。怎么进群呢？也和大家说一下啊，您直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好物两个字，就可以进群玩我们的关键词游戏了啊。通过线索找出正确的答案，第一名手速排在第一的朋友们就可以获得我们价值59元的全燕燕窝银耳羹一份，包邮到你家。
0: 是的，在这个时段的18:45，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秒杀好物。

0: 7:45的时候开始秒杀啦。
1: 好了，来吧，我们的游戏最后一轮的第一题出题吧。
0: 第一题哈，这个线索一，水生贝壳类的。哦，水生贝壳类，这大家一听怎么我的也猜猜点海洋生物 啊，但其实是跟吃的有关的，还是可以吃的。线索二就是可以清蒸食用啦。
1: 啊，可以清蒸食用。
0: 哦，线索三是外壳两片泡小白管的防晒，这个防晒哈是27.7块一个防晒小食物
1: 啊，这类的食物啊，
0: 这款我也爱吃，
1: 啊、这款爱吃，
0: 但是女人的美容院，对不？
1: 有这个线索吗？
0: 没有这个线索，但是我了解这个食物。
1: 男人的加油站呗，女人的美容院呗，
0: 反正就是它挺滋补的
1: 啊。第四条线索啊，肉质白嫩，秋季它会大量的上市。
0: 哎呀，
1: 第五条线索，涮锅的一个食材，或者是夜市的烧烤品。
0: 哎呀，说的我今天晚上下了节目就想去吃它了。
1: 嗯，
0: 而且这种它还好吃不长胖的，我觉得特别好。所以大家这个时间就可以在我们好物嘎嘎响的粉丝群里来猜一下这五条线索指向的我们的关键词的答案哈。你看现在能够看到的，有朋友说青虾呀、牡蛎呀、扇贝呀、蚬子呀、螃蟹呀，就大家都是这个在吃方面都是行家。
1: 嗯，那你的行家
0: 对于海鲜来说也是手拿把掐，如数家珍。
1: 嗯，反正这个贝壳类的海鲜呐、啊，包括这个之前各式各样的什么、就连调味品大家都是行家。
0: 是啊，所以说大家太厉害了，但也可以这个时间再来猜一猜，我们再梳理一下线索。
1: 那第一条线索就是水生贝壳类的，第二条线索呢可以清蒸食用，第三条线索是外壳两片可以开合，第四条线索肉质白嫩，秋季大量上市，第五条线索涮锅食材，夜市的烧烤品，第六条线索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
0: 我特别好奇有多少朋友是根据第六条线索一下猜出来的。
1: 那都不是第六条线索，那是第三条线索之后的线索了。你就先把这给说出来了，几乎把这个答案
0: 是吧。
1: 嗯，来吧，大家可以在群里边先猜着哈，咱再来说一个好物吧。
0: 哎，说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特别感兴趣的，也是这几天卖爆了，热门了，这个好物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啥了，就是我们北面的羽绒服和冲锋衣。我们得好好跟大家说说，在我们盛京好事商城这个北面呢，就是有些朋友是刚逛商城，有些朋友呢可能也是这个逛商城，也是对我们商城比较了解了。其实我们北面无论是冲锋衣还是羽绒服，都不是经常会在，都不是时时有的，都是在这个特殊的季节呀，我们会给大家提前的就是安排好福利的价格，这个性价比超高的价格。包括现在进入到我们盛京好事商城，还可以满399立减50元的一个大额优惠券，这个优惠券都可以用在北面的，无论是冲锋衣还是短款羽绒服、长款羽绒服，你都可以立减这50块钱，相当的划算了。
1: 嗯，这个价格是非常划算的，短款它就是649划下来，那长款呢它不是立减50元呢，是立减100元，699，它俩就差了50块钱，现在就差50，但是你过段时间天越来越凉了，价格也就上去了。
0: 对，包括我们的冲锋衣呢也是可以做到立减50的，到手就是449了，原来的价格是499，所以都在我们盛京好事商城当中。这个时间呢大家就可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就输入阿拉伯数字975，非常简单哈，975阿拉伯数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盛京好事商城，先来看一看北面的，无论是冲锋衣还是羽绒服，短款长款都有哈，您现在或者是过一阵儿天冷了都是可以用得上，可以说是刚需。
1: 嗯，咱为什么非得给大家推荐这个北面的1996款的羽绒服？首先它最经典，经典中的经典，它也是潮流圈当中的一个天花板了哈。
0: 对的。
1: 而且这个小标 logo 一亮，大家都知道啥牌儿。
0: 是啊。
1: 啊。
0: 这老远一看就穿北面来的。
1: 其实我跟你说啊，就是我去在11的假期，我去商场逛了一逛，也看了很多的一些户外的一些牌

0: 子，也看到很多新的牌子，有的我都不认识。
1: 是吗？
0: 对，
1: 不认识还挺贵的呢。
0: 价格还很贵，咱不得花这个小钱办大事吗？
1: 对呀、啊，就得买这种就是国民度非常高的，就是大家都非常了解也非常喜欢的。就包括为什么说这品牌是有价值的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北面这个品牌质量好，版型好，然后冬天你穿这个品牌的衣服就非常暖和，所以别人一看你上身穿的是北面，人都觉得哎呀，我有一丝丝小羡慕。
0: 嗯，
1: 我就觉得这么好品质的衣服哈，我也应该去，就我看你穿我都想穿，我都想选择，
0: 就看你穿北面想和你面对面。
1: 哎呀，这说的太对了。所以你穿上北面的无论是冲锋衣还是羽绒服，你都可以推荐给你身边的朋友或者是家人，你就说

0: 我就是在辽宁交通广播盛京好事商城，全网可以说最低价，我还用了这个什么呢，优惠券。所以现在大家还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盛京好事商城哈。
1: 嗯，那怎么进入呢？您这时段直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输入阿拉伯数字975，咱们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不是说这个北面多么的这个大众化呀，或者是家喻户晓的，最主要是什么？它得是真羽绒、真蓬松、真的是非常的抗冻抗风。就像我们在节目过程当中小邵还说到了哈，
0: 对，
1: 这个去年就买了两件，然后呢这两件买完之后它确实抗风，体验了冬天呢里边穿一个小短袖穿一个内衬就绝对的不冷了，
0: 对，
1: 实打实的一个反馈啊。
0: 嗯，而且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北面的羽绒服也是特别经典的1996款的，因为1996款它也是北面羽绒服当中经典中的经典了，潮流圈的一个

0: 领加一个黑标的 logo， 完全不挑性别，女孩穿就非常飒，男孩穿呢就是酷酷帅帅的，特别有那种魅力哈。你要里面配个卫衣毛衣啊，连帽衫这么内搭一穿，就显得干净利落的，特别的好看，十分的出片了。
1: 没错，而且哈，像我们很多这个羽绒服里边穿完这个内搭，容易起静电，一起静电呢，它就容易钻毛，一脱来，呀，这咋，这毛这么多呢？
0: 是呢。
1: 而且毛一多吧，经常这么穿，它就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不保暖了。
0: 对。
1: 所以呢，我们必须得穿起来得蓬松扛冻，而且不容易出现这个钻毛的一些工艺，告别一身白毛。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得穿起来舒服软乎，穿起来硬邦邦的，然后不就像负重的壳一样，那穿起来没啥意思啊。
0: 对呀、啊，同时说到穿起来这么又这么舒服哈，品质又这么好，同时它还兼顾了时尚感。你看短款有14个颜色可以选择呢，黑色、奶白色这种咱都不用说了哈，这个是基础的经典颜色。另外还有像暴力橙啊、紫色呀、摩卡松啊，还有橄榄绿、墨绿、双拼绿、粉色、藏青、石墨灰、金属灰等等，你就选吧，只要你喜欢的都能选得到。或者说你去年你选了一件黑色的基础款，今年你完全可以选一个双拼色、双拼绿啊，或者说是金属灰啊，或者大胆一点，你可以选个暴力橙啊，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哦，
1: 最主要就是这个价格，大家觉得现在这价格买是不是合适啊？嗯、我跟你说，很多人都说有句话，这个衣服反季买，别墅靠大海，那确实是。但是在反季的时候，我们商城是没有北面的羽绒服的，所以现在你别看是刚上，因为天气还不是很冷，所以这个价格呢也给大家打下来了很多很多。就比如在你这专柜呀、啊，在官方当中都得3000多到5000多，这个价格是不等的。
0: 嗯、
1: 但是我们商城当中奥莱款直发，价格给到大家的是699元，这是短款的啊。长款的呢是799元，进店。短款呢，立减50元，649；长款的呢，减100元，相当于是649。咱可以拿个短款的，699就可以拿个长款的。短款和长款有什么区别呢？肯定是长短有区别。
0: 对。
1: 再就是这个颜色上，短款的颜色相对来会更加多元化一点，更加丰富一点。那长款呢，只有两个颜色，一个黑色，一个白色。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购买，天气冷了，越来越冷了，一定要抓紧一点，再冷一点，价格就上去了，你到时候就该拍大腿。哎呀，我咋没买呢？
0: 我就看别人穿了。所以这个时间您就可以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圣经好事商城了。同时如果这个时间呢您在北斗融媒的 APP 观看我们的直播呢，也可以进入到辽宁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扫码下单。
1: 好了，来吧，这个、
0: 正确答案是吗？
1: 正确答案，这家都翻天了，都快
0: 是吧？你看看啊，我看到很多什么呢？就是，哎，反正大家现在已经。

0: 反正这个还是挺多的哈。
1: 嗯
0: 嗯，那咱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
1: 公布正确答案，到底什么是女人的加油站？咱们不敢接了。
0: 正确，咱就说正确答案得了，别什么什么加油站了啊。
1: 好吧。
0: 啊，正确的答案就是生蚝。
1: 生蚝，那第一个回答出我们正确答案的其实是。
0: 快乐兄弟，
1: 快乐兄弟，
0: 但是在上一轮他已经有一个正确答案了啊，所以我们往下排序。
1: 洋洋得意，哎，不是洋洋得意，我都看错了，是带账小姐姐吧？哎呦，也不是，我今天怎么了？
0: 是我们的撩梦首席官。
1: 撩梦首席官，
0: 你是怎么没给你加上油啊？是怎么的？你没吃上啊？
1: 不是怎么把看错字儿了，全都能看成生蚝？
0: 你这是
1: 太想吃了，
0: 多想加一下油啊！
1: 是撩梦回答出我们的正确答案是生蚝，恭喜
0: 恭喜一下。
1: 哎，那我们下一个关键词是不是也跟吃有关啊？
0: 下一个关键词是啥来着？
1: 也是可食用的食材，依旧跟吃有关。
0: 这个跟加油站可没关系了，
1: 忘掉这个事儿了。
0: 那来吧，我们第一条线索，搭档放题喽。
1: 嗯，第一条线索是可食用的食材，第二条线索呢是属于豆制品，第三条线索是多为保鲜盒装的。
0: 嗯，这保鲜盒装的肯定是不一样
1: 的。嗯，是的，大家会想象得到了。
0: 好了，那第四条线索呢，就是质地非常的软嫩，哎，是个白色的。第五条线索呢，常用于涮火锅，但是它容易碎。
1: 哦。所以大家可以猜一猜哈，再重新跟大家梳理一下：线索一，可食用的食材；线索二，属于豆制品；线索三，多为这个保鲜盒装的；线索四，质地软嫩，是白色的；线索五，是常用于涮火锅，容易碎啦。
0: 是的，同时呢，这个几个字啊？你
1: 三个字，
0: 你经常放水，你也不给人放下水。
1: 三个字，因为。

0: 现在呢还有福利加码，进店扫码满399立减50元的大额券。那得跟大家说一说怎么进入到商城。
1: 那这时段呢，您就可以打开手机当中的微信，关注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右下角点击进入圣经考试，同时呢也可以输入到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如果您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端的朋友们，北斗融媒 APP 当中也可以直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商城，也是可以的。
0: 没错哈，其实我们很多经常逛圣经考试商城的朋友都已经就是非常会逛了，然后逛商城的也是非常有智慧的哈。你看比方说哈，我们圣经好事商城有这个秋季的换季好物专区，说在北面的羽绒服长款和短款现在本身价格就比较低，还能享受立减50元大额优惠券的情况下，很多朋友都已经早早安排上了，等天冷的时候直接拿出来穿就可以了。还有很多朋友他们会在眼下就给自己在我们圣经好事商城当中安排一件北面的冲锋衣，哎，这可能三天到家马上就能穿。这北面羽绒服这早晚抗风，对不对？而且好几种穿法，你是怎么穿都行，怎么搭配都行。而且很多朋友上下班通勤的时候，这个骑个电动车啊，你现在穿着它还能抗风。所以现在下单也非常划算，也可以立减50块钱。
1: 对，到手呢只需要499元。同时呢，像这款衣服呢，它里边有一些黑色的，相对来说是比较低调一点的。啊，上班的朋友们可以选个黑色的，再来一个橙色的。咱到了周六周天出去露个营啊，爬个山呢、出点片啊，那小颜色那尬亮。
0: 是499哈，在商城立减50元那个大额优惠券，到手呢就是449了。
1: 嗯，
0: 您现在在辽宁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输入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圣经好事商城来看一看北面的冲锋衣也好，羽绒服也好，都给自己安排上。其实搭档，我觉得现在哈，穿冲锋衣就是特别讲究、特别体面的一件事儿。
1: 对，因为这个现在的户外的品牌是比较潮流的，可能说，哎，之前运动服啊，包括平时穿的一些休闲衣服啊，都比较潮流。但现在更加火爆的、更加潮流酷炫的是我们的户外冲锋衣，所以呢，家里边多多少少得备一件。
0: 对，
1: 啊、
0: 就很流行。
1: 对，出去玩啊，爬个山呢，跟朋友一起穿的就是更加合群一点，出片呢也更加的完美一点啊。
0: 是我现在真的看到好多朋友一起聚会的时候，就包括一起做一些秋高气爽的天气里做一些集体的户外活动的时候，大家一水的冲锋衣。哎，这个时候你就觉得，我要是不穿冲锋衣，我今天跟正正一起，我俩搭档一起穿皮衣出现，就觉得我俩有点
1: 格格不入。
0: 格格不入。
1: 虽然皮衣啊，包括休闲衣穿起来
0: 也好看，
1: 也很酷炫。
0: 但在那个环境里，我俩就。
1: 对，
0: 有点不合群了。
1: 对，
0: 就好像那个拍完照片的给我俩裁掉。
1: 不行，不合群。
0: 对，得去选冲锋衣去。但说到冲锋衣呢，选北面的冲锋衣又是大品牌，然后北面的这个牌子呢又非常的受到大家的认可，就各个年龄段都认可它，无论是年轻人呢、还是长辈呀，还是买给小朋友，因为北面它也是有小朋友的这个专门店的，都是可以的。你看今天在我们圣经好事商城北面的冲锋衣哈，这个原价在线下2000多，哎，其他平台700-800，这是一个大多数的，但是在我们商城今天只要499，减掉50元优惠券是449，就实在太划算了。颜色还特别多，橙啊、抹茶绿啊等等各样的各种各样的颜色，尺码也特别全，你就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全安排上，我都觉得是特别炫的。
1: 是，所以呢，这个冲锋衣还是非常给力的啊！499立减50元的优惠券变成了449，包括我们的羽绒服、北面全部都是大品牌。

0: 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1: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九七点五 ，Traffic Radio。
2: 好事发生。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金属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净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1: 路况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5: 声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因车流量大原因 ，G1 京哈高速去往哈尔滨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5公里处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1公里。因车流量大原因 ，G1 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9公里处，前卫至东戴河收费站之间缓行9公里。因车辆故障原因 ，G1 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地区302公里处占用第三车道及应急车道，东戴河收费站附近缓行8公里。交警通知。京哈高速东戴河站至南票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因车流量大原因，交警通知京哈高速锦州站至光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封闭，京哈高速台安站山海关方向入口禁止7座以上客车黄牌货车通行，京哈高速盘锦北站高升站山海关方向入口禁止黄牌货车通行。因道路施工原因，交警通知长深高速在沈阳地区207.15公里处康平至康平北收费站之间长春方向主线分流，丹阜高速南分站出入口长深高速康平北站长春方向入口封闭。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1999。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关注天气情况，我是975AI 天气小精灵。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沈阳晴，今天最低温度11摄氏度，最高温度23摄氏度，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6摄氏度，最低温度9摄氏度。后天多云，最高温度18摄氏度，最低温度2摄氏度。大连。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2摄氏度。鞍山，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5摄氏度，最低温度1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1: 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当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当你的工作生活急需法律的支持时，无论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案件，速邦律师团队都能为你提供专业的法律建议和妥善的处理方案。法理人情，速邦都行。速邦律师时间。
0: 解析热点案例，化解生活难题，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您正在收听的是速邦律师时间，法律难题不用愁，律师在线来解忧。24小时速邦法律热线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
6: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的锁定 FM 97.5辽宁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0: 律类直播节目诉帮律师时间，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我们的节目呢携手诉帮律师团队，全程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以及相关法律服务。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法律问题，都欢迎大家把电话打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请各位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8321-6975、8321-7975以及8321-8975，三部热线实时开通，欢迎大家的来电。
1: 天空很大，拥抱阳光。
0: 好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的依旧是来自诉帮律师团队的刘林律师，刘律。

0: 晚上好，
1: 朋友们晚上好。
0: 好的，朋友们，大家呢如果说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都欢迎您把电话打进来啊，832-16975-7975和8975是辽宁交通广播的座机的电话号。如果大家把电话打进来，您遇到了相关法律问题，我们的律师在直播过程当中都会为您解答。另外呢，在六月份苏邦律师事务所针对于婚姻家庭纠纷也给大家做出了相应的这个公益的法律行活动，大家如果在六月份添加律师微信547-3456 547-3456，就会获得免费的针对于婚姻关系方面的这个相关的法律咨询，或者是您也可以白天拨打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热线电话024-6666-1333。好的，我们看到手机尾号7914姓张的这位朋友把电话打进来了，他想要咨询的问题是有关于公司的劳务纠纷的，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你好。
2: 哎，律师你好。
0: 哎，
2: 我想我想问这么回事儿。我在一家公司里办公室工作，主管的招待还有一些这个办公室办公用品采购问题。我每次招待和办公用品采购吧，公司领导说老要我垫钱，垫钱都可以，每次垫完钱呢他就统一报销，报销费老劲了，财务呢说不是这个发票开的不合格，就是那个发票那个这么的那么的，我还得开车呀，来回市里来回跑，反正这么整的，不但我每月工资就是不能及时往家拿，而且从家还拿钱，就得家里人管那个家里媳妇儿也特别反感，就这事儿也吵，一天天老吵架。先要就最近几次呢，公司领导又叫我去那个，就跟陪他出去就是搞招待，又叫我垫钱，还有我买些礼品。我当时兜里真是和卡里钱真不够，我就没有垫。完了第二次又没有垫，我就完了。公司领导呢？就特别生气，生气以后呢，就在会里大会小会就点着我，点我呢，说我不配合工作，这样下去呢，我正常工作而且这老人院的，他老这么整我，我也真的说心里话，我真是不想干了。还没等我要辞职呢，他就把我辞退了。你说这种辞退合理吗？公司能不能给我一些补偿啊？
1: 现在公司以这个拒绝垫付费用或者不配合工作这个理由辞退你呢，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啊，他这个本身公司是有问题的，你这边可以要赔偿，而且呢你要的是经济赔偿金，是经济补偿金的二倍，就是咱常说的2N 啊。你拒绝垫付这个行为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是不构成无故的旷工或者是不服从管理这种行为的啊。公司以这个理由辞退你，它是缺乏法律依据的。为啥这么说呢？为啥公司这个做法站不住脚呢？第一啊，这个员工他没有先行垫付费用的法定义务啊，为这个生产经营产生的无论是差旅费呀、招待费呀，这些咱说白了就属于公司的经营成本啊，理应由公司自行承担。咱们拒绝垫付是在避免公司不当转嫁经营成本，不是咱们不履行工作职责。咱们司法实践当中啊，也有很多类似的判例是支持员工的立场的。有这样的案例啊，员工呢因为拒绝垫付超过20000块钱的差旅费，然后他就没去出差，那公司呢就说他是旷工了，然后把他就开除了。法院呢最终认定的是解雇行为违法啊，咱们这个劳动者对这个并没有先行垫付的法定义务，尤其是这个费用啊比较大的时候，那这个用人单位他实际上他应该自己的能知道，我这次招待费可能我就需要这些，比如说我三个员工出差，然后这个来回的机票住宿啊，大概这公司应该有这部分预算的啊，跟咱们员工有啥关系，对不对？咱本身出去干活那就是干的就是公司的活，那不能干着公司的活然后最后让我自己垫钱，那公司老板分红的时候咋不分给你呢，对吧？第二个啊，这个领导这个行为呢，它是变相的打击报复啊，它不是合法的管理的措施，咱们正常完成本职工作了， 仅仅就是因为拒绝垫资，然后又被这个加活了，又批评咱们了，又。

0: 些扣绩效了，这些并不是合理的工作安排，而是带有惩罚性质的不公正的对待。对于这种明显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工作安排，比如说不是你的活另加给你这种啊，这种情况咱们是有权拒绝的，就这活压根儿不是我活，我就不干，就直接说就行。第三个，公司如果想合法辞退，它是有一些比较严格的条件的啊。公司如果想以这种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合法的辞退你，必须得证明这么几个事儿：一个就是这个规章制度合法，并且呢已经向你公示过了；第二个就是你这个行为确实达到了严重的这个程度；第三就是辞退的程序得合法，他得通知工会。咱们拒绝电资不满足上面我刚说过的这些条件啊，如果说公司强行辞退你了，这个就构成了法定的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这么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形之下，咱们拿到的赔偿叫违法解除赔偿金。咱们可以跟这个公司直接去要这笔钱啊，这个赔偿金，看看你工作年限，满一年呢给你算一个月的工资，这个呢就是比如说你在公司工作了10年，那乘以2，然后再一个乘以你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就是你能拿到的赔偿金的金额。如果说呢你工作年限满一年，对不对，这个满6个月不到一年的，他就直接按一年算了，比如说7个月就直接给按一年算。如果说不满6个月的，你说我这个工作3年0俩月啊，这种乘以的系数就是 3.5， 就不是你工作的3年整啊，乘以 3.5 就行。这个需要你有点证据啊，就是你之前给公司垫钱肯定得走这个报销的流程，包括这个领导提前跟你说啊，那这个啊，小谁谁谁啊，那这次这个费用你就先垫着吧，然后等咱们这次都完事儿了回来，你再一起上财务的结算，类似于这种嘛啊，你看看你聊天记录当中有没有，有的话呢，咱们直接做证据使用。另外就是，以往如果走流程，不知道你们公司是什么样啊，是走 OA 啊，还是走这个纸质版的这个流程的签批呀？无论哪一个，你把相应的这个是截图啊，或者是复印件啊、照片啥的都留好啊，包括你找哪个哪个领导，你找他签字啊啥的，你提前跟他说的这种沟通记录也都留好，这都是咱们的证据。如果说这个公司拖欠你这个垫款呢，法律上呢是视为公司跟你借的钱，咱们去要没有任何问题啊，你得就是刚除了刚才我说这个申报的这个去报销的这部分截图之外，你之前垫付那个票据不知道你交没交啊，交了的话你最好留个照片或者复印件啥的，如果没交的话，你看你手头原件你也留好，包括你给这个比如说你付酒店的这个住宿的费用啊，买来回的机票啊，包括跟其他人你同时出行的这些同事们，你跟他们要身份信息，你说买机票啊什么什么的这类的聊天记录，包括你给他买票的这部分记录也都留好，这个是咱们维权的关键的证据啊。不知道你现在是已经被公司辞退了呢，还是说这个咱还没走呢？如果没走呢，就不要主动提交辞职的申请啊，不要主动辞职。如果咱们主动的走了，就很难再去主张违法解除的赔偿金了，只能尝试主张被迫离职的经济补偿金。这个如果说咱们还没走，那就赶趟啊，这个看公司以什么样的形式吧就把你撵走。无论是什么形式，比如说你们这个主管说某某某啊，这个最近咱们这个工作那个工作表现不好啊，或者怎么怎么样啊，他肯定得找点理由，不能直接说因为你不给公司垫钱了明天就不用来了，不可能啊。
1: 对
0: 你就看看公司是给你发书面通知了还是口头通知，这两天如果跟公司沟通的话留个心眼，一定要录音啊，不要打语音电话，语音电话录音比较困难，要么就录音，要么呢你就跟他发微信，微信呢尽量发文字，就发实在

你就跟他发微信，微信呢尽量发文字，就发，实在不行发语音也行，但是不要打语音电话啊。孩子强调了困难，你手头不可能同时有两个手机，接下来你就有这个警惕性，其实也很难做到啊。尽量用这个正常的通话，或者是微信的聊天，或者是这个邮件也行啊，邮件沟通也可以，这个也是也可以作为咱们的正确使用，或者说你这个什么企业微信啊啥的啊都行，这些都能用，该留的证据咱留好，然后该去申请仲裁，申请仲裁。这么几个提示的点啊，就是刚才我说所有的

0: 验过的，之前报销的，包括这个还需要你垫的，你拒绝的这部分，还有就是领导刁难你的工作的安排记录，不是你的活硬排到你头上的这种啊，还有就是批评你啦，警告你啦，你再这样就是如何如何啦，就这类的啊，聊天记录留好，还有就是考勤打卡的记录保存好。在没有收到正式的辞退通知之前，一定要按时打卡上下班，正常的完成本职工作，别给公司留下旷工的把柄，或者说咱们这个打工人啊都有这种偶尔摸摸鱼了啥的啊，这两天就警惕点，能不摸鱼尽量不摸鱼哈，实在想摸鱼自己找一个这个比较隐蔽点的地方，别让人逮着现行，到时候人家正好就是找吧你还找不着呢，别把这个东西递到人家手里头，就这个意思。然后还是那句话啊，不要签任何主动辞职的文件，如果书面公司给你发通知了，解除活动的通知，不要签字确认，马上把这个通知准备好之后去申请劳动仲裁啊，这个时候咱就叫二人一点不费劲了啊。你这条手头有啥证据，回头你发给咱们律师帮你捋一遍，然后包括你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太确认好，你说公司这个是不是刁难我呀，那公司这个是不是给我加活啊，原来这活我好像也干过呀，那我现在的领导跟我这么说啥意思啊，自己不明白的找咱们律师给你做专项的指导啊，有任何情况先跟律师联系再去表态，不着急这几分钟啊，就先跟这个律师确认一下公司这到底啥意思，咱们律师告诉完你了，然后告诉你怎么回，你再去回。如果说这个期间公司这边找你谈了，那不要表态，先听他怎么说，然后注意录音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事儿了啊。
1: 那记住了，记住了。
0: 嗯，好嘞。
2: 好的，张先生呢，后续可以添加一下律师的这个微信547-3456，添加完这个微信之后啊，然后呢，这个律师随后呢就会跟您联系了。好的，朋友们呢，我们也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一下大家都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啊。看到这位姓刘的朋友，他说你好刘律，我呢这个前段时间周末这个一块儿跟家里人上景区玩，然后他这个里边就有那种散养的猴子，当时可能也是因为我逗这个猴子了，他就过来抓我，就把我抓伤了，然后我就是连着上医院打那个破伤风啊，然后又检查花了不少钱，然后景区就说了，说是因为我主动逗猴子，猴子把我抓伤的，然后不给我赔钱，说是正常来讲是不允许和动物互动的，但是他这个东西都是在景区里边，这都是对外开放的是吧，嗯，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呀，所以说他就想问了，说那这个后续得怎么维权呢？
0: 嗯，这个里头景区呢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他是要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的，根据咱们国家民法典第1198条的规定啊，宾馆商场、景区等等这些经营场所和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景区呢，散养动物它没有做好管控、警示和防护的话呢，它是要担责的。您这边呢，需要把这个门票留好，再一个就是咱们就医的记录，包括医药费的票据啊、现场的照片啊，有没有一起去的朋友啥的，给咱出个证人证言啊，还有就是景区这边你可以跟景区协调，你说把当时这个监控给咱们保存一下，然后呢这个咱们还是走先协商的方式啊，这个也不是特别严重的事儿啊，所以就是如果诉讼它这个无论是时间和精力它都会占更多，所以呢咱们能协商就协商，景区不是一点毛病没有，你把这个刚才我说的法条跟景区说一下，然后呢咱们可以协商赔偿医药费啊、误工费啊，包括咱们来回去看病啊、买药啊、这个复查呀、这个交通费啊，也可以主张这些，咱们简单算个数，你就大差不差的，不行就让他先给了呗。如果说景区这边态度非常强硬，

0: 就跟我没有关系，你我没让你钱就不错了是吧，你随便聊着我这个景区里这猴。那如果是这种态度呢，那咱们就直接起诉吧，因为你这协商空间也不大了，那咱们就走诉讼，可以起诉景区的管理方，然后呢还是啊刚才咱们这些实际的损失可以要全部的损失的赔偿，不要觉得这个景区哎，他承担主要责任，他应该承担多少，不纠结这个问题啊，你实际花多少你就要多少。最终法院呢也会根据双方实际的情况加上举证的情况来综合判断景区承担多少责任，你这边要不要承担责任，如果要的话那要承担多少，这个是综合判断的啊，得看双方各自的证据还有事实的情况。总之你如果诉的话，咱们就不用自己给对方划定责任了，就全要。最终赔多少呢，由法官这边给咱们出最终的判决就可以了。实际上咱们就是这类的事儿，像您这种维权意识比较强啊，就不太多，好多游客可能都觉得哎呀可能我自己有点毛病咱就别去找人家了。实际上呢这种情况之下啊，景区是存在法定责任的，咱们该维权维权，该找他找他，对吧，这个你就别说这个能赔多少吧，你说咱损失2000块钱，他能给咱出1000，咱是不是能少赔1000，对吧，就这么个意思。您这边看看吧，手头的证据，然后如果需要咱们律师帮你捋一遍的话，可以添加咱们律师的微信，咱帮你捋捋证据，包括你跟这个景区谈的话术，咱们可以大概的跟您说一下啊。你可以自己先谈一轮，就然后让咱们的损失小一点，如果实在不行了景区就硬挺着了，那咱们就通过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咱律师也可以帮你写个起诉状啥的啊。
1: 好的，谢谢刘律的提示。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物分享官韩彤。秋风渐起，天气转凉，早晚温差大，空气越来越干燥了，皮肤非常容易闹各种小情绪，想要守住这种好的状态，护肤的仪式感真的不能少。想要维持舒服的肌肤状态呢，选对精华很关键。今天我们圣经好事商城为大家带来一款宝藏好物，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的这款双萃精华呢，是融合了多种植物的精粹，为肌肤补充水分和养分，帮助提亮肤色，柔润肌肤，一直满足多种护肤的需求。黄金双泵头的设计啊，精华水油比例是2:1，滋润。

黄金双泵头的设计啊，精华水油比例是2:1，滋润但是不黏腻，各类肤质呢都适用，小分子营养更容易被肌肤吸收。大家都知道这类精华呢平时价格是不低的，就算活动期单品也要接近400块钱。今天我们这儿圣经好事商城金秋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双支，也就是100毫升，总量到手100毫升只要499。今天下单呢还可以在首页领取50块钱的优惠券，到手只要449，平均单支只要200多，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库存不多，手慢就没有了。错过这次福利，要想再等到这样的价格可能就不容易了啊。那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对话框发阿拉伯数字975，发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了，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最近的天气呢确实起伏不定，对吧？

0: 去年销售火爆，很多听众一直留言要上架，这不我们赶快给大家带来一波新鲜的库存，依然是奥莱仓直发，奥莱仓直发男女同款，14个颜色可以选，现在尺码呢就是最全的时候， XS 到 XXL， 商城的福利价短款只要699，参加领券满减到手只要649，早囤早优惠啊，我们自己都买了好几件。之前就有很多朋友留言说，去年在咱们盛京好事商城买的北面羽绒服又行又暖和，再买一件简直太划算了。那短款呢穿着非常的方便舒适，刚好到那个腰胯的位置，平时开车骑个小电动车呀，还有弯腰抬手一点不耽误事儿啊，这样优惠的价格不常有，快给自己爱人父母孩子都可以安排上一件吧。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到商城抓紧时间下单购买，大家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盛京好事，或者微信公众号内那对话框里面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975，就可以从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那我们的盛京好事商城呢，是我们辽宁交通广播自己的官方商城，所售的商品是经过主播严选的好物，如果对商品任何的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物无忧。
1: 你们看车的王子也太大了吧！
2: 大头大头，大雨不同，咱家有伞，家有大头。
3: 语言无形，却锋利如刀。校园霸凌不只是拳脚相加，冷嘲热讽同样伤人至深。
4: 没关系同学，不要在意，你很优秀，头大说明你智慧翻倍。
5: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是我第一次直播，我给大家唱一首歌曲吧，感谢大家的支持。
6: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7: 唱成这样也好意思直播呀，赶紧退网吧，别在这丢人现眼了。
3: 唉，键盘成了武器，语言成了利刃，网络暴力也会让心灵千疮百孔。
8: 语言霸凌需禁止，善意待人暖人心。

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现在是晚上7:30。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97.5 Traffic Radio。
3: 975公益之声。
2: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指尖言行彰显文明底色，文明上网，理性发言，自觉遵守网络法律法规，坚守网络底线，恪守网络公德，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抵制网络暴力、低俗信息、不良言论，尊重他人隐私，拒绝恶意评论、跟风炒作、网络谩骂，绿色上网，健康用网，主动传播正能量，弘扬新风正气。每一次善意留言，每一次理性发声，都是网络最美风景。
4: 好事发生。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氏兰黛净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一旦被困电梯，要保持冷静，并遵循以下自救步骤以确保安全。首先，保持镇定，不要慌张，按下电梯内的紧急报警按钮或使用电梯内的电话与外界联系，寻求帮助。如果手机有信号，可以拨打119或其他紧急电话。其次，开门求救，可以拍打电梯门或大声呼喊，引起外界的注意，也可以脱下鞋子用鞋拍打。注意，不要尝试强行打开电梯门，这样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危险。尽量保持体力，避免过度消耗，观察外界动静，等待救援，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解析热点案例，化解生活难题，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您正在收听的是速帮律师时间，法律难题不用愁，律师在线来解忧。24小时速帮法律热线024-6666-1333，律师微信54734565。

素邦律师时间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直播的热线电话，朋友们啊，来自直播间的大家说，如果遇到了相关的法律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欢迎大家把电话打入到我们的直播间，8321-6975，8321-7975以及8321-8975，三部热线实时开通，欢迎大家的来电。另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律师的微信547-3456，547-3456，这样就可以实时的来和咱们律师取得联系了。今天让我选择我爱的人，幸福在半晚不掉。好的，那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也来看一下，看到有一位女士正在把电话打进来，我们稍等一下导播。

0: 好的，包括后台我们有的朋友问了，苏邦律师事务所白天打电话热线是多少？是024-6666-1333，024-6666-1333。很多朋友都现在都在说啊，我遇到了比如说欠钱不还呢，婚姻官司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纠纷，我能不能让 AI 给我拟一个诉状，或者让 AI 帮我想想办法。很多朋友就说，诶，那他帮我拟一个诉状非常快，我是不是拿这个我自己就能去打官司了。其实刘律在节目当中也是多次给我们分享啊，刘律那您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因为就是 AI 如果说他给你诉状的话，他会不会出现很多的这个法律漏洞相关的这个问题呢？
1: AI 吧，不是不能用啊，咱们可以做参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实际上没有非常严密的逻辑和非常明确的，就是司法的经验，能判断 AI 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他出的方案到底可不可行。咱们 AI 呢，律师平时也有用啊，这个大家毕竟是新事物嘛，还是想体验一下新事物的这个功能。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 AI 有好多的案例呢，它是编的，然后呢，实际上并没有这个啊，这个有些案例我们有专业知识的人看来呢，就是他一看就不可能是真的，咱们司法实践当中也不可能这么判，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我们还发现他的好多的法条啊，包括一些部门的规章啊，他应用的时候呢，他不会去分辨这个东西是不是已经失效了，现在是不是已经废止了，有没有新的法律条文对这个进行替代，然后

后这个新的是怎么规定的，旧的是怎么规定的，他俩之间有什么区别，他只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内容，而且他会判断你的语气和你的倾向，包括你提问题的方式，都能决定这个 AI 他怎么回答你，而不是说实际的你这个事儿应该怎么进行区分，怎么出方案，怎么想办法去解决。所以呢就是看看就得了，别信，如果真想办呢还是咱们找专业人士啊，就像比如说咱们有个头疼脑热啥的，你不可能通过这个问 AI 就给自己下药吧，对吧？包括这个你说我这个让 AI 给我出一个什么装修的方案，那咱是不是也得找专门的室内的设计师给咱们看看这个方案到底可不可行，空间挑高够不够。

0: 向啊，它不会完全体现在 AI 相当于什么呢？它只是对现有的所有网页的内容的集合，这个集合当中肯定有好有坏，有错有对。如果我们没有专业的能力去分辨他说的对还是不对，包括这个司法实践当中现在有没有改都不确定的情况之下呢，盲目的相信 AI 这个会对咱们后期的维权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而且呢，咱们平时其实好多当事人来也问啊，这个啊，律师，我这个事儿这么办行不行？我们听起来都挺可笑的啊，但是他就非常执着的认为自己这个行。然后我们就会问啊，你这个方案是从哪儿来的呢？逗什么什么告诉我的。我们经常要跟 AI 进行这样的，不说斗智斗勇吧，但是就是要去纠正他这个错误的观念。所以呢，咱们如果当事人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首选呢就是问身边的律师呗。你说我身边没有特别好的律师的朋友，这个我随随便便问人家就没完没了可以告诉我的这种朋友，那你加我们微信呗，让我们成为你身边的律师朋友，咱们苏帮就给你当朋友不就得了吗？这是真格的律师，你这一问不就知道到底咋回事了吗？有那功夫 AI 他能给你解答啥？就是他告诉你了这个事可做，那下一步你做点啥呢？你不还得是找律师帮你写起诉状也好啊，帮你整理案件材料也好啊，你不可能把自己所有的，你说我把我录音给 AI 听一遍，我把我的材料给 AI 发过去，他都很难穿起来这是一个事儿。如果这个事儿真是比较复杂，年头跨度也比较多，市面上没有非常明确的答案，需要根据法条和事实来进行分析的时候，他分析不出来。
1: 对，
0: 所以就还是那句话，咱们这个要点情绪价值啥的啊，可以找 AI 聊一聊，包括你说你给我这个搭配一个什么出行的这么一个思路啊，给咱们做一个这个旅游的攻略呀，这也都可以。但是真到这种涉及到咱们这个权利的处分的这么一个重大的事项的时候呢，不建议听信 AI 的啊，还是找律师问问是不是更稳妥一些呀。
1: 好的，谢谢刘律的提示。所以呢，朋友们，大家如果说有任何问题呢，苏邦律师事务所在前期的咨询都是免费的，没有任何费用收取的，大家可以添加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微信547-3456 547-3456。看到导播已经登记好来自曹女士的这个消息了啊，她想要咨询的问题也是关于这个欠钱不还的问题，我们来了解一下情况。你好曹女士。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接等了，
2: 你请讲。就是我朋友吧，借了我80万块钱，完了他当好，就是当时说的，他说一年之后还我。那你说现在到期了，他还还不上。完了之后吧，他就说，他说你看我现在手头没有，我这唯一有套房子，那个我还不上，那意思就给我这房子抵押了。但是那个我们也签了协议，就这个房子吧市场价是86万，完了之后他借我80万嘛，我还给他补了就是6万就那个差价。完等我去收拾房的时候啊，我发现房子吧早就被他就卖给别人了，而且人家都已经就装修入住都2个月了，完了之后都过完户了。你说现在我朋友这钱吧也没给我，你说房子我也拿不到，你说我现在是不是独来打水一场空了？律师，你说他这种行为是不是属于诈骗呢？你说我咋能把这个钱要回来呀？我是里外一反86万。
0: 可不，你这朋友拿已经卖了的房子来抵债，然后还让你抵押，这个朋友不咋地。然后跟您说一下啊，咱们这个当时签这个协议的时候有没有去这个房产局啥的做过抵押登记，是直接决定咱们这件事的性质，包括咱们的维权的路径。分别跟您说一下啊，说为啥这个咱首先先说这个房子为啥拿不着了呢？因为这个房子已经过户了，而且对方也装修了也入住了，那按照咱们法律的规定啊，房子呢已经不是你朋友的了。在这种一房二卖的纠纷当中呢，法律会优先保护已经办理了过户登记的买家。所以呢，您这边想通过抵押协议拿房这个事儿呢，在法律上实现不了了。那这个咱们怎么办呢？下一步啊，您这房。

0: 回不来，那钱咋要啊，对吧？
1: 嗯，
0: 首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啊，是不是诈骗呢？你朋友这个行为呢，在法律上得属于一房二卖，就是抵押一个，然后呢，我又卖了另一个，对吧？但这个不一定构成诈骗啊。刑事诈骗呢，和民事纠纷的核心，它区别在于什么呢？就是你朋友主观上有没有非法占有你这笔钱的目的。什么情况下可能构成诈骗呢？如果他借款的时候根本也没想还，拿着你的钱之后呢，就挥霍了啊。吃喝嫖赌啦，对吧？就是反正不干正事儿，或者说这个事儿之后他就直接失联了，这人都跑了，这些行为能证明他有非法占有的这种恶意啊，就可能涉嫌刑事犯罪了。但是如果说他当时确实需要钱，也想还钱，只不过后来呢，可能资金链断裂啦，或者为了卖更高的价才一房二卖的。
1: 嗯，
0: 而且是事后也没有逃避，我愿意承担这个责任，那通常呢就会被认定是民事上的违约。你得看看你对你这个朋友了不了解啊，他现在什么状态，有没有跟你沟通啊，还是彻底失联了，这个会影响咱们后续是走刑事还是走民事啊。第二个点就是你这个抵押有没有登记，这个是决定咱们权利优先顺序的分水岭啊。如果说没有办抵押登记，大概率啊，咱们实际上咱老百姓说抵押房子去办登记的其实很少很少，经常咱们接到咨询的时候也会说，律师当时他把房子抵押给我了，我说那你去没去房产局啊？去房产局干什么？他把房证都放我这儿了，房证
2: 放这儿，对，他那也是把房证都放我这儿了。
0: 这种情况啊，房证放这儿没啥用啊，相当于你并没有去房产局办理这个抵押登记，没办就相当于你的抵押权呢没有设立，是没有办法对抗已经办了过户的善意第三人的，就是现在这个房主。你现在手里头只有一张借条，还有呢你朋友没有履行抵押合同之后的违约追索权，所以现在这个房咱就不用合计了，还是研究钱吧啊。这个把钱往回要一要也能弥补咱这个损失。最稳妥的路径啊，民事诉讼。你可以起诉你朋友，要求他归还这个借款还有利息，同时呢也可以追究他抵押合同违约的这个责任。因为他没有办法履行抵押的承诺，我们可以主张赔偿损失，比如说你那个差价啊，互补那个钱。如果说他在起诉之前或者诉讼过程当中转移财产呢，我们还可以申请财产保全，比如说他名下还有其他的房子，那咱就可以把其他的房子查封了，这样不也能回来钱吗？如果说你这边有证据啊，能证明他存在诈骗的这个恶意，比如说他就没影了，这个十天半个月的联系不着人，或者说你听说他拿这个钱去澳门了，拿这个钱呢出去这个这个租个游艇啊，这个交个小女朋友，就是这类的啊，就是不符合他的收入的这种花钱的情况，那咱们可以整理好相应的借款合同啊、抵押协议啊，包括你们之间的转账记录、聊天记录啥的啊，准备好材料之后去公安机关报案去啊。公安那边立案之后呢，会启动刑事追赃的程序，这个呢就是刑事的方面的这个处理方式啊。无论是民事呢还是刑事呢，实际上你这个事儿最大的风险就是能拿回来多少钱，这个呢取决于你朋友名下还有多少可供执行的财产。如果说他真就是一分钱都没有了，那这个判决呢可能后续执行过程当中比较困难啊，但是不是没办法了。听您这个声音呢应该年纪不大，你这个朋友呢年纪应该也不会太大啊。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咱可以考虑，如果说先走民事诉讼，那我建议你直接申请财产保全，毕竟他现在有没有东西，有多少东西，通过咱们自己是拿不到准确的信息的，那我们可以通过诉讼让律师去申请律师调查令，然后咱们去房产局呀，去这个各个银行啊去查一下他名下到底还有没有钱了，有没有房子了，包括有没有车，咱们都能查。如果这些东西有的话，咱们这个保全程序不相当于就先把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先给他摁住了，不让他动了。 将来咱们胜诉判决拿到之后，那尽快把这些东西是拍卖呀，然后变现呢，还是怎么样啊？尽快的就还你这笔钱。如果说你说我先我就就咱们有这种当事人啊，就是我不想走民事，我就一定要走刑事，那民事和刑事程序是不一样的。民事就只要你去立案了，你材料够，然后符合立案的条件，那法官就给你立案。但是刑事报案可不是，刑事报案你这边得有确切的这个犯罪的线索，还得有确实有这个比如说像您这种情况啊，咱们得有这个被骗的这些后果和行为都得有，然后这部分证据也确实够，公安机关才会去立案。所以这个时间呢不是咱们可以直接控制的。那我建议您如果想保财产的话，咱们先走民事，民事走一波，刑事这面您该走走着不影响。如果咱们这个民事立完案了，然后刑事也走通了，刑事这边也立案了，那民事那边的程序呢可以先终止，不是先停先不动了
2: 啊，
0: 等刑事这边的案件处理结束了，那民事那边再继续审理也是可以的。所以说为了保障咱们未来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我建议你啊，这个先把民事诉讼做了，然后刑事这边呢你要实在想弄，那你就去弄去。因为这个刑事吧它不是那么好立案啊，特别是诈骗，只要你的朋友蹦出来一承认，对，我是欠他钱，我同意还，你这个刑事这边你就推不动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咱们民事别耽误了呀，你别给他留出来时间让他转移财产呢，让他这个经济状况这个恶化呀，或者说让一个人

0: 十年了，你回头受损失的是咱们自己呀、
1: 啊。
0: 嗯、这个时候可能如果带过户了，咱们就不好弄了，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啊，不要说我就非得走形式不可。
1: 啊、
0: 嗯，这直接啊，咱目的是什么？目的不是把钱整回来吗？基于这个目的，咱们去办这件事儿，而不能说我就要出这口气。
1: 嗯，
0: 小一百万呐、啊，口气还是别这么出了，对吧？
1: 行。
0: 然后这个有关这个善意地善人这个事儿啊，就是他现在这个房主，如果说他现在这个房主是正常买卖的，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并且完成过户了，那他就是善意地善人了，法律会保护他的所有权，咱不能去找他要房子啊，法律不支持。你的这个追索的对象呢，只有你这朋友一个人啊。如果人家是正常的，你别去骚扰人家，回头再给自己惹点麻烦啊，犯不上。
1: 行行行，
0: 现在啊，
1: 哦，
0: 赶紧收集收集证据啊，转账记录啦，这款合同抵押协议啊、
1: 嗯，
0: 包括你们的沟通的这个聊天的记录都准备好，然后尽快去民事立案去啊。您是诉讼快一点，早点申请财产保全，防止咱们剩下那些财产也捞不着啊。然后这个。
1: 嗯，
0: 刑事那边你该走走，咱也不拦着，你想去立案你就去立案去，如果说他确实找不着人了，你现在也不是完全没口啊，也有点口，虽然不多吧，想走可以走。然后这边您如果说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可以联系咱们的律师，添加咱们律师的微信，或者说您带着您手头材料到咱们这个律所来，包括你这民事诉讼，你说我去哪个法院起诉啊，我刑事报案，我上哪个派出所报案去啊，这些你都可以到咱们律所来跟律师面谈啊。
1: 行行行，哎呀妈，太感谢了，跟我说的这么详细。
0: 嗯，好嘞，不客气。
1: 嗯，
2: 好的，那曹女士后续添加律师微信吧，547-3456，547-3456。嗯，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也请大家记好苏邦律师事务所的热线024-6666-1333。以上是今天苏邦律师时间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刘律一个小时的解答，谢谢刘律，明天再会。
0: 一凡，明天见，听众朋友们，明天见。
2: 好的，明天再会。

0: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五十。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1: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0: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1: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0: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1: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您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761-556，400-6761-55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3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3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3: 400-6761-556，400-6761-556。
2: 今天跟我们一起主持节目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临床经验丰富的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4: 温晨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毕老师啊，我前几天放假回了趟老家啊，去了二舅家。当时我二舅妈妈就是在厨房做饭，她就端了锅那么一个功夫啊，腰托一下就犯了。哎，我们就赶紧把人啊挪到床上，就在那趴着一动也不敢动。
4: 他这个就属于活动后啊急性的腰托发作。
2: 然后我们就看他当时啊没2分钟，哎呀那满脸都是汗啊，那汗珠子啊就顺着那下巴往下淌。你说得多疼啊。
4: 疼。
2: 哎，
4: 非常疼。
2: 那你看老师，我平时坐班啊，这坐久了也腰酸腰痛的那个感觉哈，也不舒服，但是我也没这么疼过。
4: 哎呀，你跟你二舅妈那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你这个应该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最普遍的叫腰肌劳损。
2: 哦。
4: 有损伤。但是损伤的是肌。

0: 你那个骨头还没有事儿。
1: 嗯，
0: 你二舅妈这个是什么腰托急性发作，它是骨骼本身出问题了。
1: 哦，
0: 明白。而且腰托那个疼哈，我跟大家讲实话，压迫神经的时候一般人受不了。
1: 嗯，
0: 古代有一种酷刑叫腰斩。
1: 哦，知道知道。
0: 嗯，
1: 就把人横过来，然后从腰那咔嚓一下给斩断了。
0: 对对对，啊，那个是相当残酷的一种刑罚。
1: 嗯，
0: 腰托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那个疼法就跟你那腰斩差不多。
1: 啊，这说的太吓人了，真那样吗？
0: 一点不夸张。你看腰椎管里边走的是什么呀？除了大血管就是神经。
1: 嗯，
0: 你上半身下半身信号全从这儿过，你大脑的指挥命令全从这个大神经下来传达到身体的各个地方。
1: 嗯，
0: 那你说腰托一发作，突出去的那个骨头压迫到这个神经的时候，那就等于什么呀？就拿个小刀在你那神经上来回拉。
1: 嗯，
0: 体感就从整个人腰那儿就像生生截两截一样的道理。
1: 哎呀，吓人听着啊，那感觉真的是腰断了一样。
0: 那不好多人就说，哎呦，我这腰疼的像断了似的，不就经常这样讲。
1: 嗯，对，
0: 哎，对，就这种，
1: 就是听人那么说，但没想到真那样。
0: 真这样，不然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哦，对吧？我跟你讲，有这种痛感那还是好的呢。
1: 嗯，
0: 比它更严重的是啥？就眼睛看着，哎，我腿在这儿呢，但是你支配不了它，这个你就更糟糕，你跟瘫痪也差不多了，对吧？所以你想啊，腰托的人晚上睡觉他翻个身什么的，一翻身那腰里边就像有把刀在那又拉神经似的。
1: 嗯，
0: 对吧？你想他挪一下腿，那腿从腰到脚趾头都像过电一样，能好受不？所以这不是普通说像你那种腰疼啊，其实就是酸胀麻的那种感觉，那根本不一样。它这个是神经啊，你感觉从那个骨头缝里往外钻东西那么个疼。
1: 哦，哎，难怪我二舅妈在那趴着啊，一动都不敢动。
0: 对，
1: 哎，他还说那个睡觉的时候就更遭罪了。
0: 那是肯定的。
1: 嗯，
0: 你看他为啥不敢动啊？因为他那个姿势刚好那小刀没完全压迫上，所以他觉得我这样疼痛是最轻的，他不敢动。晚上睡觉你能管住自个儿吗？你不得翻身吗？
1: 嗯，
0: 一翻身好，那小刀又上去拉神经去了。
1: 哦，
0: 那就像有人拿把刀在里边绞一样，直接人就能疼醒。你说一晚上翻几回身，反复折腾两回，这觉还睡不睡了？
1: 嗯，睡不了。
0: 对，而且腰托的患者啊，哪怕不是急性发作的时候，没犯病的时候，其实一天24小时他那腰也没有一分钟是能够放松下来的。
1: 哦，
0: 能够感觉舒服的，他总是要么胀要么酸要么麻要么沉要么木，就各种不适感觉。当然疼那是经常的了。
1: 嗯，
0: 啊，所以你看站着的时候，哎呀，那腰沉的像挂两个水桶似的往下坠呀。
1: 嗯，这还不是急性发作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嗯，
0: 就平常他就这种感觉啊，坐着的时候那屁股底下像坐在钉板上似的坐不住，躺的时候那腰悬空，你想放到床板上彻底放松下来你放不下来。
1: 嗯，
0: 就放那个过程都让你特别疼。你说他这一天从早到晚哪有舒服的时候啊？
1: 嗯，
0: 对吧？就找个舒服的姿势很困难。这就是你二舅妈平时的这种状态。
1: 嗯，对，毕老师，他就是平时听您说哈，就这样。
0: 嗯，
1: 怎么都不对。
0: 嗯，
1: 站着也不行，坐着也不行。
0: 对对对，
1: 躺着他也不行。
0: 对，不得劲儿。
1: 嗯，但是我感觉不光是我二舅妈哈，好多老年人好像也都这样。
0: 嗯
1: 嗯，就是你看他腰酸，腰疼，然后站着、坐着、躺着都不舒服。那像我二舅妈这样，她都七八年了哈，也没少治。
0: 嗯，
1: 膏药啊、按摩呀、吃药啊都试过。哎，但是就是好一天坏一天的，
0: 嗯嗯，
1: 也没看到有什么效果。那他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
0: 腰托的人现在太多了啊。
1: 嗯，
0: 我告诉你，第一步也是最最关键的一步。
1: 嗯，
0: 怎么办呢？就是你不要去乱治。
1: 乱治？
0: 哎，对，绝对不要乱治。哦啊，
1: 那这个乱治指的什么？
0: 咱不说其他人啊，
1: 嗯，
0: 就像你二舅妈这七八年，肯定
1: 特别多。
0: 嗯，
1: 比如说听哪个牌子膏药好使，买来贴。
0: 嗯，

0: 后再听别人说啊，哪地方有按摩的，手劲儿挺大的，按完特别舒服。
1: 嗯，
0: 哎，就指定坐公交车就去了。
1: 嗯
0: 嗯，还有一个，我听说他还有个病友群。
1: 嗯，
0: 哎，这群里边说哪个偏方管用，哎，也弄来试。反正就是别人只要有人说能治腰的，基本都试过。
1: 对，所以你看他们就像什么无头苍蝇似的，到处乱飞乱撞啊，
0: 嗯、
1: 对吧？
0: 李老师，您这词儿用特别准啊，就是无头苍蝇。
1: 嗯，
0: 但我跟您说，就他家附近啊，比如说哪开了一个理疗馆，他指定是第一个知道的。
1: 嗯、
0: 哎，然后人就跟魔怔了似的啊，疼起来的时候啊，没有理智了，
1: 嗯，
0: 就是能治，就恨不得赶紧就飞过去。
1: 哎，你看，问题不就出在这儿吗？
0: 嗯，
1: 对不对？腰托的人哈、啊。实际上他们不是在治病呢，他们就是干啥，到处碰运气呢。
0: 啊，对，是那感觉。
1: 是不是感觉？
0: 对，
1: 我跟你说个真事儿，你就知道。前段时间有个新闻，他说一个厨子啊，在饭店里面颠大勺颠了有十来年了，后来隔壁呢开个理疗店，生意特别火，啊，然后他自个儿就去报了一个三个月的针灸推拿班，证还没考下来呢，自个儿扭头就开了一个理疗店。
0: 啊。三个月他就敢给人扎针了？
1: 对啊、
0: 嗯、
1: 不只敢开店，而且人的生意还特别好呢，腰疼腿疼的人呢简直都排着队的找他去扎针去。
0: 嗯
1: 啊，那几个月下来赚的盆满钵满的。
0: 嗯，
1: 但是最后听说是被查了啊，因为无证行医被罚款了。
0: 对，那你说毕老师他这个颠大勺的厨子学三个月就敢给人扎针，然后关键还有人信。

0: 哎，就是还真敢让他扎。
1: 对，所以这个就回到刚才，那为啥有那么多人排队等着让他给扎针呢？
0: 对呀、
1: 那么多人就没有一个人想着说我问问他有没有证件？
0: 对呀，
1: 资质够不够？
0: 最起码的这是。
1: 啊，你看都没人考虑这个问题，为啥？疼到那个份儿上了。我跟你讲，疼的呀，我就寄希望于任何一点点可能性，就哪怕这个人他敢说，哎，我能给你扎，他都忘了去问人家有没有从业的资格证。
0: 哎呀，就疼的失去理智了哈。
1: 对，
0: 那这么说还真是，就疼急眼了。我也不管你是厨子还是什么大夫，我不管你学三个月还是三年，
1: 嗯，
0: 就你能把我这个疼给止住了，哎，我就敢让你上手。
1: 对。所以说在腰托患者的世界里边，他不会埋没任何一个大夫。
0: 嗯，
1: 你甭管真大夫假大夫，但凡有个人站出来说，来，我能给你治啊，我能让你不疼，
0: 嗯，
1: 针就敢让治，胆特别大啊。膏药按摩什么偏方针灸啊，正骨的艾灸的，试了一大圈儿啊，你说那钱能少花呀？但话说回来，你那腰还是那个腰，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该疼它还是那么个疼法。
0: 对，毕老师说的太对了啊！嗯，尤其像那个病友群里边一交流，互相一唠，那智商绝对下线。
1: 嗯
0: 嗯，就管你那事儿，什么也不管了啊！只要谁说哪个东西好用，那就哗一窝蜂去买。但是过后冷静下来再想想哈、啊，你看不就是您说的跟无头苍蝇似的吗？
1: 嗯，可不是，
0: 撞到哪儿算哪儿。嗯，戴老师，你看，话说回来啊，大家不都是这样吗？
1: 哎，你就都这样，也不代表这样它就是对的呀。
0: 嗯，
1: 都是脂肪肝，不代表脂肪肝就正常啊。
0: 嗯，
1: 能理解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叫什么？叫小病乱治。你乱治的后果叫害人害己啊！你不光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啊，甚至于浪费掉的是什么呢？是你这个疾病治疗最佳的窗口期。
0: 哦，窗口期，
1: 对，你把这个最好的机会错过了、嗯、在发展到腰托之前它有一个时间窗口，
0: 嗯，
1: 在这个窗口期里，如果你找对方法了，你完全可以控制住，就不让这个比如说你那腰肌劳损，
0: 嗯
1: 啊，就发展到腰托这一步。但如果一直在乱治，无头苍蝇似的，今儿是这个明儿是那个，就把这个窗口期怎么了，稀里糊涂的就给错过去了。
0: 嗯，
1: 那你真成腰托的时候就疼这个腰肌劳损。
0: 哦，但腰肌劳损不光我，你看毕老师我身边很多人都有、
1: 嗯、啊，对，
0: 坐办公室的，干活的，年纪大的，说不好听的，谁还没有个腰肌劳损。
1: 对，
0: 嗯、
1: 但是就因为它如此之普遍，你看你刚才讲话的时候谁还没个腰肌劳损，
0: 嗯，
1: 就完全不把它当回事儿嘛。
0: 对，
1: 对不对？十个里头有九个半都是腰肌劳损的，
0: 是
1: 动不动腰酸啊胀啊，啊，腰一累了就稍微有点疼，或者是放松不下来，木张张的、
0: 嗯、
1: 大家都觉得哎呀没事儿，
0: 贴膏药、嗯、
1: 啊，贴个膏药好好睡一觉热敷一下，好像这事儿就过去了。
0: 对，
1: 但实际上从疾病发展的历程上来讲，你腰肌劳损本身就是腰托的前身。
0: 哦，
1: 啊，它俩是个什么关系啊？递进的关系，是从量变的积累达到质变的过程。
0: 嗯，那毕老师您得给我们讲讲这递进怎么递进的。
1: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你比如说外边有棵树，
0: 嗯，
1: 对吧？哎，这棵树直溜溜的站在那儿呢，
0: 嗯，
1: 那你说它能那么挺直了，
0: 嗯，
1: 是靠的树皮还是靠的树干呢？
0: 那不用问的，肯定树干呢。这树干直了，你这树皮才能裹在上面啊。
1: 嗯，对呀、啊，你说那树皮它是什么依附在这个树干上的，对吧？
0: 对，
1: 你树干要是歪了、空了、撑不住了，你那树皮绷得再紧，它也没有用，它撑不住。
0: 嗯，
1: 这棵树该倒还得倒。
0: 哦，
1: 对不对？
0: 你这么说我还是稍微有点明白了哈。那意思就是我们那个脊柱就是树干。
1: 对，你的腰椎就是树干。
0: 啊，然后那个腰上的肌肉它是树皮。
1: 哎，聪明，对。
0: 嗯。
1: 啊，人体的这个脊柱啊，就上面有颈椎，中间是胸椎，下面就是腰椎嘛。对吧，你那腰椎就是树干。
0: 嗯。
1: 腰上的肌肉啊就是那层树皮。你正常情况下这个脊柱是又直又硬的。 它是撑得住的，担得起你这份体重的。
0: 嗯，
1: 那么肌肉呢就比较轻松的裹在上面就可以了，各司其职就好。但人呢一上了年纪以后，骨密度就开始怎么了，往下走，
0: 往下走了，
1: 然后那脊柱慢慢的就撑不住了。
0: 哎，那撑不住会怎么样？
1: 身体就没办法呀，因为你还得直立行走啊，
0: 对，
1: 对不对？
0: 我刚想说，
1: 哎、对呀、
0: 啊，人就得直立那么走啊，
1: 你总不能在地上爬，对吧？
0: 对，
1: 哎，所以你得让这个腰上的肌肉怎么办？就得起辅助的作用。你腰椎挺不住了，肌肉就得在那拼命的拉紧、绷着，替这个骨头撑着这副架子。
0: 嗯，是这个理儿，
1: 是吧？
0: 嗯，
1: 你一天两天的可以，你时间长了呢？肌肉长期紧绷着，它放松不下来，它那血管在里边都挤着，供血供氧都减少，对吧？然后时间长了怎么样？代谢废物也排不出去，又酸又胀又僵硬，这就是腰肌劳损
0: 啊。这么回事儿？
1: 对，
0: 那相当于你原来那个肌肉有两根绳或者什么皮筋给你拉着，
1: 嗯，
0: 现在你就不好使了，没有弹性了，
1: 对，
0: 干脆折了那皮筋。
1: 对，
0: 那就全回到那个柱上了。
1: 对对对。
0: 哦，那这个毕老师，腰托刚才您说是腰肌劳损拖到最后的这么一个结果哈，根源还是属于骨密度降低了。
1: 对，这个昨天其实我给大家讲过哈，补充骨密度是第一要事。人只要过了35岁，骨密度就会以每年 1% 的速度在流失啊。所以不管你腰疼不疼，你到这个年龄段了，补骨密度这件事儿，你就得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0: 嗯，
1: 所以从腰肌劳损再到腰托，中间这个窗口期，你如果能把骨密度给它补充上来，就是把软骨头变成硬骨头。
0: 嗯，
1: 哎，那么你这脊柱就能重新撑得住了，肌肉不用拼命的替别人干活在那紧绷着。你那腰肌劳损怎么了？自然就缓解下来。
0: 嗯，
1: 而且腰托它也不会继续发展，就不会出现了。
0: 嗯，哎，您这么说我听懂了哈，就根儿根本就不在肌肉，在骨头。
1: 对。
0: 嗯，那就像我这样，腰肌劳损，然后就得把它那个骨密度补上来，
1: 对，
0: 是吧，老师？要不然你怎么折腾都白搭了。
1: 嗯
0: 嗯，但老师这个骨密度啊，既然您说这么重要，我又想起我二舅妈了啊。
1: 嗯。
0: 她当时去了那么多医院啊。没有人告诉他说你查查这骨密度啊，包括我也是腰不舒服我就去医院，也没让我查这骨密度啊。
1: 你这个问题啊。

0: 真就问到点子上了。
1: 嗯，
0: 骨密度这个事儿哈，不是说它不重要，但是它在现代的这个医疗体系里边呢，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1: 哦，
0: 首先骨密度它没有专门的科室啊，说哪科室管这个骨密度的事儿没有？如果你腰疼上医院，你说你挂哪个科？
1: 挂骨科。
0: 啊，对，你看很多人不都是这么认为的吗？
1: 嗯，
0: 但从医学角度来讲，骨密度属于什么呢？骨代谢的问题，它应该归谁？归内分泌科管。
1: 啊，这还真第一次听说。
0: 你看骨科关注的是啥呀？你那骨头断没断？
1: 嗯，
0: 裂没裂缝？对吧？需不需要手术？它管的是这个。所以骨科的职责是在骨骼的力学损伤上，你骨折了归它管。
1: 嗯，
0: 骨挫伤了归它管。没骨折没挫伤就不在它的核心处理范围内。
1: 哦，那刚才您说这骨密度是代谢的事儿，那去内分泌科？
0: 那你去了内分泌科，大夫说骨密度确实是个事儿。
1: 嗯，
0: 但人家给开的最多的是啥呀？钙片，
1: 嗯，
0: 维生素 D， 对不对？那些真正能够强效提升骨密度的药，你比如说地舒单抗、特氯帕肽，它的适应症是非常严格的。什么意思啊？就这药不能乱用。
1: 嗯，
0: 一般都是用于临床危重型的骨科患者的。
1: 哦，
0: 它的副作用比较大，需要严格的做监测。
1: 嗯，
0: 离开大夫的视线，没人监控，谁敢给你开这个药啊？
1: 嗯，
0: 不可能让患者回家吃去。
1: 哦，
0: 对吧？所以就造成什么呢？骨质疏松的患者一看大夫给开的啥玩意儿，钙片、维生素 D3 啊，药房里都有。那有啥用啊？好，又不重视，你说是不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啊？
1: 嗯，还真是。那大夫给我们开那钙片、维生素，我开就开这俩东西，我也不重视。
0: 就是啊。
1: 嗯。
0: 另外，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医院的属性导致这个政策导向的问题。
1: 哦。
0: 你比如说，骨密度检查在很多地区门诊不报销。
1: 嗯。
0: 预防骨质疏松的药物报销门槛也特别高。但是严重的骨质疏松，你腰部的那个椎体啊，就会压缩性骨折。
1: 嗯，
0: 你到了需要进行骨水泥手术，这个时候医保就给你报销了。
1: 哦，那为什么会这样，毕老师？
0: 因为你需要打骨水泥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已经属于明确的就是疾病治疗的范畴了。
1: 哦，
0: 那医院的核心职能是什么呢？救急，
1: 嗯，
0: 治病。医保它的核心职能是保大病的，保治疗的。
1: 对，
0: 那你像你维生素 D 也好，D3 也好，腰肌劳损也好，你都属于预防，是早期干预的这个环节，不属于医院的医疗体系里边，所以那个医保也没有办法给你做完全的覆盖。
1: 嗯，
0: 那很多人觉得医保不报销，我就不花这个钱了，等严重了医保给我报销了我再治，也有这样的。那第三个其实就是很多医院的大夫本身他心里边清楚这个是骨密度的事儿，骨密度就是这个病的根儿，但是他手里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把骨密度补到实处的产品。就我给你讲明白了这是咋回事儿，我没办法帮到你，那我讲他干啥？
1: 也是，就是大夫手里边没有趁手的工具，他只能就开钙片，开止痛药，甚至有一些激素的药。
0: 嗯，疼急眼了。
1: 嗯，所以就先帮患者把眼前的疼痛给你缓解了。
0: 是这样。就是当腰托患者疼得不行的时候，超量吃止疼药打激素那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1: 嗯，那这副作用也挺大是吧？
0: 很大。
1: 嗯，
0: 包括前面咱们也讲了，腰托患者为了缓解疼痛那不啥招都有啊。
1: 对。
0: 什么坑都敢踩啊。
1: 嗯。
0: 对吧？作为一个大夫面对这个现状心里边其实也很无奈的。
1: 嗯。毕老师，那既然有刚才咱说的这么多的哈、尴尬呀、难题呀，那么像协和顶级的医院面对这种情况他怎么做？
0: 在我们协和呢一直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用药要严谨。
1: 嗯
0: 啊，能少用止痛的咱们就少用，能不用激素咱就不用。
1: 对，这个真是刚才咱说副作用太大。
0: 对，
1: 嗯，
0: 给患者治疗首要的要考虑什么呢？就是身体长期的一种稳定。你不能为了让他今天不疼把未来的健康都提前透支了。
1: 嗯，
0: 但是我们面对患者的这个疼痛啊，生活不便呢、你也不能让他干挺着，你也不能不管啊。所以我们协和是专门针对这个问题有一套完整的

0: 自己的解决方案。
1: 嗯，这方案您得给我们说说。
0: 一定要讲的。
1: 嗯，
0: 你看我一直强调提升骨密度是第一要事。我们协和每个医生都有这样的意识。啊，正因为什么呢？在协和，腰肌劳损基本就给你控制住了，
1: 嗯，
0: 就不让它发展到腰托那一步。那么对于已经形成腰托的呢，我们也是从根上进行干预啊，你就可以让它不是那个疼痛反复发作的状态。靠什么？就靠我们有一款真正能够把骨密度补到实处的院内产品，叫贝瑞片。
1: 哦，贝瑞片，您说补到实处，
0: 对，
1: 他怎么就能补到实处？
0: 首先这个就是治疗观念比较领先了。
1: 嗯
0: 啊，你看传统思维里面，骨头疼了补钙，
1: 对，
0: 关节疼了有问题就吃什么
1: 安
0: 糖、
1: 嗯、
0: 对啊。但是我们骨头和关节实际上他们是不是一体的？
1: 是一体。
0: 对，尤其是腰椎啊，像骨头、关节的软骨、韧带的连接都是非常紧密的。
1: 嗯，
0: 你不能把它一个一个拆开看，拆开是死的、嗯、连在一起才是活的。
1: 对，毕老师，你看像不像一扇门？你这门板再结实的话，你荷叶生锈了，你照样咯吱咯吱的关不上。
0: 对啊，你门锁那个别人要是松弛了，一脚就踹开，你再结实有什么用？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协和的这个观念领先呢，就是因为我们治疗的思维是软骨硬骨一起养。
1: 哎，
0: 啊，就是整个关节我都一块给你调整了，硬度加韧性要两手抓。
1: 嗯，
0: 啊，那么硬骨撑得住，软骨有韧性，你这样才是一个完整健康的骨骼系统。
1: 嗯，
0: 而且我们昨天也讲过了，补钙呀不等于补充骨密度，这句话你还记得吧？
1: 记得记得。
0: 对，你把钙吃进去，它能不能到

0: 该去的地方。
1: 嗯，
0: 这个是能不能补到实处的关键。
1: 这昨天我们节目里也跟大家说了，你这个钙它去不了骨骼，它还能去别的地方。
0: 对呀、啊，你体内如果缺少引导钙质精准沉积的物质，
1: 嗯，
0: 那你这个钙就很难进到骨头里面，沉积在骨小梁上。
1: 对，昨天咱提到的，
0: 对，
1: 骨小梁
0: 钙在哪儿呢？在血液里边到处游荡，
1: 嗯，
0: 就会形成什么呀？高钙血症。高钙血症对人体是有害的，
1: 嗯，
0: 比如说肾结石，它会伤肾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啥？造成人烦躁，产生抑郁，影响神经系统。
1: 哦、
0: 第三个是什么呢？就在血液里边沉积在血管壁上，你血管也硬化钙化呀。你血管一钙化，大家知道怎么回事？
1: 高血压，动脉硬化，
0: 你看
1: 是吧？这些全来了。
0: 对，还不止，
1: 嗯、
0: 它还可以引发什么？严重的心律失常，
1: 哎，
0: 甚至于心跳骤停，这就是钙沉积不到骨骼里的坏处。所以补充骨密度不仅仅要补钙，
1: 嗯，
0: 我们要软硬兼顾啊，就是你得有本事把那钙精准的引导到骨小梁上去。
1: 嗯，魏老师，我这两天想一句话，就是我们血管实际上是运输的，
0: 对，
1: 它运输它就把送到地方就可以了。
0: 对，
1: 你不能血管里还有那些东西。
0: 对，你到地儿不卸货，
1: 对，
0: 那就是麻烦。
1: 我想咱们这两天就哎打破了好多的一些理念哈。
0: 嗯，
1: 原来我以为觉得血管里边是不是得有营养，得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物质啊？不是，你得送到地方。
0: 对，所以人体一半是动脉血，一半是静脉血。动脉血带营养，到地方卸货就变成静脉血。
1: 静脉血 啊,
0: 啊，能理解啊？
1: 嗯，
0: 它是来回转换的。
1: 嗯，所以刚才咱们说到这个，你得有这个本事，把这个钙送到骨小梁上。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这种组方哈，在市面上很少很少，就即使有，多半也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
1: 哦，那这个怎么说？
0: 因为这个产品研发的出发点不一样。
1: 嗯，
0: 你像协和的贝瑞片，它从一开始研发就是为了解决临床患者骨密度补不上去这个问题，它的针对性特别强。
1: 嗯，
0: 你像配方里的硫酸软骨素。这个是专门干啥？给软骨补充营养的。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是给硬骨补充原料的。但你光有这些还不够。最关键的就是它添加了特有的一些中药成分。它就能够把血液里面游离的钙呀、精准的引导并且沉积到骨小梁上去。就是你真的能把钙送到该去的。

0: 知道你吃到哪儿去了，这个很重要。什么东西都是，大山楂丸也是，辅酶也是一样的，
1: 对
0: 不对？所以说，很多钙呀，我们不是不会补，是差在哪儿？差在协和能做到的这一步，叫精准落实。
1: 嗯，
0: 一个真正的好产品，它是自带光环的啊，就是让患者用上以后会心服口服。协和专有的一个骨质疏松科室就曾经接诊过一个腰托的患者，
1: 嗯，
0: 比你二舅妈那个还要严重很多
1: 啊、哦。那他得什么样啊？
0: 这个患者来的时候啊，就是他的腰托已经发展到什么样呢？他是腰椎的四五和腰五底一之间两个腰椎间盘突出，
1: 嗯，
0: 直接压迫神经，
1: 嗯，
0: 然后人不能动。不能下地，所以说能把这个钙补到实处啊，能有这个效果，是经过大量躺在床上大小便失禁，不能控制，腰腿麻疼，然后站起来就漏尿，
1: 哎呀，
0: 神经压迫就非常严重了，那、啊、所以大家就发现什么，腰托不仅仅是压迫腿，你走不了路，它还可以压迫你腹腔里的脏器功能，
1: 嗯、对。
0: 造成很多功能上的这个损伤，
1: 嗯，
0: 而且来协和之前，他跟你二舅妈一样，无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治啊，
1: 嗯、
0: 针灸理疗也就罢了。他用药的时候，你像常见的止痛药，布洛芬呐、双氯芬酸钠呀，这止痛药都是轮流大量吃，加剂量吃，后来都是超剂量吃，你知道，
1: 嗯、
0: 就越吃越多，越不管用。
1: 对。
0: 最后没办法给他疼的送到医院去求大夫给我开点杜冷丁吧，你说那大夫能给他开吗？
1: 开杜冷丁啊？
0: 对呀、
1: 啊、哎，那不是一般癌症啊那个疼的受不了的时候才用的吗？
0: 对呀、
1: 啊、那他这个得疼成啥样啊？
0: 你就是已经疼到这个份儿上了，杜冷丁也开不了，最后真是把他逼得没办法，他说要不然我就死路一条了。
1: 对，这还活啥劲儿啊？
0: 到这个程度、哎，辗转打听到协和、
1: 嗯、
0: 完全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的。当时我们骨质疏松专科的大夫一看他这个情况，详细了解完以后说，开什么杜冷丁啊，
1: 嗯，
0: 止痛片都不用他吃，就给他开的啥贝瑞片，让他按时服用
1: 啊就开这个。
0: 对
1: 啊，那能行吗？
0: 你看你都是这个反应
1: 是
0: 当时那患者疼的，然后一看开个贝瑞片，你说他啥反应？
1: 嗯，
0: 急了。
1: 对呀，
0: 你看很正常，对吧、
1: 嗯？
0: 你觉得？
1: 你先赶紧给我止疼吧。
0: 骂骂咧咧的，对呀、啊，
1: 你这东西能止疼吗？
0: 哦，我都疼成这样了，跋山涉水大老远跑到你协和，你就给我开这个？
1: 嗯，
0: 你糊弄鬼呢？
1: 是，
0: 哎，你看，
1: 魏老师换我我也急，
0: 就是。
1: 你说他疼到那个都得打杜冷丁这个程度了哈，你给开这么个东西哈，搁谁谁都觉得你在敷衍我呢。
0: 啊，对。其实患者这种心态我们特别理解，为啥呢？因为他止痛止习惯了，
1: 嗯，
0: 他也不了解给他开贝瑞片的目的到底是啥。
1: 对，
0: 但是我们协和大夫自己心里明白不？太明白了，这就是在给他解决根儿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病根就在骨密度上，你骨密度补不上来，你打再多杜冷丁有用啊？
1: 没用，
0: 药劲儿一过，照样疼得生不如死的。对吧？所以你这个病根骨密度的问题不解决，它永远也好不了。
1: 嗯，而且这可能是有依赖哈，你打一回，下回可能
0: 又打越
1: 多。杜
0: 冷丁打多了就是有依赖性，
1: 是吧？
0: 所以不能长期用、
1: 嗯。
0: 为啥临床控制严格？因为它成瘾嘛。
1: 嗯。
0: 后来这患者也没办法，不情愿吧，气儿也没消，但是我也没有别的选择，就这么着，哎呀，勉勉强强的吧，把这贝瑞片拿回去用了。
1: 对，我最后也合计，毕竟协和开的
0: 对，对，是这样，真是这样，
1: 是吧？他也不是别人开的，
0: 嗯、
1: 啊，那他听是听了，后来怎么样？
0: 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哈，他就觉得，哎，我这疼痛缓解了。

0: 有效果。
1: 哎，对，然后逐渐大小便自己能控制了，再慢慢就扶墙下地了。再后来就是正常的在屋里能走路了，
0: 嗯，
1: 啊，后来就是弯腰啊、穿鞋呀、啊、自己上卫生间呀、啊、都没有问题了。
0: 你看，
1: 最起码生活自理总比躺在床上大小便失禁强，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把什么骨密度落到实处的效果，
0: 落实了。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患者后来是啥呢？专门跑到协和来道谢。当时他看病的时候以为协和能给他上什么高级设备啊，开什么进口药啊，
0: 嗯
1: 啊，结果哪成想啊，就给开几瓶便宜啰嗦的贝瑞片。
0: 对，我估计当时甜的都准备好了啊。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啊，但完全没想到就这么便宜的贝瑞片就把他大问题给解决了。
0: 嗯，
1: 然后真的到后来心服口服的，
0: 嗯，
1: 就认可我花钱坐火车我也要给你来道谢，要不然心不安。
0: 是，以前咱们总说叫灵丹妙药哈，哪有什么灵丹妙药，就是像协和这种，哎，你看听着不太起眼的小药，但是就是妙就妙在它能够精准的落实这件事儿。
1: 对，因为什么？因为协和所有的院内产品它研发的初衷都是针对临床患者的症状去的，
0: 对，
1: 都是针对解决病根去的。
0: 嗯，
1: 所以你别看它小药似的啊，价格又不是很高，但它就是踏踏实实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给你解决。
0: 哎，你看这就像那句话啊，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
1: 哎，是，
0: 对，
1: 就这么回事儿。
0: 你看真正的好产品，它根本就不需要天花乱坠的天天在那吹，效果本身自己就会说话。
1: 对，
0: 因为它自带光环，自带绝活，在关键时刻就能解决大问题。
1: 对，
0: 所以说呢，真不能小瞧协和的每一款院内产品啊。
1: 嗯，所以回过头来咱们想想哈，为什么大家到处乱治啊，到处乱撞啊，撞了南墙都不回头啊，
0: 嗯，
1: 你是因为大家不想好好治吗？不是，是因为他不知道根儿在哪儿。
0: 对，
1: 对吧？再加上很多医院手里边压根儿也没有能够把骨密度补到实处的好产品。
0: 嗯，
1: 所以他只能给你开什么钙片，
0: 对，
1: 开止痛药，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0: 哎呀，今天这节课又学着了啊！你说腰疼，以前咱们就想就是肌肉的事儿啊，贴膏药啊、按摩、扎针啊，全在这个皮上使劲儿。
1: 对对对。
0: 骨头里边空了、酥了，你根本就没管，没想到那个事儿，折腾一圈也没效果，也更焦虑哈、啊。毕老师就相当于瞎子开飞机，
1: 嗯，
0: 没方向。也没有仪表盘，你就凭自己感觉乱撞，撞到哪算哪得的。
1: 哎呀，要不说腰托患者这些年，
0: 嗯，
1: 很可怜的，你知道，实际上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0: 哎，
1: 没有方向，没有工具，疼得像腰斩一样，也只能忍着，没办法。然后就怎么样拖，然后四处碰运气，四处撞南墙。
0: 嗯，
1: 但现在呢，不一样了。对吧？有协和以后，咱们是不是方向有了？
0: 对，知道根儿怎么回事了。
1: 对，根儿就在骨密度上。最重要的是工具咱们也有了。
0: 哎，
1: 就是协和的贝瑞片，它是真正能把骨密度精准的补到实处的。
0: 嗯。
1: 啊，你看现在方向对了，工具也趁手了，那你这个飞机是不是也可以安全起飞、安全落地呀？
0: 对，
1: 嗯，
0: 你看今天老师讲这么多啊，我们也知道了。腰托是完全可以预防、可以控制啊，可以从根儿上干预的。那么起到关键作用的，恰恰就是那三个字，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时候在本上好好标出来啊，就是大家伙忽略的骨密度，
1: 哎，
0: 也是老师一直在强调的第一要事。
1: 嗯、对，其实归根到底一句话哈、啊，就是小病啊，你不用乱治，找对根儿，用对产品啊，真正把骨密度提升上来。
0: 嗯。
1: 腰托这道坎儿，你才能真正迈过去。
0: 嗯，这回咱都有信心了，肯定能迈过去啊。
1: 没问题。
0: 那非常感谢毕老师的专业讲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交给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761-556, 400-6761-556。
0: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身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 该病还

0: 的。
1: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0: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2: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0: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2: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0: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2: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0: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2: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761-556，400-6761-55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3: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协和药厂职工、院士配方、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栏目热线
4: 400-6761-556，400-6761-556。
3: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5: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老师。
5: 您好。
6: 我跟你说，你节目里面讲的那个贝瑞片，我之前到协和去，那大夫给我开过。
5: 嗯。
6: 我用着感觉到这个效果还挺不错的。
5: 啊，您当时为啥开贝瑞片了？啥情况？
6: 哎呦，我那是脚后跟疼，到协和查了，说是那脚后跟长骨刺了。
5: 嗯。
6: 大夫给我开了这个贝瑞片，吃了一段时间啊，感觉到就不怎么疼了。
5: 嗯，
6: 就是能正常下楼走路，能去买菜啥的了。之前那不行，那可遭罪了，走上几步路就受不了了。
5: 嗯，
6: 就像那个脚趾那扎了根钉子，反正你不动还好一点，你脚一挨地，它就疼得不得了。
5: 嗯，
6: 早上这下床啊，第一脚一最疼最疼了，得扶住这个床再半天才能缓缓的挪挪步。
5: 嗯嗯，其实后脚跟这个位置，你想想它长在哪儿啊，那是全身供血最差的一个地方，对吧？你想你每天站着坐着躺着，你甭管什么姿势，足跟呢它是承重最大的，所以它血液循环

0: 观也是最差的，尤其加上人老了以后，足跟的那个脂肪垫儿啊也会萎缩的啊，这个缓冲作用会大大减弱，你骨头直接承受压力，一走就疼。那钙呢，它运不到这个该去的地方，就特别容易在这个位置沉积下来，就形成骨刺。
1: 哦，但是老师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感觉我这病得的太冤枉了。
0: 嗯，怎么说？
1: 我自己知道这个年纪了要养生保健。
0: 嗯，
1: 我这人不是有点胖吗？我看直播间卖那个脚底穴位按摩垫，
0: 嗯，
1: 说在上面走路就能减肥，我这就跟着锻炼，孩子也给我买了那个维生素钙片，我是一对不落的吃着。平时呢我自己也很注意，就是管住嘴迈开腿，我这就想不明白为啥还得这毛病呢。
0: 嗯，您这个注意养生保健呢，说明您有这个意识啊。
1: 嗯。
0: 但是如果您在养生保健的过程当中产生很多误区的话，那就很容易造成一些麻烦了，能理解吧？您比如说，哎，您补钙这个事儿，就典型的，您以为是养生，其实恰恰是给您埋下病根了，就是掉到误区里边去了。你想我们脚底下尤其是足跟呐、那本来就是供血最差的地方，您天天还踩那个按摩垫刺激它，你说那血液循环是加快了，但同时你又加大补钙的量，对不对？血一循环起来，钙全都带到脚后跟那去了，沉在那儿不出来，一层

0: 是好的，但是我们做事儿得把它做对了，你说是吧？
1: 嗯，
0: 人体啊，35岁以后骨密度就达到顶峰，以后每年以1%的速度钙流失，所以这个钙是人人需要补的，那尤其像女性更需要，尤其是啥呀？更年期以后，雌激素大量下降，那个骨的吸收啊，骨的沉积啊，就会大大减少，骨量就掉得更快，更厉害了。啊，但即便如此，咱们也不能就盲目的瞎补钙，你方法不对，补进去的钙最后就补成了隐患，补出骨刺来了，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1: 哦，对对对，这个我听明白了。但是我说老师，
0: 嗯，
1: 后来我到协和去啊，大夫给我开的那个贝瑞片，
0: 嗯，
1: 我拿回家以后啊，我看了看，这也是补钙的呀，
0: 嗯，
1: 那我这就纳闷了，同样的都是补钙呢，为啥协和的那他就好使的，这是咋回事呢？
0: 您看，您这就是什么大多数人都会走进去的误区啊。这两天我一直跟大伙儿强调哈，首先补钙不等于补骨密度，这是两码事儿。您吃那个钙片儿，钙吃到哪儿？吃到胃里了，对吧？
1: 嗯。
0: 但它去哪儿了？您可管不了。
1: 嗯。
0: 啊，您足跟供血差，钙运不走，就全堆到脚后跟呢，骨刺就越长越大。您这是堆积在脚后跟上了，您要堆积在血管内壁呢，那不是血管钙化吗？血管硬化那更危险呐。
1: 哎呦，这么严重啊。那这个贝瑞片它不也是钙吗？那这咋就不一样呢？这不一样到底在哪儿呢？
0: 哎，这个就是贝瑞片它难得之处，因为它把骨密度啊给你补到实处了。你别看它是补钙的，但它绝对不是单一的钙片，它是多效合一。这里边囊括什么呢？既补钙又补软骨的营养，还促进钙的沉积，诱导骨小梁生成等多个环节。说白了就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补钙，它是一套组合拳。这里边不仅有营养，还有专门负责导航的成分啊，把血液里边游离的钙精准的引导到骨小梁上面去沉积下来，所以就让这个钙去到了该去的地方，你这个时候骨密度才真的能补得上去啊，你这方向对了，钙它不跑偏呢。
1: 哦，它能把血液里那游离的钙就是精准地引到那个骨小梁上去，它再沉积。嗯，
0: 对对对。
1: 哦，去了它该去的地方了。
0: 对，
1: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老师，你刚才说是35岁以后啊，每年这个骨密度都会在下降，
0: 嗯，
1: 虽然我现在也不怎么疼了，是不是还得补上呢？我打电话也是想问问这个，我感觉这东西啊，得长期吃吧，因为你这年龄大了，钙不断的在流失的，我这就还想再多定上点呢。
0: 哎，这个您说的可没错啊，您这个年龄段啊，骨密度每年都是流失要往下掉的，啊，这个趋势咱们是改变不了的。所以您呢是一定要补的，你补上来一节，我们身体就有一节的底子，对不对？
1: 嗯，
0: 你长期坚持用呢，不仅可以巩固效果，也可以预防其他的这个骨骼出问题，所以对您现在这个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对对对，我记住了老师。那就说是我原来的那些破钙片还有那个网红的走路锻炼的那个垫子，我现在都不要它了，那你这个贝瑞片什么时候能到货？我就先给我预定上吧。
0: 嗯，这个您得再等等啊，等到货了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好好好好。
0: 嗯，
1: 谢谢老师啊，您辛苦了。
0: 哎，客气了。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老师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这个说产品管用，那个说配方好，买一堆该病还病，因为不专业不权威。今天国家队正式下场，走进协和，依托百年临床数据成果，终结健康乱象。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协和专家正在给患者开的临床反复验证的院内产品送到您家。泰斗院士研发，科室主任把关，这才是 真靠谱。

0: 告别假冒伪劣，告别无效花费。栏目热线
1: 400-6761-556 400-6761-556。
0: 好的，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毕老师。
2: 哎，你好。
3: 啊，跟您通话，心情有点小激动。
2: 谢谢，谢谢。嗯、啊，
3: 还有点紧张。
2: 哎呀，不用紧张，咱们都是女同志，我估计年龄啊也都大差不差的。嗯、
3: 啊、
2: 哎，就像朋友一样，好不好？
3: 姐、啊，好的。嗯，因为你这个节目啊，我是无意间就是播到这个栏目的。
2: 嗯，
3: 我这一听节目啊，哎呦，我太高兴了。完了，我说这个在家里就能听到毕老师和那个协和医院联合举办的节目了，就是感到非常高兴，也很爱听啊。
2: 嗯
3: 嗯，就是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同等的价位呀、啊，和那个就是免去了挂号费。完了呢，还那什么等到排队的困难。
2: 嗯嗯
3: 嗯嗯，
2: 很便民是不是？
3: 是啊，
2: 嗯，
3: 完还能用上协和医院的那个同等的好产品，我心情太高兴了。
2: 嗯嗯
3: 嗯。那个今天呢，我主要是想问问，就是毕老师啊，就是我有身体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因为我在23年呢，就是做了一个就是肝胆手术，这个肝胆手术做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就是不能吃肉，稍微有点油，我就是胃胀。
2: 嗯，具体什么手术？
3: 是血管瘤。那个血管瘤因为长到12/12了嘛，长得非常大，它是压迫了我胃，完了在手术期间把我的肝切除了1/3。
2: 嗯。
3: 现在我就感觉到腹胀，有点消化不良性的。
2: 胆囊呢？
3: 胆囊没有了。
2: 胆囊摘除了，对不对？
3: 对。
2: 嗯、明白了。
3: 完了，有时候一吃多了撑了，我就觉得带着我这个颈椎和我的肩膀，就是这个地方就特别沉。
2: 嗯。
3: 有偶尔呢会有便秘呀、啊，完了还有时候腹泻。
2: 嗯。
3: 完了，有时候还觉得头晕，有这些症状。
2: 嗯嗯。
3: 完了那阵我也问医生了，医生说的这个做完手术以后吧，哈。它会有腹泻的症状，但是呢哈，我腹泻的时候少，便秘的时候给我。
2: 嗯，你今年多大年纪？
3: 我今年已经56了。
2: 56岁啊。
3: 嗯，我就这几个问题。
2: 嗯嗯
3: 嗯，完了那阵我想用用你家就是协和医院那个大山楂丸呢，抢还没抢到，我觉得就是说的再不提用点我自己都用不上了，我非常想用这个大山楂丸。
2: 是不是？
3: 嗯，因为我吧哈，单身一个人，就是孩子也不在身边，我都没出过沈阳这大半辈子。
2: 哎呦，
3: 嗯，因为孩子常年不在家，他在国外定居了。
2: 嗯，
3: 所以呢，就是想求求老师，能不能再做一次就这个三大碗的活动，我也想用点。
2: 上次没
3: 抢到，
2: 没抢到哈。哎，其实说到这个事儿哈，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就是。太出乎我的预料了，你知道？
3: 嗯嗯，
2: 我完全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大家也知道，我们栏目开播时间不长，那大山楂丸可以说是我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协和的院内产品，
3: 嗯，
2: 对吧？
3: 嗯，对。
2: 我最最没想到的就是活动刚一开始，我给大家准备的就全没了，一点不夸张。哎呦，当时震惊的不行，我也跟大家讲了，这个大山楂丸的数量确实不多啊、
3: 嗯，
2: 全国就那么1万盒、
3: 嗯，
2: 但是这个也是我们费劲巴力从临床的嘴里边抠出来的，给到大家手上，所以后面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呀，说那个毕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再弄点？我无言以对。
3: 嗯，
2: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不知道我是该感谢大家这份热情信任呢，还是说我应该深深的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工作，哪能面对这个听众朋友我就要了1万盒这么点量给大家，就是这份热情都远远超出我的预期了。
3: 是听我亲属那个说，就是去协和呀看病的时候，那真得是站牌排队等着，等了好几天才挂上号。
2: 你看，
3: 嗯，老费劲了，尤其院内的那个药，
2: 确实是这样。你想在临床都是这样，我们从临床抠出来的这个药量能多吗？它很难说特别富足啊，这个数量很难特别富裕。所以大山楂丸呢，你确实应该用。

0: 啊，我听你刚才讲述这个过程有两个点，第一个是什么呢？你这个年龄段啊，你像肝切除三分之一，这个没关系，大概在半年左右它会再生起来，但是胆囊摘除是个很大的问题。
1: 嗯，对，
0: 因为胆囊是储存什么呢？胆汁的地方。
1: 嗯，
0: 它不光是简单的存，它还有一个浓缩的过程，还有一个定点释放的过程。你胆囊摘除以后，第一个胆汁比较稀，消化脂肪化油的能力就弱，第二个是什么呢？它是不定时的随时随地的稀稀拉拉的就流到这个肠道里边，那么第一个就容易造成腹泻。
1: 嗯嗯。
0: 第二个你这个胆汁量不足，因为它不是集中大量释放的，浓度还不够，所以你等到结肠的时候那胆汁就已经所剩无几了。
1: 嗯，
0: 胆囊摘除手术后啊，有一少部分人会便秘，大部分

0: 分人会有腹泻的现象。
1: 哦、
0: 你跟他们正好相反。
1: 相反。
0: 但这、你这个胆汁数量不足啊。
1: 嗯，对。
0: 嗯，因为肝脏功能也有损伤嘛，胆汁是由肝来分泌的。
1: 嗯嗯
0: 嗯，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呢，你肝胆的养护平时就要特别注意了。
1: 嗯嗯
0: 嗯，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以蒸、煮、炖、清炒为主，尽量不吃油炸的。少食多餐，一天要吃五顿，一顿吃个七分饱就行。不要多啊。哎，这样的话呢，要训练你那个肝胆的功能。循序渐进的让人体稍微掌控一点胆汁啊分泌的这个时间点。那么也可以恢复你对油脂消化的这个功能。另外多吃什么呢？高纤维的食物防止便秘。像那些刺激性的什么烈酒啊浓茶呀咖啡呀冰饮啊辛辣呀，这个你都不要碰了。
1: 咖啡也不能喝呀。
0: 咖啡也不要喝。
1: 啊啊！
0: 你交感神经一兴奋，肠道也跟着拼命蠕动了，对不对？这些是你日常生活里面要注意的。另外，就一定要按时睡啊，十点钟差不多就得睡了，好吧？哎，对。另外呢，就是你这个肝胆啊，术前血管瘤压迫，它也影响这个肝胆的功能。你不光是胆汁分泌的问题，它也会影响到你整个的消化。对吧，包括营养素的吸收等等。所以这个在中医里面叫啥，就是典型的食积内停嘛。对吧，所以这个大山楂丸你是一定要用上的。别的没什么，你这样吧，关注节目吧。我看看还得跟厂家那边再协商，跟院方也要协调。看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倒腾一批山楂丸出来。
1: 谢谢老师啊，哪怕就是价格贵一点也行，能让我吃啊。
0: 让你吃上的这个我争取做到。这周不行就下周，下周不行再下周，怎么也得努力把它用上。这是第一个。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价格它一定是稳定的。我们肯定跟院内的价格保持一致。这一点呢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说因为这个供求关系我们就加价，因为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栏目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普及健康，然后帮大家足不出户的你要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帮大家好好的调理好身体。咱们在小病的时候把它调好，你就不要走到大病急症疑难杂症的时候再跑到协和去排队，你说是不是？
1: 谢谢老师啊。
0: 别客气。然后你关注节目就行啊。以后再有这个什么问题呀、身体哪不舒服啊，随时跟我们联系都可以，好不好？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迪老师、
0: 别客气。好，说到这儿。
1: 继续关注节目的。
0: 好嘞，我们再见。
1: 好嘞，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761-556 400-6761-556。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3: 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4: 《隋唐演义》续集32回，书接上文。
3: 道尽古今沉浮事，言透人间冷暖情。欢迎来到975夜书场。大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

0: 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1: 隋唐演义续集32回，书接上文。大老成夜宿龙床，枕龙枕。哎，他跑这享受来了。他刚睡着，没想到杨广的朝阳正宫萧美娘在小秦王李世民的陪伴下走进寝宫，就进了这屋了。他们俩怎么来的？怎么李世民陪着朝阳正宫啊？杨广哪儿去了？咱们还得说说杨广这个无道的昏君，坐着龙舟到扬州看琼花，遇上18国的联军，结果他打了大胜仗，趁着高兴劲儿很顺利的到了扬州。头一天没事，第二天要看琼花，他把琼花太守王世充给找来了，问王世充琼花现在怎么样，开败没开败。王世充就说，陛下您来的正好，开的正在鲜艳之时啊。哎呦，太好了，我做梦都想看看琼花，明天吃罢了早膳你陪着朕前去观看。是是是是，本来安排的挺好，没想到半夜前下起大雨，刮起飓风，在扬州很少有这样的天气，而且雨中还带着冰雹，这下坏了，把这琼花砸了个七零八落呀。等杨广第二天来看琼花的时候，广胜厅，也就是光剩下那杆儿。

花头都没了。杨广一看，好不不祥之兆，哎，因此是闷闷不乐。老贼于文化及靠山王杨林文武百官一看皇上发愁，怎么办呢？千方百计让他乐，所以每天都选扬州的美女进宫给他歌舞。杨广的心情啊逐渐好转了一些，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杨广一想啊，干脆吧，过几天回京吧。拿今儿晚上来说，百官陪着他，朝阳正宫小美娘那些美女陪着他正观看歌舞。杨广有点喝多了，这小美娘就有点坐不住了，向杨广请假，说我身体不太舒服，我打算先回寝宫安歇。杨广说你去吧，啊，你去休息去吧，朕一会儿就回去。哎，他回头一看，李世民在身边呢。李世民他是干儿子，杨广的心上人。世民呐，你陪着你娘把他送回寝宫，一会儿我就回宫，你先不必急于回来，听没有？我回去之后你再走。儿臣领旨。其实李世民不愿意，捏着鼻子就得这么办，故此陪着朝阳正宫萧美娘来到寝宫。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进了屋了，这你怪谁呀？你只能怪天。杨广心里很不是，酒也没少喝呀，不过这女人酒量还挺大。醉没醉？没有，头脑相当清醒。这就叫拿酒盖脸儿。他漫闪秋波，看看身旁的李世民。咱们上文书说了，李世民是漂亮小伙儿，长得帅极了，谁见着谁喜欢。这个萧美娘是个浪荡的女人，纯属是个淫妇，早对李世民垂涎三尺。只是身边老有人没有方便，今儿个终于机会来了，他焉能错过呀。一挥手把宫女都打发出去了，而且交代的清楚，我不传唤你们谁也不准进来。是，宫女们如数全都撤走。李世民一看这么大个寝宫就剩下男女二人，诸多不便了。小秦王躬身施礼，娘啊，您累了，及早上床休息吧，儿告退。李世民就想走，小美娘一笑，世民呐，皇上说得清楚，他不回来不许你走，难道你想抗旨不遵吗？我一个人挺寂寞，需要你的奉陪，你不能走，去把门关上。儿遵旨。不能不听啊。李世民把门关上，这小美娘侧着身子非常放荡的一招手，世民呐，来过来，挨着娘我坐下。而不敢，瞧你这个拘谨的架，这不是在八宝金殿，也不是开朝会，是在家里边，越随便越好。怎么，我还能吃人呢？你还不愿意接近我不成吗？挨着我坐下。我李世民可不傻呀，就猜透了八九，心里是一阵的恶心呢。可是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啊，人家是君，自己是臣，没有办法，捏着鼻子挨着小美娘坐下了。这小美娘伸手把李世民的手就给握住了。世民呐，我有一肚子苦水想要往外吐，我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想对你说，机会。

0: 终于来了，这是老天爷睁了眼了。你想知道不知道我要说什么？
1: 娘啊，您喝多了，娘，有话咱们改日再说吧。
0: 不，现在是非说不可，再不说就没这机会了。市民呐，你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在太原咱们见面之时，我就爱上你了。虽然我比你大几岁年纪，凭着我的模样，凭着我的长相，咱们可以说是天作之合，郎才女貌啊。市民呐，人生一世，不就得为酒色财气四个字吗？这四个字是最主要的。你也老大不小的了，难道你还不懂得男女的私情吗？市民呐，机会难得呀，那昏君在前面饮酒作乐，不定什么时候能回来，给我们留下这么好的机会。来来来，你陪伴为娘休息吧。说着把李世民就给抱住了。哎呀，李世民是怒发冲冠，心说真是不要脸的淫妇，你是个什么东西，简直是一条毒蛇呀，你那脸皮有多厚啊？我李世民是什么人？我不敢说是堂堂正正的正人君子，但是失礼的事儿我从来不干。我们老李家没有那号人呢。李世民一推他就站起来，王娘住手，把老程给惊醒了。咱们说了，程咬金喝酒喝多了，躺在龙床他睡着了，可是心里他惦记事儿啊，能像在家里头心那么安稳，睡得那么实在吗？现在李世民这一嗓子把老程从

现在李世民这一嗓子把老程从梦中惊醒，老程扑了扑了脑袋，把眼睁开了，隔着虾米须的帐子帘往外看非常清楚，外边长着灯呢。老程这心忽悠一下，我坏了，坏喽！再想走走不了了。这我撩帘下地钻床底下，谁看不见呢？哎呀，真是吃酒误事，这怎么回事？这哪出戏呀？他支棱耳朵听着，也没敢动静。外边的李世民和萧美娘根本不知道龙床上还有个主，所以这萧美娘十分放荡，周代说什么也不撒手。而且这个女人真动了情了，这眼泪一双一对的往下掉，声音发颤。市民呐，你是不是认为这我是个浪荡的女人呢？你要那么看你就错了，我是个好人呐。难道你不知道我的身世吗？我家原住在陕西米脂县呢，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后来隋文帝杨坚选美女选到我的头上了，见我有几分姿色，当殿把我许配给杨勇太子。你知道杨勇是谁吗？就是昏君杨广的亲哥哥呀，所以我就嫁给杨勇，做了太子妃。我们出镇金鸡岭，后来老主宴驾，我跟着我丈夫回京奔丧，哪知道这昏君杨广篡位夺权，见他哥之后先用一碗毒药酒把他亲哥哥给毒死了。那会儿我想随我的丈夫于地下，无奈被人家生擒活拿，心有力而不足。就在那天的晚上，我被昏君杨广给霸占了，他亲口加封我朝阳正宫。我一直跟了他这么多年了，想起我的丈夫，想起我的亲人，我是眼泪洗面。市民呐，我早就想死了，无奈没有机会啊。我想的是什么？人生在世，也得。

他是披着人皮的狼啊。那个人喜怒无常，我跟着他在一起就好像守在老虎的身边，说翻脸我的小命就保不住了。因此我见着世米米之后，我的心就拴在你的心上。世民呐、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有的是金银财宝，咱二人是远走高飞，找一安静的地方，咱们乐守田园，白头偕老，再不受这个罪了，再不担惊了。市民呐、你可愿意？王良啊，您喝多了，酒能乱性啊，您怎么说醉话呀？我什么都没听见，您什么都没说，王良儿告退了。其实李世民装糊涂，他为什么这么说呀？这样传的杨广耳朵里还了得吗？全家抄斩，户灭九族，死还是小事，自己丢不起这个人呢，这不是冤魂缠腿吗？这小美娘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啊，小美娘刚才说的都是事实，她没说瞎话，她原来果然是太子妃杨勇的媳妇儿。要不说杨广是无道的昏君呢，老百姓说的是六短之君。这六短是什么呢？欺娘、戏妹、弑父、夺权、镇兄、屠嫂。镇兄就是他哥哥，他把他哥哥用毒药酒给毒死了，屠嫂把他嫂子给霸占了。你说这样的人怎么配做皇上？所以老百姓都管他叫六短之君，那不是个人。萧美娘有萧美娘的苦处，但是她也是个淫妇啊，见谁她爱谁，见着有姿色的男人她迈不动步。说男人有这样的，女人也有这样的。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萧美娘借着这个酒劲儿就撒开泼了，说什么也不放李世民走，过去把李世民给抱住了。李世民闹了个大红脸呢，心说这可怎么办呢？最后他真急了眼了，娘娘，您再这样，恕臣有罪，我可要……你要干什么？你还想打我不成吗？我告诉你，李世民，别给脸不要脸。今天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我嘴角一歪歪，启奏皇上，我就说你调戏我了。到了那时，我反咬一口，我看你怎么往下抖了。李世民，你随我到床上来。王娘，你撒手！李世民狠劲儿一推他。你想想，李世民二十来岁小伙子了，而且李世民也有功底儿，经常练武，上马提刀，也打过仗。你看平时挺温顺，真发了脾气，两臂一晃也有400斤的力量。小美娘毕竟是个女人，脚又小，让李世民这一推，站立不稳，哎呦，当当当当当当当，扑通，正摔倒在床上。那床上还有程咬金呢，老程支楞着耳朵听得真真的，他知道是怎么回事。程咬金多坏，老程心说：行，这李世民这小子够个丈夫。哎，小秦王这人品还挺高尚，就这么引诱他不上钩，这样的人难得呀。他妈这萧美娘这女人怎么这么浪荡啊？哎，这女人这脸皮有多厚？老程这心里七上八下，胡思乱想。正这时候，萧美娘咕咚到床上了，程咬金躲闪不及，他冒虎话，伸手把萧美娘给抱住了。喂，他不。

要你，我收下了。你说谁想的这一手？小美娘吓得魂不附体呀、啊，扭回身来一看，我娘哎！你瞅这大老成，五大三粗，大蓝脑袋，多吓人呢、啊！拿他就当鬼怪了。小美娘嗷的一声，顿时就背过气去了。李世民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听怎么床上还有个人呢？李世民也吓得不轻，转身开个门就到院了。来人呐，有刺客，来人，寝宫有刺客。这一喊不要紧，巡逻的金甲武士是闻风而动，听着声音就赶到了，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来大忙，来忙，包围包围，外边打了包围，还有几十个人闯进寝宫。李世民用手一指，在床上，在床上。这些金甲武士都是经过训练的，手底下都有两下子。到这儿把程咬金就给摁住了，萧美娘才得以得脱，但是人是不行。宫女们也进来了，把正宫娘娘抬出去，怎么样进行抢救，但自不必说。众人七手八脚把大老成给捆上，程咬金酒劲还没过去，心是那么想的，想打仗打不了，胳膊腿没劲儿，大斧子等于没有，所以人家才把他抓住。这一抓住之后是拳打脚踢，打了个鼻青脸肿。李世民吩咐一声，压着他前去见驾，走走走走，压住。程咬金心里清楚，完喽完喽，哎呦，刺杀杨广不成，叫人家把我宰喽！哎，这酒后误事啊，我喝酒干什么？再说那些造酒的人也缺德，你造的这度数这么高干什么？嗯，哎呀，不然的话，我能叫他们逮住吗？这回彻底交代喽。拐弯抹角，来到前殿。杨广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文武百官都在这儿陪着，就是累也不敢说累，困也不敢说困，讨皇上的喜欢吗？下边一群歌女正在歌舞，杨广看在兴头上的时候，李世民从外边慌慌张张进来，趴在杨广的耳边，父王，别看歌舞了，出事儿了，哎。出什么事儿？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哎呀，停止，滚，都滚。杨广一挥手把这些歌女赶走。杨广气呼呼的升座保卫，文武百官呼啦朝全站起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规规矩矩站立两旁，残旗撤下，多点起点灯光来，再看照如白昼一般呢。杨广吩咐一声，来啊，带刺客。金甲武士推推拥拥把老程推上来了。等杨广借着灯光一看，哎，各位爱卿，你们看看他是程咬金不？靠山王杨林、宇文化及所有众人一是是程咬金呢、啊。大家都惊呆了，谁都不能想到程咬金怎么跑这儿来了？难道说这是天意不成？杨广心说，这程咬金不在四明山吗？怎么飞到扬州来了？从天上掉下来的，从地底下长出来的，怪哉怪哉。确认之后，杨广把龙胆一拍，啊都刺客，你可是程咬金。到了这儿了，程咬金还能说瞎话吗？说瞎话也不行了，方才胆儿小，现在程咬金胆儿又壮起来了，心里话不就是死吗？

我程咬金犯了多少回死罪了？我活着这些年捡的，怕什么？怕也当不了死。程咬金把胸脯一拔，脖儿一梗梗，大蓝脑袋一晃。杨广啊，你真没瞎，你还真认出来了，我就是混世魔王程咬金，真是你啊。朕问你，你不在四明山，来此何干？

0: 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1: 隋唐演义续集33回，昏君杨广审问程咬金，满朝文武俱在，靠山王杨林、武王杨方、天宝将宇文成都、西府赵王李元霸、小秦王李世民、魏国公李密等等众人都在这听着。不管是谁，也不管是正反两方面的人，无不挑大指称赞程咬金，这家伙胆子太大，大的没边儿，谁敢干这种事儿？他敢干，我说他怎么进的城，怎么进的行宫，怎么又跑到寝宫？

气了，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都静静的听着杨广的审问。杨广问他，你不在思明山吗？你不劫杀朕吗？你怎么跑到扬州来了？说到了现在，程咬金呢，心平气和。老程一想，左不了是个死呗，窝窝囊囊也是死，坦坦荡荡也是死，我早就够本了。嘿，老程一点不在乎，把大蓝脑袋一拨楞，杨广，你问我为什么来的啊？宰你来的，取你的狗头，我刺杀你来了。这回听清了吗？你，程咬金，好好好好，我再问你，你怎么进的扬州城？因何进了朕的寝宫？你要从实的讲来，免得皮肉受苦。少来这套，我告诉你，只有我最清楚我怎么来的。看来你杨广还不了解我的身世。我15岁那年我就到了普陀山了，我拜的是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切山圣中佛为师。你知圣中佛是谁吗？就是观音菩萨，那是我师父，我是他徒弟。我在那取了真经了，学了大法，掐诀念咒，撒豆成兵，挤咕挤咕眼睛，下雹子，吐口吐沫，闹粘虫。你想一想，我这么大的法力，你能挡得住我吗？我想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呢，故此我脚驾祥云，呜，哎，就飞到你这儿来了。杨广一听扯淡，气得浑身直突突。好啊，程咬金啊，你真是肉烂嘴不烂啊，来呀，大行伺候。正在这时，老杨林过去了，兵吧削了程咬金俩嘴巴子，伸手把程咬金的衣服给抓住了。程咬金啊，你在这扯什么蛋呢？皇上问你的话你要如实地说，念你是个浑人，在你死的时候不让你遭痛苦，否则程咬金啊，这后果是不堪设想啊！你说不说实话？哎哎，你不杨林吗？老糟头子，这还有你说话的地儿吗？你那脸皮比我还厚啊！你乃是我手下的败将啊！我杨林啊，在四明山把你逮住没？哎，我没杀你，我看你那么大的年纪了，瞅你是个老官差瓤子了，所以把你给放了。今儿个你恩将仇报啊！干嘛？为虎作伥，狐假虎威。借着杨广的气儿，你还想支吧支吧？呸！你臭不要脸！我杨林，你躲我远点儿，我不累。

理你，我程咬金是英雄，老不要脸的东西。好家伙，让程咬金一顿雷烟火炮，臊的杨林是面红耳赤啊。正在这时，宇文化及奏本，陛下呀，跟他费什么唾沫呀，嚼什么舌头，像这种人您能问出实话来吗？这程咬金想当年就坐过大牢，受过各种酷刑，他这谈笑风生毫不介意啊，干脆把他推出去乱刃分尸也就得了。爱卿所说是理，来把程咬金推在外面给我剐了，一刀一刀的剐了，朕要出出这口气。人起奏，朝阳正宫萧美娘救过来了，恢复了正常，要求见陛下。杨广吩咐一声宣，萧美娘晃着身子到了，见着杨广就哭啊，陛下呀，让这程咬金都把我吓死了，他还搂抱我羞臊我。行了行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这个东西十恶不赦呀，现在我就把他千刀万剐了，轻你也可出出气，拉出去拉出去。金瓜武士上来薅着程咬金拎到院里去了，到院里埋了颗桩子把他给勒上了，上身的衣裳给他扒光了，露出带大草包肚子和胸脯，再看两个行刑的把口袋拿来了，把皮口袋展开，老程瞪着眼睛看着真真的小脑子小耙子，带尖的带刃的带钩的带刺的麻花的抿劲的锃明刷亮。老程心说他们呢什么都带着，不定怎么琢磨人呢，想怎么处死就怎么处死，这人受着这种酷刑不定多难受呢。心里说话，二哥三哥各位弟兄，咱见不着了，你们都没猜到我老程受的哪国罪啊，万剐凌迟啊，一刀一刀把我剐了，这是古往今来最酷的酷刑啊，今天我尝尝什么滋味。老程心里头是胡思乱想，这边还准备了个水盆，再看这俩刽子手把衣服换了，身穿大红腰纱板带，把小刀拿起来刚要伸手，这阵这天是似亮似不亮，一晚上过去了，地裂，就觉这地都忽悠一下子，呜呜，昏君杨广身子一摘的，文武百官，地动了，什么声音？顷刻之间，房上的瓦掉下好几块了，院里的烟尘四起呀。杨广问怎么回事，外头殿头官慌慌忙忙禀报，陛下方才地动了一下，院里塌了个大地穴，地陷了。哎，杨广一听倒霉，真倒霉呀，方才闹了半天是地动，那位说地动是什么，就是现在说个时髦的话，地震。这一地震不要紧，院里塌了个地穴。杨广吓得出了一身冷汗，顾不得杀程咬金了，赶紧起驾到院里的，离着老发现果然有个大窟窿，好像还冒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这是怎么回事？古人迷信。杨广问文武，这是主吉还是主凶啊？因为这杨广啊连日来做噩梦，总觉着自己活不长了，总觉着大隋朝的江山保不住了，别看文武百官保驾，他内心十分空虚。
看琼花没看着，他心就别扭，心说60年开一次花，一开开半年，我就这么着急来到扬州还没看见，看来是不祥之兆啊。他这话呢跟旁人他没说，今儿个程咬金行刺，紧跟着地动，又出了地穴，种种迹象表明都是不祥的。这杨广这脸儿都铁青色儿，不行不行啊，我得叫个人下去看看，这地穴里是什么玩意儿，是主吉是主凶，心里默默的祷告，但愿苍天有眼，保我大隋朝的江山万年千年呐，保证我寿活过百，我不求多活，活100岁就行。所以决定派人探地穴。杨广打定主意往两旁看看，各位爱卿，哪位愿意探地穴看个究竟，究竟主吉还是主凶，探听明白者加官晋级，哪位爱卿冤枉。杨广一说这话，文武百官吓得把头都低下了，谁怎么回事？杨广一瞅，哎，行哎，啊，都不敢去死。杨广犯了脾气了，好，好，好，好，各位爱卿啊，有道是，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就这么点事就把你们难住了啊，你们都怕死，谁也不愿意替朕分忧。哎呀，真叫我伤心呐、啊。

可恼可恼。正在这时，程咬金说话：哎，我杨广，你手下都是胆小鬼，没有一个有种的，你相信我不？要相信我去探地穴，你看怎么样？你杨广一听，可也行啊，反正程咬金是要死的人了，不如就叫他去，如果上不来他死在里边活该，正好等于把他处死了，也出了我这口气。假如程咬金要探出个究竟来，主籍我就把他饶了。杨广打定主意，思索咬金呐，你敢探地穴，嘿，我内行啊，你忘了想当初我到了瓦岗山我就探过地穴呀，这算什么轻车熟路啊，只是你相信我不相信我得了。好，朕就破例把你松开绑绳，就让你探地穴。程咬金呢，虽然你死有余辜，但是朕以宽大为怀，你要探听明白主籍，我就饶你不死，你看怎么样？哎，行，这笔买卖做得过，那行嘞，我马上就探地穴。来啊，松绑。有人担心啊，陛下，把他松开，哎，跑不了他，在咱眼皮底下跑得了吗？这阵活动活动，哎，身上动还动还，为了活动活动筋骨。正在这时，有人把衣服取来，程咬金把衣服穿好了。杨广就问程咬金呐，你探地穴有什么要求吗？有，有。我能跳进去吗？跳进去我怎么出来？是不是？我死不死是小事儿，你糊涂对不对？你不是想知道个究竟吗？这样办，你派几个人用三根杆子结实的在这地穴口支个架，把它绑牢了，另外弄个花车，那大绳子也得准备结实点的啊，多准备绳子，不知道这地穴有多深。另外呢，还得准备个金筐，也结实点的，我得坐到筐里，要不我怎么下去？一头拴到筐上，一头有人拽着。哎，另外呢，再准备两只鸽子，比方说我到了底下了，你们也看不见，你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呢？我先放出一只鸽子，鸽子这玩意儿它有量它就飞，你们发现头一只鸽子就说明我到了底儿了，就别放绳子了，我看看底下是什么玩意儿，等探听明白了，我坐到筐里再放起第二个鸽子，你们看着鸽子飞出来就知道我要回来，使劲拽筐，把筐拽出地面就结了。好，马上准备，人多好干活，

按现在钟表说，上午九点左右，杨广就问程咬金呢，都准备好了，你看看还缺什么不？我想想啊，不缺什么了，最后还有个小要求，给我弄坛酒来，这底子潮啊，我喝酒热乎热乎，避避寒气。给他拿酒来，都是御酒啊，把封头撕开，程咬金嘴对嘴长流水，咕咚咕咚喝了那么几口，好嘞，这留着我上来喝啊。鸽子呢，给我，我揣到怀里头，我那斧子呢，有人把大斧子给他拿过来了，老程一手提着斧子来到地穴口，金筐拽出来，这金筐挺大，程咬金坐在里边还不挤得慌，老程坐下了，皇上，杨广，各位回头见啊，看我的，来来来来，把我放下去。过来四个人把这筐推着推到地穴口那面。

心呐，就想知道是主吉是主凶，他总觉着这件事跟江山有关，命人把龙椅抬出来了，就在这地穴口不远的地方他坐下了，百官在两边陪着他，他要瞪眼看个究竟，谁也不敢言语，谁也不敢离开这个地方。

我得想法脱身呢、啊。这下边究竟是什么呢？老程心里也没底儿，他说大话使小钱儿，心里无数啊。正在胡思乱想之时，觉着屁股底下一震，咚！程咬金明白到底儿了，拿大斧子一划了，好像筐周围是碎砖、破瓦，哗啦哗啦哗啦。哎，管他是什么，掏出一只鸽子来，往上一扔，杨广众人看见了，到了到了，别放绳子了，可够深的呀，叫人通到哪儿啊？上边的人猜闷。再说程咬金一片腿从筐里头出来了，什么也看不见，拿着大斧子瞎划了，就觉着这里边这地儿不算宽敞，往这边也碰，往那边也碰，好像井筒子差不多少。哎，突然觉着迎面有点风，老程心说有风，那就说明有出入口，孟威前头还有口，我过去看看。他仗着胆子撞撞，迷迷糊糊也不知走出有多远去，突然发现有人影晃动，这下把程咬金吓着了。老程过去探过地穴，发现个死人，他一点都没害怕，可是今儿个是活人。老程心说，莫非眼前活见鬼，真有鬼，这地面上没有，这地底下有鬼，这是鬼门关。程咬金想到这儿，头发根都发炸，浑身上下起鸡皮疙瘩。老程喊了一嗓子，谁？你是人，你是鬼？人鬼我全不怕，我乃混世魔王程咬金到了啊。干嘛叫唤呢？给自己壮胆儿啊。对面的人一听程咬金，唰把灯笼都点着了，眼前一片光明啊。老程这才看清楚，这地道里头啊，这地方大了，好像间房子能有四五十吨吧，好像为首的是个出家的老道，因为他穿的衣服戴的帽子跟一般人不一样。就听对面的人说话，无量天尊，对面可是魔王千岁，你了真是程咬金吗？哎，程咬金这心才放下，鬼哪认识我呀，说话的分明是人呢，不过心里没底，还得砸对砸对。不错，正是谋家，你们到底是人还是鬼？哈哈哈哈，魔王千岁，您怎么还信这个？哪来的鬼呀？我们都是人呢。说话之间来到老程近前，程咬金仔细打量，哎呀，果然是个出家的道人，细高挑大个，脸上多少有点发黄，大抹子眉，三角眼，眼角往下耷拉着，多少有点大鹰钩鼻，方海口，一步虚然飘洒千辛，短衣襟小打扮，背后背着一口宝剑，周围那些人都是年轻的，也是短衣襟小打扮。程咬金就问呢，哎，既然你们不是鬼，我说老道你是哪个人？哎呀，魔王千岁，贫道乃铁冠道人江飞龙。

0: 大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1: 隋唐演义续集三十四回，程咬金第二次探地穴。真没想到在地道里头遇上铁棺道人江飞龙。江飞龙跑这里边干什么？跟地穴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原来啊，江飞龙和王世充、段达仨人结拜，拜了把子，干什么？要共同推倒杨广，恨透了这个无道的昏君，准备在扬州起事。这王世充献花图，这是骗局。顺着杨广说，哎呀，我们扬州出了个花，这花就在铁塔观，那花头啊跟那盆差不多少，叶子跟蒲扇似的，花美极了，这是富贵吉祥的象征。有人说要看一眼花能够延年益寿，这一白话杨广动心了，调运河下扬州来看琼花。怎么叫骗局呢？想把他骗来，把他宰了。

果然杨广上了当了。但是王世充这仨人啊，心有力不足，这玩意儿造反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杨广是大隋朝的皇上，过去那人传统观念极强，就认为老杨家的人再不好，他是皇上，他是真龙天子，你要造反就十恶不赦。那人的觉悟非常低，也缺乏凝聚力，所以数年来就凑了那么几千人。这几千人能有什么用啊？也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后来他们哥仨一商量怎么办呢，哎，事儿巧了，原来在他们的队伍当中有100多个特殊的人。什么叫特殊的人？都是弯坟掘墓的，专门啊会盗洞。哎，这行人你别小看了，也是一种特殊的技能啊。离多远他就能测量出这洞怎么打法，应当打多深，能不能遇上水，水层深应该怎么办，水层浅应该怎么避开。你看这弯坟掘墓的，这是特殊的技能。这仨人手下有这么100多号，所以他们想了个招，打洞。

那老鼠一样，这洞通向四面八方，最后在杨广的行宫里头，神不知鬼不觉把他给杀了，人无头不走啊，把他宰了，其他的人就好对付了。后来他们就拍板做了决定，这扬州的下边这个洞啊，可不在少数，数年了，那不是一日之功啊，这洞通到四面八方。当然他们做这个事是绝对保密，外人不得而知。现在这个洞啊，不仅通到龙床下，而且还能通在这院里头。这洞有大有小，到时候用人的时候洞就得大，一个人干活俩人干活洞小点没关系。咱们前文书说了，程咬金非要进寝宫行刺，段达怎么劝也劝不了，画面阎罗没辙了，马上派人请示江飞龙。江道爷一听傻眼了，这岂不坏了大事？这程咬金纯粹是个愣头青啊，他一琢磨这事儿啊，非得泄露不可了，因此开了个紧急会议，做了部署。他这几千人都钻了洞了，他领着30名死士，各拿军器，顺着地道走到这儿，干嘛呢？想通在寝宫这院里头听个究竟，如果打起来了，我们就冲上去助程咬金一臂之力，那也就得干了。要什么事也没发生，此事也没泄露，那我们顺着原道还回来。正好他们走到地道里头，哎，闹地震。咱们前文书说了，房子一忽悠好像天崩地裂一样，果然是地震，据测试啊，也就是4.8级，哭啦一声把地道，要不怎么出来个地穴呢？程咬金探地穴就这么回事，外边的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老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等下来这才遇上铁棺道人。当时两个人这一见面，铁棺道人拉住程咬金的手，魔王千岁来，哎，别提了，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啊，是怎么回事。哦，魔王千岁，要这么说我放心了，这个秘密的地道上的还不知道，管他主吉还是主凶呢，咱全不管了。魔王千岁，快随着我们逃命吧，走吧走吧走吧。对喽，36计走为上策，我就是这么想的，咱走走走。能出去吧，能出去，这地道通的铁塔怪，正好我睡觉那屋在那儿出去，就到了咱家了。可是往前走了20几步，程咬金不走了，江道爷就一愣啊，魔王您怎么不走了？等等啊！哎呀，我不能跟你走，我还得回去。啊！您这什么意思？您不想活了？他是这么回事，那杨广啊，非要看看这地穴是怎么回事，决心下得挺大呀。看这意思，不了解清楚了，他绝不能罢休。故此把我给饶了，让我探地穴。你想他下了这么大的本钱，岂能善罢甘休啊？我要不回去，他肯定派旁人还得下来。如果张三李四木头六这一下来一瞅，哦，不是那么回事，这里就有地道，顺着地道不就找到你庙里去了吗？到了那时，你们前功尽弃呀，全盘计划全暴露无遗呀，你们还造什么反呢？还怎么杀杨广啊？你手下这几千人一个也活不了啊，就得株连上万口子。道爷你想想是怎么回事，
因此我得回去。

0: 我胡说八道，我把这昏君给骗过，想着他派旁人探地穴，这主意我看挺好。哎呦呵，铁官道一听，暗调大指，罢了，程咬金是个人物，够意思。为了保护我们，保守秘密，宁愿一个人去担风险掉脑袋，难怪人家是混世魔王啊，难怪那么多人捧他。江道爷深受感动，魔王啊，那你要回去了九死一生，杨广岂能饶你？
1: 哎，这你不必担心，
0: 没有金刚钻不敢揽瓷器，没有三把神沙不敢倒反西岐，我能对付得了。就退一万步说，我对付不了，他把我宰了，宰了就宰了呗，再过这么多年还这么大个儿，我都死了八回了，哎，够本了。道爷，祝你们大功告成，赶紧走你们的啊，我回去了。魔王，您是不是再想想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1: 没有了，
0: 出来这条道别的道都走不通啊，
1: 告辞了，告辞了。
0: 大伟，魔王你等等，
1: 什么事儿？
0: 您上去编瞎话也得编圆的点儿，您把这拿着。程咬金还真没注意，一看是什么呢，闹了半天是纸糊的一个大牛头，这牛头比真牛那脑袋大得多，你别看是纸糊的，哎，跟真的一样，带俩大犄角，就长得凶恶，这牛脸上还有几根红毛。程咬金看了看，我你们准备这干什么？我们以防万一呀，不只是一个牛头马面鬼脸，有不少呢，如果遇上事儿了，我们就带上吓唬对方。我说您拿一个上去，您就说探地穴探出来，另外您把这也拿着。程咬金一看什么呢，一条棒子，花里虎哨的，名字叫五花棒，要问您就说在地穴里找出来的。哎，您不有个交代吗，不见您空嘴说白话他也不信呢。哎，也行
1: 行行行，交给我吧。
0: 程咬金拿着牛头，提着五花棒，跟江道爷告辞。安下江飞龙，咱不说，单说程咬金，顺着原道回到金筐这儿，坐到筐里，把鸽子掏出来了，往上一扔，鸽子见亮就飞，飞出地穴口。这时间足有两小时，按现在的钟表来说已经超过中午十一点了。杨广等他心急火烧啊，怎么还不上来，怎么这么长的时间，正急不可待之时，鸽子飞上来了。哎，主公，飞鸽上来了，程咬金要上来，快快拽绳拽绳。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嘎吱吱吱，嘎吱吱吱，这金筐晃晃悠悠往上走，程咬金就盘算，我上去就好不了。杨广能饶我吗？绝对不能饶我，我也豁出去。我临死之前，我也捉弄捉弄你们。老程把这假牛头套脑袋上，手里拎着五花棒，背后背着大斧子，时间不大，到了地穴口这儿了。当兵的把筐拽到岸边上，程咬金嗷一嗓子蹦下来，这牛头上面有窟窿眼儿，看得清清楚楚的。他一看杨广在前面坐着呢，他举起五花棒照着杨广就来了。杨广急于想知道怎么回事，他做梦也没想到程咬金还带着个假牛头。他正全神贯注地看着程咬金，是迎面扑来，可把杨广给吓坏了。哎呀的一声，顿时是人事不省。
1: 杨林、宇文成都往上一闯，把程咬金给掐不住了，把假牛头给他摘下来，五花棒给他夺过来，拳打脚踢，拿绳给他给捆上。这儿抢救杨广，这杨广啊能有半小时啊才缓过这口气儿来。
0: 哎呀，吓死孤家，吓死寡人了。
1: 陛下，陛下万安，陛下呀什么事儿也没有啊。
0: 啊，鬼呀、啊、鬼呀、啊、
1: 没有，那是假的，那是程咬金安心吓唬您。您看这不是假牛头吗？
0: 哎呀，我不看呐，我不看。哎呀呀，
1: 哎呀呀，
0: 这杨广啊脑袋疼上了，说一个疼，这脑子里头好像万把钢针刺的一样。杨广双手抱头是就地翻滚，几个人掐吧都掐吧不住。打这之后杨广是一病不起，就是脑袋疼。怎么办呢？这不有个五花棒吗？也不谁出个主意，说拿着棒敲的敲的就不疼了。果不其然，就用这棒子敲的，一敲的他能减轻痛苦。后来杨广在临死之前呢就没离开这五花棒。后来杨广死了，老百姓啊有一种传说，当然都是迷说什么呢，程咬金探地穴遇上神仙，神仙交给程咬金咒语了，赐给他牛头和五花棒，程咬金用棒子一指杨广，杨广变了头牛，哎，一直死。说这牛可受老罪了，牛拉车，牛经历，老牛不走，鞭子抽，这牛一身都是宝，就应该把杨广像牛一样碎尸万段，每人吃一口解恨。您说能有那种事儿吗？杨广能变成牛吗？这就是老百姓恨他，不知说什么好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杨广，虽然脑袋疼，身上疼，忘不了恨程咬金呐，用手点指着，来来来来，来人呐，把这程咬金碎尸万段，给我剁了。这回没救了，把老程推出行宫，外面立好了法场，

0: 杨广就问监斩官，话音未尽，颁布之中走出一人，躬身施礼：陛下，臣不才，愿担任监斩。杨广一看谁呀、啊？魏国公李密。爱卿，就由你出任监斩官，把他万剐凌迟。臣明白。李密领旨下殿，到了法场，有监斩棚。再看李密升坐监斩棚，杨广就那么痛苦，没回寝宫，在这听信儿，文武离不开，在这保驾。单说李密升坐监斩棚之后，往左右看看，身边有八个人，都是他的心腹人。来人呐，离午时三刻还有多长时间？回国公爷，时间不长的，还有三刻。把罪犯程咬金给我提上来，我要问话。
1: 是，带罪犯。
0: 时间不大，推推拥拥把老程推上监斩棚。李密一挥手，不是自己的心腹人全都打发走了。他看看程咬金，不住地点头，脸上微微带笑。程咬金不认识他，一瞅这监斩官什么病，你瞅我乐什么？
2: 哎，我说你把我请上来，有话说有屁放，最好咱痛快点。
0: 李密一笑，程咬金呐、啊，你认识我是谁吗？
2: 不认识你，认识你顶个屁。
0: 哎，说话文明点儿。我可认识你，我不仅认识你，我提几个人儿，你最了解了。
2: 谁？
0: 你们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之一永三郎王伯党。
2: 哎，我兄弟王伯党跟我磕头的马兄弟呀、啊，我们在贾柳楼磕头啊，我们哥俩交情最好。
0: 是啊，你们关系最好，我跟永三郎王伯党也是磕头的把兄弟，我是他哥，他是我兄弟。我再提个人，赤法灵官单雄信，你最了解了吧？
2: 嘿，我们老五啊，那更没得说了。
0: 我跟单五爷也是磕头的把兄弟，我是哥，他是弟弟。
2: 哎，你谁你呀？我你说的话是真的吗？
0: 我言能骗你，我就是魏国公李密是也呀。
2: 李密啊、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0: 嚯，我听说你是大隋朝的神童，有名的大才子啊。
2: 哦，你就是李密。
0: 不错，正是在下。程咬金呢、啊、你

0: 看在单雄信王伯党的份上，我把你放了，你看怎么样？
1: 哎，我李密啊，你别拿我开心呐、啊！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便宜事儿？你敢抗旨把我给放了
0: 啊？敢呐！我说放就放，噗，把绳给解开了。程咬金一看这是真的，
1: 我就是
0: 问你没病吧？哎，你才有病呢！我就是放了，程咬金。我要把你给放了，你将来怎么报答我吧？你说说。
1: 那，
0: 哎，李密，你真要把我放了，我能活着回瓦岗山，你放心，我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不做了，我脱袍让位，把瓦岗山双手让给你，你是瓦岗山之主。你看怎么样？程咬金，你说话可算数，上有天下有地，立地三尺有神仙，口不应心天诛地灭，我临危不得善终，我做那魔王做得高高的，一天我都不想做，我就让给你，你看怎么样？
1: 好，
0: 一言为定。程咬金呐、啊，我不仅放你，我还陪你一块儿走，宴路之上我护送你。来人呐，准备。那位说，你说到这儿你得解释解释，李密有病啊？非也，李密有理智。原来这魏国公李密官是不小，官居一品，也是隋朝的大才子，双手会写梅花篆字，满肚子都是学问，文章写得极妙，字儿写得棒极了，没有一个比得了他的。想当年王伯党在朝中居官，那是武状元，两个人磕头拜了把子了，要不怎么他说跟王伯党交情之后呢？那么李密那么大的官儿，又那么大的才学，为什么放程咬金呢？他不想活了，其中有隐情啊。你看那李密那么高的才学，那么大的官儿，他有个致命的弱点。什么弱点呢？好色。好色呀，见着美丽动人的女人他迈不动步，这人风流极了，就是杨广的朝阳正宫萧美娘，背着杨广不知道跟这李密是勾搭连环。

金。程咬金真没想到，这李密不仅没处死他，还要把他放了。哎，老程是疑惑不解呀，心说这李密有病啊，他为什么要放我？我们俩一不沾亲，二不带故的。咱们前文书说了，李密一点都不傻，而且官居一品，文武全才。他为什么这么做呀？闹了半天，他有短处。他跟朝阳正宫萧美娘两个人做出苟且之事，背着杨广不知道，两个人经常私通，而且过从甚密。慢说在那封建年代，等级制度森严，就是现在第三者插足也不允许呀。这李密深知这件事迟早得被杨广知道，要知道了就得抄家灭门呐。因此他脑袋上顶着个雷，最近他感觉到越来情况越不妙，及早趁着混乱当中找一条脱身之计。怎么能脱身呢？怎么能控制杨广的魔爪啊？怎么样才能保住自己这条命呢？哎，机会来了，他把希望就寄托到程咬金身上。他深知瓦岗军太厉害，大隋朝虽有凶兵百万，无可奈何。如果把程咬金给放了，老程肯定得尽力保护自己，那么说就会平安无事了。他是这么想的，所以今儿个冒着风险把这话跟老程说了。当然了，他跟小美娘那事儿他不能说，那得绝对保密。他就说，我把你放着，你怎么报答我？程咬金是痛快人，老程说，你真把我放了，我要回到河南瓦岗山，我脱袍让位，我这魔王不当了，我让给你，你就是瓦岗山之主，你看怎么样？好，一言为定。两个人口头上做了承诺了。这李密啊，到了现在也顾不得一切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快点脱身的。他吩咐手下的亲兵给程咬金解开绑绳，又派人赶紧备马，把程咬金的斧子也给找回来。书说简短，时间不大，一切齐备。李密传下话去了，告诉守法场的军兵，你们在这儿等着，我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他跟老程两个人下了监斩台，飞身上马，把马鞭子一举，啪，这两匹马是稀溜溜暴叫离开了扬州城，奔瓦岗山就下去了。那位说，别人怎么不管呢？谁敢管呢？杨广不在近前，李密是魏国公，官居一品，大权在握，而且他是监斩官，他叫杀就杀，他不叫杀就不杀，别人二句话不敢说，就觉着有点怀疑，这怎么回事儿？这是今儿法场情况不对啊！尽管怀疑，谁也不敢质问。后来都过了几个时辰，按现在钟表说，过了五六个小时了，这时间可不短了。有的人沉不住气了，撒脚如飞跑到行宫禀报杨广。杨广这阵浑身疼痛，那脑瓜子里边跟针扎的一样，好些个郎中在这调治，又等了一会儿，等杨广恢复了正常，有人这才禀报经过。杨广一听，是什么？这么说李密把程咬金给放了，他跟着也跑了。
这才

0: 派出天宝将袁成都领兵追赶，无奈这时间拖得太长了，上哪儿找去？空去白回，没抓着。杨广恨李密，咱自不必说，话分两头，单说程咬金和李密，好不容易回到四明山，一打听瓦岗军撤回了瓦岗山了，两人改道又赶奔瓦岗山，走了将近一个月的光景，这才平安回到瓦岗山。当程咬金这一出现呢，瓦岗军乐坏了，魔王千岁失踪这么长时间了，都以为他出了差错了，没想到平安回来了。大伙奔走相告，飞报大帅秦琼和军师徐茂公。两人一听也是喜出望山迎接，离老远就看见程咬金拉着李密的手已经走进瓦岗山。二爷秦琼紧走了几步过来，我兄弟千岁，你上哪儿去了？你都急死我们了，连日来我们派出许多人打探你的情况，你可回来了。徐三爷也说，我说四弟呀，你究竟上哪儿去了？你这不急死人吗？
1: 哎呦二哥三哥，
0: 一会儿到屋咱详细的唠着。哎，这不我回来了吗？没事儿。哎，各位啊都在这儿呢，来来来，我先介绍介绍这个主，大家认识吗？当然有认识的，五爷赤法灵官单雄信跟李密交情过从，非常亲密。勇三郎王伯党跟李密是磕头的把兄弟，没想到李密到了瓦岗山了，两个人过来拉着李密的手，亲热得不得了。秦琼也认识李密，不过没有什么深交。程咬金这一介绍，彼此打过招呼，真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把两个人接进银安宝殿。程咬金就说，各位啊，实实在在对不起，二哥三哥，我是罪该万死了，现在我就谈谈我怎么回事。你们想一想，咱们十八国会盟组成了十八国的联军，百万雄兵，何等的威风！原以为截杀昏君杨广，到头来大败而回，让李元霸一对大锤打得七零八落。你说这事儿，谁心里头好？

0: 受啊。反正我想不通，他们逃到东平山之后，我有好几天睡不着觉，心里腻歪。我一想，人多杀不了他，人少能行吧？因此我跟二位也没打招呼，跟弟兄们也没商议，我一个人就溜着走了。我到了扬州了，我去啊，就想杀杨广那兔崽子，结果不但没杀成，我好悬没被凌迟处死。要不是魏国公李密把我给救了，咱们哥们就见不着了。大伙七嘴八舌问经过，有的不明白，刨根问底儿，老程也不隐瞒，把所遭所遇尽诉了一遍。人们听完了是又惊又喜呀。头天晚上，程咬金没说旁的，招待太困乏了。等到第二天，精神头都恢复正常了，吃完早饭之后，程咬金也没跟旁人商议，传旨开会。参加这个会的有军师大帅，有大爷魏征，赤法灵官单雄信，勇三郎王伯党，大刀王君可，金钱豹的翟让等等等，都是瓦岗军里边的顶梁柱，五虎八彪十三杰都参加了。大家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看程咬金面带严肃，跟往常的嬉皮笑脸不一样，这心里头都有点紧张。老程一看人都到齐了，把李密也请来了。李密知道程咬金说话算数，要宣布脱袍让位的事儿，李密也在旁边坐着。程咬金站起来，未曾说话之前，先做了个罗圈揖，冲着四外嬉皮笑脸的一乐，
1: 嘿嘿嘿，
0: 我说众位啊，大家都来了，有件事情我背着你们不知道啊，我自己拿主意拍了板了，今天向大家宣布。那么昨天我回来的时候，我把经过都说了，没有魏国公李密我就活不了了，为了报答魏国公，我许诺我脱袍让位，把瓦岗山这个主这当家人让给李密了。大丈夫说话，兔兔们是个钉，说话不能不算数了。现在我当着弟，从现在开始我不是混世魔王了，我也不是当家人了，我让给魏国公李密，他就是咱们大伙的当家人。弟兄们，不知我说的你们听明白没听明白？哎呀，开会的人全都惊呆了，真是出乎意料之外啊。二爷秦琼不满意程咬金，心说四弟呀，四弟你好荒唐，这么大的事情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商量，不跟弟兄们打个招呼啊，你擅自就做出决定来了，这当

么慌啊？当着魏国公的面，秦琼也不好说什么，看了看徐茂公，徐三爷眯缝着眼睛，心里也不痛快，因为徐茂公深知李密的为人，知道他有才，但是这个人重色不重友，早就有耳闻了。你说这么大的事情，哪能不开个会商量商量？这程咬金呢，简直太气人了。但是生米做熟了饭了，你还说什么？

对呀，他们跟李密有交情，他们从心里往外不赞成程咬金做这当家人，知道老程是个草包，李密的才能远远超过程咬金，要是李密当家做了主，瓦岗山还得兴旺发达，所以他们也不反对。大家沉默了片刻，王伯党说话了：魔王，各位，我说几句。既然这个事情已经这么决定了，咱们说话不能不算数。魏国公李密文武全才，做了瓦岗之主，我看咱们瓦岗山也错不了，我表示赞成。单雄信说，我也赞成。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他俩一带头，有的人也表示赞成的。反正这事儿温良不展。什么叫温良不展呢？也不是那么热烈的，人们勉强的都通过了。程咬金又一抱拳，谢谢，谢谢各位，谢谢弟兄们支持。我魏国公啊，打这之后你可就是瓦岗山的主人了啊，请来上座。这李密还挺客气，满面羞愧，各位啊，我可绝不是这个意思啊，我可不敢反客为主，这是四爷程咬金再三再四的这么推让，我的才能哪能掌握瓦岗山呢，我看另选贤者，吓死我，我也不敢接受。哎，李密挺客气，他这样一来呢，大伙反倒愿意叫他当头。劝之再三，李密这才勉强点了头，好吧，恭敬不如从命，那咱就试试啊。我呢，给大家办点事儿，看看办得好办不好，办好了大家别乐，办不好你们别挑剔，实在不行再另选贤者，大家鼓掌通过。咱就这么说吧，从这天开始，程咬金脱袍让了位，李密做了瓦岗山的主人。第二天，全山的人都听着信儿了，人心惶惶，这是重大的人事变动，尤其是一家之主变更，谁心里都没底。但是李密那是将才，也是帅才，深知大家心理变化，他立刻拟旨：第一，瓦岗山还是瓦岗山，大魔国取消，不好听，改成了大魏国，因为他是魏国公嘛，改成魏国。原班人马过去干什么，现在依然干什么，职位不动，论功行赏，军师还是军师，大帅还是大帅，五虎八彪上将还是五虎八彪上将，这样大伙心就安定了。另外李密又降职，放假三天，全军整顿，重新编制，有才能的提拔上来。另外又定了很多的法规和军令。大家一看呢，李密比程咬金要强得多得多呀，你不服这个劲儿不行。老程是粗人，就靠着大伙捧他，徐茂公说什么他听什么，秦琼叫他怎么干他怎么干。李密则不然呢，人家有主见有学问，啪啪啪一颁布这些法令这些条文，大伙按条大致称赞，罢了，看来瓦岗山还有希望，瓦岗军照这样下去肯定能有发展。咱书说简短，李密整顿瓦岗山一个月，军威大振。这一天，李密召集会议。

0: 你脱袍让位给我了，你怎么办？这想这件事情啊，我觉着于心不忍。你看我封你个什么官好？嘿嘿，我告诉你李密，我这人呢就适合不当官，当官我受不了，这玩意憋呢，太受管束。我就觉着无拘无束是最好不过，你什么官也别封我，那怎么行啊？名不正言不顺呢、啊、你自己提吧，你说你要个什么官？
1: 我什么官也不要，你非逼我提，我就乐意打仗，开兵建仗有意思。哎，你加封我个先锋官吧。
0: 哎，那怎么行？那太小了。
1: 不小，你加封我都先锋，这先锋官我不让给旁人，从今以后我包下了，你看好吗？你要觉得于心不忍呢，你再给我来点零碎，见官大三级，谁都没我官大，见谁我都比他大着三级，你看这怎么样？这倒使得。哎，李密啊，旁人是这样，你也不例外，我见着你也比你高三级，你我也得管着。李密乐了，哈哈哈哈哈哈，那我就加封你都先锋，见官大三级，在我的头上也管着三分。哎，行嘞，这我算达到目的了。众人一致鼓掌通过。打这之后，程咬金魔王没了，变成了都先锋。老程从心往外那么高兴。李密又说，各位弟兄啊，现在我们瓦岗军兵精粮足，不能再在这守着了。如果说过去我们是以守为攻，现在是到了我们主动出击的时候了。我想兵发武关，及早推倒大隋朝的江山，不知各位以为如何呀？
2: 同意，赞成。
1: 过去我们竟挨打了，现在我们应该打别人了，
2: 同意。
1: 好，既然这样，大帅啊，

的头一个就是红泥关，看来魏王李密所定的千真万确。另外哥俩一看，这李密不是独揽大权，有什么事儿非常和蔼的跟大家商议，既然授权给我们哥俩了，我们呢就得把这事办好，别让魏王着急。哥俩经过慎重的研究之后，决定让程咬金、王八党谢英登、单雄信披虎狼兵30,000为先锋，兵发红泥关，军师大帅提大兵50,000做后援，在后面支持，要一鼓作气夺下吴关，把这五座关城要都占领了，那么隋朝也就名存实亡了，再杀杨广也不费吹灰之力。商量着之后，马上穿下令箭。程咬金一听高兴，把草包肚子一舔，二哥三哥你们放心吧，取五关的事儿包在我老程身上了，弟兄们马上点兵出发。

0: 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1: 《隋唐演义》续集36回。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又道是，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它都不一样。拿程咬金来说，就是个怪人，与众不同。

他奉令担任先锋官，率领虎狼兵三万是兵发红泥关。老程在这一路之上尽情的欢笑，光听他的乐声了，大家一看程咬金这样也挺高兴。路上飞纸一掷一下，老程吩咐一声安营扎寨，三声炮响，在东门外安下了连营，挑壕沟，埋鹿角，埋锅造饭，咱不必细说。到了次日平明，程咬金吩咐一声点鼓声战，天赋战将全都到齐，老程当众宣布，弟兄们，多年不打交道了，现在我坐上了正印先锋官。还是那句话，大伙得捧我的场，别看我的哈哈笑。既然魏王千岁有旨，我二哥有令，咱们就得把事办好，不能给他们脸上抹黑，大家说是不是？哎，今天是首开奇门呢，到红泥关咱打的头一仗，希望弟兄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冲锋在前，立功者受奖，微刀必剑，坏了我的大事要受罚。别看我平常习得海衰，这可是公事，你要办了错事我可不答应。大家听清了，听清了，听清了。好，为了给对方一个下马威，今天咱们务必做到军容整齐，听没听见？听见了，好吧，来啊，点兵一万，兵发红泥关，得令，咚咚打，三声炮响，瓦岗军在关前列队，那真是军容整齐，大旗飘飘。程咬金拖着大斧子立马在门旗之下，命讨战官讨敌马阵。其实红泥关呢早都得着信儿了，关主非是旁人，不起的猛将八马将军辛文礼，您听这名不陌生吧？咱这套书上有十三条好汉，又叫十三杰，有四猛，有四绝。这四猛，头一猛金狮孟奔罗士信，第二猛铁枪大将来霍尔，这第三猛就是八马将军辛文礼，就是他。这辛文礼啊，面粗心细啊，坐镇红泥关20年没挪窝，要凭他的才干，凭着他的武功，早就选到京里头去了，早就做上大官了，怎么现在充其量才是个总兵官呢？那总兵就是坐镇一方，跟那大官差的多的多。原因就在于八马将辛文礼这个人心地比较直，说话也硬，所以得罪了奸相宇文化及，宇文父子不待见他，不在杨广面前提拔他，所以是大材小用啊。有时候这辛文礼心里不痛快，喝酒喝醉了发脾气，打这个骂那个，夫妻之间也经常争吵。但是呢，他忠于皇上的思想没有改变，他认为我的仇敌是宇文化及，是宇文成都，皇上还是不错的，我既是大隋朝的臣子，我就要尽忠报效。

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来得太好了，我正要宰你们，今儿个该着我大开杀戒，我过过瘾了。来人，马上列队关前。就这样，八马将西门礼率领精兵五千开关落锁，杀出东城，到了外面，二龙出水势啊，军阵摆好。再看西门礼是催马摇矛直奔程咬金，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等马打对头了，程咬金不在乎，也催马出来了，把大斧子一端，上下打量西门礼。他一瞅西门礼这堆儿比自己不小，人高马大，长得是五大三粗，这人长得够难看的，跳下马来。

0: 哎，不行不行不行！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我受不了了！兄弟们，谁请战出去？
1: 我是。
0: 第二个谢英登，谢英登拍马舞枪大战西门里，没打到20回合，招架不住了，是拨马便走。第三个就是赤发灵官单雄信，单五爷催开枣红马，抡开金顶枣阳槊，大战西门里。两个人猛将对猛将，针尖对麦芒，这一遇到一处并不搭话，兵刃并举，是二马趟翻，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连战三阵，而且越战越勇。正在这时，王伯当、永三郎吃不住劲儿了，怕单雄信有个好歹，催马晃金背七星刀来战西门里。单雄信这才回归本队。单说王伯当这一露面，西门里就是一愣，把大铁枪一背，上下打量王伯当。这王伯当人送绰号永三郎，一见打仗眼睛毛都乐开花，那可以说是勇冠三军。另外这小伙长得也漂亮，王伯当长得是面白如玉，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多少有点小黑胡，在人前

西门礼用大枪往外一招架，王伯党利用这机会一拨马，奔东北角就跑下去，嘴里还叨咕：哎呀，赢不了西门礼，奈何奈何呀。其实说这话是给西门礼听。咱没说吗，西门礼好战，一看王伯党跑了还没回归本队，这心就一动，他想把王伯党生擒。

眼睛夹着这根箭是勃马便跑，要换旁人马上就坠入马下，他还行，忍痛负伤败归本队，领着败军退回昏迷关。程咬金、单雄信、谢英登看得清清的，好，设立好，射中王八蛋了，兄弟应当给你贺功啊。他们掩杀一阵，收兵回营。他们回了营了，八马将军辛文礼拜到城里是痛苦难当，

0: 隋末年，世间豪杰辈出，一众好汉侠骨丹心，纵横江湖，快意恩仇，看乱世沉浮变幻，品千古英雄豪情，且听这一段《隋唐演义》的传奇故事。
1: 《隋唐演义》续集37回，书接上文。红泥关前一场大战，永三郎王伯党箭射八马将西门礼，这一箭呢，正射的西门礼左眼上头，而且这箭相当深，那箭钉上都掉不下来。西门礼是大败而回，瓦岗军得胜归营，兵败红泥关是痛苦难当。两员副将东方白、东方青急得什么似的，赶紧把军医给找来了。来了4个，大家一验伤了，全傻眼了。为啥呀？箭射得太深，要想治就得起箭，起好了行了，这一起箭大帅出了危险，谁能吃罪得起？怎么办呢？得请示夫人。消息传到内宅，夫人东方玉梅带着丫鬟婆子急冲冲来到前厅。夫人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呀！一看西门礼在床上躺着，仰面朝天，左眼上盯着一支箭，胸前全是血了，两旁围着几十人，全都束手无策。一看夫人来了，往左右一闪，东方玉梅来到丈夫近前：“
2: 将军，你太不小心了。”
1: 新闻里直哼哼，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东方白、东方青请示夫人怎么办，要想

连眼珠子带肉全给瞪出来。新闻里二话没说呀，疼得嗷了一声，一撅子绝气身亡。起见其次，军医也害了怕了，钳子掉在地上，赶紧给夫人跪下了。夫人，这不怪你，你起来吧。将军，将军呐，哭啊！两旁的人全掉了眼泪了，哭罢多时，东方玉。

两旁的人全掉了眼泪，哭罢多时。东方玉梅传话，咱这么说，给新闻里整了整容，棺椁准备好了，装殓起来，众将官兵全都带孝，就在这帅厅的前面把棺材架好了，把和尚了老道都找来超度亡魂。东方玉梅哭的是死去活来啊，而后问蝙蝠战将，谁把我丈夫射成这样？有人向他禀报，永三郎王八郎，瓦岗军的五虎上将之一。东方玉梅恨得牙根都痒痒，好你个王八郎啊，我非把你拿住，绑到灵堂前面开堂摘星，给我丈夫报仇。咱这说吧，举哀三天，然后东方玉梅传令撤掉校服，全脱了，带兵五千来到。那个时候东方玉梅还会两下五步超啊，东方玉梅啊这功夫一点不次于新闻里，那也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跨马腰枪够得上是金国的英雄啊。他有俩哥，就是那两个副将东方白东方青，实质的军权都掌握在东方家族手中，实权在握，这红泥关的都知道。今天夫人一声令下，关前列队，口口声声要王八党受死。单说程咬金，自从三天前得胜回营，马上命人用红旗报捷，告诉魏王，告诉军师大帅，我们打了胜仗了。程咬金传令祝贺，其实每天都在讨战，可是人家闭门不出，免战牌高悬。哎，今儿个东方玉梅主动出战，老程晃着大蓝脑袋看了看，来个娘们儿，来来来，列队，在关前列队。两军队员之后，程咬金是一马当先，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来来！平端大斧子往对面观看，出乎程咬金意料之外。哎呦，据探马蓝旗说，新闻里死了，起见身亡，他的夫人哭哭啼啼呀，口口声声要给他丈夫报仇。我以为他这个夫人40多岁，是一般般的人，没想到长得这么漂亮，这么年轻。这东方玉梅在本套书上也是大美人，不仅人样子长得漂亮，功夫还高。今天她给丈夫还带着孝呢，穿白挂素，再一配上白色的衣服，显得更俊美了。这就应了那句话，要讲俏一身孝，人长得漂亮，穿白衣裳更抬色。再看她手提双枪，四个枪尖儿，人赛猛虎是马赛欢龙，跟一朵花一样是光彩照人。看这样也就是22、23岁，超不过25去。程咬金心说，这新闻里50多岁了，有这么个俊俏的夫人，这也是福分呢。看罢多时，老程说话，哎，对面女将你是谁呀？东方玉梅。哦，你跟新闻里什么关系？那是我丈夫，我是他的夫人。我怎么听说新将军起见身亡了？对，疼死了，我丈夫死得太惨了。你可是王伯党吗？哎，错了，拧盆子了。我说夫人呢，我姓程，我叫

0: 程咬音了。
1: 啊，
0: 你就是过去的混世魔王大德天子。
1: 哎，一点不错，我做过3年混世魔王，现在脱袍让位了，让给魏王李密了，我现在是手下的先锋官呢。
0: 程咬金呐、你的事儿跟我没关系，知趣的你赶紧回去，你叫王八胆过来受死，冤有头债有主，咱们的事情以后再说，你可愿意？
1: 夫人啊，你这何苦的，凭你这么年轻漂亮，你丈夫死了算个啥呀，你再嫁夫找主呗，我相信你就闭眼睛划了，随便划了一个也得比西门李强，你还有美好的后半生呢，是不是的？不需要难过。另外，你还不知道我们瓦岗山弟兄的规矩，王伯党是我兄弟，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我是当哥哥的，我兄弟捅了娄子，哥哥替他平，是不是的？有事你尽管跟我说，我要办不了，我兄弟再过来也不迟。

0: 说，我要办不了，我兄弟再过来也不迟，你看好吗？程咬金呢，既然你不听良言相劝，你就是王八党的替死鬼，休走招降。
1: 哎呀呵，
0: 还想动五八超，那我就陪你走上几趟，踢脑袋，小鬼踢牙，掏你的耳朵，烧带脚。东方玉没听这都什么招啊，左躲右闪，把程咬金的三斧子半给躲开，两个人就斗在一处。一开始程咬金以为这小女子长得这么漂亮，小腰那么细，没有伏击之力，你也就是走走样子而已，哪知道一伸手，他一看呢，了不得，东方玉梅马快枪急啊，双枪的招数超出一般，因此老程是眼花缭乱，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他这一乱不要紧，二马一错蹬，就见东方玉梅啊啪，把双枪交到左手，轻舒原力抓住程咬金的战带，用这枪杆一推他的腰和屁股，往怀里一带，你脱了个这个，把程咬金是走马活擒呐、啊！东方玉梅一圈马回归本队，使劲往地上一，把老程摔得杠了一声，好悬没冒了泡，砰！随兵随将往上一闯，马肩头拢二臂。

了俘虏喽，这回可交代喽，兄弟哦，快来救我。第二个出阵的就是勇三郎王八党四哥，我四哥替着我将抓住了，说什么我也得把四哥救回来。王八党眼都红了，拍马舞刀直奔东方玉梅。等两个人一报名，东方玉梅就是一愣，你就是王八党，把我四哥放了。东方玉梅没伸手，心里就敲开鼓了。为什么呢？王八党小伙长得贼帅，使东方玉梅心动了。她原以为这王八党跟她丈夫差不多，50多岁，长得5大3，不见能有那么大能耐吗？结果出乎意料之外，一看王八党岁数不大呀，小伙长得这么帅气，因此他心里头有一种特殊的想法。他也听说了王八党当初是大隋朝的头名武状元，小伙子文才武艺都不错呀。今天一见，一看他长得这么帅气，顾思有另外的想法，两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王八党虽然刀法惊奇，但是敌不住东方玉梅。20几个回合之后啊，唰，二马一错蹬，再看东方玉梅把双枪并的单手轻舒圆臂，砰一把抓住王八党的战带，你过来吧，你把王八党也生擒活拿。谢英登、单雄信再过来抢救已然不及，人家收兵回了红泥关。领兵他们这一攻城，人家城上放下来弓箭，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像刮风下雨一般，哥俩不能靠近了。单五爷和谢英登只好收兵撤退，飞报军师大帅。按下他们不说，单说东方玉梅引得胜之兵回到帅兵，下马有人把枪抬走。东方玉梅先到小屋洗了把脸，喘了口气，然后升座帅兵，啪啪啪做了部署，对红泥关严加防范，同时命人把抓的两个俘虏压在石牢之中。他俩哥东方白、东方青赶紧过来了，妹子，仇人抓住了还压起来干什么？何不把他们两个人推到灵堂前，千刀万剐给我妹夫报仇啊？哥，妹子只有安排，你们不必多言。我别说了，好，不说不说不说。他这俩哥还挺怕妹子，妹子掌握着大权呢。两人只好摇着头退出去。东方玉梅把手一挥，退了帐，转身回奔内宅。到了内宅，摘盔卸甲，把打仗的衣服脱掉，换了一身便装。老妈把水沏上来，东方玉梅望着这碗水呆呆发愣，是心潮澎湃。哎呀，东方玉梅想这想那，哭笑不得，最后打定主意。管家，哎，这管家婆是50多岁一个老太太，但是干净利落，手脚麻利，也会两下五步抄，跟随东方玉梅多年了。赶紧推开门进了屋，夫人有何差派？管家，你带着4名丫鬟，全带着利器赶奔石牢之中，把那姓程的叫程咬金给我带到这儿来，我要问话。哎，慢着，再告诉小

0: 他们，准备一桌上等酒席就摆在我这屋里。喂，夫人呐、啊，都长了灯了，偏到这般时候，你想请谁吃饭？废话，我想请谁就请谁，你还管得着吗？
1: 是是是，怪我多嘴，怪我多嘴，我这就去分。
0: 是，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宴，瓜果梨桃，哎，也准备了。管家婆呢，带着四名会武的丫鬟，提着灯赶奔石牢。人家拿着令箭，放哨的军兵哪敢阻拦呢？主将要问话，就这样把石牢的大门开开了。这边往下倒数有七凳台阶，管家婆顺着台阶下来，提着灯照了照，这儿捆着俩人，一个是程咬金，一个是王八党。一看这俩人受老了罪了，那头发呀在环子上都捆着，吊吊上四臂左一道绳右一道绳，捆得跟那麻花相似，那能不狠劲折磨吗？哥俩直咬牙。正在这时候，管家婆到了，用红灯照了照王八党，又看了看程咬金。你们俩谁姓程？程咬金一听，
2: 我姓程啊。
0: 你可是程咬金？
2: 一点都不错。
0: 好了，给他松绑。丫鬟们过来，把头发给解开，把绳给去掉了。程咬金扑通就坐在地上，胳膊腿都不好使唤了，捆了这么长时间都麻了。好不容易恢复了正常，程咬金又起来了，活动活动四肢。
2: 你什么意思？干什么？
0: 我告诉你程咬金啊，你可放聪明点，这在红泥关，在帅府的后院，你跑你是跑不了的。别看给你解开了，你要不老是想逃走，小心你的狗腿。另外你听着，我们主将要审问你，你乖乖的随我们走。
2: 走，带了。
0: 这四个丫鬟还挺横，推推拥拥把老程推上台阶。程咬金心说，问话也得捆着，怎么不捆了？莫非不该是我死？事情又有变化。要这么说，我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喽。又一想，别太高兴了，不知道他有什么弯弯绕，能说不给新闻里报仇吗？哎呀，百思

你先受会儿罪啊，哥哥看看怎么回事。你放心，哥哥不管怎么地，不能扔下你不管。咱们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活着一块活，死着一块死。你等着哥哥我打。程咬金够意思，等出了石牢，人家又把门锁上了。四名丫鬟压着他拐弯抹角来到楼下，管家婆到楼上通报，时间不大，从楼上下来，走上楼。哎，好好嘞，噔噔噔噔噔噔噔。等上了楼之后，挑帘笼进了屋了。程咬金一看，哟，这屋十分宽大，里边不敢说是金碧辉煌，也是珠光宝气。靠着那面一张大二人床，帐帘高高挑起，床上闪断被褥，往地上看，八仙桌、太师椅、调机、调案、机凳，哎呀，应有尽有。而且那条案上摆的都是古董，墙上都是名人字画。虽然是个黑天，屋里点起来几十支蜡灯，是照如白昼一般。提鼻子一闻，一股香气扑鼻。往屋的正中央一看，圆桌面摆着白台布，往上头看，罗列杯盘，全是好吃的。筷子都是象牙的，吃碟都是银制的，这套餐具也价值连城啊。再往那边看，瓜果梨桃应有尽有。上村首坐着个女人，虽然换了装束了，一眼也认出来正是东方玉梅。在东方玉梅身后站着几名家伙，一个个佩剑宣刀。老程心说，这是为什么把我带到此处？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被疾病困扰？家有老老少少，健康才最重要。身边有个大医生，心里就有了底儿。疑难杂症不再怕，让健康常驻咱家。权威大医生走进975直播间，打造信得过、学得会、用得着的新型健康科普节目《北方大医生》。本节目由975辽宁交通广播、北斗融媒、健康报辽宁频道联袂推出。
1: 北方大医生，您身边的私人医生。各位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波段收听辽宁交通广播。在每个周六的13点准时上线的北方大医生，肖阳会在这儿为您邀请到我们的专业大医生走进节目，给您答疑解惑，同时做更多的科普。围绕着近段时间呢，笼罩在辽宁的高温，很多人呢都格外的担心家中的老人，甚至是一些慢性病的患者。我们也真的是格外担心，而且呢，在这之前我们曾经做了一期，如何去识别什么是热射病，它和中暑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如何保障自己在这样一个炎热高温的天气当中正确的饮食和起居。做了这期节目之后

0: 后呢，大家都是第一时间好像得到了非常有力的这样的一个分享，而且呢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方法去保护家中的老人孩子，还有呢就是保护好自己。今天呢我们重点要关注的就是一些慢性病患者、糖尿病患者在这样的突然到来的炎热高温天气当中该特别注意些什么，怎么样去应对。非常好的，就是说立秋这个节气一到哈，大家就说真的，我们的老祖宗太厉害了，一下子立竿见影，立马就把这个像变戏法一样，就把这个天气直接回温了，就变成了凉爽，而且呢是天高云淡的，大家就格外的享受。但是在这样的日子当中，我们依然不忘的就是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他们该如何去应对可能要到来的秋老虎呢？对吧？因为我们看到仅凉了两三天之后，可能又要迎来一波高温，所以今天我们就带着问题为大家有请到一位专家，他是来自于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王晶主任。王主任您好，欢迎来到北方大医生。
1: 哎，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内科病房主任，我叫王晶。
0: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咱们俩刚才说了，这天气实在是宜人极了啊，就前两天都不敢想象能一下子凉得这么快。咱们俩今天穿裙子好像都有点失算了，是吧？
1: 室内的空调还是过于凉爽
0: 一些。对对对哈、啊。所以呢我们想说什么呢，其实这个短暂的凉爽呢不意味着说这个秋天呢就一定会长期保持这样的温度下去，过两天可能还会有回升的这个情况。所以呢立秋之后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的暑气和炎热。那糖尿病患者的怎么样调养，怎么样预防别发病，其实也是我们的医生和更多的一些患者家属特别担心的问题。比如高温天气为什么会让我们的糖尿病患者更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呢？
1: 是这样的，高温呢会通过多条的途径来影响咱们糖尿病患者的一个管理的一个问题。首先呢，高温可能会导致脱水、电解质的紊乱、血液的一个浓缩，然后进而呢影响我们这个胰岛素的一个传信号的传导，并加重我们的胰岛素抵抗，使血糖更难以控制。同时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胰岛素糖尿病的患者就是通常会存在一些皮肤血流分布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些排汗功能的受损，因为存在周围神经病变、自主神经病变，会导致这个排汗功能啊，汗液分泌减少，皮肤滋润的效果也差，然后我们这个散热的能力下降的。
0: 哦，那它格外难受。
1: 对对对，所以体温调节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就是这样会容易产生，怎么说呢，就是高温你又这个汗液又不能通过正常的排泄把这个热量带走，我们人体就会像一个蒸笼一样闷在那里，然后产生一些应激反应。那极端的高温会刺激产生热应激，那热应激会让我们的肾上腺素系统、交感系统，包括一些那个儿茶酚胺啊、皮质醇啊，刺激一些这些升糖的激素开始激活，让胰岛素这个调节削弱胰岛素的调节作用，所以我们这个血糖就可能会变得忽高忽低。对，扰乱我们这个血糖的一个控制的情况。
0: 其实它干扰的还是蛮多的。首先第一个就是他自己会感觉到比我们正常的没有疾病的人来说他更难散热。
1: 对，是的，他的就是怎么说呢，他的体温调节是不如我们正常人的。
0: 对对
1: 对，尤其像一些老年的糖尿病患者，他本身这个老年人对这个温度的敏感性就要像比较差。
0: 对，所以我觉得首要的就是在这样极度高温的情况下，一定要是给他提供一个恒温恒湿的这样一个环境，避免在外面长时间的逗留，因为他没有办法调节自己。
1: 是的，但是重点要说，有一些我们年轻的糖尿病的患者，他是需要在外界环境、自然环境中工作。那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出现大量的脱水、出汗。
0: 对。
1: 然后出汗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流失大量的离子，钾、钠、氯都会流失。这样的情况下，你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离子紊乱的一个情况。那很简单的一个逻辑就是说，你出汗了，但你的血糖不会随着你的汗出去，你的糖不会排出去，所以你这个情况下浓缩了，你的血糖会骤升，让你的血糖升得很快，然后你这个血液浓缩的过程中它会出现一个高渗的一个问题。

0: 出现高渗的问题，可能对于大家来说就是自己完全没有料得到的，而且是瞬间就可能会发生的，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嗯，就是高渗之后呢，我们这个人体就会容易出现一些酸中毒啊、碱中毒啊、离子紊乱啊，包括严重的意识障碍。
0: 那这些情况是可能我们的一些患者并没有第一时间的特别注意到的。另外我们还想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高温天气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血糖不稳，那这个一旦不稳的话，有可能会高有可能会低，那会不会忽高又忽低，那为什么会这样
1: 啊？这种情况是两个方面都会很容易出现的，但是这个跟你这个诱因和个体的一个特性决定的。就是说高温情况下可能会导致脱水、血液浓缩、胰岛素抵抗增加，使血糖升高。那同时高温也可能加速，就尤其是一些使用短速效胰岛素的患者，它会出现一个胰岛素那个吸收加速的一个过程。让我们的一个胰岛素扎上了之后，迅速的被这个身体吸收，然后它比平时要快一些，然后我们这个就容易出现一些低血糖的一个反应。
0: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自己呢，在这个很多的视频当中看到过哈，就是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低血糖之后的那个晕倒非常可怕。
1: 是的，非常的危险，因为晕倒那一瞬间，可能人的意识也不是特别好的。然后，如果你在晕倒的周围环境又不是很安全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些磕伤啊，一些挫伤啊，都是难以避免的。
0: 对，我曾经呢有一段时间被推送的一个小视频，就是它是一个集合年龄啊，还有就是性别啊，都没有，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比如说很年轻的一些女孩子，还有呢就是一些帅小伙儿，看起来非常的身材很好，然后感觉体格也特别棒的那种，当他在低血糖那晕倒的那一瞬间，他直接就是会把脸狠狠地拍在地上，磕得非常严重。
1: 是的，他自己已经不能掌控自己了。
0: 对，所以说不是说血糖高危险，血糖低那一瞬间也很危险。如果你想他向后倒，他的后脑勺要是磕在一个非常锐利的东西上面，那是不是非常可怕？
1: 非常危险。我们接触过一些患者，就是晕倒之后这个后头部磕到一些尖锐的利器上啊，造成的一些颅底的骨折啊，甚至有一些出血啊，
0: 颅脑损伤。
1: 对对对，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包括本身低血糖的发生对我们神经系统的损害也是要远大于我们高血糖的一个状态。
0: 哦，
1: 对。低血糖的一个状态呢，就是说对神经损伤，对各个重要脏器的营养灌注啊，都是损害是难以逆转的，
0: 供给不足是吧？
1: 哎，对。然后呢高血糖

0: 呢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一个损伤性啊，长期的不断的一个伤害你。
1: 嗯，另外就是在低血糖发生的那一瞬间，一般的患者他会不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察觉，说我要低血糖了？
0: 嗯，大部分人会有的，比如说心慌啊，比如说咱们老百姓说腿突突啊，这种心突突啊，然后出汗呢，这些
1: 都会有。
0: 对，严重的乏力啊，眼前有点发花呀，这种症状都是可能是出现低血糖的一个表现。
1: 嗯，那么他如果自己快速的想去补救一下，有没有很直观的一些非常好用的方法？
0: 正常我们会推荐这个糖尿病的患者随身备一些硬的糖块。
1: 糖块就行。
0: 对对，糖块，
1: 带一些糖块。
0: 对，当然了，如果说您追求快速的话，一些含糖饮料是比较快的。
1: 嗯
0: 嗯，但是含糖饮料的话不如糖块比较容易控制剂量。
1: 哦，
0: 嗯，因为你像我们正常一些可乐呀或什么的那些饮料，含糖量是非常高的，500毫升基本上可以含5-60克的糖。
1: 嗯，
0: 但是一般糖块的话可能就是4克5克的糖。
1: 嗯，
0: 这个含糖饮料呢入血是比较快，就可以快速的纠正这个低血糖反应。
1: 哦，
0: 但是入血快它消化吸收的也快。
1: 嗯嗯，
0: 然后也可能
1: 也快速升糖。
0: 哎，对，也可能让你的血糖就是说

0: 急了，这一下子就整的有点太高了。
1: 对对对，
0: 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们就是糖块也没带的话，就随手，比如说有些巧克力呀、啊、什么这类的东西，
1: 嗯，
0: 是不是也可
1: 以？也可
0: 以，
1: 也可以，包括一些面包啊，这些碳水化合物也可以。
0: 对，也可以。
1: 但是呢，首先一点要找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坐下，
0: 嗯，
1: 然后来去进行这个吃，因为像这些饮食物之后吧，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消化，
0: 嗯，
1: 来入血。所以这个期间不要晕倒，不要发生危险，
0: 对，
1: 这是很重要的。
0: 一定要找个安全的地方先扶住坐稳，然后呢再考虑说怎么样能够拿到比如说糖块啊、含糖这类的饮料，先少量的补给，然后缓了一下症状之后呢，再考虑说是不是需要拨打120啊，到医院进行就诊。那这个是需要大家特别注意的。你看，一方面有喘不上气儿，第二方面有低血糖，两个情况危急之后，你会觉得一下子就是这个心脏都有点受不了了，这些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别把自己放到一个危险的境地上。那高温天气哪些类型的糖尿病患者是比较危险的，或者说哪类病人应该特别注意一些？
1: 高温天气下呢，就是老年人、男性，还有一些慢性病患者，包括一些合并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的一些患者的风险性要比一般的糖尿病患者要高出一些。就是老年人，我刚才之前讲了一下，就是因为他体温的调节能力是下降的，然后他的心血管的这个储备不足，
0: 嗯，
1: 因为好多老年人吧会存在一些心血管的问题，只是表现的明显与不明显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些合并症多的一些老年人，
0: 嗯，
1: 比如说同时他要合并一些高血压啦，合并一些下肢动脉闭塞啦，这个心脏冠心病了、心衰了，这样的老年人他可能这个对高温更危，就不高温对他的伤害更严重一些，
0: 更大一点。
1: 对，
0: 嗯。
1: 然后自主神经病变的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患者会对这个出汗减少啊，会出现出汗的减少，血管输送功能的一个异常，会容易出现体位性的低血压、低血糖啊这些，同时还他对低血压、低血糖的感知又比较差，所以说这种患者也要自己十分小心。
0: 嗯。对，其实我们最怕的就是说自己没有那个预知了啊，就是说首先第一个，我不知道我自己血压低了，不知道自己血糖低了，这点就是很危险的。所以呢，前段时间我们大家都在特别照顾好自家的老人，还有很多老人坚持说不开空调啊，然后呢就是到外面去锻炼身体啊，我觉得这都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1: 是的，
0: 还有一些是老年患者，他呢自己不知道自己就是血糖已经不稳了，这个情况也很严重，是不是？
1: 是的，其实我们在这种高温的情况下的，日常生活里就应该我们加大一下我们这个血糖监测的频次。
0: 对，
1: 嗯，这样我们能够及时掌握一下自身的情况。
0: 是，要知道这个数据哈。
1: 对，然后避免一些危险的出现。
0: 嗯，很多听众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啊，就说这个正在凉爽的这个午后来收听咱们的节目，就说你俩怎么还说这高温的事儿？其实我们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回顾一下前两天的高温，可能对我们的一些慢性病患者他的这个身体健康的一个侵害，这是第一，就是我们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有就是未来呢，在这个秋天，立秋之后还会再来一波热浪，所以呢，我们想说的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提高绷紧这个神经，就是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这一点是格外重要的，别让自己呢是立于危处啊。因为讲说，无论是自己还是家中的老人，都是很重要的。那高温天气大家都知道，应该是及时的补水。嗯，这个补水呢，其实我觉得，太重要了。有人说现在我这饮料已经是喝了5瓶了。啊，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情况，血糖高了不说，它真的没有办法代替水。所以呢，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很想向您请教一下，到底怎么样喝水是最科学的，怎么喝是最对的？
1: 正确的补水呢，就是要少量多次来补，然后不要再口渴了再去补，就要提前把这个量要喝进去，
0: 先喝。
1: 对，
0: 嗯，
1: 尤其是一些就是在高温环境下作业的一些人。嗯，要提前把这个饮水量补足。
0: 对，
1: 嗯，然后因为他们会有出汗呢，大剂量的出汗呢，脱水的一个状态，所以要随时的再补充水分。但是我不推荐一下大剂量的补充冰饮料、冰水。
0: 嗯，
1: 这样会让我们那个血管啊，心脑血管瞬间的严重的收缩，这样对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刺激，会加重一些疾病的出现。
0: 还不如喝一点温开水。
1: 对，温开水是比较好的，或者是凉白开，
0: 凉白开也行，
1: 温度差。

0: 它不会那么大，
1: 对对，
0: 相对好一些。然后我们正常来讲，户外工作的话，可以考虑每小时吧，大概喝180毫升左右的两白开是比较好的，
1: 多半瓶，
0: 对，
1: 多半瓶矿泉水，
0: 对，就是要勤喝，
1: 对对对，
0: 但是糖，我们的含糖饮料吧，就是真的不推荐，尤其我们的糖尿病患者更加的不推荐，它会让血糖迅速的升高，而且如果说你在户外大剂量的运动又出汗的话，这个血糖又迅速升高又浓缩，那你这个血糖可能就一下容易出现high值的情况。
1: 对，其实我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年轻人那里听到一些这样的，就是他们的声音呢，这声音是什么呢？就说我不爱喝水，我觉得淡而无味啊，就觉得真的是喝水太无用了，那我就是喝一些那种像无糖的或者什么茶的这样的饮料。其实这些呢对于自己的身体也是有非常大的负担的，它无法代替水。
0: 茶呢可以适当的喝，但是呢它也会影响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个调节，因为有的人喝完茶之后会影响休息，
1: 睡不着觉，
0: 对，有的人也会影响一些心率和呼吸的一个情况，
1: 对，
0: 但是无糖饮料其实不是真的没有糖，它只是用一些代糖不容易被人体吸收入血，然后它又不升糖，不那么明显的升糖，它所以说它让你觉得它

0: 你喝了一些血糖，但是其实这些代糖目前来看，它对于一个人体的一个健康情况其实并不是很
1: 乐观的。
0: 对对，我觉得还是要
1: 酌情。
0: 对
1: 对，酌情啊，慎用哈。
0: 但是夏天的话可以饮用一些含电解质的饮料。
1: 嗯，
0: 因为我们出汗嘛，会丢失钾钠氯啊，这个钙啊，这些离子。
1: 嗯，
0: 然后
1: 丢失钾也是挺重要的一个事儿。前段时间我家中的老人就是因为大量的出汗没有及时的补钾，造成他的这个低钾之后的心脏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是的，
1: 这很严重啊，
0: 很严重，很危险。
1: 对，
0: 嗯，低钾会让人很乏力，很无力，全身都有劲使不出来的这种感觉。
1: 对，
0: 然后呢，因为咱们夏天出汗剂量很大，但你又正常的排尿，所以你这个。一个是出量增加，一个是夏天我们饮食要差一些，就是说
1: 胃口不好，
0: 对，摄入又减少，
1: 对，
0: 然后排除又加大，那这个情况就非常容易出现
1: 没有平衡了，对吧？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要喝一些这个补充电解质的，它虽然里边的量比较小，但是也有。
1: 对，前两天我真的是出现了一点点就是不太舒服的情况，这个情况其实就是有点头晕，并没有特别严重，我就直接买了一瓶那个电解质水，但我当时喝了一半的时候，我大概是半个小时以后就会觉得很舒服了。
0: 嗯，对，那你可能就是只有一点点的缺少而已。
1: 对，一点点，就缺那么一点点。
0: 对，但是夏天嘛，好多人容易出现一个拉肚子的一个情况，拉肚子其实也是一种严重的脱水。
1: 对对对、
0: 对，它比正常我们排尿脱水的那个量，就是丢失离子那个量是它的3到4倍，所以说这个拉肚子的情况下，低钾、低这个钾钠氯啊，这些离子丢失更严重，
1: 更严重。
0: 对，
1: 嗯，
0: 然后有的人可能一天大概拉个14、8次之后吧，出现这个腹泻14、8次之后，这个电解质就已经紊乱了。
1: 对，必须到医院去输液了。
0: 对对对，我们也可以自己。买一些那个口服补液盐
1: 啊，对，那个我也见过，
0: 对对对，口服补液盐，自己来喝一段时间，调整一下就好了。
1: 嗯嗯，
0: 因为有些年轻人他没有那个时间去医院
1: 点滴
0: 啊，对对对，有些时候吧，我们这个也没有必要去非得说去加一些消炎药啊什么的，因为。大部分的夏天的这个胃肠道的大部分是来自于病毒，病毒是有一定自限性的。
1: 哦，
0: 病毒呢，你又没有特效去干预它，它只能是等这个时间，它自然就好了。
1: 嗯，
0: 但是我们在这段时间呢，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就是避免出现危急的情况，比如说严重的低钾呀，这个严重的脱水呀，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口服补液盐呢，把这个饮水量啊补充上来，这样维持一个好的状态，它病毒到日子自然而然就好了。
1: 对，一定要举一反三，就是大家呢在平时生活当中，不是高热的天气当中出现了，比如说泻肚的这个情况，腹泻了之后呢，大家就一定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处于一个可能脱水，即将脱水，甚至已经脱水这样。

0: 离子像您说的就非常非常严重了哈。
1: 嗯
0: 嗯，一位听众朋友宇飞说，我前几天看过一个旅客，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在火车站就晕倒了，有点轻微抽搐的样子。他说我也想问问，是在低血糖发生的场景是不是不分室内和室外呢？
1: 是的，
0: 这个和温度没关系。
1: 对，是的，低血糖发生在任何的场合下可以。嗯，然后他不会挑时间，不会挑地点，他只是说你这个人最近是不是饮食不规律，是不是血糖出现了波动，然后这个药物是不是使用的不当，然后出现了这个一连串的一个反应。
0: 对，其实我们要跟大家形容一下低血糖，他的晕倒呢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就是整个人完全突然间断电了那种情况。就是说平时如果我们要是摔倒的话，可能人会有一个保护自己的动作，比如说不会摔到头哈，或者说呢只是说尾着坐了下来，这种完全没有，他是直挺挺就躺在那儿。如果是真的他的重心是朝前的话，就脸朝地，如果呢直接就是向后仰的话，那就是后脑勺着地。
1: 是的，非
0: 常
1: 明显。
0: 对，
1: 其实就是怎么说呢，低血糖这个事儿一定是要千小心万小心，尤其是我们一些年轻的女性。日常其实身体素质也不是特别的一个强健，然后呢在有时候又要减肥是吧，要控制饮食，饮食又不足，要摄入的水分也不够，然后再加上要正常的去工作疲劳，这个情况下就比较容易出现低血糖晕厥的一个问题。
0: 对，所以大家呢手中要备几个糖块哈，这点挺重要的，硬的糖块，那这些量呢是完全可以迅速补足的。另外呢我们今天在这也很想说这个我们从空调房里到室外的这个高温的天气当中，它是有一个温差的，这个温差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糖比较高的这个患者朋友来说，或者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前两天的高热到这两天的一下子北风来了之后呢，这个温度降下来以后20多度，其实它有一个十几度的温差。
1: 对，其实
0: 这个温差对他们来说是不是有影响？
1: 是的，其实尤其是这种我们想所谓的糖尿病合并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室内外温差过大的情况下呢，可能在一瞬间它就是造成这个血管的一个收缩，剧烈的收缩。这样的一瞬间你可能一些重要器官供血就会有一些跟不上。出现一些不好的一个情况。
0: 收缩。
1: 对，有的人可能脑供血不足会晕一下。有的人严重点可能是晕一段时间缓一会儿就好了。所以我们这个东北这个特点就是晚上比较凉爽，白天在太阳底下又很热，这个情况下就是我们一定要随身携带好衣服外套，适当的
0: 增减，
1: 对，自己要做好自己的保护。
0: 对对对，我们呢现在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依然会有一些听众说我应该坚持运动哈，然后这个运动其实呢一定要分场合分情况。那今天我们想说高温天气的运动呢就得特别注意了，和平时那个运动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首先你要选择一个温度相对比较舒适的一个温度，比如说室内的有空调的环境，
0: 对，
1: 去运动就好一些。
0: 室内的健身房是可以考虑的。
1: 是的，千万不要在太阳下暴晒。再一个就是我们因为高温的一个问题嘛，我们要在运动前可以适当的提前补充一些水分。然后运动过程中又要及时的小剂量的补充水分。
0: 另外就是不宜做非常非常大强度的运动了。
1: 是的。
0: 不在这一两天。
1: 是的。
0: 身材也不会难看到哪儿去哈。另外呢在高温天气当中呢，胰岛素会不会失效呢，该怎么样保存呢，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和家属朋友特别关心的问题。你有什么需要向我们的专业的医生来咨询的吗？第一时间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请关注辽宁交通广播，我们稍后见。
2: 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被疾病困扰？家有老老少少，健康才最重要。身边有个大医生，心里就有了底儿。疑难杂症不再怕，让健康常驻咱家。权威大医生走进975直播间。

0: 打造信得过、学得会、用得着的新型健康科普节目《北方大医生》。本节目由975辽宁交通广播、北斗融媒、健康报辽宁频道联袂推出。
1: 北方大医生，你身边的私人医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波段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就在高温天气当中，我们的一些慢性病患者，比如说糖尿病患者，该如何注意自我的保护，另外呢，如何预防血糖忽高忽低这样的情况侵扰我们的健康。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王晶主任。王主任，之前咱们请教了一些问题哈，有的听友就说了，高温天气这胰岛素会不会失效，保存呢其实是一个特别麻烦的事情，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向您专业的请教一下，怎么样保存呢？
2: 其实胰岛素的保存吧，大家不用过于的焦虑，就是说胰岛素如果咱没有开封，或者是就是说没有放到我们的鼻里之前，它这个在2到8度一个冷藏的一个状态下就可以一个长期的保存。当然了，和尚是有效期的，大家一定要按有效期来使用。但是如果说已经使用过的开封的这种胰岛素呢，咱们就是不用非得放到冰箱里去，咱们就是一个室温的情况下基本上就没有问题，28天是可以的。只要不暴晒不高温就可以。
1: 但是现在这两天呢，就是空调所到的地方可能是大家比较控制在27度左右，可能比较舒适。
2: 这个小于30度的室温都还可以。
1: 都可以哈。但是当然了，就是你开了风之后最好。

0: 这个小于30度的室温都还可以，
1: 都可以哈。但是当然了，就是你开了风之后，最好是尽快的用完，别等太长时间。
0: 对，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
1: 它和我们吃东西不一样啊。
0: 是的，是的。
1: 这一看我就没什么经验。想说的是，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我们带这个胰岛素的话，该特别注意点什么呢？
0: 嗯，就是不要暴晒，不要让那个。怎么说呢，不要在这种比如说密闭环境下会让这个温度升高的很高的一个空间里放置它。
1: 嗯、
0: 如果说这个温度你不太好掌控，你可以适当的带一些小冰袋给它
1: 有那种保温箱。
0: 对对对，给它这个温度恒定一下。
1: 对。
0: 嗯。
1: 以前我们做那个旅游节目的时候就是哈、啊、当时他特别就问了一下行程，你们大概多少天，我们说火车这个绿火车一直走到新疆啊什么地方。他心动了，但是到后来他还是没去成，原因就是他必须得带胰岛素。
0: 嗯，其实现在是可以的，有一些大家可以买一些这个专门的胰岛素这个包，它就是有那种保温层。
1: 嗯，恒温、
0: 对，恒温，相对的恒温、嗯、像我们就是一些卖冰饮的卖饮品卖那个冷饮的一些商家，他不就有那种保温包嘛、
1: 哦、
0: 也有专门给胰岛素的，
1: 嗯
0: 啊、这种，然后里边放的小冰牌或者小冰袋都可以的，
1: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0: 对，
1: 这是我们专业是医生的一个建议。当然了，就是我们在使用之前也一定要看一下你所保存的这个环境里面有没有恒温，对吧，是不是保持在非常好的温度下，如果一旦超过了30度的话，你又不确定多长时间了，所以这个时候可以丢弃一下呢。
0: 对，
1: 千万不能对自己的身体有任何的影响。
0: 对对，因为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出现变质的一个问题。
1: 对，另外就是在高温天气打胰岛素，有的朋友说会不会容易低血糖呢？这个他的疑问，嗯，科学吗？就是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有这个可能性，因为高温可以让这个胰岛素，尤其是速效的胰岛素，它吸收的更快。这样短时间内吸收的胰岛素的量更加的大的话，可能会出现低血糖的一个反应。
1: 然后加快它的吸收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质疑的温度。
1: 对，
0: 嗯嗯。然后本身就是我们如果环境降下来，它就不会让它快速那么快速的吸收，它也不存在那么高的风险了。
1: 对，
0: 因为我们的患者使用这个速效胰岛素都是经过医生的调整之后，他身体需要这么大剂量的一个情况下他才用的。所以说你这个温度相对适宜的情况下，它不容易那么快速的吸收，它就不会出现一个短时间之内大剂量吸收的一个风险。那当然了，我们这个饮食还是要定时定量，因为你如果饮食量也减少，你还扎那么多剂量的胰岛素，那你同样也存在低血糖的风险。
1: 是，我觉得得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吧，很多的患者自己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从饮食到整个的剂量到使到用药上，其实都要格外的小心，所以我觉得就是也挺会有一些焦虑的情绪在里头啊。希望还是能够科学的去调整吧，然后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随时一定要问你的医生，不要自己强行的处理，或者是处理的有危险性都不好。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留了问题说，请问一下王主任，我呢在这个夏天的时候特别爱出汗，血糖平时就不是很好，有点高，那利尿剂我还能用吗？这个是不是有风险呢？
0: 正常是会有一定的风险的，因为口服利尿剂会让我们这个血液浓缩加重，包括一些你像尿酸呐、一些这个糖啊就出不去了，而且你这个咱们老百姓讲叫容量的不，我们医生叫容量的不足，就是说你本身你需要这些水分来充实你的身体，换转换成。

0: 们慎重使用利尿剂，我们自行停药，这也不是一个科学的办法。
1: 对，
0: 所以说
1: 要谨遵医嘱。
0: 对对，还是要问一下您的医生，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需要调整利尿剂的一个使用剂量使用频次，这种问，这样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1: 对，其实它需要一个综合的评估的。那另外呢，我们刚才讲了一个是胰岛素，一个是利尿剂，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是糖尿病患者以及呢糖尿病的并发症患者，他们也在这个高温期间需要用一些药物，哪些药物在用的过程当中也需要特别的谨慎，特别的小心，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列举一下？
0: 我们有一些降糖的药物，它会有一些就是说利尿的一个效果在里面，因为包括我们现在新型的降糖药SGLT2 类的，比如说列净类的，就是它本身是通过排尿排出糖分然后来降糖。
1: 嗯，
0: 它的作用机理就是让我们的糖不经过人体的吸收直接排出体外。所以它同时就会让我们这个有脱水，有一点轻微脱水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所以这个高温情况下它也会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我们要一定要小心谨慎。如果说哪里也不适了，我们就要去就医看看是不是它出问题了。当然我也不主张直接上来就把药停掉。
1: 对一定要看量，然后看你的状况。
0: 对再有一些比如说贝塔受体阻滞剂，包括我们长期使用的一些贝塔勒克就是我们的美托洛尔之类的，这个我们可以这个它会让我们的平滑肌收缩，让我们这个怎么说呢，汗液啊啥的都能减少，让血管收缩，所以这个也会有一定的影响我们这个散热，皮肤扩张散热的一个功能。这样我们
1: 这都是互相抑制的
0: 啊。对，但是因为我们的患者需要它，就是大部分是为了降压稳定心率。
1: 对，
0: 所以说你这个如果说停药呢，又会影响血压和心率。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来平衡这个事儿，需要用多大的剂量，是不是需要调整，所以一定要跟自己医生请沟通这个问题。
1: 对，其实我觉得一些糖尿病患者伴发着这个血压不稳呢，心率不稳呢，这样的情况的时候，首先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策略就是你一定要待在一个起码是恒温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然后可以适当的用药。
0: 对，是的，就是说这种高温天气下我们尽量不要选择去户外游玩啊，大剂量的运动啊，
1: 买菜都不行。
0: 买菜我们选择去室内的超市也是可以做到的。对吧，然后那种没有棚没有房间的露天呢，或者是没有空调的市场，我们就尽量的避免吧。因为确实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体会严重的出汗，严重的脱水，会让你出现不适症状。
1: 对，刚才我们说了有一是贝塔受阻，
0: 贝塔受体阻滞剂，
1: 对，阻滞剂，这是一种。那么除了这个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的药呢？
0: 还有一些抗胆碱能的一些药物，比如说我们的阿托品类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哮喘的患者会用的异丙脱溴胺啦这类的，它也会有一些这个松弛平滑肌减少腺体分泌的一个效果，但是这个东西它也能抑制出汗加快心率，所以说这些类的药都是我们使用，但是使用中要小心，但是这种药大部分都是在我们医院或者是我们医生看着的情况下会用的。当然之前我说的一些贝塔受体阻滞剂啊，或者是我们列净类的这些药，可能是需要一个患者长期使用的。相对这些我们需要注意就可以了。
1: 对，但是我觉得在用这些药之前可以去咨询一下医生，
0: 是，
1: 然后把你现在的情况你的血压提供一下，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帮助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对，
0: 因为夏天嘛，因为温度比较高，这个血管舒张之后呢，我们的有一部分高血压的患者，这个在夏天的时候他的血压就会明显的下降。有的人甚至说我在吃了降压药的情况下已经能降到100出头了，就是很明显的下降。他在秋冬季的时候吃了降压药可能也要维持在130左右。所以这个波动是很明显的。那有一部分人我们就会建议他到夏天这个时候他适当的要减一些药。减一些药，但是要勤检测，如果说就

0: 天气凉，转凉了，血压上来了，他要把那些药重新加回去。
1: 嗯，
0: 我们有过这样的患者，因为他夏天血管舒张之后，这个血压明显下降，他会非常的不舒服。
1: 因为听众朋友说，我呢是一位52岁的男性啊，是也。高压呢是130到不到140，但是他的低压比较高，91左右。他每天呢是早晚各两片的这个降压药。然后说现在如果这个在这个高温天气当中，我这个低血压很高的情况下，是不是需要特别注意呢？
0: 从我的角度来讲，不管是高温与否，他这个血压还是不达标的一个情况。对，他
1: 正常的指标52岁的男性应该是在
0: 年龄不说，就是说从他的血压130、91，他的低压就是已经够高血压的一个标准。
1: 低压够。

0: 高血压的标准。
1: 对，低压是不达标的，我们正常人预期至少要降到140-90以下。
0: 140-90以下，91就已经过了。
1: 对，所以说您的舒张压是控制的不达标。
0: 嗯
1: 嗯，但是如果说从如果他有一些其他的病或者是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可能会推荐把血压降到130-80以下。
0: 130-80以下。
1: 对。
0: 那正常来，他现在是需要调整用药吗？还是需要特别注意一下他的这个平时的起居习惯呢？饮食习惯的调整？
1: 饮食习惯肯定是要调整的，因为我们的慢病的管理，首先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一个改变生活方式。
0: 嗯。
1: 改变生活方式呢，就是高血压的患者要限盐。
0: 限盐。
1: 对。
0: 嗯、
1: 限盐，因为大剂量的盐摄入会引起水钠储留，会让我们的血压升高的很明显。
0: 嗯
1: 嗯。但是如果说他在通过改变生活方式之后依然不能够把这个血压降到一个正常值的话，我们就要调整用药了。
0: 调整用药。
1: 对。
0: 嗯，看样子是这个用药一方面不对，再有一个你最近是不是说这个吃的有点点过咸呢，或者吃了一些高油高盐的这个东西。
1: 是的。
0: 哦，没有注意好。因为一到夏天人的胃口都不太好，对吧？
1: 对，可能有很大一部分人会愿意吃一些口重的东西。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小烤串啊啥的，上面明明晃晃的撒着一把盐。
0: 对对对，所以就是可能不知不觉就吃进去了啊，这些对你身体的指标都会有影响的。
1: 对，是的。
0: 嗯、说到这儿呢，我们就要给大家说一说高温天气咱们的这个吃太重要了。其实吃对呢，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本身就有很好的一个抵御的能力，那吃不好的话呢，反而会造成了过重的负担。那么有些人说这两天猫在空调的环境里面大鱼大肉的这样吃下去，其实对身体是不是过重的负担？到底该怎么吃？
1: 是的，就是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吧，我们首先一点是要求他饮食要定时定量，做到尽可量的规尽可能的规律。
0: 嗯，
1: 但是吃什么怎么吃，那当然了，我们如果是糖尿无论是糖尿病患者也好，高血压的患者也好，限盐限油，这是我们都需要做到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嗯，
1: 油的话我们正常推荐一天不超过25克。
0: 嗯
1: 嗯，盐的话不超过5克。
0: 嗯
1: 嗯，然后呢少吃动物的脂肪。
0: 动物脂肪不要吃。
1: 对，少吃动物脂肪和高胆固醇的一些食物。
0: 嗯
1: 嗯，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低 GI 的食品，就是低升糖指数的一个食品。
0: 嗯
1: 啊，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控制我们这个血糖值啊，控制我们的血脂体重啊，这样对于血压也是一个很好的调控。
0: 对。
1: 嗯，中国人的话就是饮食结构更倾向于愿意吃一些精致的碳水。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大米啊，我们白面
0: 糕点呢。
1: 哎对。
0: 嗯，
1: 这些呢其实对于我们控制血糖血压来说都不是特别的好，所以我们要适当的增加一些粗粮的一个比例。
0: 嗯
1: 嗯，然后蔬菜水果都要有。
0: 反而是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哈、啊、很少能听到说血压呀，高血那、这个高血糖啊，糖尿病啊什么的。对，那个时候还真就没有那么多。
1: 对，其实以前物质水平不是很高的情况下，也是有一部分人有这些疾病的，只不过发生的率比较小。
0: 嗯，
1: 不被大家所重视。
0: 对，
1: 但是随着我们这个物质水平提高啊，大家吃饱穿暖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之后，吃的东西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好，所以这个问题就爆发出来了。
0: 是，的确是这样。所以大家还是应该从饮食上做非常好的一个细致的调整。
1: 对，
0: 不是说吃的一定是有多么的好就一定是对身体完全是有意义的啊，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想清楚，科学合理膳食很重要。
1: 是的。
0: 嗯，
1: 尤其夏天在高温环境下，嗯，像朋友聚一聚吃点小烧烤啊，吃喝点小酒啊，其实这个我们都要小心，因为尤其有糖尿病的患者饮酒之后特别容易引发酒精性低血糖。
0: 嗯
1: 嗯，所以这尤其在高温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这个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点。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了这么多的提醒哈，希望呢都能够让大家在这个特殊的天气当中学会如何照顾自己。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再来问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真的分不清楚到底自己有没有发生了中暑，什么样的情况下就一定要去医院，不能再拖了。我觉得这个一定要给大家再次明确一下，避免我们在下一次高温再到来的时候

0: 好像还是手足无措。
1: 是的，就是如果我们的轻度的中暑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是一个大量的出汗啊，口渴啊，头晕乏力恶心，这些症状是比较轻微的了。但如果一旦出现意识状态的一个改变，比如说这个人比较烦躁，躁得不行，然后意识模糊，说你跟他说的话好像又明白又不是很明白，这种状态，
0: 前言不搭后语，
1: 瞻望，就是说他自己说自己的一套话，跟你完全对不了话，这种情况，这个基本上就可以判断他是意识状态有改变了。但是还可以，我们通过皮肤干燥，皮肤灼热干燥，这种情况下也是一个严重脱水的一个表现。精神状态不好，这种都是我们提示这个人的病情比较严重了。我们要及时就医。
0: 高度怀疑他可能是热射病了，这个是急症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第一时间在进行院前的抢救，比如说120到现场之前，我们也应该紧急的去做一些这个急救的措施啊。这些措施我们觉得还有必要再给大家简单的明确一下。
1: 首先一点，把患者移动到阴凉处。一个避开一个高温的环境，然后要通风的环境。然后我们不要那个怎么说呢，拿一些冰啊，只要我们用
0: 室温的水，
1: 对，室温的水给它尽量快速的一个降温，帮它擦拭通风，这些就可以了。
0: 对，
1: 然后我们就等待急救车到来就行了，
0: 就可以。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也是有特别的一些问题想和大家说，就是高温天气的过程当中，可能我们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啊，他们呢会需要比如说就是简单的做一些运动，比如说不一定非得要运动，但是如果要是运动的话，什么样的运动可能是最适合他们的？
1: 糖尿病患者来说，如果选择一个合适的情况、合适的环境下来说，一些抗阻运动是更适合他的。
0: 抗阻运动，
1: 对，抗阻运动
0: 强度不要太高，
1: 要有一部分的高强度的运动在里面，这样我们可以增加肌肉的含量，增加我们的肌糖原，这样我们的更好、更有利于控制血糖，
0: 那推荐的运动像。
1: 简单一点吧，就是大家比较能想得通的，就是健身房举铁这种运动。

0: 都是比较好的，
1: 对，温和一点的、可能会好一点哈。
0: 嗯，
1: 另外呢，我觉得糖尿病患者在这个高温天气过程当中，或者是即将在迎来秋老虎的时候，可能还需要进行很多的心理方面的一些这个疏导，情志的调节是不是也很重要？
0: 那是的，其实我们夏天也有一些就是容易引起这个焦躁的情绪嘛。
1: 对，
0: 情志调节的话，其实我们中医有很多的好办法。比如说一些我们的药食同源的一些食品呐、和饮品呐，都可以来调节我们这个情绪。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那个绿豆，煮一些水呀。
1: 嗯，
0: 那绿豆其实它就是一个去心火的一个小药。
1: 对，别让自己那么的焦躁，
0: 对
1: 吧？
0: 对，然后包括一些我们有一些清热的，中医讲吧，就是丹参利湿的药，它其实有一些可以解决五心烦热的一个症状。它的效果都是非常明显的，包括一个中医有一些滋阴啊、降火、石膏啦、知母啦这类的，包括一些天花粉啦，也能很好的改善一些口渴呀、五心烦热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当然了，天气燥嘛，大家这个脾气难免也跟着急。如果是肝火过于旺盛的话，也可以搞一些疏肝理气的小方药，都可以的。
1: 嗯，对，我觉得这些呢都是一个大的方向，但具体每一个人的体质是怎样
0: 的
1: 呢？我们的医生还得酌情。
0: 对对，我们中医其实最讲究的就是单人单方，
1: 对，
0: 个体化调理。
1: 对对对，不能是一味的说啊，那你就吃这一味药就可以了，这
0: 是
1: 不行
0: 的。
1: 是
0: 的，是的，
1: 是。今天呢，从我们的这一期专访当中，真的学到了很多，也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科普。特别的感谢王晶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精彩的分享，谢谢您。
0: 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被疾病困扰？家有老老少少，健康才最重要。身边有个大医生，心里就有了底儿。疑难杂症不再怕，让健康常驻咱家。权威大医生走进975直播间，打造信得过、学得会、用得着的新型健康科普节目《北方大医生》。本节目由975辽宁交通广播、北斗融媒、健康报辽宁频道联袂推出。

0: 问题。在入伏以后，很多的朋友说这个沈阳的天气啊，和以往这个夏天有点不一样，有点潮热的感觉。所以呢，我们想说中伏已到，各位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夏季的养生。在此时此刻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当中，有很多的听友都已经开始了自己这样的适合自己的一些锻炼啊，这有的可能是打太极呀，有的可能是慢跑啊，骑自行车呀，或者是这个自己跑一个半程马拉松啊等等，任何一种方式呢都是有适合自己的，而且呢也会着一些比如天气的变化，或者是跟自己的身体的变化来选择一些不一样的运动方式。但是呢也在我们的一些听友群当中，有好多的人说最近一段时间我穿的是运动鞋，可是呢出门走路的时候一不小心我的脚踝就扭了。过去就曾经因为有这个脚踝反复发作的情况，让自己呢是困惑不已，就为什么我总会扭伤脚踝呢？这路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的不平整啊，然后我穿的也是运动鞋啊，那为什么我会反复的发作呢？有老话说的说你这个脚啊崴的有点滑了，所以呢就经常会在一个位置发生这样的问题。那有一些听友就问了，说我脚曾经崴过，现在可能正处于这个崴伤期，我以后就不能再运动了吗？我崴了之后我怎么样正确的处置呢？这个脚踝的这个崴伤了以后，是不是会对今后啊我们走路造成一定的影响？还有些朋友更严重的就是脚踝崴了怕什么呀，扭一下吗？咱们也不用特意的去到什么医院去做正确的什么这种诊治，在家里边抬高脚控一控，少走路就行了。真的如他所说就没有任何的一些后患吗？我们今天想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带着对于我们脚踝的结构的认识，为什么易发脚踝的扭伤，该如何预防，怎么样是正确的治疗，跟大家深度探讨，欢迎您同行。今天呢我们为您请到的医生呢是来自于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王以超医生，在自己的这个多年深耕的领域当中呢也一直帮助患者哈去更好的认识我们身体的一些骨关节的结构，然后呢在应对一些小关节和大关节有伤的这个情况下，该如何正确的预防治疗，甚至呢是展开以后的康复。我们这个呢带着问题有请王医生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来打一招呼。王医生，欢迎你来到北方大医生。
1: 啊，主持人好，北方大医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日常生活当中的崴脚啊可能都发生过，有的呢是重一点，有的呢就是比较轻。好多的朋友说我在家里面自己应该抬高了脚之后休息了一段时间就好了，我呢就是忍一忍就过来了，也没太重视过。但是后来呢发现也会出现一些一个位置反复的出现一些崴脚肿胀活动疼痛的情况。那今天呢也想问一问，真的是崴脚就是小事儿，就是忍一忍就能过去吗？没必要重视吗？您作为一名专业的医生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1: 是这样的，崴脚呢在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应该说都会时有发生啊。那么这个崴脚这个情况呢，在说的是小事呢它也是小事，可能有很多人崴脚之后不用经过任何治疗啊，经过自己的一个休息它可能就能恢复如初了。
0: 嗯，
1: 但是也有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就是凭着以前崴脚的经验啊，可能休息几天就好了，或者听自己的家长或者朋友说啊，可能你休息几天就好了，也不需要上医院去看，也不需要用什么治疗，那么他就变成了一个习惯性的崴脚，或者留下了一个慢性踝关节疼痛的一个后遗症。就是这个两部分人都很多。
0: 那到了我们这个伏天的时候，就是雨季也来到了，阴雨天的时候他们也会有一些肿胀啊疼痛啊这样的感觉，就是感觉隐隐作痛，发酸发软，不太得劲儿那种感觉。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留下了一个后遗症。今天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跟我们大家呢利用这个就是解剖的结构哈、和这个扭伤发病的规律，给我们大家说一说这个踝关节，我们平时每天走路都用它，但是的确不太了解它，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给我们大家讲一讲好吧。
1: 咱们踝关节其实跟这个我们身上的任何

0: 这个关节主要就是由这个骨头和这个韧带，还有肌肉啊，当然包含这个周围的一个神经血管啊，那么这个几部分组成的啊。那么崴脚之后，它损伤的最常见的是这个韧带结构啊，其中尤其以这个外踝的韧带啊，外踝韧带呢主要是三条，其中我们80%-90%的人损伤的是外踝当中的一个叫，距腓前韧带，啊，那么这个损伤概率是最高的。为什么这个崴脚一般是这个外侧踝部疼痛，受损伤，内侧就非常少见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内踝呢也有韧带，但是内踝的韧带呢比较宽厚，啊，它比较稳定，啊，外踝的这个韧带呢它相对的薄弱一些，所以我们一崴脚的时候往往都是往里边崴。啊，就是损伤的是外踝的这个几个韧带当中的其中一个啊。那么90%以上的这个崴脚都是损坏了这个外踝的韧带，损伤的更重一些。那么如果说你这个损伤外踝的同时呢，它往往对内踝呢也有一定的损伤，只不过是说外踝损伤的更重啊，并不是说内踝就一点问题没有啊，因为这个踝部嘛，朝内翻，翻得很厉害，都会受到影响的。
1: 对，大家呢，其实，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也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呢，目前正在辽宁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进行直播。您呢，可以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也可以收看啊。那我要跟大家来就是确认一下内和外这个概念，就是正常来说呢，大家怎么样认为？哪是内侧，哪是外侧？这个呢，也请我们的王医生给大家来说一说啊。
0: 啊，这个就是我们医学上讲，就是当然这个和我们一般的生活习惯也是一样的，啊，就是我们垂直站，我们这个站立，啊，两手自然下垂，这个手掌搭到大腿的这个部位，我们就认为是外侧，
1: 外侧，
0: 啊，对，
1: 以中心轴
0: 对，
1: 为。
0: 以这个身体垂直站立这个为准，两手正常的下垂啊，那么这个掌心和大腿的这个接触的部位，我们认为这一侧就是外侧啊，那么相反的就是
1: 内
0: 内
1: 侧，
0: 侧
1: 对，
0: 啊。
1: 所以呢，刚才说的外侧容易发生一些扭伤，是跟它的这个结构和纤细以及力量薄弱有关系。所以呢，大家就会发现，哎，我崴脚了，发现往内就是属于内翻型的这种扭伤，然后牵拉之后呢，是外部。就是我们的外侧肿胀
0: 对，
1: 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呢，我们想说，踝关节其实它太重要了。每天我们的，比如说开车，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抬脚上车，然后我们用这个脚啊来踩这个油门、刹车，其实这个都是在用我们的踝关节，
0: 对，
1: 是吧？
0: 是的，是。
1: 另外呢，我们对于踝关节并不是特别友好，尤其是女性朋友。穿高跟鞋的，现在穿的一些鞋呢不是很舒服的，还有呢，这个鞋啊本身来说，它这个角度也不是很正确的。现在还有一些运动鞋呢，它是这个弹力看起来很好，其实对于我们的踝关节、膝关节，其实也不能算是太科学和友好的。您是不是在这方面也研究过鞋对我们关节的影响？
0: 就是这个吧，应该说是非常专业的，我也不是特别这个精通。但是说从这个我们一般力学的角度讲，啊，为什么会崴脚？我们最常见的这么几种情况，一种是这个平常走路的时候，这个因为路面呢不平，有这个凹凸不平
1: 一些小
0: 啊，
1: 石子儿
0: 对，
1: 什么
0: 我们
1: 的，
0: 崴了一下。那么还有时候，比如走楼梯啊，一下踩空了，这个失衡了啊，还有的就是我们长期穿这种平底的鞋，现在有很多年轻人穿的这种平底的鞋，很单薄的，长期走的啊。那么这种鞋对大多数人来讲，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

0: 啊，那么这种鞋对大多数人来讲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说你以前这个脚踝部的力量很弱的时候，那么你再穿这种鞋它是会增加这个受伤的一个几率。
1: 嗯
0: 啊，
1: 另外呢，其实每一个人的这个足弓的结构还是不一样的哈，我们整个脚部的吃力呀、啊、还有你现在的体重的控制啊，都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去多加注意，因为呢我们走路这是要承重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位置。那另外根据韧带的损伤程度，临床上是不是也会把它分几度来去衡量它？嗯，
0: 其实这个踝关节呢损伤以后啊，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一个是由急性损伤变成了慢性损伤，就是一直前言不愈，
1: 嗯
0: 啊，反复治疗都不能完全痊愈。还有一种就是、嗯、由一次崴脚最后演变成了反复习惯性崴脚的。那么这两种情况实际上可以说都是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第一次崴脚之后没有做出一个科学的处理方法。
1: 嗯
0: 啊，因为我们一般的这个老百姓毕竟不是这个专业技术出身的、
1: 嗯、
0: 你很难去评断说我这个崴脚以后我到底这个需不需要上医院去看，需不需要拍片子，
1: 嗯
0: 啊，需不需拍片子之后没有骨折那需不需要治疗啊。那么这里边由于认知的问题，他做出的这个处理呢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会直接导致这个后果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比较常见的崴脚了，刚崴完之后非常疼啊，那么你觉得说我可能是有骨折了或者怎么样的，
1: 嗯，
0: 我对自己也相对比较重视，那我上医院就拍了一个片子，
1: 嗯，
0: 那么你做了一个普通的放射线，
1: 嗯，
0: 做了一个放射线之后呢，放射线显示的骨质没有什么异常，就是说白了没有骨折，
1: 嗯
0: 啊，那你心里放心了，我没有骨折了，我这个没啥问题，
1: 嗯，
0: 好了，那我就可以休息养一养，或者简单的呼一点这个外用的药物，对吧？
1: 嗯，
0: 哎，哪怕在家里躺这个养了几天，这个是自己的主观的一个判断啊、
1: 嗯、
0: 可能医生跟你说了一些你也不见得能相信啊。其实像这种正常的来讲，我们这个脚踝扭伤了以后，我们一般是在医学上分为三度啊。那么最轻的一度呢就是啥呢，你崴完了以后你基本上起来啊，稍微整理整理这个心绪可以正常行走啊，我们说医学上叫能负重行走。这个负重吧，不是指你能拎包拎东西，就是你能把自己身体这个重量支持着还能走，
1: 嗯，
0: 基本上不太受影响，
1: 但是会有一点微微的痛、
0: 那么这个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一度，
1: 应该就是损伤了，但是它是最轻的一度，
0: 对，就是比较轻的，可能有一点点肌肉啊、
1: 嗯、
0: 这个包括韧带的损伤都是很轻的，可以通过、
1: 嗯
0: 简单的治疗或者通过自身的恢复可能能达到一个相对比较理想的恢复程度，
1: 嗯，也就是说能够带着疼还能够承重走这个自己的路。
0: 对、嗯、那么第二种就是啥呢，你这个摔完以后呢其实它都会疼，你这个脚崴了以后，
1: 嗯，
0: 但是这个疼呢就相对第一种要重很多了，你得可能咬牙能走啊，那么这个也是能走，那么这种情况呢你就是损伤肌肉损伤或者韧带损伤要比第一种要明显要加重，
1: 嗯，也就是韧带它可能会有撕裂的可能性，
0: 对，撕裂的情况要比第一个要重一些，但是又没有完全撕裂、
1: 嗯、
0: 啊，那么这种是第二种啊，那么这种认为就应该需要做治疗了啊，或者说必须经过专业的医生去处理，
1: 嗯，
0: 一个减少它一个以后这个后遗症的出现和以后的这个情况。那么还有就是最重的就是第三种，那么你这个崴脚以后呢你就丧失了这个基本上丧失了这个正常行走的能力，
1: 嗯
0: 啊，坐在那儿可能就起不来了，需要别人搀扶，
1: 嗯
0: 啊，那么一般我们是第三种的情况呢往往容易引起我们的重视，因为你不能行走了，你根本所有的工作都做不了了，你可能会上医院去看一看，
1: 嗯
0: 啊，但是在看的过程中你不见得看得很专业啊，就我刚才说的，你做了一个平片，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很多问题。
1: 对。
0: 但是呢，它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看见。比如说骨头没有骨折，那韧带有多大程度的一个撕裂？
1: 对。
0: 实际上，你通过平片是不能完全看出来的。
1: 得需要做一个更加深的。
0: 可能是需要做一个核磁。
1: 核磁是吧、嗯？
0: 对，是这样的。那么还有一个更容易迷惑的，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0: 这是从理论上讲分三度。
1: 嗯，
0: 第一种是这个崴脚之后能这个基本上负重行走，那么其实第一种和第二种你要仔细品的话，其实它俩是有交叉的地方的。
1: 嗯，
0: 啊，那么有的人忍受能力比较强，他可能其实到了中度，到了第二度的时候，但是他可能认为这是第一度。
1: 嗯，
0: 哎，有的人当然了，他可能是第一度，但是因为他这个忍受能力差，他认为可能是第二度。
1: 对，
0: 所以说有一部分人呢，他会看清这个问题，因为他把它当成比较轻的问题，他就没做检查。
1: 嗯、
0: 实际上呢，他非常容易，实际上他可能已经有骨折了。就这个，我们在临床上每年都会见到相当多比例这样的人，
1: 是吧？
0: 崴脚以后疼了，休息几天、
1: 嗯、
0: 上班了，或者当天就上班了，
1: 嗯，
0: 感觉不舒服，不舒服。但是稍微忍一忍还能坚持上班，经过一段时间没有好，完了才引起了重视，重新去做了一个比较深入的比较这个深入的检查，
1: 嗯，
0: 就是发现比如有这个小的骨裂啊，甚至有这个骨的游离，就是掉了一个小茬，
1: 嗯，
0: 对，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韧带的一个撕脱啊，就是当时他都是有感觉，但是他并没有觉得有那么重。
1: 嗯，
0: 但是你通过这个客观检查、影像检查，就是发现确实是挺重的。
1: 嗯
0: 啊，
1: 对，所以我们刚才呢给大家讲的是说，它分程度不一样，大家呢一定要有认知。另外呢，我们要有正确的一个处置方式，一度、二度、三度，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正确的应对啊，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刚才我特意呢也是去了解了一下，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样的一个韧带撕拉，也就是说我们在崴的一瞬间，踝关节韧带撕裂的瞬间承受的压力，它是不能够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来概括的，因为它是取决于损伤的机制、受力的类型和具体是哪条韧带。那我们就刚才讲的说，如果导致的是这个我们非常非常弱的这种距腓前韧带，它是最薄弱最容易受伤的，它的极限的荷载的这个力量是139牛米到264牛米，就是这个其实本身来说你感觉它已经承受很大压力，但在这样的一个压力的情况下你还把它给弄伤了，你想这个力道得有多大。就是说我们呢在这一瞬间，如果我们的体重再超重一点，那这就更厉害了。所以呢我们想说它本身很脆弱，需要我们更好的去保护它。另外在急性崴脚的时候，我们觉得最初的这个处置是最重要的啊，因为没有专业的医生在我们的旁边，我们需要正确的去处理它，然后呢再转到院内由我们的医生去接管。所以呢我们想说这个在急性期怎么样处理是对的，哪些是错误的，这个给我们大家讲讲好吧。
0: 好的，因为这个崴脚急性期的处理，我认为是这个崴脚以后啊最重要的一个事儿。
1: 嗯，
0: 当然第二个是最好的，你有条件的情况下再去做一个检查。啊，看一看有没有骨折呀，或者是这个韧带的一个损伤。那么急性期的处理啊，这个往往呢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人他是处理的是一个完全错误的，那么你处理是错误的情况下，你就不单不能解决问题，你反而会加重问题。
1: 嗯，
0: 因为在这个日常生活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人会有一种生活经验，比如说我们腰疼，我们肩膀疼，我们脖子疼，或其他等等地方的这个关节类疼痛或者肌肉疼痛，我们在医院或者在家里，或者你听说我们会做很多各种各样的热疗啊，比如说拔罐，
1: 嗯，
0: 比如说艾灸，
1: 嗯，
0: 比如说一些理疗，
1: 热敷，嗯，
0: 哎，烤电热敷，
1: 嗯，
0: 等等吧，
1: 嗯
0: 啊，那么会用这些治疗。那么你在崴脚了之后，你会凭着经验也去做这样的治疗，这是一个正常的生活习惯。但是在崴脚的时候它是属于一个急性损伤，其实所有的骨关节类疾病包括肌肉在急性损伤的48小时之内是不能做热疗的啊。道理呢是非常清晰的，因为什么呢，热胀冷缩，你在损伤的时候比如崴脚，你在崴脚的时候不光是刚才说的距腓前韧带受到损伤，那么韧带都受到损伤了，韧带周围的肌肉神经血管都会受到损伤，你这时候如果给它一个热疗，根据热胀冷缩的一个道理，它的这个血管它会扩张
1: 加速出血啊，
0: 加速出血会增大出血量，
1: 嗯，
0: 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你睡雪觉之后第二天脚肿的会很厉害，
1: 对，淤青也更严重，
0: 对，
1: 嗯，
0: 因为你本来你不这么处理了，你就放在那，它可能也有淤青，但是可能并不重，但是经过你这一番操作之后，它可能反而比原先更重。

0: 弄反了，
1: 相当于二次损伤。
0: 对，
1: 我们正确的处理是这种骨病吧，急性的，急性期48小时之内用的是冷敷或者叫冰敷啊，你用冰袋，没有冰袋可以用点矿泉水瓶装点水冻一冻，
0: 对，
1: 或者雪糕之类的吧。
0: 嗯，
1: 啊，这种冰敷一般一次呢15到20分钟，
0: 嗯，不能太久。
1: 啊，哎，啊，完了这个冰呢也尽量不直接接触到这个皮肤上，可以用毛巾或者其他的东西你包裹一下这个冰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冷的东西，
0: 对，
1: 啊，跟皮肤之间有一个垫的，
0: 嗯，
1: 不要这个冻伤这个皮肤，
0: 嗯，
1: 啊，也不要时间过长，合计这个冰敷效果挺好的，那我就使劲放啊，我放它一个小时，
0: 它不是
1: 那
0: 样哈，
1: 那皮肤就可能就到另一个极端了，就风寒入体了，到另一个极端了，寒凝经脉了，
0: 嗯，
1: 就15到20分钟，完全就是可以达到这个减少渗出的一个效果。
0: 对，你可以缓一缓，嗯，然后呢你再敷个10分钟。
1: 对对 对,
0: 对，
1: 这个是急性期最主要的一个，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制动啊，所有的骨类疾病也都是啊，
0: 嗯，
1: 就是你突然发生了这个事儿，一般都是突发的，那么你在不清楚它这个损伤到底有多重的情况下，你尽量少动弹它，
0: 嗯，
1: 啊，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正常上班啊，那么你可以请个假，你先去医院去看一下。
0: 对，
1: 你哪怕不拍片子，通过有经验的医生通过查体给你稍微看一下，说啊你这个可能是确实不太重，
0: 嗯，
1: 啊，或者经过拍片子之后它确实没有一个韧带呀和骨折的这个情况，
0: 没有撕裂，
1: 啊，
0: 没有骨折。
1: 对, 对,
0: 对,
1: 对，那么你要不是的话吧，有很多人他很坚强的啊，他觉得这个工作也很重要，责任心也很强，那么他觉得，哎，我还是坚持坚持能上班的，哪怕是我这个上班之后我再去查，或者我先养养之后，
0: 嗯，
1: 啊，那么往往就这个时间你就会让这个疾病是加重的，因为你还在行走，相当于不停的在损伤。
0: 对对对，哎，刚才呢我觉得王医生讲的这几点特别好，就是我们要抓住这个时间临界点，48小时以内是冰敷，当然这个冰敷要掌握时间，15到20分钟一次啊，然后呢不建议直接用冰块敷在我们的患处，可以采取一些物理的隔离，比如说毛巾呢之类的，要温和的给他一点点冰敷的感觉，千万不能48小时以内揉搓热敷，这是绝对错误的，加重出血肿胀淤血的范围也会扩大啊，这是我们给大家做一个提醒。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制动，就是你变成木头人马上就别动啊，这个时候呢想尽一切办法给它固定好，然后一旦就是我们通过排片啊查体啊都排除了这些损伤之后，你才可以呢简单的用药，正确的用药，谨遵医嘱才可以。另外呢我们想说的就是，您在我们还剩四分钟要进半点的时候，再把我们正确的处置的方式几步走再给我们强化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嗯，
1: 啊，那我在这个
0: 正确的急救
1: 系统呢说一下啊，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崴脚之后啊，第一个就是制动休息啊，你不要乱去动它，那么第二呢就是要冷敷啊，在48小时之内绝对不要热敷啊，你哪怕没有冷敷的条件你也不要热敷它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有条件的情况下，你在这个制动又冰敷完了之后，你可以加压包扎，加压包扎的这个作用呢也是防止它这个过多的渗出，
0: 嗯，
1: 啊，这个像捆的绷带这种啊，那么加压包扎一般我们自己是不会的啊，一般是需要在医院去做啊，那么第四个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抬高患肢，或者你当天休息了，
0: 嗯，
1: 回家之后要抬高患肢，抬高患肢也是让它这个循环好一些，
0: 嗯，
1: 下肢的循环好一些，防止这个在脚踝处这个淤积过多的这个淤血，
0: 嗯，
1: 啊，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合理的一个保护啊，这个保护主要是指医疗上用的一些支持带的一个打法啊，有用胶布打的，那么现在呢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好多都是成品啊，直接你在网上或者医院都有现成的成品，就护踝，
0: 嗯，
1: 哎，可以带上，它这个可以起到一个支具的作用，就像我们有时候骨折了啊，给你借一下劲儿，
0: 对，
1: 啊，
0: 它像一个大的塑料的脚丫子一样，固定在外面，
1: 对，有很多
0: 东西，啊，
1: 有很多有那样的，
0: 嗯，还有呢，
1: 对，还有一些是那种就是像那个橡皮筋儿的那种的，
0: 哦，那样的，
1: 啊，对对对对，
0: 嗯，都可以，
1: 对，都可以，
0: 嗯，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也没必要说我现在是一度损伤我就直接买一个那么大的护具，这个是没必要的哈，就是我觉得适当的保护，然后呢如果严重受伤的话呢利用一些器具。

0: 也可以帮你更好的保护患处，这点很重要。刚才呢我们这几步走，希望大伙儿能记得住哪些呢，是这个急救的常识当中的一些必要的节点，还有就是方式方法以及采取的措施，这些都是我们尽快康复甚至以后呢能够避免复发不落下后遗症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处置手法，所以这点是格外重要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波段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方大医生，我们请到的是沈阳市沈北新区中医院的王以超医生，和大家说一说，那我脚踝扭伤了以后就再也不能运动了吗？脚踝为什么在我这儿就反复发作呢？能不能有效的预防？正确的治疗和处置的方法是什么？怎么样避开误区？和大家一起共同来说一说，希望呢也可以帮到您。如果呢您的脚部也有受伤的状况，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阶段？你的困惑是什么？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给我们留言。健康小贴士之后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共同今天的主题，说一说我们在平时运动不慎、走路不慎的情况下，让我们的这个踝关节扭伤了，该如何正确的处置？在即近期呢，我们的一些错误的处置方法，您是否也曾经踩过坑？那我们今天到底该怎么样预防这个脚踝的扭伤？然后如果我们在这个预防的时候真的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果，但是有的朋友是说自己并没有很好的重视它，认为是一个小病忍一忍就过去了，有没有落下一些后遗症呢？如果您有类似的一些疑难的问题，随时随地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如果呢您第一时间能够关注辽宁交通广播官方的微信是最好的，这里有很多的信息的推送，还可以服务到您呢一些提问，比如说私信给我们，把你的问题留下来就可以了。你看雨飞就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哈，我们也带着这个问题呢再次请王医生给大家呢好好的说一说。王医生，雨飞说这个，说到崴脚，他说我的问题是看到有些运动员在打比赛崴脚的时候，教练是会给他们冰敷的，这个方法就是普通人可用的这个方法对吗？
1: 对的，这个方法吧，是适用于几乎所有的人，
0: 不分运动员和普通人。
1: 对，就是以前吧，在一个时间段，中国有很多的医生啊，不是普通人，包括医生都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很多骨病从中医角度诊断，它是一个风寒湿来的，风寒湿痹。那么有的人就认为说，你这个虽然是这个急性损伤，你给它冰敷之后，它会不会这个，因为太凉了嘛，它会不会本身又导致一个风寒入体。所以说这个有过一段争论，但是现在吧这个问题几乎就是一致了，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标准化治疗的也不光是踝关节，所有的骨伤类疾病，只要没有开放性窗口的这种我们所谓的跌打损伤啊，没有开放性窗口的都是冰敷。所有的都是冰敷。
0: 这个呢是仅限48小时之内，那么在48小时以后具体该怎么样进行治疗，我觉得这个是由医生来确定的，到底该是进行有没有必要进行这个烤电呢，有没有必要进行其他的一些方法等等，这些都是需要由医生来确定的。所以呢48小时我们仅止就是急性期。另外呢在踝关节扭伤的这个治疗呢，现在由过去的我仅由西医来做，韧带已经撕裂了，那我来给你手术进行缝合呀，或者是这个补救，这是第一方面，就西医来做手术。那么还有呢就是我这个是中医来做，你不用这个我就能做，但是现在呢我们大家完全都用一种融合的理念，中西医结合来治疗踝关节的受伤，其实这个对于我们的患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音，您是不是也这样理解也这样去实践的给我们的患者解除病痛
1: 这个实际上是的，我们说先说西医，因为现在西医可能这个比较多一些，是吧？西医实际上对这个，比如说你相对比较重的，骨折也好，还是韧带撕裂也好，他做的是手术修复。然后呢，实际西医也有一个环节叫康复。我们现在有很多老百姓认为说康复是中医的东西，实际上康复这个词不是中医的东西。单纯说康复这个词，严格上讲它是一个西医的东西我们中医只不过是 把这个康复引到这个，不是说中医引进的康复啊，是说我们中国把康复学引到了中国以后，那么因为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这个中医，比如说像针灸啊、推拿呀，包括一些中药的外用啊、等等一些治疗，我们把这些中医元素融入到了康复里。
0: 嗯，
1: 所以不是说这个康复是中医的，康复严格上讲，我们现在在医学院校有康复学，
0: 嗯，
1: 这是一个西医学科。
0: 嗯
1: 啊，这是一个西医学科，纯西医的。
0: 嗯，
1: 只不过是在医院的康复科，我们不管在医大的康复科，在沈阳来讲，在医大、在辽宁中医这两个有代表性的医院，你都会发现里边其实是中西合并的。
0: 嗯
1: 啊，既有西医的元素，又有中医的元素，而且都融入到一起了。
0: 对 对, 对，
1: 是这样的。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更利好，也就是说呢，我们通过仪器可以更精准的去判断我们骨伤的程度，韧带撕裂的程度，然后呢，再有我们更加精准的一些，比如说中医的一些外用的器械的方法，在过了急性期之后进行康复的帮扶，其实这些我觉得都非常的精准。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这个问题是小程良方，他自己遇到的，到现在非常头疼8个月的时间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王医生您好，我现在是脚踝的，这是三踝骨折吗？他讲的是脚踝骨折。
1: 脚踝骨折，他后边可能是打错
0: 了。打错了是吧？脚踝骨折已经是8个月的时间了，是保守治疗的，现在呢还是我这个受伤的脚踝比健康的脚踝那个脚会粗大一些，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1: 是这样的，你这个骨折了，你得看你当时应该是正常，应该是做手术了，那么你
0: 他是保守治疗的，
1: 啊，是保守治，
0: 他写了一下。
1: 那保守治疗就要看你现在你踝关节的活动度能不能达到正常，你这个3个月踝关节现在应该要它的活动度，
0: 嗯，
1: 我们实际上
0: 8个月的时间，
1: 8个月，
0: 对对对。
1: 那现在更主要就是看活动度，
0: 嗯，
1: 对，实际上我们这个骨折呀，有的可能就是比如说骨裂，
0: 嗯，
1: 在医学上也叫骨折，只不过是骨折的一种，
0: 嗯
1: 啊，那么这种我们有的中医这个传统的就可以通过一些固定方式啊，可以不做手术，不是必须的，但是不管是用中医

0: 通过一些固定方式啊，可以不做手术，不是必须的。但是不管是用中医这个西医的方法，最终我们是想让他这个关节能正常活动。
1: 嗯
0: 啊，所以说还是要有后边的康复。你不是说，比如中医可能是会用一些固定的方法，比如打石膏或者其他的一个方法、啊，西医用一些钉啊这些之类的。
1: 嗯，
0: 那么你最后边你还是要用这个康复的手段。你如果没有这个功能锻炼，脚踝的活动度达不到的话就不行了。
1: 嗯，这个我觉得对他来说现在目前是很痛苦的。他说现在不能正常活动，嗯，还是不能够正常的活动。
0: 这个、
1: 他现在到底
0: 年龄呢？你这个
1: 他年龄没说、嗯、
0: 有多大年龄呢？这个小城良方，
1: 嗯，如果你能把年龄这边也告诉我们一下，再说的更具体一些，然后呢他的这个骨折的程度是怎样的啊，然后呢我们也再帮您继续看看寻找一些方法。其实像他这个情况来说，我觉得是走路一歪一歪的，嗯，不能够正常走路，53岁了。嗯，
0: 那他你现在这个情况吧，应该说你8个月没有恢复吧，他不是一个就是我们正常预期的一个效果。
1: 嗯。
0: 啊。那么这种情况你应该看一看这个，从手术的角度看一看，或者你在这个上当地吧，这个比较大的一个医院的骨科去重新评估一下你现在这个情况。啊，他有的时候是这样的，你就像刚才说的保守治疗。我们是从患者的一个意愿也好，还是从医生的一个意愿也好，是可能保守治疗是可以的。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延长，这个疾病的恢复，比如说我们可能达不到预期，我们要不要再采取一些其他的治疗手段？
1: 嗯，
0: 这个不是说你开始评估一下就可以，我们现在可以这个重新再评估一下，就你现在这个情况要不要就这样就可以了啊，还是再做一些更积极的治疗。
1: 嗯
0: 啊，可以重新评估一下。
1: 对，开车勉强可以，是一位女性哈，看样子是右脚。嗯，我觉得现在呢，对您来说开车还是多少有点危险，因为它毕竟要着力，是吧？因为我们要就考虑到一个特殊情况突发的一个处理，比如说要急踩刹车等等，能不能用上劲儿，这个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千万不要硬撑。另外，您刚才讲的是这个骨折都有8个月的时间了，其实正常来说3到6个月。

0: 可以通过手术的，可以通过中医的一些固定治疗啊，因为西医也有固定治疗，就是这个要结合患者的一个本人意愿，因为有很多人他是比较忌讳手术的，他不想手术，能保守就保守的。
1: 对，
0: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最终是想让这个病好了，让我们，你像这个说走道还一拐一拐的，这才53岁，是不是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要再评估一下。
1: 他说因为有肌间静脉血栓，所以呢没敢手术。看样子当时是建议他手术，但是他的身体条件可能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呢你现在就要拉长你自己的恢复时间，不要着急下地，也不要着急运动啊。八个月对他来说可能就还差四个月吧。
0: 就是这个小生良方，因为我们这个是节目嘛，因为没有看你的片子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也不好评定当时什么情况，但是你说这个肌间静脉血栓呢，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手术的绝对禁忌症啊，只不过是说它可能受点影响，因为肌间静脉血栓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血栓，它和我们理解的那个脑血栓啊、心梗那种的血栓，它不是一个概念的，不是一个级别的东西。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在这个临床上，很多肌间静脉血栓的人，你不用经过任何治疗，他自己再做一阵可能就没了。就是非常非常微小的血栓，它不是一个绝对禁忌症，但是当时可能是因为你手术嘛，现在都是医生提方案，家属做选择，这个可能沟通怎么样的，有双方的意愿在里头。
1: 另外呢，像他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我觉得他的困惑是在于他自己的脚踝和另外一个脚踝不太一样，还是有点肿胀，还是有点粗大这样的状况，其实是需要一点时间慢慢的再去恢复的。然后他现在也不太适宜有过多的走路啊、运动啊、开车呀、什么的，是不是还是应该静养更好一点？
0: 他现在就是不管是这个现在这个时间来讲啊，应该说他是可以做功能锻炼的，
1: 可以做了，
0: 可以做功能锻炼。那你八个月再不做的话，那实际上来讲，他在三四个月的话，他就应该做功能锻炼了，只不过不同的程度。你要是没有这个功能锻炼的话，他就会越来越差。实际现在都稍微晚了一些了，
1: 也晚一些了哈。
0: 对对对，
1: 对，我觉得这个情况呢，对于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来说，你看就没有想到说讲到一个小小的踝关节的撕裂伤或者是一个骨折的情况，就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八个月的影响到我们正常走路的这个情况的发生。但是我觉得小生良方你也别担心，怎么做功能锻炼哈？我觉得，接下来我们也会把这个功能锻炼的这个做一个课题跟大家细致的去做分享。今天呢，我们想就您的这个事儿呢，再细致的去聊一聊。您可以把你的联系方式给到我，因为呢，我们可以请多个医院的专家帮助你来共同出一个，就是比如说更好的一个方案，比如说联系方式，我们在具体线下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一定会解除您心中的这个困惑的。好，马上就把电话发给我们了。那我在这儿真心的希望哈，有一天呢，你可以呢，就是带着自己曾经受伤的这个脚，然后呢可以去丈量更远的地方。我希望它可以能尽快的恢复好，你也别着急什么样的功能康复锻炼，然后呢在哪里做可能会更好一些。如果您信任我们，这个呢可能也是一个让你烦躁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和过程哈，但没关系，我们会愿意帮助到您的。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最关键期呢，应该把我们的比如说你接受治疗的一些整个的过程，你的片子，无论是在你现在的这个医院也好，在即将要去的其他的医院也好，一定要带的全一些，让医生做非常全面的了解，然后呢再做更多细致的一个诊断和最后的一个治疗方案。我在这还困惑一个问题，就是他如果现在接受，还有必要接受手术治疗吗？对他来说有作用吗？
0: 我为什么让他去评定呢？如果评定可以的话，他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是吧？
0: 对，是可以的，因为从骨科的角度，包括从这个其他的角度评估一下是有可能的。
1: 是有可能的。
0: 对。对。
1: 这个呢我们再细致的去了解一下您的情况，再帮您做方案。今天呢我们还想跟您再 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一旦哈，当我们的

0: 这个踝关节受伤了之后呢，并没有及时得到治疗，或者治疗之后呢，有一些陈旧伤的复发，或者一些隐痛的这样的状况，我们该如何去应对？这个对于听众朋友来说也是挺普遍的一个问题。嗯，您觉得该怎么样做更好呢？
1: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崴脚以后一个后遗症的一个问题，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就是有一个稍微简单一些的判断方法。
0: 嗯，
1: 啊，就是。你崴脚了以后啊，如果你感觉休息一周啊，当然我前提是可能你已经做了这个片子了，是吧，做了检查没有什么大问题，你休息一周，你感觉这个每天它都在好转，
0: 嗯，
1: 尽管可能没有完全恢复正常，但是每天都在好转啊，那么这种呢你就可以继续休息为主啊，或者用你所用的那个治疗方式，比如像咱们经常用的，比如说贴点膏药啊，或者怎么样的，是不是口服点什么药物啊，啊，自己做点什么理疗，这个都可以。
0: 嗯。
1: 但是必须是你肉眼可见的它在恢复。
0: 嗯。
1: 如果说你超过了一个星期，它没有明显的一个缓解，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要看医生啊，到专业的医院看啊，完了这个医生会给你一些指导意见，根据你的病情。啊，你不是说什么病都是一直养着它就一定能养好，如果所有疾病都能光靠养就能养好，那其实医院有的意义都不大，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很多人就是这个尺度不好把握，
0: 对
1: 啊，就是是不是我上医院有没有可能把一个比较小的问题给它放大了呀，做了很多检查，
0: 嗯，
1: 也做了很做了很多这个拿了很多药品，是不是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没有太大必要。
0: 嗯
1: 啊，就是这个尺度现在很多人实际上是把握不好的这个尺度啊，所以我们就你看一周左右，如果它往好的方向发展，那么就可以继续按照你的方法啊，如果一个星期没有明显的往好的方向发展，那么你就上医院去看一下啊，以免这个耽误这个病情。
0: 对，另外呢，我在这儿也是特别想替这个刚才像小程良方去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呢我们非常科学的伤后的康复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一旦就是过度的让自己的这个比如说下肢或者是我们的腿就是完全处于那种静养的状态，它是会让我们整个的肌肉有大面积的流失，可能将来在走路啊什么的可能都是不受控，一个腿粗一个腿细，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呢说到医院呢接受我们的这个医生给你制定的一个康复的计划是挺重要的，可能过去我们并没有就知道这样，但是现在呢我们经过很科学的这样的一个辩证论治，然后还有更多方法的一个结合，是避免这样的情况的发生，其实也是有助于我们所有的患者重拾健康的。

0: 也是有助于我们所有的患者重拾健康的。另外呢，是在肾亏虚这方面就应该亮起警示灯了，我们在这方面是不是也应该加强补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因为这个传统中医讲的是这个肾主骨，肝主筋，就是骨头坚不坚硬，坚不坚实是跟这个肾气有关系的。那么这个筋就是我们说的肌腱呐、韧带呀、那么这个是肝脏所主的。那么所以说我们对这个跌打损伤，实际上这个传统中医的这个饮片里它主要是以补肝肾为主的，当然中间可能会加一些这个活血化瘀的、消肿止痛的但是它最终它还是以补肝肾为主的，因为补肾补肝是这个核心那么这个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以前观察的相对年龄大的人容易出现这个问题。那么中医认为这个年龄大的人他容易肝肾不足，肝肾亏虚。当然不光是说骨病，他也其他疾病很多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
0: 对，我觉得适当的哈，应该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让自己的这个肝肾呢也能够补足益气哈，可能这样更好一点。我们同时呢也是别浪费掉自己养伤的这个时间，让自己呢能够全方面的调养也很重要。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也很想对比如说久坐一族，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缺少运动的小朋友们，现在呢目前运动过度的老年朋友，要跟他们讲一下，其实在这个我们就是有点过度不运动，过度运动的这个情况下都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脚踝，所以呢就这样一些特殊的人群你也给大家做个提示好吧。
1: 我首先说一个观点啊，就是很多咱们周围的人很多人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运动有利于健康，这个话是没有错的。但是运动不利于关节，这个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为什么这么说？我在临床上，因为我们骨病的患者很多，很多人膝关节
0: 说，比如说一碰就可能骨裂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是不是
1: 要坚持运动？你告诉他不让他运动，他觉得我需要运动，
0: 怎么行啊？
1: 对，我不动这个病怎么能好呢？
0: 对，
1: 这是一种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自己的一个想法啊。我们关节，所有人身的关节，你都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机械，它是有使用寿命的，你多动一次，它的寿命就减少一次，
0: 会磨损。
1: 对。我们说的运动有利于健康指的是什么？主要指的是心肺功能新陈代谢。从这个角度说运动有利于健康，它的大前提是你没有疾病你没有严重的疾病在临床上我们见过很多，包括我现在这个有一个住院的患者他是自己说当地的一个舞王男的跳舞跳得非常好，也非常热爱跳的那种非常劲爆的那种舞，就是领了很多人跳他这个治疗完了，我说你这个腿不能跳舞了，他接受不了，他说我必须还得跳，我治疗的目的就是为了我继续跳舞我说你继续跳是可以，但是你肯定就会犯，他说犯了我也得跳就是有很多这样的，他是割舍不下的，但是对关节来讲他就是这样的你用的越多他损伤的就会越重
0: 所以想说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呢，我们都应该去认知到自己的身体是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的，不仅仅是我们的关节磨损的比较严重，这是第一方面。第二个就是说呢，我们的一些不合理的运动也在加速它的磨损，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整个的肌肉的支撑、韧带的韧度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呢过去就像王医生一再说的，说过去你能做的动作现在未必能哈。
1: 对，就是我们有很多这个像刚才说的补肝肾的这个，为什么补肝肾提到了这个跟年龄有关系，你看在这个我们通过临床观察这个你在这个十岁以前甚至说二十岁以前这样的这个人群，即使有崴脚了他很少有遗留下后遗症的，特别重的有当时骨折的但是真正遗留下后遗症的人是很少的。但是如果说你是50岁以上的，甚至来说40岁以上的，这种时候你要再崴脚了，你很容易就留下后遗症了。
0: 对
1: 啊，但是我们在实际这个生活中呢，往往很多人他小时候有过这个经验，或者家长有这个经验，或者朋友有这个经验，会告诉他你这个没事，养几天就好了。他的这个理论就是因为他小。

0: 时候崴了，或者他看着别人小时候崴了，休息通过光休息就可以了，这个就延误他正常的一个治疗的过程。实际上真正50岁以上的这个崴脚以后，你没有经过科学的处理，很容易非常高的比例都会遗留下不同程度的这个后遗症。
1: 嗯，所以呢，我们在这儿想给大家做的提醒就是，一定要适度的锻炼，受伤之后呢，要在急性期正确的处置，预防以后的这个复发。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大家疏忽了，并没有更多的重视。

落下非常严重的后遗症。这些呢都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提高认知，更在采取治疗的措施，而不是说自己呢随便的买点膏药贴上之后，我的这小问题就没问题了，这是个错误的理念。今天我们利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聊了我们的踝关节，受伤怎么处理。

0: 健康走路的这样一个过程哈、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 97.5 陪您一起共同度过。好的，今天感谢马思琪。有怨有这个疾病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找我们的医生，做专业的医生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祝您下周工作顺利，谢谢。
1: 啊，谢谢大家，再见。

0: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五十。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1: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家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家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0: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1: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0: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1: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您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761-556，400-6761-55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

0: 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1: 400-6761-556 400-6761-556 400-6761-556。
0: 今天跟我们一起主持节目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临床经验丰富的毕老师。毕老师你好。
2: 温晨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毕老师，您这几天啊给我们讲这个老年人骨病啊，我倒想起个事儿，我朋友他妈呀膝关节疼，你都猜不到，就因为这事儿一年看病得花多少钱。
2: 我听你这语气应该不是个小数目是吗？
0: 可不是吗，光药费啊检查费您猜多少？50000。
2: 哦，
0: 哎，你像什么吃饭打车租轮椅，还有我朋友得陪诊呢，耽误的这个工资，这些都没算呢。
2: 那这个花销可不算小。他做手术了吗？
0: 啥手术都没做。
2: 嗯，
0: 就那个膝盖疼，然后感觉有点发僵，到医院检查，医生就说啥呢？老年病。
2: 嗯，
0: 关节炎合并叫滑囊炎。
2: 滑囊炎。那也不至于花这么多钱啊。
0: 对呀，
2: 这不纯粹是折腾了吗？
0: 可不是吗？你说这老小孩，老小孩他这一疼就闹。然后闹就得去医院，我这朋友没办法，就得去呗。每个月几乎到医院报到一次。而且这老人啊总是说半夜啊疼醒了都睡不着。然后蹲马桶

0: 的那个腿呀、啊、就站不起来。
1: 嗯，
0: 哎呀，那他是不是？然后呢，去了不少大医院啊，看了不少知名的专家大夫，检查也做了不老少。每次看完，基本都是啥呢？开点止疼药。
1: 哦，
0: 哎，结果呢？你说这止疼药吃了，也就能缓个两天，药劲儿一过，那该疼还是疼。那疼咋办？闹啊！
1: 嗯，接着疼，接着闹，
0: 是
1: 吧？
0: 就还得去医院，哎、嗯，然后到医院开药，哎，就这么来回折腾，遭老罪了。
1: 其实这么个折腾法哈、啊，就是对老年人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耗，
0: 嗯，
1: 对家属也是。
0: 谁说不是呢？你看他这个整个这过程这套下来都遭罪，
1: 就是，
0: 嗯，老人受罪，家里人也遭罪。那老人疼是真疼啊，而且那个折腾啊，真折腾，带着去这个医院看病一天啊。俩人回来累得在家里躺两天，
1: 嗯，
0: 哎，缓过来没几天，哎呀又疼了，然后还得闹，还得去，就这么循环。
1: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叫就医惯性，
0: 嗯，
1: 就是看病成了一种习惯了，
0: 对，
1: 觉得我得上大医院呢，然后做个检查我才能安心，
0: 一天不干啥事儿了
1: 啊、对对对、嗯、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对他来讲，其实这个叫什么？就叫过度诊疗。
0: 哦，
1: 过度诊疗它对这个老年性的疼痛啊意义不是很大。
0: 嗯，
1: 你知道这种情况在我们协和医院根本就不用这么折腾。
0: 哦，这都说协和是疾病的最后一站嘛，是吧？
1: 嗯嗯。
0: 但是膝盖疼这么一点小病去一趟协和是不是还是有点小题大做呀、啊、不过呢，去这个普通的三甲医院还看不好，您说谁也不想老往这医院跑，但这病他也看不好，他不折腾也不行啊，没办法呀、哎。
1: 嗯，
0: 是吧，毕老师？那您从这个医生角度给我们讲讲，就这个膝关节炎到底用不用来回这么折腾？
1: 不用啊，
0: 这么干脆。
1: 那对，
0: 不像您一贯严谨作风啊。
1: 确实不用。
0: 嗯，
1: 因为什么呢？你看在协和哈，像老年性膝关节炎，你不用总折腾，总上医院报到去。而且老年人本身腿脚也不好，
0: 嗯，
1: 对吧？本来不建议他来回这么折腾，因为你越折腾身体越虚，你越折腾疼痛就越严重，对吧？那、嗯、来回这么折腾对他关节也是二次损伤啊。
0: 嗯，但毕老师话是这个理儿哈、啊，谁也不想折腾，但问题是他疼啊，他不看还不行，看了又看不好，难呢。
1: 其实老年人看病难哈、啊，看病折腾，看完了没有效果。这个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0: 嗯，
1: 最首要的原因是啥呢？就是人岁数大了，我们不可避免的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你身体的各个系统啊、器官呢、啊、组织啊，它都呈现叫退行性病变。
0: 嗯，
1: 那么这个大部分都是一体多病的人。
0: 嗯，
1: 有的时候表面上看是膝关节疼啊，貌似是一种小病，但它背后可能藏着的是个大问题。所以你需要做的检查呀，需要排查的疾病啊，它也是比较多的。
0: 嗯，毕老师说到这儿啊，咱们是心里边最能感受得到了哈。你说这个检查啊，也是最折腾人的哈，毕老师。
1: 嗯，
0: 你每次看病呢，上午要抽血的话，早上不敢吃饭。
1: 嗯，
0: 一楼做 CT， 三楼抽血，四楼查个心电图，这来回跑上跑下，咱老年人啊，这腿脚本来就不利索，走两步还喘，歇半天才能再走。
1: 嗯，
0: 你说这些检查，毕老师哪个不都得排队呀、啊？而且都得排一两个小时，那是常事儿。
1: 对，
0: 有时候你排到了吧，医生下班了。
1: 嗯
0: 嗯，第二天还得去，折腾这一大溜啊，啥也没办成，就光跑腿排队了。
1: 我呀，作为一个医生哈、啊，我不能否认这个是医院现阶段存在的一个没法解决的弊端。
0: 嗯，
1: 看病难的一个核心问题。
0: 嗯。
1: 为啥岁数越大看病就越折腾人？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改变这个现状，尤其是对这个一体多病的这个老年人来讲啊，身体衰老以后各项指标还不稳定，
0: 嗯，
1: 他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复发，对吧？你只能反复的上医院去复查，然后调整治疗方案。咱们就说三高，
0: 嗯，
1: 就哪怕你吃药控制很稳定，你说半年也得去复查一次。
0: 对，
1: 对吧？
0: 估计就怕那个万一出点啥问题没发现，
1: 这就叫什么？不怕一万，
0: 就怕万一。
1: 对、嗯、你像老年人病的特点是啥？它是联动的，不稳定的，发展还快。
0: 嗯
1: 啊，因为人体的这个衰老不是

0: 循序渐进的。对患者来讲，他有的时候是断崖式的下降。
1: 哦，断崖式下降。
0: 对。
1: 嗯，那这个会有什么表现吗？听着挺吓人的。
0: 你比如说最常见的啊，就说这个膝关节炎。
1: 嗯。
0: 好多患者是什么？可能前一天你还好好的公园遛弯呢。
1: 嗯。
0: 跳跳广场舞。
1: 嗯。

0: 问题都不大，但第二动不了了。
1: 嗯，
0: 你再想出门就得坐轮椅了。
1: 哎，确实是啊，这个老年病的发展特别快哈、啊，而且我身边您这一说，我就想起好多例子。
0: 哎，所以你看，其实不是说我们老年人想自己折腾，你知道、嗯、是他对身体的这个情况有自我感知啊，面对身体情况这种变化他会担忧啊，
1: 嗯，
0: 会敏感，会焦虑，
1: 对
0: 啊，这都是人之常情，
1: 好像谁老了都差不多啊。
0: 对，
1: 我们现在可能我还年轻点不会想那么多啊，但到老了保不齐也这样
0: 谁也逃不掉对疾病的这种恐惧和担忧、
1: 嗯、
0: 你看看病折腾为啥，是因为疾病老反复，
1: 嗯，
0: 那疾病为啥反复啊，
1: 没治好
0: 啊。对，为什么没治好，是因为现在大多数医生做的工作都是在对症治疗，
1: 嗯，
0: 他没有治到那个病根上面。
1: 对，
0: 而协和做的是什么，叫对因治疗。
1: 哦，对症和对因，
0: 对对对，
1: 哎，这听着就差一个字，
0: 哎，
1: 区别在哪儿、
0: 哎？这区别可大了。对症是什么呢？你看症，它解决的是症状，那就是你关节疼了就吃止疼药，关节肿了我就给你抽积液，啊，关节僵硬了我就给你打点玻璃酸钠，
1: 嗯，
0: 症状给你压下去，暂时不难受，
1: 嗯，
0: 病因在不在？
1: 在，
0: 还在，你没解决，
1: 嗯，
0: 那我们就知道病因不除，复发是迟早的事儿，
1: 嗯。

0: 是这个理儿哈。其实你看这个对症问题，那现在医生为什么都是对症治疗呢？你像头痛医头啊，脚痛医脚啊，难道是没有办法找出病因吗？
1: 实际上啊，你能做到对因治疗啊，他对这个医生的专业水平啊，对病情的精准诊断的能力啊，啊，包括用药的精准度，包括个性化的这种治疗方案的制定，这个要求都非常高。
0: 嗯，
1: 不是随便哪个医生都可以做到的，道理很明显，
0: 对，
1: 做到却很难。其实每个医生都不希望患者病情反复，对不对？但是没办法，因为很多医院呢，包括医生的能力，他都有局限性，他达不到做对因治疗的那个水准。
0: 嗯，门槛太高，没那个条件和水平啊。仔细观察的话，其实咱们大部分老百姓啊，看病基本上都是对症治疗。
1: 对
0: 啊，止个疼啊，消个肿啊，打发回家就完事儿了。至于说这个病以后犯不犯，折不折腾，恐怕没人管得了，也没人管得起。
1: 是这样，其实你净说大实话。
0: 嗯
1: 啊，真是，从治疗角度上来讲，对症治疗它只能缓解症状，它没有办法阻断这个病情的发展，对不对？这就注定了会造成什么？患者在反复就医当中不断的消耗身体啊，浪费金钱资源。所以我们协和作为全国领先的医院，医疗技术的领头羊，一直是走在对因治疗的前端。
0: 嗯，你看咱老百姓哈、啊，怕啥呢？就怕小毛病拖成大毛病。
1: 嗯，
0: 而且呢，能治的时候不知道，知道了又治不起了。那要是全国医院，我们想哈、啊，都是有这个协和的能力哈、啊，这多少老人能少受点罪，少花钱，少折腾。
1: 确实是这样，因为所有疾病它都有什么呢？一个叫最佳改善的窗口期。
0: 嗯，
1: 关键在于你能不能抓得住。
0: 哎。
1: 对吧，咱们就说老年人的这个膝关节炎，从炎症的发病机制来讲，起初它就是小范围的炎症浸润啊，病情都是可控。

0: 医学上都有专业的名词来描述这个炎症的发展。
1: 对。
0: 对不对？叫弥漫
1: 性
0: 的。你看看这范围是不是扩大了？
1: 嗯。
0: 而且影响更广泛了。疼痛呢也从轻度转化为什么？持续性的疼痛或者是剧烈疼痛。
1: 嗯。
0: 你从关节僵硬发展到关节活动受限。就像你刚才讲的，僵硬的起码它活动一下还能站起来。
1: 嗯。
0: 你活动受限的时候，那就是干脆不敢怎么动了。

0: 人骨病、关节病，第一要是提高骨密度。
1: 对，没错啊。为啥你像膝关节炎啊、滑囊炎啊，包括韧带损伤、软骨磨损，这些都跟骨密度是息息相关的。因为骨密度它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关节腔内的炎性因子的水平就会下降将近三成。
0: 那毕老师，我翻译一下您看对吧，就是骨密度高了，炎症自己就消了，或者说是关节炎自然就改善了。
1: 对，关节炎自然会得到改善。
0: 哦，
1: 那反过来也一样啊。你想想，骨密度下降，比如说到了骨质疏松这个水平，软骨下面那个骨骼支撑的结构就垮了。
0: 嗯，
1: 软骨是不是附着在骨头上？你这骨头都酥了松了，你那软骨它能好吗？
0: 嗯，
1: 对吧？炎症从一个小范围可控的状态迅速就扩散到大的范围，弥漫性的炎症。
0: 嗯，这情形我感觉可以用几个词来形容，就敌进我退，你死我活，不止不休。
1: 哎，你形容的太到位了。这个骨密度和关节炎哈，就像拉锯战似的。
0: 嗯，
1: 关节炎一开始不严重，然后我们觉得可能就是上下楼这个膝关节不太得劲儿啊，有的时候觉得这膝盖怎么发僵呢？哎，走两步路你也说不上是个疼啊还是啥，就是不得劲儿，不舒服，对不对？慢慢的，随着这个骨密度持续性下降，这炎症就开始怎么了？持续扩散，然后就发展到下蹲呢。或者从椅子上站起来呀、啊，哎，你就站不起来了。
0: 嗯，
1: 多少老人是啥？先拄着这膝盖，
0: 对
1: 啊，然后再慢慢的撅个屁股，然后再站起来，这个动作啊，
0: 对，
1: 这都是什么呢？膝关节出问题了。有的人干脆得扶着东西，咬牙切齿的才能撑着站起来，
0: 嗯，
1: 那就已经很疼了，
0: 嗯，
1: 对吧？甚至有的患者就干脆连蹲都蹲不下，穿裤子啊。剪个脚指甲呀、啊、系鞋带啊，这些事儿就做不了了。
0: 嗯，这小事儿都做不了哈、啊，也干不了，这也太憋屈了哈、啊。
1: 他不光是憋屈，他心里边也很难受的，对不对？
0: 嗯。
1: 关键是什么呢？他不光是动不了，他特别疼。
0: 嗯。
1: 尤其遇到寒冷、阴天、下雨啊，那种酸痛、胀痛、冷痛，吹个空调不敢吹，热的满身都是汗，不敢动，因为啥？见点风就疼。对吧，白天活动也疼，晚上睡觉还能被疼醒了，并且这个关节一疼，你走路是不是也走不稳？
0: 嗯，
1: 就特别容易摔倒。
0: 对
1: 啊，本身就骨质疏松，你再摔一跤是不是就骨折了？
0: 骨折了。嗯，
1: 哎呀，这都是很容易的事儿，所以就很有可能会成为人生最后一次跌倒。
0: 是，
1: 有多少老人摔完了再也站不起来，过个一年两年人就没了，这样的事儿在临床很多呀。
0: 要不说这个人到岁数了，家里边总得留人哈、啊。
1: 对，
0: 就怕摔倒。
1: 对，
0: 哎，你也不知道他干啥，上个厕所或者是拿个什么东西，提心吊胆的。
1: 对，
0: 所以毕老师，您看这治不好又动不了，还那么疼，多折腾人呢。
1: 肯定啊，所以很多这个膝关节炎的老人哈，心里边其实是很自卑的，你知道？
0: 嗯。
1: 为啥呢？因为他逐渐的变成失能老人，就连自个儿都照顾不了了，他就会觉得成为别人的累赘，他心里面就特别难受，就开始否定自己了。
0: 嗯，
1: 他否定自己的时候，其实他是有一股子闷气，他要发泄出来的，不对自己发泄，就得对别人发泄。
0: 嗯，
1: 啊，那个脾气也越来越不好，甚至有的上医院直接就跟大夫都发脾气啊。就我看你有啥用啊，啊，我看了多少回也看不好，不看了。
0: 嗯，
1: 大不了少活几年，说的可硬气了，实际上能做到吗？做不到。
0: 是。

0: 然后磨坏了，导致这个关节的病变。
1: 嗯，
0: 这个已经被否定了。
1: 哦，
0: 现在实际上疾病的开端是啥？是骨密度降低了，骨小梁先塌陷了，然后这软骨才跟着磨坏了，因为受力不均匀了。
1: 哦，哎，这个科学理论哈，大家一定得重新改变一下原来的认知哈。我们可能一直以为是走多了，然后把软骨给磨坏了，才伤到骨头，原来不是。
0: 对，大多数人都这么想啊，但其实这个发病的顺序恰好相反。你把这个顺序理解反了，病因你就找不准了。
1: 那越找越远。
0: 哎，对，老年人是因为骨密度先降低，然后他那个胫骨啊，就是我们小腿，它是有两根骨头支撑的，
1: 嗯，
0: 有一根比较主要的叫胫骨，旁边还有一小根做支撑的那个叫腓骨，
1: 嗯，
0: 啊，胫骨是主要承重的，它胫骨的平台里边骨头先塌陷。就加速了这软骨的磨损，所以基于这个理论，临床就衍生出来一种治疗的方法，叫什么呢？叫腓骨近端截骨术。
1: 哦，
0: 就是把那个腓骨给它截掉一小段，那么你这个胫骨的平台跟这腓骨是不是又平了？
1: 嗯，
0: 啊，那这软骨的承重力就重新分配了。
1: 嗯，
0: 啊，然后就相当于什么呢？塌的地方又抬起来了，平衡了，软骨的这个压力就缓解下来了，
1: 嗯，
0: 软骨就受到保护了。
1: 嗯，毕老师，我不知道有没有听错啊，就刚才您说的截骨是不是就把这个骨头给截一段啊？
0: 对，
1: 因为咱都不是医生啊，
0: 是这个意思，
1: 替大伙儿问一下，
0: 嗯，
1: 光听这个截骨这名字挺发毛的哈，挺吓人啊，就好好的骨头给截了，你说这人还能站得稳吗？
0: 哎呀，你有这个担忧太正常了。
1: 嗯，
0: 因为啥？很多患者一听截骨就都是这个反应。
1: 对呀，你看我要这膝盖疼的话，里面发炎了、磨损了，你把我骨头截一段，那不是拆东墙补西墙吗？
0: 嗯，
1: 你截完的这个骨头，你不得躺好几个月啊？而且老年人哪经得起这么折腾啊？再说你这截完了，就能保证不复发了？啊，万一白挨一刀呢？
0: 哎，你看你这个担忧啊。一点儿都没错。
1: 嗯，
0: 我跟你讲，其实这也是我们医生最在意的一点，因为腓骨近端截骨术呢，本质上还是缓解症状的。
1: 哦，
0: 你依然没有解决骨密度的问题。
1: 它还不是对因，
0: 还不是对因。你别看做那么大手术，它也叫缓解症状，叫对症治疗，对吧？它只能是调节这个软骨受力，你骨密度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
1: 嗯。
0: 所以他治不了这个根儿，啊，尤其像老年人，因为他本身已经老了，血液循环也慢，代谢也慢，啊，你术后的恢复也特别慢，免疫力还差。
1: 对，
0: 所以手术本身有什么感染呢、出血啊这些风险，术后康复也很费力气。年轻人伤筋动骨100天完事儿了，
1: 嗯，
0: 老年人可能得半年。
1: 受不了这样的。
0: 哎，对、
1: 嗯、
0: 尤其是老年人有很多基础病的，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对吧？哎，他的身体本身承受不了这种手术，
1: 嗯，
0: 反而会加重身体的负担，那个时候就得不偿失了。
1: 哎，说到底还得把骨密度提上来，这个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是吧？
0: 对，只有把骨密度提高上来，你都不用截骨，你那软骨怎么了也能平衡受力。
1: 嗯、
0: 后面的什么疼啊、肿啊、僵啊，才能真正从根上得到改善，是让你不复发的。
1: 嗯，
0: 对不对？你其他治疗都是对症治疗。
1: 嗯，
0: 你想要对因治疗，核心就是提高骨密度。协和作为全国最领先的这个医疗机构，它其实早就有对因治疗的解决方案了。
1: 哦，
0: 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针对临床需求研发的院内产品叫贝瑞片。
1: 嗯，
0: 它是专门针对老年人骨病啊、关节病啊，提高骨密度的一个治疗级的产品。
1: 哎，治疗级的产品哈。
0: 对，
1: 那它跟这个一般的产品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一提到这个补啊，咱们中老年人说到跟骨头有关的就补钙呀、或者还补氨糖啊什么的，那刚才您说的这个产品跟以上我说的这个有啥区别？
0: 哎呦，那个区别可大了。大家要知道贝瑞片哈，跟一般的这个产品研发出发点就完全不一样。
1: 嗯，起点就不一样。
0: 它是协和骨科医生常用的一个治疗产品。
1: 嗯。
0: 35岁以上的人实际上都应该补骨

0: 密度。
1: 哦，
0: 你把骨密度建设好，你就不用老了都塌了才想起来补。
1: 对，
0: 那个就费劲儿了。那我们研发它的时候，目的就是提高骨密度，其实也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受益的。其次呢，就是提升骨密度本身不是单纯的补钙，
1: 嗯，
0: 增加这个骨的硬度。
1: 对
0: 啊，这个对骨的理解就太简单了，对人体的认知就太粗浅了。医学上要求是什么呢？你真正能提升骨密度，它是需要啊，把骨骼内部的这个骨小梁的数量变多，
1: 嗯，
0: 啊，质量给它变好，那么它相应的啊，一些这个无机矿物质，比如说钙呀、磷呐，你这个沉积是要达标的。
1: 嗯，那么解决这三点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具体的改善？
0: 最直接的就骨密度提高上来，骨骼的硬度、韧性，包括软骨的强度、韧度同步提升。
1: 嗯，
0: 因为贝瑞片就是给你提高骨密度的。首先，贝瑞片是什么呢？是我们协和院内啊临床明星级的产品。
1: 嗯，
0: 你别看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价格又不是很贵啊，但它是骨密度对应治疗的典型代表。
1: 哦，
0: 啊，是我们一个非常有力的临床武器。其实它背后是什么？是协和几代医生的口碑。你产品有效，治疗才有效果。
1: 嗯，
0: 所以说只要大家有意识的把骨密度提高上来，你的重点一定放在骨密度上，因为这个是骨病的根儿，像膝关节炎呐、滑囊炎呐、软骨损伤啊，啊，包括炎症反复发作呀，啊，来回跑医院呐，就这些事儿你都可以避免了。
1: 嗯，没错哈，不光是膝关节、肩周炎、颈椎病、腰腿疼，老年人所有的骨病、关节病，根源咱们今天听毕老师说了，都是骨密度下降。
0: 对，
1: 嗯，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想对因治疗，从根儿调理，看病不折腾的，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咨询，电话是
2: 400-6761-556，400-6761-556，400-6761-556。
3: 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50。自民国十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历，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5: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家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家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4: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5: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4: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5: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您有健康。

0: 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400-6761-556，400-6761-556，健康都将触手可及，不再遥远。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走进协和，我是主持人温纯。温馨提示，由于协和医院是全国顶尖的三甲医院，毕老师也是大家非常认可的。然而近期有人冒充协和毕老师名义推销各种产品，甚至是三无产品。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协和毕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主动给您打电话，更不会推销节目之外的任何产品。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请您拨打平台官方咨询电话

0: 很小，他做手术了吗？
1: 啥手术都没做。
0: 嗯。
1: 就那个膝盖疼，然后感觉有点发僵。到医院检查，医生就说啥呢？老年病。
0: 嗯。
1: 关节炎合并叫滑囊炎。
0: 滑囊炎。嗯。那也不至于花这么多钱啊。
1: 对呀。
0: 这不纯粹是折腾了吗？
1: 可不是吗？你说这老小孩，老小孩，他这一疼就闹。
0: 嗯。
1: 啊，然后闹就得去医院，我这朋友没办法。就得去呗。
0: 嗯，嗯
1: 每个月几乎到医院报到一次。
0: 嗯
1: 嗯，而且这老人啊，总是说半夜啊疼醒了都睡不着。
0: 嗯
1: 啊，然后蹲马桶，僵的那个腿呀、啊、就站不起来。
0: 嗯，
1: 哎呀，那疼成这样也不能不去医院检查是不是？然后呢，去了不少大医院啊，看了不少知名的专家大夫，检查也做了不老少，每次看。

0: 也就能缓个两天，药劲儿一过，那该疼还是疼，那疼咋办？闹啊，
1: 嗯，接着疼，接着闹，
0: 是
1: 吧？
0: 就还得去医院，哎，然后到医院开药，哎，就这么来回折腾，遭老罪了。
1: 其实这么个折腾法哈，就是对老年人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耗，
0: 嗯，
1: 对家属也是。
0: 谁说不是呢？你看他这个整个这过程这一套下来都遭罪，
1: 就是，
0: 嗯，老人受罪，家里人也遭罪。老人疼是真疼啊，而且那个折腾啊，真折腾。带着去这个医院看病一天啊，俩人回来累得在家里躺两天，
1: 嗯，
0: 哎，缓过来没几天，哎呀又疼了，然后还得闹，还得去，就这么循环。
1: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叫就医惯性，
0: 嗯，
1: 就是看病成了一种习惯了，
0: 对，
1: 觉得我得上大医院呢，然后做个检查我才能安心，
0: 一天不干啥事儿了
1: 啊，对对对，嗯，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对他来讲，其实这个叫什么？就叫过度诊疗
0: 哦。
1: 过度诊疗，它对这个老年性的疼痛啊，意义不是很大，
0: 嗯。
1: 你知道这种情况在我们协和医院根本就不用这么折腾
0: 哦。这都说协和是疾病的最后一站嘛，是吧？
1: 嗯嗯。
0: 但是膝盖疼这么一点小病，去一趟协和，是不是还是有点小题大做呀？不过呢，去这个普通的三甲医院还看不好。您说谁也不想老往这医院跑，但这病他也看不好，他不折腾也不行啊，没办法呀。
1: 嗯，
0: 是吧，毕老师？那您从这个医生角度给我们讲讲，就这个膝关节炎到底用不用来回这么折腾？
1: 不用啊，
0: 这么干脆。
1: 那对，
0: 不像您一贯严谨作风啊。
1: 确实不用。
0: 嗯。
1: 因为什么呢？你看在协和哈，像老年性膝关节炎，你不用总折腾，总上医院报到去。而且老年人本身腿脚也不好，
0: 嗯，
1: 对吧？本来不建议他来回这么折腾，因为你越折腾身体越虚，你越折腾疼痛就越严重，对吧？他，嗯，来回这么折腾对他关节也是二次损伤啊。
0: 嗯，但毕老师话是这个理儿哈，谁也不想折腾，但问题是他疼啊，他不看还不行，看了又看不好。
1: 哎，这就是什么呢？老年人看病难的一个核心问题。为啥岁数越大看病就越折腾人呢？
0: 对呀，看病咋这么难呢？
1: 其实老年人看病难哈，看病折腾，看完了没有效果，这个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0: 嗯，
1: 最首要的原因是啥呢？就是人岁数大了，我们不可避免的一个客观事实，就是你身体的各个系统啊、器官呢、组织啊，它都呈现叫退行性病变。
0: 嗯。
1: 那么这个大部分都是一体多病的人，
0: 嗯，
1: 有的时候表面上看是膝关节疼，貌似是一种小病，但它背后可能藏着的是个大问题，所以你需要做的检查呀，需要排查的疾病啊，它也是比较多的。
0: 嗯，毕老师说到这儿啊，咱们是心里边最能感受得到了哈。你说这个检查啊，也是最折腾人的哈，毕老师。
1: 嗯，
0: 你每次看病呢，上午要抽血的话，早上不敢吃饭。
1: 嗯。
0: 一楼做 CT， 三楼抽血，四楼查个心电图，这来回跑上跑下，咱老年人啊，这腿脚本来就不利索，走两步还喘，歇半天才能再走。
1: 嗯，
0: 你说这些检查，毕老师哪个不都得排队呀？而且都得排一两个小时，那是常事儿。
1: 对，
0: 有时候你排到了吧，医生下班了。
1: 嗯
0: 嗯，第二天还得去，折腾这一大溜啊，啥也没办成，就光跑腿排队了。
1: 我呀，作为一个医生哈，我不能否认这个是医院现阶段存在的一个没法解决的弊端。
0: 嗯
1: 嗯，确实是，咱们老年人看病又折腾又遭罪的，
0: 是，
1: 对吧？但目前呢，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改变这个现状，尤其是对这个一体多病的这个老年人来讲啊，身体衰老以后各项指标还不稳定，
0: 嗯，
1: 他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复发。对吧，你只能反复的上医院去复查，然后调整治疗方案。咱们就说三高，
0: 嗯，
1: 就哪怕你吃药控制很稳定，你说半年也得去复查一次。
0: 对，
1: 对吧，
0: 估计就怕那个万一出点啥问题没发现。
1: 这就叫什么，不怕一万
0: 就怕万一。
1: 对，嗯，你像老年人病的特点是啥，它是联动的，不稳定的，发展还快。
0: 嗯
1: 啊，因为人体的这个衰老不是循序渐进的。对患者来讲 它有的时候是断崖式的下降。
0: 哦，断崖式下降。
1: 对。
0: 嗯，那这个会有什么？

0: 表现吗？听着挺吓人啊。
1: 你比如说最常见的啊，就说这个膝关节炎，
0: 嗯，
1: 好多患者是什么？可能前一天你还好好的公园遛弯呢，
0: 嗯，
1: 跳跳广场舞，好像问题都不大，但第二天早上起来动不了了。
0: 嗯，
1: 你再想出门就得坐轮椅了。
0: 哎，确实是啊，这个老年病的发展特别快哈、啊，而且我身边您这一说，我就想起好多例子。
1: 哎，所以你看，其实不是说我们老年人想自己折腾，你知道、嗯，是他对身体的这个情况有自我感知，啊，面对身体情况这种变化，他会担忧啊，
0: 嗯，
1: 会敏感，会焦虑，
0: 对，
1: 啊，这都是人之常情。
0: 好像谁老了都差不多啊。
1: 对，
0: 我们现在可能我还年轻点不会想那么多啊。但到老了保不齐也这样。
1: 嗯，谁也逃不掉对疾病的这种恐惧和担忧。
0: 嗯，
1: 你看看病折腾为啥？是因为疾病老反复。
0: 嗯，
1: 那疾病为啥反复啊？
0: 没治好
1: 啊。对，为什么没治好？是因为现在大多数医生做的工作都是在对症治疗。
0: 嗯，
1: 他没有治到那个病根上面。
0: 对，
1: 而协和做的是什么？叫对因治疗。
0: 哦，对症和对因。
1: 对对对。
0: 哎，这听着就差一个字。
1: 哎呦，
0: 区别在哪儿？
1: 这区别可大了。对症是什么呢？你看症，它解决的是症状，那就是你关节疼了就吃止疼药，关节肿了我就给你抽积液啊，关节僵硬了我就给你打点玻璃酸钠。
0: 嗯，
1: 症状给你压下去，暂时不难受。
0: 嗯，
1: 病因在不在？
0: 在，
1: 还在，你没解决。
0: 嗯，
1: 那我们就知道病因不除，复发是迟早的事儿。
0: 哎，是这个理儿哈。其实你看这个对症治疗，毕老师，它就是解决一个表面问题。哎，现在医生为什么都是对症治疗呢？你像头痛医头啊，脚痛医脚啊，难道是没有办法找出病因吗？
1: 实际上啊，你能做到对因治疗啊，他对这个医生的专业水平啊，对病情的精准诊断的能力啊，啊，包括用药的精准度，包括个性化的这种治疗方案的制定，这个要求都非常高。
0: 嗯，
1: 不是随便哪个医生都可以做到的，道理很明显，
0: 对，
1: 做到却很难。其实每个医生都不希望患者病情反复，对不对？但是没办法。
0: 嗯，
1: 因为很多医院呢，包括医生的能力，他都有局限性，他达不到做对因治疗的那个水准。
0: 嗯，门槛太高，没那个条件和水平啊。仔细观察的话，其实咱们大部分老百姓啊，看病基本上都是对症治疗。
1: 对
0: 啊，止个疼啊，消个肿啊，打发回家就完事儿了。至于说这个病以后犯不犯，折不折腾，恐怕没人管得了，也没人管得起。
1: 是这样，其实你净说大实话。
0: 嗯
1: 啊，真是从治疗角度上来讲，对症治疗它只能缓解症状，它没有办法阻断这个病情的发展，对不对？这就注定了会造成什么？患者在反复就医当中不断的消耗身体啊，浪费金钱资源。所以我们协和作为全国领先的医院，医疗技术的领头羊，一直是走在对因治疗的前端。
0: 嗯，你看咱老百姓啊，怕啥呢？就怕小毛病拖成大毛病。
1: 嗯，
0: 而且呢，能治的时候不知道，知道了又治不起了。那要是全国医院，我们想啊，都是有这个协和的能力哈、啊，这多少老人能少受点罪，少花钱，少折腾。
1: 确实是这样，因为所有疾病它都有什么呢？一个叫最佳改善的窗口期。
0: 嗯，
1: 关键在于你能不能抓得住。
0: 哎。
1: 对吧，咱们就说老年人的这个膝关节炎，从炎症的发病机制来讲，起初它就是小范围的炎症浸润啊，病情都是可控的，而且疼痛时间也比较短，疼痛的程度也比较

0: 惊。
1: 嗯。
0: 啊，但是多少人能忍的时候就忍了。
1: 没当回事儿。
0: 哎，那如果这个时候你不能及时开展对应治疗的话，这个炎症怎么了？就会持续发展。它不是稳定在那儿的，它会逐渐扩散。
1: 嗯。
0: 啊，然后从局部的炎症逐渐就发展成弥漫性的炎症。
1: 哦。
0: 你看医学上都有专业的名词来描述这个炎症的发展。
1: 对。
0: 对不对？叫弥漫性的，
1: 性
0: 你看这范围是不是扩大了？
1: 嗯，
0: 而且影响更广泛了，疼痛呢也从轻度转化为什么持续性的疼痛，或者是剧烈疼痛。
1: 嗯，
0: 你从关节僵硬发展到关节活动受限，就像你刚才讲的，僵硬它起码它活动一下还能站起来。
1: 嗯，
0: 你活动受限的时候，那就是干脆不敢怎么动了。
1: 对，
0: 对吧？往左往右范围就不一样了。然后从软骨轻度磨损就发展到什么软骨大面积的剥脱，
1: 嗯，
0: 那骨质增生啊，然后关节畸形啊，对吧？一直发展到最终从可控制的这种慢性疼痛，然后发展到什么不可逆的关节功能损伤，甚至于你这关节不能动了，人不就残疾了吗？
1: 嗯，
0: 就严重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了。
1: 对。所以说只改善症状的话，你不去除病因，你这病情肯定会发展。
0: 对。
1: 嗯。那老师我就直说了啊。
0: 嗯。
1: 这个协和刚才您说对于这个膝关节炎有他们自己独到的一个方法，到底是怎么对因治疗的，怎么能让大家不折腾还能把病治好？
0: 其实这两天我反复强调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老年骨病关节病第一要事儿是什么？
1: 骨密度。
0: 啊，对呀，
1: 嗯，这几天毕老师在节目里总跟大家说哈，大家伙一定要记牢了啊，老年人骨病、关节病，第一要是提高骨密度。
0: 对，没错啊。为啥你像膝关节炎啊、滑囊炎啊，包括韧带损伤、软骨磨损，这些都跟骨密度是息息相关的。因为骨密度它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关节腔内的炎性因子的水平就会下降将近三成。
1: 那毕老师，我翻译一下，您看对不啊？就是。骨密度高了，炎症自己就消了，或者说是关节炎自然就改善了。
0: 对，关节炎自然会得到改善。
1: 哦，
0: 那反过来也一样啊。你想想，骨密度下降，比如说到了骨质疏松这个水平，软骨下面那个骨骼支撑的结构就垮了。
1: 嗯，
0: 软骨是不是附着在骨头上？你这骨头都酥了、松了，你那软骨它能好吗？
1: 嗯，
0: 对吧？炎症从一个小范围可控的状态迅速就扩散到大的范围弥漫性的炎症。
1: 嗯，这情形我感觉可以用几个词来形容，就敌进我退，你死我活，不止不休。
0: 哎，你形容的太到位了。这个骨密度和关节炎哈，就像拉锯战似的。
1: 嗯，
0: 关节炎一开始不严重，然后我们觉得可能就是上下楼这个膝关节不太得劲儿。嗯，有的时候觉得这膝盖怎么发僵呢？哎，走两步路你也说不上是个疼啊还是啥，就是不得劲儿、不舒服，对不对？慢慢的随着这个骨密度持续性下降，这炎症就开始怎么了，持续扩散，然后就发展到下蹲呢、或者从椅子上站起来呀、哎，你就站不起来了。
1: 嗯，
0: 多少老人是啥，先拄着这膝盖，
1: 对
0: 啊，然后再慢慢的撅个屁股，然后再站起来，这个动作啊，
1: 对，
0: 这都是什么呢？膝关节出问题了。有的人干脆得扶着东西，咬牙切齿的才能撑着站起来，
1: 嗯，
0: 那就已经很疼了，
1: 嗯，
0: 对吧？甚至有的患者就干脆连蹲都蹲不下，穿裤子啊、剪个脚指甲呀、系鞋带啊这些事儿就做不了了。
1: 嗯，这小事都做不了哈、也干不了，这太憋屈了哈。
0: 他不光是憋屈，他心里边也很难受的，对不对？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他不光是动不了，他特别疼。
1: 嗯。
0: 尤其遇到寒冷、阴天下雨啊，那种酸痛、胀痛、冷痛，吹个空调不敢吹，热得满身都是汗，不敢动，因为啥？见点风就疼，对吧？白天活动也疼，晚上睡觉。还能被疼醒了，并且这个关节一疼，你走路是不是也走不稳？
1: 嗯，
0: 就特别容易摔倒。
1: 对，
0: 啊，本身就骨质疏松，你再摔一跤，是不是就骨折了？
1: 骨折了，嗯。
0: 哎呀，这都是很容易的事儿，所以就很有可能会成为人生最后一次跌倒。
1: 是，
0: 有多少老人摔完了再也站不起来，过个一年两年人就没了，这样的事儿在临床很多呀。
1: 要不说这个人。

0: 人到岁数了，家里边总得留人哈、啊。
1: 对，
0: 就怕摔倒。
1: 对，
0: 哎，你也不知道他干啥，上个厕所或者是拿个什么东西，提心吊胆的。
1: 对，
0: 所以毕老师，您看这治不好又动不了，还那么疼，多折腾人呢。
1: 肯定啊，所以很多这个膝关节炎的老人哈，心里边其实是很自卑的，你知道？
0: 嗯，
1: 为啥呢？因为他逐渐的变成失能老人，就连自个儿都照顾不了了，他就会觉得成为别人的累赘，他心里面就特别难受，就开始否定自己了。
0: 嗯，
1: 他否定自己的时候，其实他是有一股子闷气，他要发泄出来的，不对自己发泄，就得对别人发泄。
0: 嗯，
1: 啊，那个脾气也越来越不好，甚至有的上医院直接就跟大夫都发脾气啊。就我看你有啥用啊，啊，我看了多少回也看不好，不看了。
0: 嗯，
1: 大不了少活几年，说的可硬气了，实际上能做到吗？做不到。
0: 是，所以你看不只是老人折腾啊，有的时候我们整个这一家人都跟着折腾。
1: 对，年轻人也折腾。
0: 对呀、啊、你看老人发脾气自卑呀、啊、内疚，其实他们也没有办法，他控制不了的。
1: 对，
0: 因为他身体上疼啊，然后加上心理上的这种愧呀、啊，对老年人真是双重折磨。作为儿女，你像如果我爸我妈哈，因为这疾病被折腾成这样，那心里边真的刀割一样。
1: 对，所以老年人看病折腾哈，不是说他想折腾，
0: 对，
1: 而是什么呢？这个病没治得明白，
0: 嗯，
1: 反复发作，你疼得受不了了，他也没办法，他不就医怎么办呢？
0: 嗯，那毕老师，咱们说到提高这个骨密度哈。真的能从根本上扭转这个局面吗？
1: 很多人不相信这个、
0: 嗯、
1: 啊，但我想告诉大家，这个就是治疗这个关节病的一个根基啊，所以我给你的答案是毋庸置疑的，能提高骨密度就能解决骨病问题。
0: 嗯，
1: 你看在膝关节根本原因的研究上面啊，中国工程院的张英泽院士他就提出来一个理论啊，叫什么？叫膝关节不均衡沉降理论。
0: 哦，你怎么理解？
1: 这个理论通俗一点讲，就是骨密度像什么？像车骨似的。
0: 嗯，
1: 就是那个轮子轴承散发出来的那几个支撑点。
0: 嗯、对。
1: 啊，然后那软骨就像轮胎一样包在那个骨骼的外面，是轮骨先变形了，轮胎才劲儿报废了。
0: 对，
1: 它是这么个道理。
0: 对。
1: 所以以往的认知大家觉得是什么呢？就是膝关节那个软骨啊，因为长期走路啊啊或者承重啊，然后磨坏了，导致这个关节的病变。
0: 嗯，
1: 这个已经被否定了。
0: 哦，
1: 现在实际上疾病的开端是啥？是骨密度降低了，骨小梁先塌陷了，然后这软骨才跟着磨坏了，因为受力不均匀了。
0: 哦，这个科学理论哈、啊，大家一定得重新改变一下原来的认知哈、啊。我们可能一直以为是走多了，然后把软骨给磨坏了才伤到骨头，原来不是。
1: 对，大多数人都这么想啊，但其实这个发病的顺序恰好相反。你把这个顺序理解反了，病因你就找不准了。
0: 那越找越远。
1: 哎，对，老年人是因为骨密度先降低，然后他那个胫骨啊。就是我们小腿它是有两根骨头支撑的、
0: 嗯、
1: 有一根比较主要的叫胫骨，旁边还有一小根做支撑的那个叫腓骨。
0: 嗯，
1: 啊，胫骨是主要承重的，它胫骨的平台里边骨头先塌陷就加速了这软骨的磨损，所以基于这个理论，临床就衍生出来一种治疗的方法，叫什么呢？叫腓骨近端截骨术。
0: 哦，
1: 就是把那个腓骨给它截掉一小段，那么你这个胫骨的平台跟这腓骨是不是又平了？
0: 嗯，
1: 啊，那这软骨的承重力就重新分配了。
0: 嗯，
1: 啊，然后就相当于什么呢？塌的地方又抬起来了，平衡了，软骨的这个压力就缓解下来了。
0: 嗯，
1: 软骨就受到保护了。
0: 嗯，毕老师，我不知道有没有听错啊？就刚才您说的截骨，是不是就把这个骨头给截一段啊？
1: 对，
0: 因为咱都不是医生啊，
1: 是这个意思，
0: 替大伙儿问一下。
1: 嗯，
0: 光听这个截骨这名字挺发毛的哈，挺吓人啊、嗯！就好好的骨头给截了，你说这人还能站得稳吗？
1: 哎呀，你有这个担忧太正常了。
0: 嗯，
1: 因为啥？很多患者一听截骨就都是这个反应。
0: 对呀、啊，你看我。

0: 不是拆东墙补西墙吗？
1: 嗯，
0: 你截完的这个骨头，你不得谈好几个月啊？而且老年人哪经得起这么折腾啊？再说你这截完了，就能保证不复发了？啊，万一白挨一刀呢？
1: 哎，你看你这个担忧啊，一点都没错。
0: 嗯，
1: 我跟你讲，其实这也是我们医生最在意的一点，因为腓骨近端截骨术呢，本质上还是缓解症状的。
0: 哦。
1: 你依然没有解决骨密度的问题，
0: 它还不是对因，
1: 还不是对因。你别看做那么大手术，它也叫缓解症状，叫对症治疗，对吧？它只能是调节这个软骨受力，你骨密度这个问题你没有解决，
0: 嗯，
1: 所以它治不了这个根儿啊。尤其像老年人，因为他本身已经老了，血液循环也慢，代谢也慢，啊，你术后的恢复也特别慢，免疫力还差，
0: 对。
1: 所以手术本身有什么感染呢，出血啊，这些风险，术后康复也很费力气。年轻人伤筋动骨100天完事儿了，
0: 嗯，
1: 老年人可能得半年，
0: 他受不了这样的。
1: 哎，对，
0: 嗯，
1: 尤其是老年人有很多基础病的，高血压、糖尿病等等，对吧？哎，他的身体本身承受不了这种手术，
0: 嗯，
1: 反而会加重身体的负担，那个时候就得不偿。

0: 都是对症治疗。
1: 嗯，
0: 你想要对因治疗，核心就是提高骨密度。协和作为全国最领先的这个医疗机构，它其实早就有对因治疗的解决方案了。
1: 哦，
0: 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针对临床需求研发的院内产品，叫贝瑞片。
1: 嗯，
0: 它是专门针对老年人骨病啊、关节病啊，提高骨密度的一个治疗级的产品。
1: 哎，治疗级的产品啊，
0: 对，
1: 那它跟这个一般的产品是不是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们一提到这个补啊，咱们中老年人说到跟骨头有关的就补钙呀、啊、或者还补氨糖啊什么的，那刚才您说的这个产品跟以上我说的这个有啥区别？
0: 哎呦，那个区别可大了。那大家要知道贝瑞片哈，跟一般的这个产品研发出发点就完全不一样、
1: 嗯、起点就不一样。
0: 它是协和骨科医生常用的一个治疗产品。
1: 嗯，
0: 35岁以上的人实际上都应该补骨密度、
1: 哦、
0: 你把骨密度建设好，你就不用老了都塌了才想起来补，
1: 对，
0: 那个就费劲儿了。那我们研发它的时候目的就是提高骨密度，其实也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受益的。其次呢，就是提升骨密度本身不是单纯的补钙、
1: 嗯、
0: 增加这个骨的硬度，
1: 对
0: 啊，这个对骨的理解就太简单了，对，
1: 这个才能真正解决问题，是吧？
0: 对，只有把骨密度提高上来，你都不用截骨，人体的认知就太粗浅了。医学上要求是什么呢？你真正能提升骨密度，它是需要啊，把骨骼内部的这个骨小梁的数量变多，
1: 嗯，
0: 啊，质量给它变好，那么它相应的啊，一些这个无机矿物质，比如说钙呀、磷呐。你这个沉积是要达标的。
1: 嗯，那么解决这三点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具体的改善？
0: 最直接的就骨密度提高上来，骨骼的硬度、韧性，包括软骨的强度、韧度同步提升。
1: 嗯，硬度我懂哈、啊、就是别走着走着摔一下就骨折了。
0: 嗯嗯
1: 嗯，软骨呢是膝盖关节上的这个支撑，能保护关节不磨损。
0: 对对对。
1: 嗯
0: 嗯，那么这些提升以后呢，其实老年人的这个关节活动灵活度就提高了，他不容易摔倒，你就哪怕不小心摔倒了他也不容易骨折。
1: 嗯，
0: 你反观其他产品呢，它只能增加骨骼的硬度，它没有办法提高韧性，那你骨头就变得什么呢，你即便是硬它也变得特别脆，
1: 哎，
0: 一磕还容易骨折，就像那个瓷碗似的，
1: 是
0: 摸着挺硬，捏也捏不碎，掉地下就摔
1: 碎，
0: 一样的道理。
1: 嗯，还像我们孩子吃那个蛋卷儿，挺粗的一根儿，实际上一碰就碎。
0: 你这个比喻太形象了、
1: 嗯、
0: 啊，正好也很像骨骼，那里边还是空的呢。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提高骨密度才是治疗老年骨病、关节病的第一要匙。你要是骨密度不够啊，降低了，就哪怕你这块骨头不要了。关节全都置换了，你也没办法实现健康。
1: 嗯，就是骨密度不够啊，甚至可能手术都做不了。
0: 哎，你说太对了。嗯，我们协和之前就有一个从外地转诊的患者，他是严重的膝关节炎。
1: 嗯，
0: 然后他就想做什么呢，全关节置换术，但是到了协和以后就发现做不了。
1: 嗯，
0: 为啥？骨密度太低了。那膝关节置换术是什么？是把人工的关节你得安到那骨头里边，对不对？你得打进去，中间是要钻孔的、
1: 嗯、
0: 然后把假体塞进去以后你得卡得住，但是你骨密度不够的时候，假体不但卡不住，你一用力站起来走路还容易把那骨骼怎么了，给你压碎了压裂了。
1: 对，
0: 你这手术不等于白做吗？
1: 是，那你看他这种情况不能做手术还这么严重，那咋治啊？总不能一直这么疼着。
0: 没有别的办法，当初别的医院给他开的都是常规的止痛药。
1: 嗯，
0: 到协和以后呢，止痛药继续用，你不能眼瞅着让他疼死吧，对不对、嗯、然后加什么，就加贝瑞片。患者一开始一听，哎呀，我到协和了，你又给我止痛药，当时就哭了。
1: 哭了。
0: 对，70多岁的老爷子啊，坐到诊室里边那眼泪哗哗往下流啊，然后跟我们骨科主任就讲，他说大夫，我吃太多止痛药了，不管用，还是疼，对吧？钻心的疼，白天疼，晚上也疼，疼的根本受不了。
1: 嗯，
0: 然后说我连路都走。

0: 活不了，我活着都是遭罪，我还为啥要活呀？
1: 这东西真是谁疼谁知道啊，太折磨人了。
0: 对，嗯，其实病痛这个东西哈，说白了就是谁能感同身受啊？谁也做不到，
1: 真是
0: 只有疼的人，得过这个病的人才知道，
1: 嗯，
0: 对吧？你永远没法理解患者跟你说那个痛苦到底有多痛苦。
1: 嗯，就像我们当爸爸的永远理解不了当妈妈生孩子那个阵痛哈。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当时主任就是怎么办呢？只能让他回家先养着啊，然后告诉他你就按我说的这个做，三个月以后回来看结果啊，我保证你这疼痛肯定会有改善的。
1: 嗯，后来怎么样？有缓解吗？
0: 三个月以后，我们是按惯例就给他打电话回访吗？电话一接通，一听老爷子情绪就已经不一样了。
1: 嗯，
0: 就说话那个语气就很轻松、
1: 哦、
0: 啊，比较欢快，然后一个劲儿的就说，他说：“哎呀，我现在真不咋疼了，
1: 不疼了。
0: 哎，我在家慢慢能走路。”
1: 嗯。
0: 后来他把这个当地检查的这个报告啊也都发给我们看啊，他去复查的时候一看那骨密度指标就上来了。
1: 嗯，
0: 骨密度指标一上来，炎症指标就下去了。
1: 哦，
0: 嗯、啊、而且关节间隙咱们说虽然没有完全恢复吧，但是那个软骨的退行性病变已经稳住了。
1: 嗯，
0: 啊，那软骨没有继续受损，那手术的标准你就达不到了。
1: 嗯，
0: 不够手术指征，谁也不给你做手术了，对不对？你也不需要做这个手术，
1: 不用做了。
0: 对，
1: 嗯，但你看他这个一开始就是必须得换关节，到现在就压根儿不用换了，
0: 不用换了。
1: 哦、
0: 嗯，所以他那个指标稳定，症状也改善，你没必要做手术，继续保守治疗。
1: 嗯，
0: 你既然这条路能走通，已经见效，继续走就是了嘛。
1: 嗯，您看啊，他这个情况不用做手术了，少遭了不少罪，但这个患者。他这么严重怎么能改善的这么好呢？
0: 这是很多人不相信不理解的地方。
1: 对，
0: 但实际上这恰恰就是贝瑞片的作用，因为贝瑞片就是给你提高骨密度的。首先贝瑞片是什么呢？是我们协和院内啊临床明星级的产品。
1: 嗯，
0: 你别看这么一个小小的东西价格又不是很贵啊，但它是骨密度对应治疗的典型代表、
1: 哦、
0: 啊，是我们一个非常有力的临床武器。其实它背后是什么？是协和几代医生的口碑。你产品有效，治疗才有效果。
1: 嗯，
0: 所以说只要大家有意识的把骨密度提高上来，你的重点一定放在骨密度上，因为这个是骨病的根儿，像膝关节炎呐、啊、滑囊炎呐、啊、软骨损伤。

0: 这些事儿你都可以避免了。
1: 嗯，
0: 包括这个患者啊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腿屈伸不利啊，走几步就疼啊，蹲起费劲儿啊，这些一系列症状都能得到改善。
1: 嗯，没错哈，不光是膝关节、肩周炎、颈椎病、腰腿疼，老年人所有的骨病、关节病，根源咱们今天听毕老师说了，都是骨密度下降。
0: 对，
1: 嗯，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想对因治疗，从根儿调理，看病不折腾的，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咨询，电话是
2: 400-6761-556，400-6761-556，400-6761-556。
1: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3: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5: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3: 哎。

0: 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1: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0: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1: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0: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761-556，400-6761-556。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2: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协和药厂职工、院士配方、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栏目热线
3: 400-6761-556，400-6761-556。
2: 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4: 您好啊，这位朋友。
5: 哎，你好，老师。
4: 哎，你好。
5: 哎呀，可算这电话打通了，啥时候能有贝瑞片呢？我想多订点。
4: 哎呦，这就着急了。您什么情况？先跟我说说哪儿不舒服。
5: 哎呀，我吧，这是怎么说，腿疼啊。就是腿呀、啊，你这之前疼得老厉害了。
4: 嗯。
5: 你说走路也疼啊，站着也疼，晚上睡觉还抽筋儿，你说哎呀。这一抽起来，我这小腿啊，就转筋那么疼啊！
4: 嗯，
5: 这疼的我呀都睡不着觉啊。但是吧，自从用了这一段时间贝瑞片以后，这效果啊就很明显。
4: 嗯，
5: 这腿吧就不那么疼了，这晚上吧也不那么抽筋了，然后比吃那安胆劲呐、啊、就布洛芬啥的那些止疼药都管用多了。
4: 那是肯定的啊，所以您用这个贝瑞片啊，效果很明显，不疼，这个肯定是好事儿啊，对不对？
5: 对呀。不只是不疼啊，
4: 嗯，
5: 就我吃上了这个贝瑞片之后，这个血糖还稳当了呢，
4: 嗯，
5: 然后下肢这个动脉血管硬化哎也改善不少，现在呀就是这个阿司匹林我都不吃了，
4: 嗯，所以您还有糖尿病，还有下肢动脉硬化是不？
5: 哎，对对对，
4: 嗯，
5: 这不之前嘛去医院去检查了，跟医生说呀我这腿疼，完了说的做超声吧才知道是下肢动脉血管硬化了，
4: 嗯嗯。
5: 怪不得呢，你这腿呀、啊、就发青发紫，这不是协和嘛给开的这个贝瑞片，
4: 嗯，
5: 吃上以后啊就

0: 然后去检查下肢动脉硬化，然后你看也变轻了，这腿上的颜色也好多了。
1: 嗯。
0: 这是我之前呢吃多少就是钙片、止疼药啥的，它都没有的效果啊，关键呢。然后我还亲身体验贝瑞片，就是能改善我身上这些毛病啊。
1: 我问问您，您之前自己吃过钙片没有？
0: 吃过，这小腿这不晚上总抽筋儿嘛，就寻思可能缺钙引起的，然后就吃了很多钙片啊。
1: 嗯。
0: 你说那我天天吃啊，这啥感觉也没有啊，这腿完然后还照样疼，而且腿青又紫的颜色一直它也不好啊，
1: 嗯。
0: 然后还有糖尿病，你说要是这么的下去啊，我就害怕是啥呢？这腿呀、啊，这是不能要了吧？都是怕坏区域了，体验完了就。
1: 嗯，您这些担心呢是有道理的啊。不过您这个吃完以后病情改善呢，我找到原因了。是这样，您之前不是大量的吃过钙片吗？对吧？我跟您讲，这就是不恰当的补钙导致的下肢静脉血管闭塞。啊，然后加上糖尿病本身循环就不好，才会出现什么腿疼的情况。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记住啊。补钙不等于补骨密度啊，我一再强调这句话。大量的补钙会造成什么呢？钙离子在血液当中浓度过高，然后通过渗透压的作用，这个钙呀没沉积在骨骼上，反而沉积在血管上了。你这就导致血管钙化嘛？啊，下肢血液循环不就更差了吗？然后这个血液，下也下不去，回流也回流不上来，就开始发青发紫，实际上就淤血啊，大量的存在这个下肢血管里边。所以这个大量补钙呀，我跟大家讲啊，一定要补对，不是一个简单补钙就能解决骨骼问题的。而且我猜您这个大量补钙的时候，一定会有一种什么呢？就是那个腿越来越沉，走路没有劲儿。发麻的感觉有没有？
0: 啊，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这
1: 你
0: 种感
1: 看，
0: 觉，就是干点活哈，走几步路，哎，就感觉这腿呀，就像灌铅似的呀，然后吧，一坐时间长了就麻呀，就麻的都不行不行的了。
1: 对呀，这就是下肢动脉血管钙沉积硬化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它是一个慢慢堵塞的过程，相当于把这血管怎么了？被钙给糊住了，那血管壁啊，所以大家。你不管怎么缺钙，一定不要盲目补钙，一定要补什么？能把钙补到骨头里的钙，能理解了吧？
0: 对对对，您说的还真对呀，就得用这个协和这种正规有效的产品，要不啊就是白花钱还耽误事儿啊，你说。
1: 嗯，实际上为啥您用这个贝瑞片提高骨密度以后，就把您这个一系列症状改善了呢？就因为贝瑞片本身它是临床治疗级的产品。啊，是我们协和几代专家研究的这个配方配比，而且经过大规模的临床验证，它是真正能把钙补到实处的，并且把血液里的钙也给你搬走了，搬到骨骼里边去，搬到需要它的地方去。
0: 是啊，你说这配方也太厉害了。
1: 嗯，那当然了，不过这个配方哈，多余的话我不能讲，因为它是保密的。嗯，但有一点特别关键。就是只要你把钙补到实处，软骨的韧性啊、硬骨的硬度啊、骨骼整体的强度都会同步提升的。为啥一个贝瑞片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就因为它不是一个单一补钙的，它是全方位提升骨密度的产品。
0: 要不得呢？你说，哎呀，我这吃上之后，我这腿还不抽筋儿，也不疼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嘛。
1: 你看。所以贝瑞片它是什么？是临床上少有的叫对因治疗的产品，它是直达疾病的根源，把骨密度提升上来了，那你那骨骼疼痛自然就消除了，对吧？而且骨骼的运动功能也逐渐在恢复，后面的什么肿啊、僵啊、啊活动受限呐、啊，全都能得到改善，而且关键它不会反复再发作了。所以，为啥我们非常建议大家啊，到年纪了一定要重视，不是补钙，而是要补充骨密度。因为提高骨密度，它不光是对骨关节疾病有显著的效果，说不定还能像您一样的啊，就其他的疾病也会有意外的收获和改善呢。
0: 您说的真对呀，老师啊！哎呀，您可得告诉我呀，啥时候要是有货了，我得多订点儿。
1: 嗯，这个您别着急，您就注意关注节目就行。

0: 了啊，我这边已经开始在协调，一旦有货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啊，好好好好，
0: 好嘞，那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老师。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走进协和，直接对接协和医院自有药厂，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真正的院内产品平价直供给您，不用跑腿，不用加价，足不出户用上中国最好医院的同款产品。栏目专线
3: 400-6761-556 400-6761-556。
2: 来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请问是毕老师是吗？
0: 哦，对，是我。
4: 哎，你好，毕老师，太荣幸了，能给你通话。
0: 嗯
4: 嗯，然后我今年吧，我呢本人呢，我今年48岁、
0: 嗯，
4: 然后我先说我自己情况吧，好吗？
0: 好。
4: 前两天吧，我就感觉我好像睡觉落枕了，有个10来天左右，但是我总感觉就是这脖子这还是不太舒服，我不知道是啥原因。以前颈椎反正也没检查过，但是也没说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最近就感觉这个颈椎不太舒服。
0: 嗯，
4: 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那个。

0: 我之前每月来月经的时候吧，都挺正常呀，就是来之前呢，就是胸会胀一点，然后肚子会疼一点，但是近两个月的时候，就是说来事儿的时候后腰会疼，尤其说上个月疼的挺明显的，就是说从来到完事儿一直在疼。
1: 嗯，
0: 对对，我不知道是啥原因，也想想您帮帮我，看看到底是啥原因造成的。
1: 嗯，你那个颈椎不舒服的时候有没有别的症状？
0: 颈椎不舒服没有什么太多的症状，也没有说像人说迷糊啊或者啥的也没有，但就是不太得劲儿的颈椎。
1: 嗯，明白了。嗯，结合你这个年龄段，更年期肯定是已经开始了。
0: 啊，48岁已经开始了。
1: 对，已经开始了。一旦到了更年期，你记得我们雌激素分泌的水平是显著下降的。
0: 嗯。
1: 然后就会导致骨钙的大量流失。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会出现什么呢？骨关节方面的问题。
0: 啊，
1: 过去觉得这不是个事儿，颈椎腰椎都没有问题，但到这个时候你就能感觉出来了，原来不是没问题，是你感觉不到，还不严重。
0: 嗯，
1: 现在就有感觉了。
0: 啊，
1: 嗯，所以你现在这个情况看呢，说实话就应该着手预防，不见得说你这个颈椎啊腰椎啊就是严重到什么份上，甚至于说我到医院检查马上就突出了或者是怎么样，这还不至于到这个份上，所以你查与不查的问题不大。
0: 嗯嗯，明白明白。那我麻烦一下，泰来协和的话就是这么有名的话，就是有啥药吗？
1: 有呀，啊，就是最近我给大家提到的什么呢，贝瑞片。
0: 啊，
1: 贝瑞片啊是专门解决骨问题的，而且它是能够把骨密度补到实处的。
0: 啊啊
1: 啊！
0: 那就像我这年龄是比较适用的，是不？
1: 你非常适用，
0: 啊，
1: 因为我其实推荐啊，从健康的角度讲，女性一到更年期，钙就大量流失，骨密度就开始下降，骨病就埋下隐患。
0: 嗯，
1: 像你这个更年期刚刚开头的时候，你就把贝瑞片给用上，用上几年的功夫，就让你以后这辈子不大得骨病。
0: 好。
1: 为什么？因为更年期对身体的调整是事半功倍的。
0: 嗯，
1: 这个大家一定记住。你像贝瑞片一个，它治疗骨病是干啥？专门给临床用的，改善治疗效果的，所以它的针对性特别强。
0: 嗯，
1: 第二个就是针对这个中老年人的骨病。那么你现在已经靠中段了，呵呵，中年人啊，你是不到老年人这个。
0: 我有这个年龄，我觉得年龄像是个数字似的，就这种感觉。
1: 嗯，但是你记得哈，过了48、49的时候，年龄就不是数字了，
0: 是吧？
1: 他在身体上你就感觉到年龄的变化了。
0: 嗯嗯
1: 嗯，这不就已经开始了吗？
0: 是是，
1: 对吧？
0: 以前没有感觉，然后现在就有这感觉了。
1: 对，所以这个贝瑞片哈。它的好处就是软骨硬骨一块补。
0: 嗯，
1: 你那个颈椎不光是有硬的骨头，你是不是还有那个肩盘那个垫儿？
0: 啊，对对对，
1: 那个就是软的。
0: 啊
1: 啊，还有小关节，那个都要有软骨包裹的。
0: 嗯、
1: 哎、
0: 嗯，
1: 这个都给你同时两手一起抓，两手都很硬啊。这个哎，骨的硬度韧性都给你保证了。
0: 好，谢谢谢谢。嗯、然后毕老师还有一个就是我家里老父亲，然后今年70多了。然后他吧，就是说那个腰椎不太好，但是之前没太发现，就是最近两月吧，就是总觉得这个腰会疼。然后前段时间检查过，然后他说腰椎三指节突出。然后当时大夫是告诉说，因为他腰疼嘛，不知道压在哪个位置，就是让吃那个就是说那个止疼药。但是咱不知道说吃止疼药是哪方面的好啊，或者说再配点止疼药吧。
1: 腰椎疼啊，你吃止疼药。那个肯定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做法。
0: 嗯，
1: 你吃完是不疼了，你病在不在？
0: 嗯，
1: 是不是还在呀？完你等下次疼啊再吃止疼片啊，你吃到啥时候是个头啊？对不对？
0: 有啥好方法吗？就是这种，
1: 你第一个呢到医院去查一下腰椎有没有问题，拍个片子。
0: 好。
1: 第二个我跟大家讲，我们都以为只有女同志到更年期才有钙流失，其实男同志一样。

0: 人骨病的人也特别多。
1: 啊，嗯，还有一个就是他有痛风，跟这个有影响吗？
0: 有啊，
1: 就是今年痛风发作的次数挺多，这比如说可能是这一个月可能有一次到两次，这情况。
0: 特别疼吗？
1: 疼。
0: 嗯。有痛风石吗？
1: 没有痛风石，
0: 还没有完全形成，对吧？
1: 对。
0: 行，我告诉你哈，你和老父亲都要把贝瑞片认认真真的用好。
1: 嗯，
0: 这个不光是针对他的骨关节，包括对痛风也是有好处的。而且这个贝瑞片里边有大豆异黄酮，是能够真正作用于成骨细胞的，把这个钙给你补到骨细胞里边，然后让那个骨小梁支撑起来，整个切切实实的提高骨密度。所以这个贝瑞片对骨骼呀，那是实实在在的好。
1: 是吧？行，那您这样，毕老师，那就麻烦您看啥时候能给咱带来，然后我这边准备点，然后到时候要服务员给我打电话，好吗？
0: 没问题。
1: 啊、
0: 一个是贝瑞片，再有一个呢，协和有一个专用的药叫紫色消肿膏。这个就是专门止痛的外用的。你像你老父亲腰椎痛风都可以用，你的这个颈椎也可以抹一抹。这个是外用的药膏，也不贵，挺好。另外我得嘱咐一下啊，像你老父亲像吃啊什么这些可能你都知道了，动物内脏啊、浓汤啊、高嘌呤的、对吧，酒精这些你都不要碰，腌制的食品不要碰，你这个要记住啊。另外果糖是可以阻碍尿酸代谢的。所以含糖的东西不要碰，蜂蜜也不行。
1: 哎，他爱吃甜东西、
0: 你看看这肯定不行。
1: 谢谢您。
0: 另外喝水这个是很重要的，对痛风的患者。一天1500毫升到2000毫升的水，比普通人的水量要大一点。白开水、淡苏打水或者是淡柠檬水对他都很有好处。
1: 好嘞好嘞，谢谢了。
0: 然后再有什么问题就随时联系你。最近一定要关注节目啊，因为我目前努力的方向就是贝瑞片给大家带来啊。你这电话打的特别是时候，好吧，关注节目就行了。
1: 谢谢您辛苦了啊。
0: 好嘞
1: 好嘞好嘞，
0: 好，那就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嘞，拜拜。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走进协和，依托百年临床数据成果，终结健康乱象。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协和专家正在给患者开的临床反复验证的院内产品送到您家。栏目热线400-6761-556 400-6761-556。来，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毕老师。
0: 哎，您好。
3: 哎，很开心接通您的电话啊。
0: 谢谢。
3: 听您的节目啊，都仰慕您很久了，知道您忙，不会占用您太多时间啊。我想帮我亲属咨询一下关于血压的一些问题。
0: 没事儿，您详细说说什么情况。
3: 哎，好嘞。我有一个亲属的阿姨，78岁了。然后她年轻的时候吧，就有风湿关节炎，但是没有变形。就是怕冷，后背总是感觉到凉。总感觉哪儿哪儿都有风，冒凉风。
0: 明白。
3: 完，平时啊，现在还比较就是说老爱出汗，但
0: 是白天晚上出汗。
3: 白天
0: 晚上出汗不？
3: 晚上还差，就是也有偶尔也出，但是相比白天呢，出汗更严重一些。然后他主要想问的是，他那个高血压呀，都已经30多年了。那么之前他就是一直吃那个。

0: 高压150-160，但是低压是正常。这个血压到够10点来钟吧才能下来，所以我主要想问一问老师啊，怎么用药啊、调药啊，还是就是说能让他这个血压平稳？他这个现在很苦恼。
1: 他早晨血压高有症状吗？
0: 就是脑袋感觉不那么舒服。
1: 嗯，
0: 但是症状不是说特明显，因为他每天都量这个。150-160也可能啥，就是感觉到有点像脑胀还啥，完了。平稳就过了几个点才能下来，一点一点的。每天都是这样。
1: 明白明白。他这个年轻的时候就有风湿是什么时候？
0: 就是生孩子前后吧。
1: 明白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像这个你亲属这个情况啊，他的高血压实际上跟风湿也是有一定关系的。这是有内在联系。我为什么这么讲呢？你看他年轻的时候，生完孩子就得风湿病了，两个原因。一个是什么呢？生孩子前后这个激素水平变化特别大。人体的这个激素水平变化呀，也会导致我们很多代谢的紊乱，像她的免疫功能也会出现大调整。所以女性生孩子前后啊，整个身体一定要养护好。中国人为什么强调坐月子呢？不光是怕受风啊，他的免疫功能也是要得到保护的，要不然有很多我们日常代谢产生的炎性成分你代谢不掉，那么就会导致疼痛，尤其是在关节上啊。所以这个老人家一定得把骨密度提高上来，要不然他还得遭这个风湿的罪，这疼他就犯不上啊，你说对不对？
0: 对呀，
1: 这是一个啊。再有就是什么呢？因为年轻的时候有骨病，年轻生孩子，这个肾的调整反映的是什么？肾功能。然后他得高血压，我们也可以由此来推断他是肾性高血压。肾性高血压特点是什么呀？分泌血管紧张素，所以他需要用扩血管的药物来降压。这就是有针对性的用降压药，不是随便用的。所以大夫给他开这个硝苯地平吃的对不对呢？是对的。是对的。但是他用了不太适应，说脉压差大啊，自己有不适感觉。私自换替米沙坦，私自这两个字我是肯定要反对。你不在医生专业指导下换药本身就是个大麻烦。但是幸运的就是他这药换对了。药换对了。
0: 换对了。
1: 对对对。替米沙坦跟硝苯地平是同类药物。它也是扩血管的，针对他这个肾性高血压没有问题。但是为啥早晨起来血压还那么高呢？是因为他这个药吃错时间了。这个替米沙坦本身是长效的降压药，半衰期有24个小时。所以你让他把这个降压药换个时间吃。不要在早晨起来吃一片，要在睡前吃一片，他第二天早上起来血压就不高了。
0: 睡前吃一片哈。
1: 对。
0: 他
1: 基本上血压就可以稳定了，你让他试一试啊。然后他的风湿骨痛这个要解决。就是我提到过的协和的贝瑞片。
0: 贝瑞片。
1: 对对对。这个是我。

0: 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
1: 400-6761-556 400-6761-556，
0: 让您足不出户享受中国顶级医院的权威产品。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2: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简称北京协和。北京协和是中国现代医学的摇篮，是亚洲最好的医疗中心之一，世界排名稳居前50。自民国10年建院至今100余年历史，100年来，这里完整保留了400万份病例，堪称中国医学发展的活字典。
3: 这里走出了中国近200位医学泰斗，他们领导着20多个王牌科室，专门承接其他3甲医院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在中国，它是临床治疗的天花板。普通3甲医院一年接诊几十万人次，而协和一天的门诊量就超过10000人，全年无休，被誉为中国接诊率最高的医院。
2: 在这里，专家制定的每一项政策、每一条规则，日后都可能成为全国临床治疗的指南守则。在这里，随便一个科室医生都可能是临床教科书的编纂者。在这里，医生给患者开的每一剂药都真实有效。在这里，更是百姓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到了协和，病就有了答案。
3: 以往去协和看病，一路辗转，患者在舟车劳顿中耗尽精力。以往去协和治疗，拖家带口，家属在日日陪诊中花费甚巨。协和虽好，但家庭经济条件普通的患者，身患重病却无人陪同诊治的患者，想到协和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依然困难重重，触不可及。
2: 那今天走进协和栏目来了，这是一档依托于协和医院以及其自有药厂新华联协和药业的平台窗口，为减轻广大患者用药以及就诊的压力，栏目一站式的将直供院内的产品发放给大家。
3: 协和的权威问诊，协和的专业治疗方案，协和独有的先进治疗理念，在这里都将一一呈现。只要你有健康需求，只需拨打电话

0: 坡那个疼哈、啊，我跟大家讲实话，压迫神经的时候，一般人受不了。
1: 嗯，
0: 古代有一种酷刑叫腰斩，你知道吗？
1: 哦，知道知道。
0: 嗯。
1: 就把人横过来，然后从腰那咔嚓一下给斩断了。
0: 对对对，啊，那个是相当残酷的一种刑罚。
1: 嗯，
0: 腰托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那个疼法就跟你那腰斩差不多。
1: 啊，这说的太吓人了，真那样吗？
0: 一点不夸张。你看腰椎管里边走的是什么呀？除了大血管就是神经。
1: 嗯，
0: 你上半身下半身信号全从这儿过。你大脑的指挥命令全从这个大神经下来传达到身体的各个地方。
1: 嗯，
0: 那你说腰托一发作，突出去的那个骨头压迫到这个神经的时候，那就等于什么呀？就拿个小刀在你那神经上来回拉。
1: 嗯，
0: 体感就从整个人腰那儿，就像生生截两截一样的道理。
1: 哎呀，吓人听着啊，那感觉真的是要断了一样。
0: 那不好多人就说，哎呦，我这腰疼的像断了似的，不就经常这样讲？
1: 嗯、对，
0: 哎，对，就这种感觉。
1: 都是听人那么说，但没想到真那样。
0: 真这样、哦，不然怎么会有这种说法呢？对吧？我跟你讲，有这种痛感，那还是好的呢。
1: 嗯，
0: 比他更严重的是啥？就眼睛看着，哎，我腿在这儿呢，但是你支配不了它，这个你就更糟糕，你跟瘫痪也差不多了，对吧？所以你想啊，腰托的人。晚上睡觉他翻个身什么的，一翻身那腰里边就像有把刀在那又拉神经似的。
1: 嗯，
0: 对吧？你想他挪一下腿，那腿从腰到脚趾头都像过电一样，能好受不？所以这不是普通说像你那种腰疼啊，其实就是酸胀麻的那种感觉，那根本不一样。他这个是神经啊，你感觉从那个骨头缝里往外钻东西那么个疼。
1: 哦，哎，难怪我二舅妈在那趴着哈、哦，一动都不敢动。
0: 对，
1: 哎，他还说那个睡觉的时候就更遭罪了。
0: 那是肯定的。
1: 嗯，
0: 你看他为啥不敢动啊？因为他那个姿势刚好那小刀没完全压迫上，所以他觉得我这样疼痛是最轻的，他不敢动。晚上睡觉，你能管住自个儿吗？你不得翻身吗？
1: 嗯，
0: 一翻身好，那小刀又上去拉神经去了。
1: 哦。
0: 那就像有人拿把刀在里边绞一样，直接人就能疼醒。你说一晚上翻几回身，反复折腾两回，这觉还睡不睡了？
1: 嗯，睡不了。
0: 对，而且腰托的患者啊，哪怕不是急性发作的时候，没犯病的时候，其实一天24小时，他那腰也没有一分钟是能够放松下来的，
1: 哦、
0: 能够感觉舒服的。他总是要么胀，要么酸，要么麻，要么沉。要么木，就各种不适感觉，当然疼，那是经常的了。
1: 嗯
0: 啊，所以你看站着的时候，哎呀妈，那腰沉的像挂两个水桶似的，往下坠呀、啊。
1: 嗯，这还不是急性发作的时候。
0: 对对对，嗯、就平常他就这种感觉，啊，坐着的时候那屁股底下像坐在钉板上似的，坐不住；躺的时候那腰悬空，你想放到床板上彻底放松下来，你放不下来。
1: 嗯，
0: 就放那个过程都让你特别疼。你说他这一天从早到晚哪有舒服的时候啊？
1: 嗯，
0: 对吧？就找个舒服的姿势很困难，这就是你二舅妈平时的这种状态。
1: 嗯、对，毕老师，他就是平时听您说哈、啊，就这样，
0: 嗯，
1: 怎么都不对，
0: 嗯，
1: 站着也不行，坐着也不行，
0: 对对对，
1: 躺着他也不行，
0: 对，不得劲儿。
1: 嗯，但是我感觉不光是我二舅妈哈、啊，好多老年人好像也都这样。
0: 嗯
1: 嗯，就是你看他腰酸，腰疼。然后站着、坐着、躺着都不舒服，那像我二舅妈这样，她都七八年了哈，也没少治。
0: 嗯，
1: 膏药啊、按摩呀、吃药啊都试过，哎，但是就是好一天坏一天的。
0: 嗯嗯，
1: 也没看到有什么效果。那她这种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办？
0: 腰托的人现在太多了啊！
1: 嗯，
0: 我告诉你，第一步也是最最关键的一步。
1: 嗯，
0: 怎么办呢？就是你不要去乱治。
1: 乱治，
0: 哎，对，绝对不要乱治、啊、
1: 那这个乱治指的什么？
0: 咱不说其他人啊，
1: 嗯，
0: 就像你二舅妈这七八年，肯定试过很多方法，
1: 对，
0: 对吗？
1: 那特别多，
0: 嗯，
1: 比如说听哪个牌子膏药好使，买来贴，然后再听别人说啊，哪地方有按摩的，手劲儿挺大的，按完特别舒服，
0: 嗯，
1: 哎，就指定坐公交车就去了，
0: 嗯
1: 嗯，还有一个我听说。

0: 还有个病友群，
1: 嗯，
0: 哎，这群里边说哪个偏方管用，哎，也弄来试，反正就是别人只要有人说能治腰的，基本都试过。
1: 对，所以你看他们就像什么无头苍蝇似的，到处乱飞乱撞啊，
0: 嗯，
1: 对吧？
0: 毕老师，您这词儿用特别准啊，就是无头苍蝇。
1: 嗯，
0: 但我跟您说就他家附近啊，比如说哪开了一个理疗馆，他指定是第一个知道的。
1: 嗯，
0: 哎，然后人就跟魔怔了似的啊，疼起来的时候啊，没有理智了，
1: 嗯，
0: 就是能治，就恨不得赶紧就飞过去。
1: 哎，你看，问题不就出在这儿吗？
0: 嗯，
1: 对不对？腰托的人哈，实际上他们不是在治病呢，他们就是干啥？到处碰运气呢。
0: 啊，对，是那感觉。
1: 是不是这感觉？
0: 对。
1: 我跟你说个真事儿，你就知道。前段时间有个新闻，他说一个厨子啊，在饭店里面颠大勺，颠了有10来年了。后来隔壁呢开个理疗店，生意特别火啊，然后他自个儿就去报了一个3个月的针灸推拿班，证还没考下来呢，自个儿扭头就开了一个理疗店。
0: 哦，3个月他就敢给人扎针了？
1: 对啊。
0: 嗯，
1: 不只敢开店，而且人的生意还特别好呢，腰疼腿疼的人呢简直都排着队的找他去扎针去。
0: 嗯
1: 啊，那几个月下来赚的盆满钵满的。
0: 嗯，
1: 但是最后听说是被查。

0: 哦，那几个月下来赚的盆满钵满的。
1: 嗯，
0: 但是最后听说是被查了啊，因为缓了。
1: 对，那你说毕老师他这个颠大勺的厨子，学三个月就敢给人扎针，然后关键还有人信，哎，就是还真敢让他扎。
0: 对，所以这个就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了。
1: 嗯，
0: 你看为啥有那么多人排队等着让他给扎针呢？
1: 对呀、啊，
0: 那么多人就没有一个人想着说我问问他有没有证件？
1: 对呀、啊，
0: 资质够不够？
1: 最起码的这是。
0: 啊，你看都没人考虑这个问题，为啥？疼到那个份儿上了。我跟你讲，疼的呀，我就寄希望于任何一点点可能性，就哪怕这人他敢说，哎，我能给你扎。他都忘了去问人家有没有从业的资格证。
1: 哎呀，就疼的失去理智了、啊、
0: 对，
1: 那这么说还真是就疼急眼了。我也不管你是厨子还是什么大夫，我不管你学三个月还是三年、
0: 嗯、
1: 就你能把我这个疼给止住了，哎，我就敢让你上手。
0: 对，所以说在腰托患者的世界里边，他不会埋没任何一个大夫。
1: 嗯，
0: 你甭管真大夫假大夫，但凡有个人站出来说，来，我能给你治啊，我能让你不疼，真就敢让吃，胆儿特别大啊！膏药按摩啊，什么偏方针灸啊，正骨的、艾灸的，试了一大圈儿啊、
1: 嗯！
0: 你说那钱能少花呀？但话说回来，你那腰还是那个腰，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该疼它还是那么个疼法。
1: 对，毕老师说的太对了啊！嗯，尤其像那个病友群里边一交流，互相一唠，哎，那智商绝对下线。
0: 嗯
1: 嗯。就管你那事儿，什么也不管了啊！只要谁说哪个东西好用，那就哗一窝蜂去买。但是过后冷静下来再想想哈、啊，你看不就是您说的跟无头苍蝇似的吗？
0: 嗯，可不是，
1: 撞到哪儿算哪儿。嗯，戴老师，你看话说回来啊，大家不都是这样吗？
0: 哎，你就都这样，也不代表这样它就是对的呀。
1: 嗯，
0: 都是脂肪肝，不代表脂肪肝就正常啊。
1: 嗯。
0: 能理解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叫什么叫小病乱治，你乱治的后果叫害人害己啊，你不光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啊，甚至于浪费掉的是什么呢，是你这个疾病治疗最佳的窗口期。
1: 哦，窗口期。
0: 对，你把这个最好的机会错过了、嗯、在发展到腰托之前它有一个时间窗口。
1: 嗯，
0: 在这个窗口期里如果你找对方法了，你完全可以控制住，就不让这个比如说你那腰肌劳损
1: 嗯
0: 啊就发展到腰托这一步。但如果一直在乱治无头苍蝇似的，今儿是这个明儿是那个，就把这个窗口期怎么了，稀里糊涂的就给错过去了。
1: 嗯，
0: 那你真成腰托的时候就疼痛缠身呐。
1: 嗯，那咱们说到窗口期，那他这个窗口期到底指的是什么？
0: 这个窗口期指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个腰肌劳损。
1: 哦，但腰肌劳损不光我，你看毕老师我身边很多人都有、
0: 嗯、啊。对，
1: 坐办公室的干活的年纪大的，说不好听的谁还没有个腰肌劳损。
0: 对、
1: 嗯
0: 啊、但是就因为它如此之普遍，你看你刚才讲话的时候谁还没个腰肌劳损，
1: 嗯，
0: 就完全不把它当回事儿嘛。
1: 对，
0: 对不对，十个里头有九个半都是腰肌劳损的，
1: 是
0: 动不动腰酸呐、啊、胀啊啊，腰一累了就稍微有点疼，或者是放松不下来，木张张的、
1: 嗯、
0: 大家都觉得哎呀没事儿，
1: 贴膏药、嗯、
0: 啊，贴个膏药好好睡一觉热敷一下好像这事儿就过去了。
1: 对，
0: 但实际上从疾病发展的历程上来讲，你腰肌劳损本身就是腰托的。
1: 哦，
0: 啊，他俩是个什么关系啊？递进的关系，是从量变的积累达到质变的过程。
1: 嗯，那毕老师，您得给我们讲讲这递进怎么递进的。
0: 我给你打个比方啊，你比如说外边有棵树，
1: 嗯，
0: 对吧？哎，这棵树直溜溜的站在那儿呢，
1: 嗯，
0: 那你说它能那么挺直了？
1: 嗯，
0: 是靠的树皮还是靠的树干呢？
1: 那不用问的，肯定树干呢。这树干直了，你这树皮才能裹在上面啊。
0: 嗯，对呀、啊，你说那树皮它是什么依附在这个树干上的，对吧？
1: 对，
0: 你树干要是歪了空了撑不住了，你那树皮绷得再紧它也没有用，它撑不住。
1: 嗯，
0: 这棵树该倒还得倒。
1: 哦，
0: 对不对？
1: 你这么说我还是稍微有点明白了哈。那意思就是我们那个脊柱就是树干。

0: 你的腰椎就是树干
1: 啊，然后那个腰上的肌肉它是树皮。
0: 哎，聪明，对，嗯，啊，人体的这个脊柱啊，就上面有颈椎，中间是胸椎，下面就是腰椎嘛，对吧？你的腰椎就是树干，
1: 嗯，
0: 腰上的肌肉啊，就是那层树皮。你正常情况下，这个脊柱是又直又硬的，它是撑得住的，担得起你这份体重的。
1: 嗯，
0: 那么肌肉呢，就比较轻松地裹在上面就可以了，各司其职就好。但人呢，一上了年纪以后，骨密度就开始怎么了？往下走，
1: 往下走了。
0: 然后那脊柱慢慢的就撑不住了。
1: 哎，那撑不住会怎么样？
0: 身体就没办法呀。因为你还得直立行走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我刚想说，
0: 哎、对呀、
1: 啊，人就得直立那么走啊，
0: 你总不能在地上爬，对吧？
1: 对，
0: 哎，所以你得让这个腰上的肌肉怎么办？就得起辅助的作用。你腰椎挺不住了，肌肉就得在那儿拼命的拉紧、绷着，替这个骨头撑着这副架子。
1: 嗯，是这个理儿，
0: 是吧？
1: 嗯，
0: 你一天两天呢可以，你时间长了呢？肌肉长期紧绷着，它放松不下来，它那血管在里边都挤着，供血供氧都减少，对吧？然后时间长了怎么样？代谢废物也排不出去，又酸又胀又僵硬，这就是腰肌劳损
1: 啊。这么回事儿？
0: 对，
1: 那相当于你原来那个肌肉有两根绳或者什么皮筋给你拉着，
0: 嗯，
1: 现在你就不好使了，没有弹性了，
0: 对，
1: 干脆折了那皮筋。
0: 对，
1: 那就全回到那个柱上了。
0: 对对对。
1: 哦，那这个毕老师，腰托刚才您说是腰肌劳损拖到最后的这么一个结果哈，根源还是属于骨密度降低了。
0: 对，这个昨天其实我给大家讲过哈，补充骨密度是第一要事。人只要过了35岁，骨密度就会以每年1%的速度在流失啊，所以不管你腰疼不疼，你到这个年龄段了，补骨密度这件事儿，你就得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1: 嗯，
0: 所以从腰肌劳损再到腰托，中间这个窗口期，你如果能把骨密度给它补充上来，就是把软骨头变成硬骨头。
1: 嗯，
0: 哎，那么你这脊柱就能重新撑得住了，肌肉不用拼命的替别人干活在那紧绷着，你那腰肌劳损怎么了？自然就缓解下来。
1: 嗯，
0: 而且腰托它也不会继续发展，就不会出现了。
1: 嗯，哎，您这么说我听懂了哈，就根儿根本就不在肌肉，在骨头。
0: 对。
1: 嗯，那就像我这样，腰肌劳损，然后就得把它那个骨密度补上来。
0: 对。
1: 是吧，老师？要不然你怎么折腾都白搭了。
0: 嗯。
1: 但老师这个骨密度啊，既然您说这么重要，我又想起我二舅妈了啊。
0: 嗯。
1: 她当时去了那么多医院啊。没有人告诉他说你查查这骨密度啊，包括我也是腰不舒服我就去医院，也没让我查这骨密度啊。
0: 你这个问题啊，真就问到点子上了。
1: 嗯，
0: 骨密度这个事儿哈，不是说它不重要，但是它在现代的这个医疗体系里边呢，处于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
1: 哦，
0: 首先骨密度它没有专门的科室。啊，说哪科室管这个骨密度的事儿没有？如果你腰疼上医院，你说你挂哪个科？
1: 挂骨科。
0: 啊，对，你看很多人不都是这么认为的吗？
1: 嗯。
0: 但从医学角度来讲，骨密度属于什么呢？骨代谢的问题，它应该归谁？归内分泌科管。
1: 啊，这还真第一次听说。
0: 你看骨科关注的是啥呀？你那骨头断没断？
1: 嗯。
0: 裂没裂缝？对吧？需不需要手术？它管的是这个，所以骨科的职责是。在骨骼的力学损伤上，你骨折了归他管，
1: 嗯，
0: 骨挫伤了归他管，没骨折没挫伤就不在他的核心处理范围内。
1: 哦，那刚才您说这骨密度是代谢的事儿，那去内分泌科？
0: 那你去了内分泌科，大夫说骨密度确实是个事儿，
1: 嗯，
0: 但人家给开的最多的是啥呀？钙片，
1: 嗯，
0: 维生素 D， 对不对？那些真正能够强效提升骨密度的药。你比如说地舒单抗、特立帕肽，它的适应症是非常严格的。什么意思？就这药不能乱用。
1: 嗯，
0: 一般都是用于临床危重型的骨科患者的。
1: 哦，
0: 它的副作用比较大，需要严格的做监测。
1: 嗯，
0: 离开大夫的视线，没人监控，谁敢给你开这个药啊？
1: 嗯，
0: 不可能让患者回家吃去。
1: 哦，
0: 对吧？所以就造成什么呢？骨质疏松的患者一看大夫给开的啥玩意儿，钙片、维生素 D3、
1: 嗯、
0: 啊，药房里都有， 那有啥用啊？
1: 对，
0: 好，又不重视，你说是不是一个天大的误会啊？
1: 嗯，还真是。那大夫给我们开那钙片维生素，我开就开这俩东西，我也不重视。
0: 就是啊。
1: 嗯，
0: 另外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医院的属性导致这个政策导向的问题。
1: 哦，
0: 你比如说骨密度检查在很多地区门诊不报销，
1: 嗯，
0: 预防骨质疏松的药物报销门槛也特别高，但是严重的骨质疏松，你腰部的那个椎体啊就会压缩性骨折，
1: 嗯，
0: 你到了需要进行骨水泥手术，这个时候医保就给你报销了。
1: 哦，那为什么会这样，毕老师？
0: 因为你需要打骨水泥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已经属于明确的就是疾病治疗的范畴了。
1: 哦，
0: 那医院的核心职能是什么呢？救急，
1: 嗯，
0: 治病。医保它的核心职能是保大病的，保治疗的。
1: 对，
0: 那你像你维生素 D 也好，D3 也好，腰肌劳损也好，你都属于预防，是早期干预的这个环节，不属于医院的医疗体系里边，所以那个医保也没有办法给你做完全的覆盖。
1: 嗯，
0: 那很多人觉得医保不报销我就不花这个钱了，等严重了医保给我报销了我再治，也有这样的。
1: 嗯，
0: 那第三个其实就是很多医院的大夫本身他心里边清楚这个是骨密度的事儿，骨密度就是这个病的根儿，但是他手里没有一个能够真正把骨密度补到实处的产品。就我给你讲明白了这是咋回事儿，我没办法帮到你，那我讲他干啥？
1: 也是，就是大夫手里边没有趁手的工具，他只能就开钙片，开止痛药，甚至有一些激素的药。
0: 嗯，疼急眼了。
1: 嗯，所以就先帮患者把眼前的疼痛给你缓解了。
0: 是这样。就是当腰托患者疼得不行的时候，超量吃止疼药打激素那都是没办法的办法。
1: 嗯，这副作用也挺大，是吧？
0: 很大。
1: 嗯，
0: 包括前面咱们也讲了，腰托患者为了缓解疼痛，那不啥招都有啊。
1: 对，
0: 什么坑都敢踩啊。
1: 嗯，
0: 对吧？作为一个大夫，面对这个现状，心里边其实也很无奈的。
1: 嗯，毕老师，那既然有刚才咱说的这么多的哈、啊、尴尬呀、难题呀，那么像协和顶级的医院，面对这种情况，他怎么做？
0: 在我们协和呢，一直遵循的一个原则就是用药要严谨。
1: 嗯
0: 啊，能少用止痛的咱们就少用，能不用激素咱就不用。
1: 对，这个真是刚才咱说副作用太大。
0: 对，
1: 嗯，
0: 给患者治疗首要的要考虑什么呢？就是身体长期的一种稳定，你不能为了让他今天不疼，把未来的健康都提前透支了。
1: 嗯，
0: 但是我们面对患者的这个疼痛啊，生活不便呢、啊。你也不能让他干挺着，你也不能不管啊，所以我们协和是专门针对这个问题有一套完整的自己的解决方案。
1: 嗯，这方案您得给我们说说。
0: 一定要讲的。
1: 嗯，
0: 你看我一直强调提升骨密度是第一要事，我们协和每个医生都有这样的意识啊，正因为什么呢，在协和腰肌劳损基本就给你控制住了，
1: 嗯，
0: 就不让它发展到腰托那一步。那么对于已经形成腰托的呢，我们也是从根儿上进行干预啊，你就可以让它不是那个疼痛反复发作的状态。靠什么？就靠我们有一款真正能够把骨密度补到实处的院内产品，叫贝瑞片。
1: 哦，贝瑞片，您说补到实处，
0: 对，
1: 它怎么就能补到实处？
0: 首先这个就是治疗观念比较领先了。
1: 嗯
0: 啊，你看传统思维里面，骨头疼了不干，
1: 对，
0: 关节疼了有问题就吃什么
1: 安
0: 糖、
1: 嗯、
0: 对啊。但是我们骨头和关节实际上他们是不是一体的？
1: 是一体。
0: 对，尤其是腰椎啊，像骨头关节的软骨韧带的连接都是非常紧密的。
1: 嗯，
0: 你不能把它一个一个拆开看，拆开是死的、嗯、连在一起才是活的。
1: 对，毕老师你看像不像一扇门，你这门板再结实的话，你荷叶生锈了，你照样咯吱咯吱的关不上。
0: 对啊，你门锁那个别人要是松弛了一脚就踹开，你再结实有什么用？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们协和的这个观念领先呢，就是因为我们治疗的思维是软骨硬骨一起养。
1: 哎，
0: 啊，就是整个关节我都一块给你调整了，硬度加韧性要两手抓。
1: 嗯，
0: 啊，那么硬骨撑得住，软骨有韧性， 你这样。

0: 才是一个完整健康的骨骼系统。
1: 嗯，
0: 而且我们昨天也讲过了，补钙呀不等于补充骨密度，这句话你还记得吧？
1: 记得记得。
0: 对，你把钙吃进去，它能不能到该去的地方，
1: 嗯，
0: 这个是能不能补到实处的关键。
1: 对，而且昨天我们节目里也跟大家说了，你这个钙它去不了骨骼，它还能去别的地方。
0: 对呀、啊，你体内如果缺少引导钙质精准沉积的物质，
1: 嗯，
0: 那你这个钙就很难进到骨头里面，沉积在骨小梁上。
1: 对，昨天咱提到的，
0: 对，
1: 骨小梁
0: 钙在哪儿呢？在血液里边到处游荡，
1: 嗯，
0: 就会形成什么呀？高钙血症，高钙血症对人体是有害的，
1: 嗯，
0: 比如说肾结石，它会伤肾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啥？造成人烦躁，产生抑郁，影响神经系统、
1: 哦、
0: 第三个是什么呢？就在血液里边沉积在血管壁上，你血管也硬化钙化呀，你血管一钙化，大家知道怎么回事？
1: 高血压，动脉硬化
0: 你看
1: 这些全来了。
0: 对，还不止，它还可以引发什么严重的心律失常、
1: 哎、
0: 甚至于心跳骤停，这就是钙沉积不到骨骼里的坏处。所以补充骨密度不仅仅要补钙，
1: 嗯，
0: 我们要软硬兼顾啊，就是你得有本事把那钙精准的引导到骨小梁上去。
1: 嗯，毕老师，我这两天想一句话，就是我们血管实际上是运输的，
0: 对，
1: 它运输它就把送到地方就可以了。
0: 对，
1: 你不能血管里还有那些东西。
0: 对，你到地儿不卸货、
1: 哦、对，
0: 那就是麻烦。
1: 我想咱们这两天就哎打破了好多的一些理念哈。就原来我以为觉得血管里边是不是得有营养，得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物质啊，不是，你得送到地方。
0: 对，所以人体一半是动脉血，一半是静脉血，动脉血带营养，到地方卸货就变成静脉血。
1: 静脉血啊，
0: 能理解啊，
1: 嗯，
0: 它是来回转换的。
1: 嗯，所以刚才咱们说到这个，你得有这个本事把这个钙送到骨小梁上。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这种组方哈，在市面上很少很少，就即使有，多半也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
1: 哦，那这个怎么说？
0: 因为这个产品研发的出发点不一样。
1: 嗯，
0: 你像协和的贝瑞片，它从一开始研发就是为了解决临床患者骨密度补不上去这个问题，它的针对性特别强。
1: 嗯，
0: 你像配方里的硫酸软骨素，这个是专门干啥？给软骨补充营养的。碳酸钙、维生素 D3， 这是给硬骨补充原料的。但你光有这些还不够，最关键的就是它添加了特有的一些中药成分，它就能够把血液里面游离的钙呀精准的引导并且沉积到骨小梁上去，就是你真的能

0: 精准的引导并且沉积到骨小梁上去，就是你真的能把该去的地方，你这个时候骨密度才能真正的补上来。
1: 哎，那就是说有搬砖的，有砌墙的，
0: 太对了，
1: 而且还有把这个砖运到指定位置的。
0: 哎，你这个比方打得太明确了啊，特别形象。而且这个配方它是基于什么呢？协和十几年临床患者的反馈啊，就一年一年的反馈呀，然后一年一年的调整，最后整理出来的这么一个配方。所以说能把这个钙补到实处啊，能有这个效果，是经过大量实战验证过的。
1: 嗯，就是不是所有补钙的产品都能叫协和配方。
0: 对对对，
1: 别人是把钙吃进去啊，但协和是把钙精准给你补到骨头上。
0: 你这话说的太准确了、
1: 别光顾吃。
0: 对对对，你一定要知道你吃到哪儿去了，这个很重要。什么东西都是，大山楂丸也是，辅酶也是一样的，
1: 对
0: 不对？所以说很多钙呀、我们不是不会补，是差在哪儿？差在协和能做到的这一步，叫精准落实。一个真正的好产品，它是自带光环的啊，就是让患者用上以后会心服口服。协和专有的一个骨质疏松科室就曾经接诊过一个腰托的患者，比你二舅妈那个还要严重很多。
1: 哦，那他得什么样啊？

0: 不能控制，腰腿麻疼，然后站起来就漏尿，
1: 哎呀，
0: 神经压迫就非常严重了。那所以大家就发现什么，就是他的腰托已经发展到什么样呢，他是腰椎的四五和腰五第一指功能，
1: 对，
0: 造成很多功能上的这个损伤。
1: 嗯，
0: 而且来协和之前他跟你二舅妈一样，无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治啊，针灸理疗也就罢了。他用药的时候，你像常见的止痛药，布洛芬呐、双氯芬酸钠呀，这止痛药都是轮流大量吃，加剂量吃，后来都是超剂量吃，你知道，就越吃越多，越不管用。
1: 对，
0: 最后没办法，给他疼的送到医院去，求大夫给我开点杜冷丁吧。你说那大夫能给他开吗？
1: 开杜冷丁啊？
0: 对呀、
1: 啊。哎，那不是一般癌症啊，那个疼的受不了的时候才用的吗？
0: 嗯，对呀、
1: 啊。那他这个得疼成啥样？
0: 你就是已经疼到这个份儿上了，杜冷丁也开不了，最后真是把他逼得没办法。他说：“要不然我就死路一条了。”
1: 对，这还活啥劲儿？人
0: 到这个程度，辗转打听到协和，完全是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来的。当时我们骨质疏松专科的大夫一看他这个情况，详细了解完以后说，开什么杜冷丁啊，止痛片都不用他吃，就给他开的啥贝瑞片，让他按时服用、
1: 哦、啊，就开这个。
0: 对
1: 啊，那能行吗？
0: 你看你都是这个反应。
1: 是
0: 当时那患者疼的，然后一看开个贝瑞片，你说他啥反应？
1: 嗯，
0: 激了。
1: 对呀，
0: 你看很正常对吧、你觉得
1: 你先赶紧给我止疼吧，
0: 骂骂咧咧的。对呀、啊、
1: 你这东西能止疼吗？
0: 哦，我都疼成这样了，跋山涉水大老远跑到你协和，你就给我开这个？
1: 嗯，
0: 你糊弄鬼呢。
1: 是，
0: 哎，你看
1: 这老师换我我也急。
0: 就是
1: 你说他疼到那个都得打杜冷丁这个程度了哈，你给开这么个东西哈，搁谁谁都觉得你在敷衍我呢。
0: 啊，对，其实患者这种心态我们特别理解，为啥呢？因为他止痛止习惯了，他也不了解给他开贝瑞片的目的到底是啥。
1: 对，
0: 但是我们协和大夫自己心里明白不？太明白了，这就是在给他解决根儿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他这个病根就在骨密度上，你骨密度补不上来，你打再多杜冷丁有用啊？
1: 没用，
0: 药劲儿一过，照样疼的生不如死的，对吧？所以你这个病根骨密度的问题不解决，他永远也好不了。
1: 而且这可能是有依赖哈，你打一回下回可能越打越多。
0: 杜冷丁打多了就是有依赖性，
1: 是吧？
0: 所以不能长期用、为啥临床控制严格？因为他成瘾嘛。
1: 嗯。
0: 后来这患者也没办法，不情愿吧，气儿也没消，但是我也没有别的选择，就这么着，哎呀，勉勉强强的吧，把这贝瑞片拿回去用了。
1: 对，我最后也合计，毕竟协和开的。
0: 对，是这样，真是这样。
1: 是吧？他也不是别人开的。那他听是听了，后来怎么样？
0: 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哈，他就觉得，哎，我这疼痛缓解了。
1: 有效果。
0: 哎，对，然后逐渐大小便自己能控制了，再慢慢的就扶墙下地了，再后来就是正常的在屋里能走路了。后来就是弯腰啊，穿鞋呀、自己上卫生间呀、都没有问题了。
1: 你看，
0: 最起码生活自理总比躺在床上大小便失禁强，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把什么骨密度落到实处的效果，
1: 落实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患者后来是啥呢？专门跑到协和来道谢。当时他看病的时候以为协和能给他上什么高级设备啊，开什么进口药啊，结果哪成想啊，就给开几瓶便宜啰嗦的贝瑞片。
1: 对，我估计那钱呢都准备好了
0: 啊对对对，但完全没想到，就这么便宜的贝瑞片就把他大问题给解决了。
1: 嗯，
0: 然后真的到后来心服口服的，
1: 嗯，
0: 就认可我花钱坐火车，我也要给你来道谢，要不然心不安。
1: 是，以前咱们总说叫灵丹妙药哈，哪有什么灵丹妙药，就是像协和这种，哎，你看听着不太起眼的小药，但是就是妙就妙在他能够精准的落实这件事儿。
0: 对，因为什么？因为协和所有的院内产品，它研发的初衷都是针对临床患者的症状去的。
1: 对，
0: 都是针对解决病根去的。
1: 嗯，
0: 所以你别看它小药似的啊，价格又不是很高，但它就是踏踏实实的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给你解决。
1: 哎。

0: 你看，这就像那句话啊，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
1: 哎，是，
0: 对，
1: 就这么回事儿。
0: 你看，真正的好产品，它根本就不需要天花乱坠的，天天在那吹，效果本身自己就会说话。
1: 对，
0: 因为它自带光环，自带绝活，在关键时刻就能解决大问题。
1: 对，
0: 所以说呢，真不能小瞧协和的每一款院内产品啊。
1: 嗯。所以回过头来咱们想想哈，为什么大家到处乱治啊，到处乱撞啊，撞了南墙都不回头啊，你是因为大家不想好好治吗？不是，是因为他不知道根儿在哪儿。
0: 对，
1: 对吧？再加上很多医院手里边压根儿也没有能够把骨密度补到实处的好产品。
0: 嗯，
1: 所以他只能给你开什么钙片，
0: 对，
1: 开止痛药，都是治标不治本的。
0: 哎呀，今天这节课又学着了啊！你说腰疼，以前咱们就想就是肌肉的事儿啊，贴膏药啊，按摩扎针啊，全在这个皮上使劲儿。
1: 对对对。
0: 骨头里边空了酥了，你根本就没管，没想到那个事儿，折腾一圈也没效果，也更焦虑哈、啊。李老师就相当于瞎子开飞机，
1: 嗯，
0: 没方向，也没有仪表盘，你就凭自己感觉乱撞，撞到哪儿算哪儿得了。
1: 哎呀。要不说腰托患者这些年
0: 嗯
1: 很可怜的、嗯、你知道，实际上他们就是这么过来的。
0: 哎，
1: 没有方向，没有工具，疼得像腰斩一样，也只能忍着，没办法，然后就怎么样、
0: 嗯、
1: 拖，然后四处碰运气，四处撞南墙。
0: 嗯，
1: 但现在呢不一样了，对吧？有协和以后咱们是不是方向有了？
0: 对，知道根儿怎么回事了。
1: 对，根儿就在骨密度上。最重要的是工具咱们也有了，
0: 哎，
1: 就是协和的贝瑞片，它是真正能把骨密度精准的补到实处的。
0: 嗯
1: 啊，你看现在方向对了，工具也趁手了，那你这个飞机是不是也可以安全起飞安全落地呀、
0: 啊、对。
1: 嗯
0: 你看今天老师讲这么多啊，我们也知道了腰托是完全可以预防，可以控制啊，可以从根上干预的。那么起到关键作用的恰恰就是那三个字，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时候在本上好好标出来啊，就是大家伙忽略的骨密度、
1: 嗯、
0: 也是老师一直在强调的第一要事。
1: 对，其实归根到底一句话啊，就是小病啊你不用乱治，找对根儿，用对产品啊，真正把骨密度提升上来，
0: 嗯，
1: 腰托这道坎儿你才能真正迈过去。
0: 嗯，这回咱都有信心了，肯定能迈过去啊。
1: 没问题。
0: 那非常感谢毕老师的专业讲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交给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761-556 400-6761-556。
0: 好的，稍事休息，我们进一段片花，之后回来接听听友的热线电话。
3: 哎，年纪大了一生病，想买点好的营养品，今天听这个好，明天信那个灵，乱七八糟买一堆，用完了该疼还疼，该病还病。
4: 老头子，我早就说了别瞎买，那都是忽悠人的，真有病了还得信大医院。
3: 我也知道医院的东西好，可去一趟容易吗？挂号都挂不上，排上还得起大早排长队，我这把老骨头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5: 今天走进协和栏目开播了，正规有效管用的产品就有着落了。
3: 哎，这个节目能带给咱们老百姓什么？
5: 不用您起大早排长队舟车劳顿往医院跑，我们直接把协和医院里专家给患者开的那些好东西，院内产品独有配方，调养方剂，保健食品，通过栏目一站送到您家。
3: 哦，协和医院里的东西咱们在家就能用上？
5: 没错，在家就能用上协和医院院内的好产品。为了缓解患者就诊用药的压力，协和和其自有药企新华联协和药业特别开放媒体窗口，一个电话，临床正规的产品足不出户，不用路远长途跋涉，直接送到家门口。
3: 协和百年医院，咱们老百姓打心底认。
5: 从此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路。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761-556 400-6761-556。 走进协和，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0: 欢迎回来，走进协和获得唯一媒体授权窗口正式开播，协和药厂职工院士配方临床在用的院内产品，一个电话直送到家。栏目热线400-6761-556 400-6761-556。好的，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你好老师。
1: 您好。
6: 我跟你说，你节目里面讲的那个贝瑞片，我之前到协和去那大夫给我开过。
1: 嗯。
6: 我用着感觉到这个效果还挺不错的。
1: 啊，您当时为啥开贝瑞片了？啥情况？
6: 哎呦，我那是脚后跟疼，到协和查了，说是那脚后跟长骨刺了。
1: 嗯。
6: 大夫给我开了这个贝瑞片，吃了一段时间啊，感觉到就不怎么疼了。
1: 嗯。
6: 就是能正常下楼走路，能去买菜啥的了。之前那不行，那可遭罪了，走上几步路就受不了了。
1: 嗯。
6: 就像那个脚趾那扎了根钉子。反正你不动还好一点，你脚一挨地它就疼得不得了。
1: 嗯，
6: 早上这下床啊，第一脚一最疼最疼了，得扶着这个床再半天才能缓缓的挪挪步。
1: 其实后脚跟这个位置你想想它长在哪儿啊，那是全身供血最差的一个地方，对吧？你想你每天站着坐着躺着，你甭管什么姿势，足跟呢它是承重最大的，所以它血液循环也是最差的地方。尤其加上人老了以后，足跟的那个脂肪垫啊也会萎缩的啊，这个缓冲作用会大大减弱，你骨头直接承受压力，一走就疼。那钙呢，它运不到这个该去的地方，就特别容易在这个位置沉积下来，就形成骨刺。
6: 哦，但是老师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感觉我这病得的太冤枉了。
1: 嗯，怎么说？
6: 我自己知道这个年纪了要养生保健。
1: 嗯，
6: 我这人不是有点胖吗？我看直播间卖那个脚底穴位按摩垫，
1: 嗯，
6: 说在上面走路就能减肥，我这就跟着锻炼，孩子也给我买了那个维生素钙片，我是一对不落的吃着。平时呢我自己也很注意，就是管住嘴迈开腿，我这就想不明白为啥还得这毛病呢。
1: 嗯，您这个注意养生保健呢，说明您有这个意识啊。
6: 嗯，
1: 但是如果您在养生保健的过程当中产生很多误区的话，那就很容易造成一些麻烦了，能理解吧？您比如说，哎，您补钙这个事儿，就典型的，您以为是养生，其实恰恰是给您埋下病根了，就是掉到误区里边去了。您想，我们脚底下，尤其是足跟呐，那本来就是供血最差的地方，您天天还踩那个按摩垫刺激它，你说那血液循环是加快了，但同时你又加大补钙的量，对不对？血一循环起来，钙全都带到脚后跟那去了，沉在那儿不出来，一层一层往上堆，最后堆出个啥？骨刺。你越锻炼，骨刺越长大。
6: 哎呦，明白了明白了，我这是好心办了坏事了。
1: 其实您的这个想法啊，有保健意识这是好的，但是我们做事得把它做对了，你说是吧？
6: 嗯，
1: 人体啊35岁以后骨密度就达到顶峰，以后每年以1%的速度钙流失，所以这个钙是人人需要补的。那尤其像女性更需要，尤其是啥呀，更年期以后雌激素大量下降，那个骨的吸收啊，骨的沉积啊就会大大减少，骨量就掉得更快更厉害了啊。但即便如此，咱们也不能就盲目的瞎补钙，你方法不对，补进去的钙最后就补成了隐患，补出骨刺来了，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
6: 哦，对对对，这个我听明白了。但是我说老师，
1: 嗯，
6: 后来我到协和去啊，大夫给我开的那个贝瑞片，
1: 嗯，
6: 我拿回家以后啊，我看了

0: 看，这也是补钙的呀。
1: 嗯，
0: 那我这就纳闷了，同样的都是补钙呢，为啥协和的那它就好使的，这是咋回事呢？
1: 您看，您这就是什么大多数人都会走进去的误区啊。这两天我一直跟大伙儿强调哈，首先补钙不等于补骨密度，这是两码事儿。您吃那个钙片儿，钙吃到哪儿？吃到胃里了，对吧？
0: 嗯。
1: 但它去哪儿了？您可管不了。
0: 嗯。
1: 啊，您足跟供血差，钙运不走，就全堆到脚后跟呢，骨刺就越长越大。您这是堆积在脚后跟上了，您要堆积在血管内壁呢，那不是血管钙化吗？血管硬化，那更危险呐！
0: 哎呦，这么严重啊！那这个贝瑞片，它不也是钙吗？那这咋就不一样呢？这不一样到底在哪儿呢？
1: 哎，这个就是贝瑞片它难得之处，因为它把骨密度啊给你补到实处了。你别看它是补钙的，但它绝对不是单一的钙片，它是多效合一。这里边囊括什么呢？既补钙又补软骨的营养，还促进钙的沉积，诱导骨小梁生成等多个环节。说白了就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补钙，它是一套组合拳。这里边不仅有营养，还有专门负责导航的成分啊，把血液里边游离的钙精准的引导到骨小梁上面去沉积下来，所以就让这个钙去

0: 啊，你这方向对了，钙它不跑偏呐。
1: 哦，它能把血液里面游离的钙，就是精准的引到那个骨小梁上去，它再排敌。
0: 对对对，
1: 去了它该去的地方了。
0: 对，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老师，你刚才说是35岁以后啊，每年这个骨密度都会在下降。
0: 嗯，
1: 虽然我现在也不怎么疼了，是不是还得补上呢？我打电话也是想问问这个，我感觉这东西啊，得长期吃吧，因为你这年龄大了，钙不断的在流失呢，我这就还想再多订上点呢。
0: 哎。这个您说的可没错啊，您这个年龄段啊，骨密度每年都是流失要往下掉的，啊，这个趋势咱们是改变不了的，所以您呢是一定要补的，你补上来一节，我们身体就有一节的底子，对不对？你长期坚持用呢，不仅可以巩固效果，也可以预防其他的这个骨骼出问题，所以对您现在这个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对，我记住了，老师。那就说是我原来的那些破钙片，还有那个网红的那个走路锻炼的那个垫子，我现在都不要它了。那你这个贝瑞片什么时候能到货？我就先给我预定上吧。
0: 嗯，这个您得再等等啊，等到货了，我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就通知大家，好不好？
1: 好，
0: 嗯，
1: 谢谢老师啊，您辛苦了。
0: 哎，客气了，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好，老师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这个说产品管用，那个说配方好，买一堆该病还病，因为不专业不权威。今天国家队正式下场，走进协和，依托百年临床数据成果，终结健康乱象。我们只做一件事，把协和专家正在给患者开的临床反复验证的院内产品送到您家。泰斗院士研发，科室主任把关，这才是真靠谱。告别假冒伪劣，告别无效花费。栏目热线400-6761-556，400-6761-556。好的，接听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毕老师。
0: 哎，你好。
3: 啊，跟您通话，心情有点小激动。
0: 谢谢，谢谢。
3: 还有点紧张。
0: 哎呀，不用紧张，咱们都是女同志，我估计年龄啊也都大差不差的。哎，就像朋友一样，好不好？
3: 姐，好的。因为你这个节目啊，我是无意间就是播到这个栏目的。我这听节目啊，哎呦，我太高兴了。完了，我说这个在家里就能听到毕老师和那个协和医院联合举办的节目了，就是感到非常高兴，也很爱听啊。就是足不出户就可以享受同等的价位呀，和那个就是免去了挂号费，完了呢还那什么等着排队的困难。
0: 很便民是不是？
3: 是啊。完还能用上协和医院的那个同等的好产品，我心情太高兴了。那个今天呢，我主要是想问问，就是毕老师啊，就是我有身体的一些问题，就是说，因为我在23年呢，就是做了一个就是肝胆手术，这个肝胆手术做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就是不能吃肉，稍微有点油，我就是胃胀。
0: 具体什么手术？
3: 是血管瘤，那个血管瘤因为长到12/12了嘛，长得非常大，它是压迫了我胃，完了在手术期间把我的肝切除了1/3。现在我就感觉到腹胀，有点消化不良性的。
0: 胆囊呢？
3: 胆囊没有了。
0: 胆囊摘除了，对不对？
3: 对。
0: 明白了。
3: 完了，有时候一吃多了撑了，我就觉得带着我这个颈椎和我的肩膀，就这个地方就特别沉。有偶尔呢会有便秘呀，完了还有时候腹泻。完了有时候还觉得头晕，有这些症状。完了那阵我也问医生了，医生说的这个做完手术以后吧，哈。它会有腹泻的症状，但是呢哈，我腹泻的时候少，便秘的时候多。
0: 你今年多大年纪？
3: 我今年已经56了。
0: 56岁啊。
3: 我就这几个问题。完了那阵我想用用你家就是协和医院那个大山楂丸呢，抢还没抢到。我觉得就是说的再不提供点我自己用不上了，我非常想用这个大山楂丸。
0: 是不是？
3: 因为我吧哈，

0: 单身一个人，就是孩子也不在身边，我都没出过沈阳，这大半辈子。
1: 哎呦，
0: 嗯，因为孩子常年不在家，他在国外定居了，所以呢，就是想求求老师能不能再做一次，就这个三大碗的活动，我也想用点，
1: 上次
0: 没抢到。
1: 没抢到哈，哎呀，
0: 啊，
1: 就说
0: 是。
1: 到这个事儿哈，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就是太出乎我的预料了，你知道，我完全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大家也知道，我们栏目开播时间不长，那大山楂丸可以说。

0: 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个鞋盒品，
1: 嗯，
0: 对吧？
1: 嗯，对。
0: 我最最没想到的就是活动刚一开始，我给大家准备的就全没了，一点不夸张。哎呦，我当时震惊的不行。我也跟大家讲了，这个大山楂丸的数量确实不多，啊，全国就那么1万盒。但是这个也是我们费劲巴力从临床的嘴里边抠出来的，给到大家手上。所以后面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呀，说那个毕老师能不能给我们再弄点儿，我无言以对，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不知道我是该感谢大家这份热情信任呢，还是说我应该深深的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工作哪能。面对这个听众朋友，我就要了1万盒这么点量，给大家，就是这份热情都远远超出我的预期了。
1: 是听我亲属那个说，就是去协和呀看病的时候，那真得是站牌排队等着，等了好几天才挂上号。
0: 你看，
1: 老费劲了，尤其院内的那个药。
0: 确实是这样。你想在临床都是这样，我们从临床抠出来的这个药量能多吗？它很难说特别富足啊，这个数量很难特别富裕。所以大山楂丸呢，你确实应该用啊。我听你刚才讲述这个过程有两个点，第一个是什么呢？你这个年龄段啊，你像肝切除1/3，这个没关系，大概在半年左右它会再生起来。但是胆囊摘除是个很大的问题。因为胆囊是储存什么呢？胆汁的地方，它不光是简单的存，它还有一个浓缩的过程，还有一个定点释放的过程。你胆囊摘除以后，第一个，胆汁比较稀，消化脂肪、化油的能力就弱。第二个是什么呢？它是不定时的、随时随地的、稀稀拉拉的就流到这个肠道里边。那么第一个就容易造成腹泻。第二个，你这个胆汁量不足，因为它不是集中大量释放的，浓度还不够，所以你等到结肠的时候，那胆汁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胆囊摘除手术后啊，有一少部分人会便秘，大部分人会有腹泻的现象。啊，你跟他们正好相反，
1: 相反，
0: 但这也说明什么呢？你这个胆汁数量不足啊。因为肝脏功能也有损伤嘛，胆汁是由肝来分泌的。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呢，你肝胆的养护平时就要特别注意了。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以蒸、煮、炖、清炒为主，尽量不吃油炸的。少食多餐，一天要吃5顿，一顿吃个7分饱就行。不要多啊。哎，这样的话呢，要训练你那个肝胆的功能，循序渐进的让人体稍微掌控一点胆汁啊分泌的这个时间点，那么也可以恢复你对油脂消化的这个功能。另外多吃什么呢？高纤维的食物，防止便秘啊，像那些刺激性的什么烈酒啊、浓茶呀、咖啡呀、冰饮啊。辛辣呀，这个你都不要碰了，
1: 咖啡也不能喝呀。
0: 咖啡也不要喝。
1: 啊
0: 你交感神经一兴奋，肠道也跟着拼命蠕动了，对不对？这些是你日常生活的，就是你这个肝胆啊，术前血管瘤压迫，它也影响这个肝胆的功能。你不光是胆汁分泌的问题，它也会影响到你整个的消化。对吧？包括营养素的吸收等等，所以这个在中医里面叫啥？就是典型的食积内停嘛，对吧？所以这个大山楂丸你是一定要用上的。别的没什么，你这样吧，关注节目吧，我看看还得跟厂家那边再协商，跟院方也要协调，看看能不能再给我们倒腾一批山楂丸出来。哎
1: 行，
0: 呀。
1: 那谢谢老师哪怕就是价格贵一点也行，能让我吃啊。
0: 让你吃上的这个，我争取做到。这周不行就下周，下周不行再下周，怎么也得努力把它用上。这是第一个。 当然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0: 价格它一定是稳定的，我们肯定跟院内的价格保持一致。这一点呢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说因为这个供求关系我们就加价，因为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栏目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普及健康，然后帮大家足不出户的你要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就一定要按时睡啊，十点钟差不多就得睡了，好吧？哎，对，帮大家好好的调理好身体。咱们在小病的时候把它调好，你就不要走到大病急症、疑难杂症的时候再跑到协和去排队。你说是不是？
1: 啊，行，谢谢谢谢老师啊。
0: 嗯，别客气。然后你关注节目就行啊，以后再有这个什么问题呀、身体哪不舒服啊，随时跟我们联系都可以，好不好？
1: 好嘞，
0: 好嘞。
1: 谢谢丁老师、
0: 别客气，好，说到这儿，
1: 会持续关注节目的。
0: 好嘞，我们再见。
1: 好嘞，好，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到这里。如果您也想用上协和的院内产品，想一对一咨询调理方案，请拨打场外专线预约，电话是400-6761-556 400-6761-556。明天同一时间，走进协和，与您不见不散。
3: 现在是6:30。
4: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7.5 Traffic Radio。
3: 初秋的辽宁，晨光正好，文明在每一个平凡的清晨生长。
5: 妈妈快看，那辆白车停下来让咱们了。
6: 对呀，咱们快点走过去，给司机叔叔竖个大拇指。
3: 斑马线前的每一次礼让，是城市心跳的温度。文明交通，让出行更安心。
7: 哎呦，这小泰迪可真精神啊，牵绳遛狗您可真讲究。
8: 应该的，大爷，咱辽宁人养宠就得文明养宠，既是对别人负责，也是对咱毛孩子负责嘛。
3: 牵紧的是绳，记住的是情，文明养宠，让邻里更温情。
9: 姐，您二位点仨菜差不多够了，咱家菜量大，不够再添。
8: 行，听你的，吃不了咱打包，不能浪费。
3: 光盘行动，不负耕耘，文明餐饮，让每一餐都珍贵。文明交通，文明养宠，文明餐饮，从身边小事做起。文明辽宁，因你而美。
4: 辛辣视角，评说天下事，
10: 滚烫态度，探寻真与实。
4: 早间6:30，新闻麻辣烫，
10: 品世间百态，
4: 尝万般滋味，
10: 麻得劲，
4: 辣得猛，
10: 烫得爽，
4: 料多，
10: 汤浓，
4: 回味无穷。
10: 新闻麻辣烫，今日提要。
11: 好了，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毕丹。在今天前半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热点话题：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出台新规，给汽车研发测试创新设计画下了硬性的安全红线。全国多场雅思考试突发大规模临时取消，部分考生考到一半被迫离场。高速公路上的龟速车极易引发堵车，多地借助科技手段严查低速占道违法行为。国庆长假，酒店市场上演了大反转，靠黄金周坐地起价的老路子已经行不通了。
12: 交通天气快快报。

看一下今天的早间气象信息。首先要提示大家的是，今天上午我省的中西部和南部地区会出现大雾或者是浓雾，所以今天上午的能见度是比较低的，请大家出行注意安全，特别是提示要出城市进入到高速行驶、高速山区行驶的各位行车人，今天特别要注意雾天行驶，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同时呢，新一轮的降水将会陆续的拉开帷幕，其中沈阳、抚顺、铁岭、盘锦、锦州、葫芦岛地区都将会率先出现降水。这些降水呢不大，是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的。那么沈阳是雷阵雨，所有的降水地方还是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降水范围还在明显的扩大。那在今天傍晚前后呢，预计降水会覆盖到全省。所以提示您早间出门要随时

0: FM 九七点五，新闻麻辣烫，遇见清晨，遇见你，欢迎继续关注。新闻麻辣烫，新闻热搜榜。
1: 好，一同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热搜榜。最近几年呢，汽车产业竞争非常激烈，出现了部分生产企业跟风去推出新产品测试啊不充分这样的现象。在10月10号，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公安部、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的有关管理工作。
2: 这份文件重点面向三个方向。一是研发测试验证，明确测试周期和里程的硬性要求。新申报产品必须完成综合可靠性与耐久性、结构可靠性、软件功能可靠性等测试。其中，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一年，需包含两冬一夏试验，可靠性验证试验里程不低于30000公里。二是创新设计准入，画出红线清单，禁止配备全隐藏式车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屏、柔性屏。行车过程中不得使用零重力座椅、旋转座椅或座椅放倒乘床等功能。三是准入管理，明确执行时间和处置措施。自2027年1月1日起，未按要求进行测试验证，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产品不予公告。这不是今年监管部门第一次就汽车安全提出要求。今年以来，多项标准和监管措施陆续出台，覆盖汽车产品从设计、测试到生产使用的多个环节，一张汽车安全网正加速织密。其一，门把手立下硬规矩。1月28日，强制性国家标准《汽车车门把手安全技术要求》获批发布，针对隐藏式门把手在断电、碰撞等场景下的安全隐患作出规定。此次征求意见稿中再次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车门把手。其二，辅助驾驶有了首个强制国标。6月，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获批发布，针对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划定安全底线，2027年1月1日起实施。其三，高阶自动驾驶明确准入基线。7月，我国首部 L3、L4 级自动驾驶强制性国家标准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发布，2027年7月1日起实施。其四，小蓝灯被纳入规范范围。7月底起，新申报乘用车不得原厂配置辅助驾驶小蓝灯。7五，开展生产一致性检查，在全国范围内集中整治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可靠性、耐久性、新技术测试验证等四方面问题，严防送检一套，量产另一套，检验创新设计的风险评估是否充分，新材料新结构是否存在产品缺陷、疲劳失效等。
1: 从门把手、组合驾驶辅助，再到生产一致性的检查和研方测试验证，那么今年出台的一系列标准和措施都指向非常明确，创新可以快，但是试验验证呢必须充分，汽车的安全底线必须守牢。再来关注最近冲上热搜的这么一件事情啊，雅思考试大面积临时取消了，有考生在考场外大哭，这两天也是登上热搜榜了。当前呢正值留学的申请季，那么各大院校陆续开放了申请通道，考生集中赶考，这一时间段的雅思考试的资格尤为紧张。而10月10号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场次呢，却在全国大范围的取消了，部分考生呢还在候考就收到了短信息，那也有考生呢在考完听力中途接到了通知离场这样的消息。考试的客服中心表示，这场停考预计呢会持续到12号。考试为什么会突发停摆？考生的退费和重考又该如何安排呢？
3: 据了解，当天参加考试的考生都收到了来自英国文化教育协会雅思客服中心的邮件，其中写明10月10日的雅思机考因技术原因取消，您的考试费将于一个工作日内全额退至您的账户。记者拨通邮件中客服中心的联系电话，工作人员证实技术故障也将影响后续两天的考试，10日当天已经参加部分考试的考生也无法获得本次考试的成绩。社交媒体上，不少考生表示是专程从外地复考，提前订好了酒店，交通住宿成本已经先行支出。对于这类损失能否获得赔偿，受影响考生能否优先改期，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工作人员回应，目前均没有相应安排。考试临时取消也打乱了部分考生的申请节奏。

0: 同学今年大四，计划申请英国的硕士研究生。一向院校第一轮申请的截止日期是10月20日。他本想10日完成首考，成绩不理想，还有再考一次的余地。如今重新报名，最早只能约到17日的考位，考试机会只剩一次。
1: 那到现在为止，雅思官方呢还没有就故障原因和后续的安排发布详细的声明。突发停考之下，考生能做的就是尽快的去调整心态，重新规划报名，及时和学校去沟通。那么如何让在线的考试系统更稳定，应急处置更加完善，也是这场停摆留给考试主办方的一道必答题了。对于像这些社会化的考试而言呢，突发事件的后续处置啊，正是检验公信力的关键。只有充分做好解释说明和配套的这些补救的工作，才能够维护考试的严肃性和公信力，也保障好考生的权益。现在这个交通是四通发达，如果您在路上开车，前车却是慢悠悠的啊，在马路上晃悠，有的时候呢还给你来一脚急刹车，干脆停在路上，你也不知道他是为啥。这个龟速车你在路上碰到了啊，是不是感到很气愤呢？咱们再来看看，开车上路你遇到让人抓狂的这个龟速车了吗？明明导航一路飘绿，前车却始终不紧不慢，压着速度走，超车之后才发现前方呢竟是空荡荡的一大截。前面没有车，这个龟速车它也不开快，它也不走。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在高速公路上有一些龟速行驶的车辆，成为拉长行程和加剧拥堵的关键因素，也是引发了网友的吐槽。
0: 不少网友表示，此次国庆假期返程途中并非全程拥堵，即便在本可顺畅通行的路段，仍有一些车辆无故低速行驶，有的甚至一直占据左侧快车道，龟速慢行，导致后方车流大量积压，无法正常超车，只能被迫跟车缓行。即便后车长按喇叭闪灯提醒，这些龟速车依旧我行我速，丝毫没有提速的意识，成为阻碍道路通行的移动路障，短短几分钟就形成了数百米车龙。有车主急于通行，强行变道穿插，险象环生。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数据显示，车速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道路通行能力就会下降约 15%。 而在高速拥堵中，有近一半的拥堵节点都是由低速占道引发的连锁反应，形成了典型的幽灵堵车。没有事故，没有施工，仅仅因为一辆车低速占道，后续车流会层层减速，如同波浪般传导下去，传到第十辆车时，整个车流的流量就会彻底锁死，让原本顺畅的道路陷入瘫痪。龟速车早已不是招人烦那么简单，而是高速路上的隐形杀手。随着交通治理的不断完善，低速违法、慢驶必究已成为常态。除了全国统一的处罚规则，近年来各地也在不断细化治理措施。从全国性规定来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及相关交规，高速公路应当标明车道行驶速度，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60公里。同时，不同车道还有更细化的最低限速要求，在同方向两条车道的左侧车道，最低限速为每小时100公里。在同方向三条以上车道时，最左侧车道最低限速为每小时110公里，中间车道则为每小时90公里。具体的处罚标准也十分明确，在正常路况下，车速低于规定最低时速的 20% 以上，比如最低限速60的路段，实际车速低于48，将面临记3分、罚款200元的处罚。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城市运用科技手段，加大对龟速车的治理力度。成都启用了龟速车智能治理系统，实时监测车流速度，只要车辆行驶速度低于限速值 30% 且无合理原因，就会面临精准处罚。上海对龟速车采取分级处罚标准，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等设有最低限速的路段，低于最低限速 10% 的给予警告教育，低于 20% 的罚款100元，低于 50% 或引发拥堵的则罚款200元并记3分。济南则利用无人机和智能监控系统实时监测主干道车流，若车辆低于平均车速 30% 且无合理原因，系统将自动推送警示信息。对于连续被五辆以上车辆超越的龟速车，现场交警可直接拦截处罚。广州在部分快速路试点动态最低限速系统，

0: 发送提醒短信，累计三次违规者罚款100元。除此之外，重庆、陕西、浙江等地也综合运用测速设备、无人机巡航等技术手段，结合人工排查，重点对高速公路车辆低速行驶的违法行为展开专项治理。
1: 或许有人觉得开车慢就是稳呢，但是高速快车道慢悠悠的栈道哪里是谨慎，也不是什么稳，分明就是给整条路来添堵。在每条路上都有不同的限速的要求，道路通行呢讲究步调一致，超速要罚，低速栈道同样是违法的。那么科技监控还有像无人机巡查呢，现在都已经上线了，提示大家呀，您上高速的时候也别再抱着慢一点没关系这样的老观念了，守好限速的规则，既是不耽误别人赶路，同时也是守住自己的行车安全。国庆、中秋啊，这两个节日在一起，13天拼价的窗口刚刚释放的时候呢，酒店市场曾经迎来了一波热度。那么根据多个在线的旅游平台数据，双节期间出游的预订量同比上涨了 50% 以上。有不少民宿老板呢和酒店连锁加盟商连夜就把平时三四百块钱的标间挂牌价格一路就改到1500甚至是2000元啊。这个长假大幕刚一拉开，行情呢却发生了触目惊心的断崖式的跳水。有一位文旅景区的酒店老板在社交平台上拍下了自家空荡荡的大堂，自嘲说，各位同行放心吧，我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啊。
0: 这个国庆很多酒店老板的心情堪比过山车，节前兴奋期待，虽然知道可能没那么好，但毕竟有13天的长假，说不定能回一回血，然后节中七天心情就一天比一天差了，外面人山人海，酒店门可罗雀，入住率不够，价格只能一降再降。老百姓不是没有假期休闲的需求，而是对于溢价刺客的容忍度彻底归零了。过去几年，不少文旅从业者形成了一种极其危险的路径依赖，觉得一年就等五一、国庆这两三个黄金周，必须趁着人潮汹涌，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恨不得把一整年的利润全摊在国庆这七天头上。平时200元的招待所水平，换个轻奢民宿的招牌就敢卖1200元。这种玩法在报复性消费情绪弥漫时或许管用，但在大家捂紧钱包精打细算的2026年，无异于自掘坟墓。手握几千块旅游预算的普通中产，在面对高价低质的宰客套路时，不再选择咬牙忍受，而是用脚做出了最决绝的投票，要不就找平地县城，要不就反向旅游，要不就干脆在家里周边露营野餐。假期结束，酒店真正难的日子才刚开始。10月、11月是传统的淡季，下一个假期是元旦，下下个假期是春节，但聪明的酒店或许已经学会不再指望假期了。
1: 说到底呢，黄金周不是收割季，消费者也不是待宰的一次性客源，靠着假期坐地起价这样的老套路早就行不通了。生意要做到一年四季，不能只盯着短短的几天长假去薅消费者的羊毛，只有货真价实，价格实在，才能留住客人，酒店行业呢才能熬过淡季，迎来长久的红火。谈起来百岁长寿，很多人的印象都是饮食清淡，忌口很多，但是浙江温岭大溪镇梁山村有一位100岁的卢氏曾老人，却活出了不一样的模样。牙口呢这个胃口啊都很好，顿顿少不了白米饭，一盘梭子蟹那他可以吃的是干干净净，而且呢这位老人还偏爱雪碧、西瓜等等这些甜口的食物。跟您说说他现在的情况，是耳聪目明，记性尚好，这位百岁老人的真实日常刷新了大众对长寿的固有的认知。
0: 卢世增出生于1926年9月7日，育有二儿一女，如今已是40同堂。近日记者来到老人家中，只见他正坐在客厅的按摩椅上享受闲适时光，每天早上下午各坐一次按摩椅是卢世增雷打不动的习惯，借此疏通经络，放松身体。在吃这件事上，卢世增很讲究，他每隔五天就要坐黄包车赶到镇上集市，采购鱼虾蟹、猪肉、时令蔬菜，备足五天的吃食。卢爷爷乐呵呵地说，在我看来，吃好用好是头等大事，现在手头还有一些存款，大多都花在吃上。鱼虾蟹新不新鲜，他一口就能吃出来。卢世增的两个儿子一个

0: 多的蟹能吃完一整盘呢。更让人意外的是，这位百岁老人跟年轻人一样爱喝肥宅快乐水。记者在二楼厨房看到家中囤着整箱雪碧可乐，冰箱里还放着半瓶没喝完的冰雪碧。卢世增说，他还喜欢往冰雪碧里滴几滴白酒，平日生意忙碌，家中专门请了保姆照料日常起居。保姆王阿姨告诉记者，阿公牙口好，吃饭的时候小酌半杯，十分舒坦。除了饮料，他格外嗜甜，西瓜、蜜橘、梨子等甜度高的水果都是他的心头好。卢世增的作息十分有规律，傍晚五点吃完晚饭，他便上三楼卧室休息，常常拿上一个梨，一边看电视一边吃，到晚上八点左右就进入梦乡。次日凌晨四点多就会醒来，但不会立刻起身，在床上舒展筋骨，待到六点才慢慢起床。由于早上醒得早，中午他习惯好在门口的藤椅上小憩半小时，补一会儿觉。卢世增嗓音洪亮，言语中还透露着几分凡尔赛，十分可爱。他说，这些年小感冒都很少，各项身体指标都平稳，家里人照顾得好，国家政策也好，每月还能领800元的高龄补贴，我很幸福。没有刻意的养生戒律，顺着本心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在烟火三餐里安享晚年。卢世增的百岁人生告诉我们，长寿从来没有一套标准答案，随心自在亦是一种长寿密码。
1: 新闻一条是一条，条条精彩，头头是道。辽宁交通广播新闻麻辣烫，您身边不容错过的新闻客户端。新闻客户端，新闻麻辣烫，焦点深一度。
2: 好了，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焦点深一度。北京石景山警方近日通报了 WTT 中国大满贯期间围堵辱骂国乒教练员的事件，20名呢参与聚集辱骂的人员当中，有3名情节较重者被依法行政拘留了，其他的17个人呢是予以批评教育。那么这张罚单终于给持续发酵的乒乓球饭圈的乱象给出了一个清晰的法律的惩戒。那么这其实也不是体育圈的一个孤立的事件了，就在半年前，跳水项目几乎上演了完全相同的剧本。在2026年4月份啊，某奥运冠军，这个我不说大家都知道啊，大家能猜到了，这个长期遭遇到有组织的网络暴力也是让人非常愤怒。有人呢是专门建立了数百人的社群，持续发布针对运动员的侮辱性的言论，攻击范围甚至蔓延到其家人以及朋友。那么有的人呢在这个微信的朋友圈里面就直接说了啊，在他们建的这个数百人的社群里面就直接说啊，不允许怎么怎么样，针对他啊就可以，典型的违法犯罪事件啊。那么事件发酵多天之后呢，所属训练中心正式报警，最终核心组织者被依法行政拘留10天并处以罚款，那么群内的其他的相关人员也是一并受到了处理。从跳水到乒乓球，从线上有组织的辱骂和诋毁啊，到线下的围堵式的当众挑衅，项目不同，场景不同，但是性质是一样的，都是饭圈逻辑入侵竞技赛场，也都是极端情绪突破了规则的边界。而被网暴的当事人以及相关的管理者呢，都因为各种长期隐忍啊、息事宁人这样的态度，恰恰一再退让，让极端的这些人越界的行为是一再突破底线。也是这一系列的操作吧，导致了乱象屡禁不止，愈演愈烈。那么拘留呢，不是治理的终点，而是正本清源的起点。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应该由此建立起主动维权的机制。所以当事人也不能再等到事态发酵到忍无可忍啊，各个部门也不能等到忍无可忍，已经无可再忍的时候才出手，而是在出现苗头的时候就第一时间介入，用法律武器，用严格的管理去维护队伍的正常权益。这个第一时间报警啊，不应该是被逼到了墙角的反击，而应该成为所有的啊这些体育赛事项的常规的操作。最近还有一条，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这样的提醒呢，也是在社交平台上刷屏了。北京12345官方公众号的消息是，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的民警教大家接电话的时候

0: 先沉默三秒。那么防止呢这些实施诈骗的人来模拟你的声音的样本。
1: 新闻麻辣烫，资讯点读。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国际国内的资讯点读。
2: 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近日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信息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服务一站式服务。深秋时节，安徽颍上县5000余株景观柿子树硕果盈枝，当地园林部门24小时巡查，严禁采摘，

入柿子树做绿化，发现流果能吸引更多候鸟，当地就立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年秋季柿子成熟时，柿子不摘，留给鸟儿过冬。每年秋冬时节，一坡留存的百万斤景观柿，上万只候鸟集结影上，形成了难得一见的万鸟啄柿壮观生态场景，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专程前来打卡观景。颍上县文旅部门的数据显示，2025年柿树景观吸引来的旅游人数约 52.64 万人次，带动旅游消费 3.15 亿元。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我国北方的确将自西向东陆续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大部地区降幅可达4摄氏度至6摄氏度，东北和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左右。其中今天华北大部将迎来降温，明天东北地区气温会快速下滑，同时华北气温也会进一步下降。城市中

0: 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日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世界卫生组织10日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多地即将迎来明显降温，公众请持续关注天气预报信息，及时增添衣物。外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仍存在一个关键的不确定因素，即导致这名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亡的病原体尚未确认，因此世卫组织无法评估接触者监测持续时长是否足以排除所有可能的致命病因。世卫组织将继续监测这一情况，并在获得更多信息时评估任何潜在的公共卫生影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1: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 九七点五，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 九七点五 ，Traffic Radio。九七五，公益之声。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身边好事，好事发生。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圣经好事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方。
6: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
5: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进入商城下单。
1: 新闻麻辣烫稍后播出。
7: 北京时间7点02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辽宁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新闻麻辣烫，我是毕丹，我们的热线电话是18540579975，18540579975。路况和气象信息过后，我们将会关注大连多处海滨网红打卡点热度高涨，部分游客冒险翻越防护设施，在悬崖礁石上拍照，安全隐患重重。2026年将会迎来观测史上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气象专家研判，该气候现象将会对辽宁、今冬、明夏天气带来明显的影响。
2: 975路况全知道。
7: 好，路上的情况，现在我们来接听记者邢媛的电话。邢媛，早上好。
8: 早上好，毕丹，实时路况马上带来。今天早间呢，辽宁省内部分城市呢是有雾的，那提示大家雾天行车的话，能见度呢是比较低，大家一定要降低车速，拉大行车的一个距离，同时呢把这个近光灯和雾光灯都开启，不要开远光，因为远光呢会被雾气反射造成这个视线模糊。

0: 如果大家排在其中，多一点耐心，过了崇山路之后是可以正常走的。那如果您是由北向南通过的话，这会儿呢走行长江街相对来说压力没有那么大，只有崇山路的这个位置稍显缓慢，其他点段都能正常行驶。但崇山路的东西双方向在怒江街的这个位置是比较缓慢的，尤其是西往东排队比较明显，得是接近到黄河大街之后流量才能缓解。像目前走行这个昆山路、华山路压力还没有上升，大家可以提早进行选择。白山路沿线呢也是西往东的方向，车速放慢了，这会儿从西江街过来，像在怒江街的上方、长江街的上方都有缓行，得是过了黄河大街才好走。这块呢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的车多。城南这边呢走行青年大街沿线，由南向北浑河桥下来有排队，但浑河桥整体通行表现还是不错的。三好街在文体路的路口，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其他点位可以正常行驶。相邻的各条主干道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像出长白的话，胜利大街、南京街通行都是正常的。在南二环西往东，在胜利大街、南京街以及和平大街的上方通行有一点缓慢，西往东的方向得是接近到三好街吧，流量才能缓解。东往西南二环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正常来通行。东西快速干道东往西压力没有上升，是一路顺畅的，但西往东如果大家上桥的话，建议大家尽量是从这个新宫街来上桥，上桥之后很顺畅。北一路上道口有事故，所以目前有排队，从这个新华街过来一路车都挺多，建议大家能不走尽量别走。再来，我们关注的是大连市，走行南沙街沿线通行速度稍微缓慢，像在五一路的这个路口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像目前走行这个南云街包括幸福街通行状况都挺好，走行鞍山市像魏刚街沿线通行速度已经是放慢了，中华南路的路口、园林大道的路口需要大家耐心等待，这块车流比较集中，有条件的司机朋友可以选择像工农街包括走行胜利南街，这边整体压力都要小很多。丹东市呢走行镇八街沿线去往这个锦山大街的位置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像镇七街这边通行状况是比较不错的，大家可以提早进行选择。以上就这个时间段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更多实时路况信息欢迎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各档节目以及官方微信微博。
1: 好的，谢谢邢院。
2: 交通天气快快报，
1: 来看一下今天的早间气象信息。那今天上午我省的中西部和南部地区呢会出现大雾或者是浓雾，能见度是比较低的，提示各位驾驶人注意出行安全。同时啊，今天新一轮的降水已经是接续拉开了帷幕，沈阳、抚顺、铁岭、盘锦、锦州、葫芦岛都将会率先出现雨水，是以小雨或者是阵雨为主的。那么沈阳是有雷阵雨的天气，所以呢这些降水的地方还是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降水范围还在明显的扩大，在今天傍晚前后预计会覆盖到全省。那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要携带好随身的雨具了。再来看一下今天24小时省内城市的气温预报，沈阳雷阵雨10到26度，大连多云转小雨12到22度，鞍山多云转小雨10到25度，抚顺阵雨转小雨6到25度，本溪多云转阵雨9到25度，丹东多云转阵雨13到25度，锦州阵雨12到26度，营口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阜新多云9到26度，辽阳今天是多云转阵雨10到26度，铁岭阵雨9到25度，朝阳阴转多云9到27度，盘锦是阵雨12到23度，葫芦岛小雨10到25度。
2: 新闻影响生活，观点改变经验。FM 97.5，辽宁交通广播，新闻麻辣烫，听新闻，见生活。
1: 好，这个时间段再向您推荐一下咱们975的官方商城啊，盛京好事商城是咱们975的官方商城，美妆美食和家居服饰还有母婴优选数码潮玩千余种的品类，为您带来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微信来关注一下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盛京好事或者是公众号里面回复数字975就可以进入到商城了。 现在盛京好事商城有什么好喝等着您前来。

0: 啊，逛吃逛游逛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推荐的严选好物。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今天的好物分享官易林。一到秋天，风大，早晚温差也大，一件百搭的冲锋衣呢，才是秋日的刚需。所以今天易林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重磅的福利产品——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这件冲锋衣呢，春秋冬三季通穿，一件顶三件，既能防风，也能防雨，还能保暖，轻松应对秋季所有的突变天气。通勤的路上，户外露营，周末遛弯，接送孩子，从早到晚都穿得住。北面专柜原价2000多，今天盛京好事金秋换新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金秋福利价仅需499元，商城首页领券下单还能立减50，到手仅需449元，九色可选，灰白色、黑色、抹茶绿、石墨灰色、粉色等等，男女同款，尺码从 XS 到 XXL 码，90斤到230斤都能穿，每一款都能提精神显气质，总有一款配得上你的衣橱。能以这个价格拿下北面，真是捡漏级的福利了。库存不多，奥莱直发，趁码数齐全抓紧下单，现在穿正合适，便冲就对了。除了换季的服饰，今天易林还给大家带来了经典的复古潮牌鬼冢虎运动休闲鞋，一共是两大款式，绑带经典款、懒人一脚蹬全都有。绑带款是经典的皮面拼接鞋面，后跟和尾部也做了加固的设计，可以更好的保护脚后跟。21款颜色可选，36码到44码都能穿，逛街暴走不累脚，搭短裤、牛仔裤、工装裙都自带清爽感。一脚蹬款是懒人福音，帆布材质，一脚踩进去秒出门，开车、遛弯、赶地铁都方便，而且呢更显脚踝细，穿船袜光脚都舒服。26种百搭色系可选，36码到44码都能穿，日常一双369元，今天下单立享限时优惠，到手仅需284元左右，正品保障，奥莱直发。这种不分人群、不分年龄，舒适好穿、轻便耐磨的好鞋，金秋特惠，到手价这么便宜，库存有限，想要的家人抓紧拿起手机进入盛京好事商城下单抢购。购买方式，大家微信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盛京好事，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975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新商品了。也可以下载北斗柔媒 APP， 关注辽宁交通广播直播间，扫码下单。盛京好事商城是我们辽宁交通广播的官方商城，保证质量。如果您对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证大家购货无忧。
2: FM97.5 新闻麻辣烫，遇见清晨，遇见您，欢迎继续关注。
3: 新闻一条是一条，条条精彩，头头是道。辽宁交通广播新闻麻辣烫，您身边不容错过的新闻客户端。

0: 新闻麻辣烫，记者报道。
1: 好了，7:12进入到今天的记者报道。在周末呢，大连市多处海滨网红打卡点的客流都会增加。记者实地走访发现，在大连多处的滨海网红景点，那不少游客为了拍出海景大片，无视安全警示，闯入到高危的崖区。现场工作人员监管缺位，安全防线薄弱。
2: 大连中山区石槽老人与海观景台凭借临海悬崖风光成为热门打卡地。记者在现场发现，部分游客无视护栏上锁和危险提示，直接钻过封闭防护设施，来到护栏外侧的崖石边缘拍照。更有一名游客在崖石间跳跃，想要离海更近一点。还有一位母亲带着儿子站在崖石边上摆出各种造型拍照。孩子的姥姥不时在护栏外呼喊，小心点，别站到边上，容易掉下去。当日海边风力较大，稍有打滑或被大风裹挟，极易坠海。记者观察发现，该区域虽设置护栏与警示标识，但值守工作人员看到游客翻越上锁护栏进入危险区域时，并未

0: 上前劝阻驱离，封闭护栏的物理隔离和现场人员巡查劝导的管控作用全部落空。大连很多临海景点的确很美，但部分岸线地质不稳定，因此进行了封闭。海之韵的圣象天门就是如此。记者对该景点进行了探访，通往圣象天门道口的木栈道已被挡板挡住去路。大连市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园林部贴上了通告，因圣象天门景点周边山体有大块岩石滑落，存在严重安全隐患，为保障游客人身安全，即日起对该景点及周边区域进行封闭管理。虽然有三处挡板和通告阻拦，但记者看到陆续有年轻人从挡板旁的土路往下走。记者沿路查看，没有一位工作人员巡逻，这让挡板形同虚设。跨过阻碍来到圣象天门海边的大多是年轻男女，他们从大石头处慢慢往上走，到达圣象天门的门口进行拍摄。一名年轻小伙表示，站在上面拍摄真的太美了，太震撼了。但对于记者这样做是否安全的提问，他们表示没想太多。网房店排石景区的险情同样触目惊心。记者在现场看到，有游客脱离正规游览步道，徒手攀爬至20-30米高的崖石顶端，在无任何防护的悬崖制高点摆姿势拍照，而且还特别兴奋。崖壁陡峭，礁石锋利，一旦失足，救援难度极大。其中一名女子为了拍出大片，光脚爬到悬崖制高点处，一边摆出各种动作，一边大喊着和拍照者交流，持续了十几分钟。不少现场目击者对此捏一把汗，并表示担忧。一位游客感叹，看着心惊肉跳，纯粹是拿生命换照片。海边风大，礁石又滑，一旦坠海，后果不堪设想。据了解，大连临海崖岸地形复杂，阵风、涨潮、湿滑礁石都是隐形风险。往年曾多次发生游客私自进入悬崖礁石区遇险需要紧急救援的案例。网红海景的开发和安全问题该如何平衡？记者就此采访了东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系主任于志远。于教授表示，大连多处滨海网红打卡点吸引众多游客，既反映了游客日益个性化的旅游诉求，也说明了这些旅游资源本身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但其中潜藏的安全风险不容忽视。旅游资源开发首先应以安全为底线，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再谈游客需求，同时也要平衡经济收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网红打卡点往往能带来流量和消费，但安全维护、应急救援、生态修复等成本很多时候是由公共部门和社会承担的，因此不能只算经济账。于教授建议，如果条件允许，应通过合理适度的开发，尤其是借用 VR、4D 体验等科技手段，在安全区域复刻临崖观海的刺激感，修建安全的观景通道，配备限流、巡查和救援措施，既为游客创造打卡条件，又保障其安全。如果确实不具备开发条件，存在危及游客安全的隐患，则应重点放在封禁管理、日常巡查和游客安全教育的宣传引导上，不能放任游客自行冒险。
1: 设护栏、立警示、做封闭，其实只是安全管理的部分，仅有硬件防护，缺少动态的管控，实则呢是典型的履职不到位，管理走过场。放任危险行为既是对游客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任，那么也会持续消耗公共的应急救援的力量。网络热度绝对不能凌驾于安全之上，相关的单位必须是压实责任，补齐设施短板、封堵绕行的这些隐患，加强巡查和值守，从严去制止各类涉险的打卡行为，那么用真正的实打实的监管力度去守住海岸线的安全，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城市美景真正安全可控，安心可赏。但是这些安全也不是只能依靠管理啊，提醒广大游客打卡拍照欣赏美景，这个前提呢一定要敬畏自然，远离那些没有防护的悬崖呀、礁石啊，远离危险，杜绝冒险的行为，别为了一张照片留下一生的遗憾。这个海景虽然很美，但是绝对不能拿生命去开玩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身边的气候啊，是历史上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我们来聊聊对辽宁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显示，2026年5月份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到厄尔尼诺这个状态，预计在秋末冬初会达到峰值，这样呢会形成有观测记录以来历史上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也就是到年末12月份，厄尔尼诺的超强事件将会形成。那这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对我

0: 省今冬宁夏的气候有什么样的影响？哪些风险需要重点的防范呢？记者采访了省气候中心工程师林毅彤，还有工程师秦美欧，以及正研级高级工程师赵连伟。
1: 秦美欧介绍，厄尔尼诺是指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异常偏高，引发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现象，平均每2至7年发生一次，单次事件通常持续9到12个月。张良伟说，从目前监测看，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发展速度快，强度强，对气候影响显著。通过与国家气候中心会商，预计其峰值强度将超过 2.5 摄氏度，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林毅彤介绍，对辽宁而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共发生11次厄尔尼诺事件。历史统计显示，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我省冬季气温6年偏高，4年偏低，1年持平，2月偏暖概率最高，降水多寡不确定性大，11年中有5年偏多，6年偏少，而在厄尔尼诺次年有7年降水偏多，其中1995年、1998年、2010年、2016年和2024年降水异常偏多，致使辽河、浑河、鸭绿江、大小林河等流域发生洪涝灾害。林毅彤说，这意味着厄尔尼诺的影响具有显著滞后性，明年汛期风险需要格外关注。赵连伟介绍，在厄尔尼诺发展背景下，预计我省2026年冬季气温总体已偏高，但阶段性低温仍可能发生。预计2027年夏季，我省气温以偏高为主，降水亦偏多，出现暴雨、洪涝、强对流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概率大。结合辽宁实际，专家们建议抓好六方面工作。一、农业防秋季连阴雨和冬季阶段性低温冻害。二、防汛排查山洪地质灾害，并险水库、尾矿库和低洼内涝点，城市重点防地下空间倒灌。三、能源保供应，对冬季负荷先锋。四、交通前置除雪防滑物资，加强地质灾害风险路段预警。五、海洋渔业，防范海洋热浪与风暴潮负荷风险。六、公众健康，关注静稳天气污染和气温剧烈起伏诱发的疾病风险。此外，专家们也提醒，厄尔尼诺相关影响基于历史统计规律，实际仍存在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滚动订正预测结论。
0: 收房呢，本来是一个高兴的事儿，但是沈阳沈北新区荣盛叫昆湖丽舍，二期的业主们高兴劲儿，没过几天这就添了心病了。业主王先生，我们先从他家的遭遇开始说呢。王先生啊，家是2023年12月份收的精装房。那他在收房验房的时候呢，物业要求先交这些费用才能验房，像采暖费呀、水费呀、燃气费呀，加在一起将近2000块钱。那么其中燃气费呢是200元。房子啊，在去年底正式开通燃气了。王先生呢，一直就没有住在新房，没入住，最近才搬过来。这个联系燃气公司查询之后，却得知自己家里面燃气账户的余额是零，全花没了200块钱。于是这个王先生就十分不解，非常疑惑，说当初收房明明已经交过了200块钱的燃气费了，燃气公司表示说，这笔钱呢已经交给物业了，需要找物业去核实。于是这个王先生他就拿出了单据，单据上白纸黑字写着代收燃气费200元啊，这是有根有据，而且呢还盖着沈阳荣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公章。这王先生就回忆了，全程呢都是物业工作人员在对接，像 POS 机啊也是物业操作，现场人也很多，当时没有留意收款单位居然是地产公司。在这个地方呢，不止王先生一户，小区的多名业主都遇到了同类的问题。那不少业主呢，同样也是交了200块钱的燃气费，但是账户里面只剩下到账的50块钱，那么剩下的150直接就没有入账。这个还有业主呢，是因为不清楚账户欠费的情况，就产生了燃气费的滞纳金。除此之外，像业主预交的水费呀，也存在没有足额缴存到水务账户的情况。同样是预交了200元的燃气费，为什么有人账户里只充值了50块钱，而有人账户却一分钱都没有呢？这笔钱到底去哪儿了？所以为了弄清楚问题所在，记者陪同业主来到了小区的物业。物业经理去解释了，说交房阶段呢是地产去委托物业协助交房工作，物业呢仅仅是负责代收，那收款主体就是开发商 是我们刚刚说的，是盖有沈阳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公章，这个地产开发商钱款呢最终也是进入了地产的这个账户，所以物业的账目里面没有这笔钱。

0: 接到的这个物业经理表示说，自己呢2024年6月份才来到这个项目，对于2023年末集中交房这个现场的情况呢也不清楚啊，还需要他进一步的核实。业主呢可以协助啊，物业可以协助业主一起向地产方去沟通维权。同时呢，这位经理也向记者表示说，在这之前呢，他已经联系过地产方了，但是对方呢没有给出过明确退款或者是缴存的时间。一边是物业只是代收这样的说法，而另外一边呢是地产又见不到人，业主维权现在已经陷入到僵局了。针对业主的困境，记者咨询了律师，有律师表示说，开发商或者是物业代收业主的燃气费、水费，那属于代保管的行为，收取预存的费用之后呢，应该及时给燃气啊和水务公司。如果拖欠不上缴，已经构成违约了，需要对业主承担赔偿责任。那么如果走诉讼途径去维权的话，业主可以将开发商列为被告，物业公司列为第二人，那么方便法院去查清事实。随后这个记者也是电话联系了沈阳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角坤湖丽舍项目的负责人方经理，对方表示说，开发商现在已经和燃气公司达成了协议，将会分批把燃气费缴存到业主的账户里面，预计3个月之内会全部完成，水费问题呢也在同步处理当中。所以现在呢，开发商是承诺3个月里面分批去补缴燃气费呀、水费呀，我们期待啊，他这个承诺能够按时兑现，别让一纸承诺再次落空。最近呢，有来自葫芦岛的于先生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自己的婚礼视频，视频显示他和妻子在婚礼上使用的婚纱照由 AI 生成，这个迎宾照的右下角还能清晰地看到 AI 软件的水印。这个视频也是迅速走红网络了，就网友呢支持于先生的做法，说省时省力，拍婚纱照这个成本呢太高了，而且是千篇一律。那么也有网友就认为了，婚纱照拍摄大多是一辈子啊只有这么一次这样的经历，用 AI 去替代总感觉少了一点什么。于先生说呢，自己去制作婚纱照只是用了免费版的 AI 的软件，生成之前他和妻子用手机拍了两人清晰的模板照，在网上找了一些口令，那么调来调去就生成了很多照片，做电子请帖的时候呢用了差不多3个小时。他认为啊，没有拍婚纱照对自己来说呢谈不上什么遗憾不遗憾，他只是选择了一种体验生活的方式，跟金钱无关，那么两个人以后把日子过好，这些都不是问题，想拍结婚之后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拍。对于婚纱照您有什么样的想法？您自己会用 AI 软件去生成一个婚纱照吗？好，今天的新闻就聊这么多，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听听应急小精灵的安全提示。以上就是今天新闻麻辣烫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主播毕丹，编辑陈光，感谢您的关注，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7.5 继续收听你好路路通节目。
1: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汽车失火，以下几种救助方法要牢记：一、汽车发动机起火，迅速停车，切断电源，用随车灭火器对准火的根部灭火；二、车厢货物起火，立即将汽车驶离重点要害地区或人员集中场所，并迅速报警，同时用随车灭火器扑灭，周围群众应远离现场，以免发生爆炸时受到伤害；三、汽车加油过程中起火，立即停止加油，疏散人员，并迅速将车开出加油站，用灭火器及衣服等将油箱上的火焰扑灭，地面如有流洒的燃料着火，立即用灭火器或沙土将其扑灭。四、汽车被撞后起火，先设法救人，再进行灭火。五、公共汽车在运营中起火，立即开启所有车门，让乘客有秩序地下车，同时迅速用随车灭火器扑灭火焰，若火焰封住了车门，乘客可用衣服蒙住头部从车门冲下，或者打碎玻璃从车窗逃生，平时了如指掌，及时就能用上。975辽宁应急广播。
2: 哎，放假去哪儿呢？
3: 要不要来辽

0: 走一圈。
1: 辽宁有什么好看的？
0: 你会在鞍山的老厂房听见一架钢琴的坚持。
2: 我想做一架钢琴。
0: 你会站在丹东鸭绿江断桥，望见长津湖的壮丽。
3: 你谁管哪里？明道一般五十人，十道一人。
0: 走进沈阳，你会跟随以法之名的镜头，感受一位检察官在城市脉络中奔走，用正义之光照亮每一个细节。
4: 我们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0: 再去葫芦岛星城，穿上最漂亮的泳装，一起乘风踏浪。
5: 我们必须成为全县第一个，且唯一一个万人户，是我们星城立秋。
1: 这里有历史的厚重，也有工业的光辉，
0: 有海边的生活气息，也有正义的温度。
1: 从镜头里的辽宁到脚步下的旅程，
0: 你会发现辽宁是一座正在热映的生活电影。
1: 跟着影视游辽宁。
6: 现在是7:30。
7: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
8: 上天好事，好事发生。
9: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净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1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0: 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75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我喜欢清晨，因为每一样事物都是崭新的面貌。
12: 路路通清晨问候各位伙伴们，早安！
13: 就像你听到的这档广播节目一样，
7: 充满快乐与未知，
13: 都是熟悉与温暖。
14: 辽宁交通广播早高峰的第一次问候，谢谢大家！
7: 每一天都满怀期待，
15: 每个清晨陪你走在上班的路上。
16: 你好，路路。
15: 老朋友，新感觉，早间7:30，我们的故事继续发生。

0: 清晨的时光具有一种奇妙的魔力，它能让人在一天伊始就握住生活的主动权。能坚持早起的人会在日复一日的晨光里慢慢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早安辽宁，你好陆。北京时间7:32，辽宁交通广播早高峰的第一声问候送给大家。我们在中国沈阳向您问好，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熊熊浩。
1: 大家好，我是三姐爱心。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每当面
1: 对惆怅，总有珍惜这好天啊！25-26度的天可不多了。嗯。周一的早高峰，出行的朋友们，无论您身在哪座城市哪条街路上，及时的路上情况可以继续和我们说着，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关注辽宁交通广播，手机拿出来下载北斗龙媒，首页找直播，进入到你好路路通的视频直播间里公屏留言吧。
0: 接下来的时间连线本台记者星源，关注此时此刻辽宁省内各个城市的交通情况。星源早上好。
2: 熊浩早上好，实时路况马上带来。确实啊，今天早间路面上呢要稍微繁忙一些，有一些主干道呢

今天早间路面上呢要稍微繁忙一些，有一些主干道呢压力是挺大。先我们关注到的是大连市，像这会儿呢走行南沙街，在五一路南沙小学的这个周边，车速稍微是放慢了，这块车流是比较集中的，建议大家如果不是必须经过，尽量是做好避让。比如说您是在北边一点可以走一下南云街，南边点可以走一下幸福街。鞍山市呢走行卫岗界沿线，在这个园林大道的路口一直呢是到中华南路的位置，车速比较缓慢，那这块呢车是挺多的，通行压力也挺大，建议大家从工农路来走，像目前看过去整体通行表现要好很多。再有就是走行锦州市，像赵东街沿线通过崖路的路口解放小学的这个周边也是通行缓慢的，这块路幅又不宽，车又比较多，那建议大家如果是走行的话一定做到即停即走，如果要是能绕的话可以选择云飞街沿线，整体通行状况呢要好一些。强势呢走行城北这边，黄河大街、长江街、怒江街都有排队的地儿，像黄河大街通过文楚路的路口北向南还有事故，过来之后在白山路一直是到宁山路的这个区间段通行不太顺畅。长江街和怒江街总体流量呢都是集中在由北向南泰山路到崇山路的这个区间段，过去之后就好了，是要好于黄河大街的。但是和这个塔湾街包括走行西江街进入到淮河街比，压力还是会大一点。北陵大街这边也没有进入特别繁忙的状态当中，大家都可以正常行驶。城南出行呢，像浑河桥、三好桥，桥门上方已经都是排满车辆了。五爱隧道倒是好走，但是出来之后有排队。这会儿经过科普路、文翠路的路口，都需要大家耐心等待。建议大家可以选择像长兴桥啊，施工结束之后呢，是非常顺畅的，路幅又宽，大家可以多加利用，去往大东的方向是不错的选择。或者呢，也可以选择像富民桥、富民街，包括出长白这边、胜利大街、快速路都能正常行驶。

着急的朋友，尽量是做好避让。像走行浑南大道这边，通行表现是不错的，包括从沈辽路往南湾马路走，通行的都是正常的。再有就是东西快速干道，如果是由西往东走的话，在北一路的上道口之前有事故，虽然已经是拆除了，但是还是加了一些车辆，基本上是从保工街过来就排队，得是走到工和桥面上方，流量才能缓解。建议大家尽量是从新工街上桥，上桥口的位置轻微排后，整体沿线还是可以正常走得动的。东往西大北关街的上道口需要大家多一点耐心，主桥面上方问题不大，北海桥面上方通行速度稍微缓慢，进入到滂江街之后通行是正常的。另外呢，今天早间沈阳市内呢是有雾的，那如果大家走行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小心慢行，匝道口的位置提早减速慢行。

0: 遇见。
1: 好嘞，开始今天的节目了啊。
2: 嗯，
1: 微信平台还有咱们公屏上
2: 啊，北斗如梅的直播间，
1: 好多宝贝都已经来问好打卡签到了啊。
2: 哎，对哈，来我们看看蓝茶说三角熊周一早上好。
1: 好，
2: 齐哥有点帅说小熊三姐早上好啊，
1: 欢迎，
2: 好久没来打卡了。
1: 哎呀，这多来啊。
2: 亮说那个今天来打卡，今天我在那个微信公众平台打卡，我换个平台，我换种心情。
1: 好嘞。
2: 嗯，我跟你说，你就多跟小元宝学习啊，微信公众平台和公屏上全来打卡。小元宝说周一新的开始即将启程了，大家早上好，路路通来打卡。燕君、紫气东来、细雨、吴帅君全来了啊。
1: 好嘞，欢迎大家啊。周一了嘛，是吧，咱们就是积极向上一点。
2: 对
1: 啊，自己给自己鼓鼓劲儿啊。
2: 嗯，是啊，
1: 新的一周了啊。
2: 对，这个一周之计在于周一。
1: 所以说今天咱们五块钱圣经好事五块钱代金券的关键词两个字儿，
2: 快乐。
1: 符合今天的状态不？
2: 还行吧。今天可是周一啊，我的姐姐。
1: 哎，你得给自己打打气儿啊。自己让自己乐呵起来。今天上午有些地方要注意啊。
2: 哎，
1: 辽宁省的中西部包括南部有大雾甚至浓雾，
2: 对，视线不好，开车慢点走啊，出行多留心，注意安全啊。
1: 然后如果此时此刻您走行在路面上，发现自己所在这位置雾情的确挺大的，
2: 嗯，
1: 有点影响交通了，
2: 嗯
1: 啊，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之下，你可以把及时的路上情况和我们来说说，
2: 对，告诉我们在哪个点位哈。
1: 对了，
2: 我们也互相帮助一下。
1: 然后紧接着新一波的雨水就来了。
2: 哎，对，你像沈阳啊、抚顺呐、铁岭啊、盘锦呐、锦州、葫芦岛啊，最先迎来降雨。
1: 是的，就今天傍晚的时候啊，傍晚前后基本上雨水慢慢就会笼罩全省了。
2: 是的
1: 啊，然后呢，气温方面今天还好，就波动不是特别大，
2: 升降也就一两度左右吧，
1: 甚至比昨天可能稍微还再暖和一点点啊。
2: 哎，对，
1: 就中午体感是很舒服，基本也不太冷，
2: 哎，
1: 早晚偏凉一点。
2: 嗯，
1: 早出晚归的朋友呢，咱这长衣长裤必须得跟安排上
2: 啊。对，然后呢，今天咱们省内很多城市呢刮的是西南风，
1: 对，
2: 这风力呢加到了4到5级左右，
1: 嗯，
2: 啊，这个辽西呢局部率先会转到北风，所以呢出门这个防风呢大家也不要忽视啊。明天开始冷空气正式登陆了，
1: 哎呦，
2: 全省转北风了，这风一吹呀，寒意马上就上来啊，所以下班晚的朋友们记得换上这个厚外套啊。
1: 嗯，明天的最高温应该低破20了啊，
2: 嗯，
1: 然后周二白天的雨水慢慢会收尾，就这场雨过后，
2: 嗯，
1: 气温直接跳水啊，
2: 哎，
1: 你等于说秋日你感觉哎呀挺温暖挺舒服哈，啊，
2: 嗯，
1: 明天基本上一键消失，
2: 哎，
1: 就是立马深秋的那种冷感就扑面而来，
2: 所以呢周二起来啊一定要添衣保暖，
1: 哎，
2: 然后呢周三开始啊咱们省份很多地方开始下零星的分散的小雨，
1: 然后这气温就是20度上下，
2: 对，是最高气温，朋友们，啊，
1: 对，最高，
2: 所以未来一周呢雨水很频繁的，气温呢也是过山车的模式已经开启了，
1: 哎，
2: 深秋啊天气变暖非常快哈，这个相邻两天体感差别会非常大，
1: 所以大家伙儿及时的收听咱们节目，
2: 哎，对
1: 啊，关注975全天的节目，基本上都为大家伙儿介绍及时的天气变化，
2: 然后呢出行做好规划，千万别着凉感冒。
1: 上岁数了，
2: 怎么了？
1: 免疫力真不行啊！
2: 为啥呀？
1: 体格差呀！
2: 啊，
1: 你可姐那以前哈，啊，几年都不带感冒一回的。
2: 嗯，现在这个咳嗽好了吗？
1: 现在一年，哎，没有。
2: 就是你，我好像觉得你咳嗽好久了，
1: 是
2: 不是？
1: 是不是好久了吧？
2: 啊，得有一个月了吧？
1: 至少
2: 一个月了吧？
1: 嗯，老了。
2: 不是，就是这天气也怪。
1: 你是不是？
2: 对，
1: 嗯，跟我老没关系啊？
2: 没有。我什么时候说你老？真是你！哎呀，别老是这么说自己，我不允许。
1: 待会儿现在眼前有镜子没？
2: 怎么了？
1: 就自己照一照。
2: 嗯，
1: 你觉得你和同龄人相比，够年轻还是老了？
2: 啊，你就说你那个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相比呗。
1: 你对照一下，你外貌也好
2: 啊，
1: 你的装扮也好
2: 啊，
1: 你的心态也好
2: 啊，
1: 你的身体也好，
2: 嗯，
1: 啊，就各方面你横向对比一下，
2: 看一看你和同龄人是不是。不太一样
1: 啊。对了，
2: 是比较年轻，
1: 你是够年轻啊还是更老一些呀，
2: 啊，体现在哪里？
1: 对了，
2: 是不是，嗯，
1: 今儿早上咱们就聊起来啊。
2: 哎呀，能体现在长相上面还能体现在哪里？
1: 拉倒吧，你敢不敢去体检？
2: 哎，
1: 体检报告拿出来一看你就知道了。
2: 姐，你比我还健康呢。
1: 想和我们唠嗑的朋友啊，微信平台上报

0: 包括北斗荣美的公屏上都期待着，然后的 OOTD 每天都可以来晒一晒
1: 啊。是今天什么打扮什么装扮？
0: 哎，
1: 三姐今天穿着非常好，
0: 是吧？但是我看照片去了，肥头里看不出来。
1: 是的，那外边搭了一个，
0: 其实是浅蓝色的，
1: 浅蓝线的，浅蓝色的毛线开尖儿，是不是？浅蓝线是什么？这一点今天坐在这说些什么都在这儿，
0: 没睡好。
1: 然后里边是一半袖啊，
0: 是的，还觉得有点热，
1: 是吗？我觉得今天这个开衫非常显个头，
0: 是吗？
1: 就显得整个人很修长。
0: 好嘞，待会儿可以晒哈。你看，通过咱们的北斗荣美，你就把它当成什么呢？当成朋友圈。
1: 哎，对啊，这个每天早上大家互相分享一下好心情。
0: 哎，对，慢慢养成习惯，你有可能不乐发朋友圈，但愿意在北斗荣美上和我们来分享生活。
1: 是的。
0: 今天早间咱们就来说说啊，就横向比对一下，你觉得你自己和同龄人相比是更年轻啊，还是更老一点啊？
1: 对啊，体现在哪里啊？
0: 哎，
1: 是这个外貌上啊，还是心理上啊？

0: 啊，嗯，
1: 各个层面，
0: 对，包括行为举止啊，
1: 各种维度，
0: 是的。
1: 别小瞧我跟你说呀，你光长得年轻没有用，
0: 怎么呢？
1: 啊，你体格子要是囊了，你长得再年轻，
0: 嗨，
1: 你这边现在你说进入十月份，秋意渐浓嘛，
0: 昼夜温差拉大了，
1: 对了，
0: 啊，然后大家呢在这个密闭空间里的时间比较长，
1: 哎，
0: 嗯，
1: 由此呼吸道病毒也进入了季节性的活跃阶段啦。
0: 是的哈，跟大伙来说一下，结合咱们国家以及沈阳疾控最新监测的信息，目前呢咱们辽宁整体呼吸道疾病处于低流行区间，
1: 嗯，
0: 没有新发的未知的传染病啊。不过呢，多种常见的病毒啊开始轮番活跃了。这老人呐，啊，孩子呀，啊，身上有慢性病的呀，一定要注意多留意多防护啊。
1: 很少注意吧啊，因为气温下降了，嗯，你就等于开窗通风可能会变少一点。
0: 是的。
1: 然后人员聚集，它就容易带来一些病毒的小幅度反弹。
0: 是的。
1: 哎，
0: 啊，
1: 学校啊、养老院呐、啊、商超啊，就很多人流密集的场所，
0: 嗯，
1: 也得多通风，是吧？
0: 对的。
1: 然后大家伙也得抓紧疫苗接种的黄金期，
0: 嗯，
1: 还有呢，去密闭场所能把这口罩戴上啊，咱就全程给他戴上口罩。
0: 最重要的是啥呢？守护住这个日常的生活习惯，
1: 哎，对，
0: 这个洗洗手啊，别用那个脏手去揉眼睛啊、摸口鼻去，
1: 哎，
0: 是不是？
1: 再有，比如说
0: 挡着点儿。
1: 咳嗽打喷嚏拿着手挡一下，
0: 哎，对，
1: 啊，
0: 嗯，
1: 家里啊、办公室啊能开窗的时候还是要开窗通风。
0: 是的，然后就养好身体，啊，
1: 不舒服了。去看看，
0: 对，赶紧去看医生，别挺着
1: 啊。然后呢，好好的吃饭，好好的休息，
0: 嗯，
1: 适度的运动，
0: 嗯，
1: 这自身免疫力这玩意儿你自己得提升它。
0: 哎，是的啊。然后呢，咱们这个十月份哈，冷暖是来回切换的，
1: 哎，
0: 啊，记得一定要及时增减衣物，别着凉啊，降低一下呼吸道的这个抵抗力是错误的，朋友们啊。
1: 嗯。
0: 然后呢，秋冬这个呼吸道病症呢，看起来很像什么呢？就是它有一种，持续发烧啊，
1: 嗯，
0: 啊，或者是总咳嗽啊。
1: 所以说，别拿自己这个症状 啊去上网上对去。
0: 嗯，对，
1: 这个事儿就不要这么做啊。
0: 是的，有问题你就就医，及时处理就行了。
1: 对，别自己在家乱吃药。
0: 啊，哎，
1: 症状持续了就上医院看看去，别靠经验判断，一定得及时就诊，
0: 嗯，
1: 对症处理。
0: 哎，
1: 希望大家伙儿都健健康康的啊。
0: 嗯，
1: 今天五块钱的代金券，再说一下两个字关键词：
0: 快乐。

0: 20种质子重离子医疗赔付上限600万，投保询价请拨打4008-6000。
1: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车轮飞转，引擎轰响，
2: 早高峰让城市的心跳加速，
3: 晨光演练了城市的轮廓，路路通陪你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1: 上班路就像是开盲盒，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被堵在哪里。
3: 堵车又何妨，975在耳旁，哼着小曲儿唱着歌，路路通里做做客，
4: 跟上我们的节奏。
5: 你好路路通，新的一天

0: 北京时间7:47，你好，路路通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熊熊浩。
1: 大家好，我是三娘心。路面的情况待会儿继续帮我们看着啊，哪儿现在不太好走了，哪儿相对顺畅，更提示大家伙可以选择绕行。
0: 对啊，来看一下这个吴帅军哈，吴帅军说北海街高架桥二层啊，这第三排车道有两车刮碰，影响了北海街由西向东方向，现在呢有一些堵车，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尤其是并道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互相谦让一下啊。再来说一下这个点位，北海街高架桥啊第三排车道现在有两车刮蹭啊。

0: 我找一下，刚才好多人在说这个路况的啊。沈腾迪姐，沈腾迪姐说，打卡报道了哈。
1: 欢迎。
0: 今天周一早高峰，富民街啊，双向全员一路啊，这一带呢都挺顺畅的、啊。再来说一下这些点位啊。富民街双向以及全员一带目前呢都非常的顺畅，大家可以多加选择啊。然后再来看一下其他网友的这个留言啊。现在我们看着青年大街，青年大街是由南向北方向啊，从这个红河桥这边下来之后压力就很大了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这个点位啊。我们看了一下哈，过了前方的这个仕途之后才能正常的走行起来，但是呢到前方文化路立交桥车就又多起来了哈。青年大街每天早上都这样，朋友们啊，这个走走停停的状态大家多留意就行啊。
1: 好嘞，今天五块钱的代金券是不是该抢都抢到了哈？
0: 对啊，快乐、
1: 哎，很好啊，很好。以后就得设置这么简单的词儿啊，免得大家伙打错字儿啊。啊，还有朋友在问还能不能抢到，你试一试。
0: 嗯，对
1: 啊，你看还能不能捡着漏啊？
0: 嗯，
1: 能捡着就捡着，捡不着就明天继续。
0: 是的啊，每天我们都有这个五块钱代金券。
1: 哎，对了、
0: 啊，
1: 但是这个券呢，你记好了啊，它也没有办法就是累计。
0: 对
1: 啊，嗯，你今天得着，反正今天就花就可以了。
0: 是的，不是说你抢了一个月都抢着玩，就给你便宜150块钱，不是那么回事。
1: 没有那事。
0: 嗯，
1: 你正好买东西，反正能便宜点是点呗，对不？
0: 嗯。
1: 微信的小程序直接来搜四个字儿，
0: 圣经好事啊，注意试试市场的事朋友们啊、
1: 哎。今天有啥好东西了呢、
0: 嗯、
1: 还是比较经典的东西了啊，北面1990款的经典的户外冲锋衣。
0: 哎对哈，这是冲锋衣朋友们哈，就是你看哈，现在属于深秋季节、
1: 嗯、
0: 而且呢马上就要下小雨了，
1: 是的，
0: 是吧，一场秋雨一场凉了啊，咱们这个冲锋衣要把它安排上了、啊、
1: 就现在也很难受哈、
0: 嗯、
1: 你说你穿太厚，你穿鹅绒服是不是过分，
0: 你有点热，
1: 你要穿个特别轻薄的吧，你的一阵风就透了
0: 啊，不行还冷，
1: 哎呀，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这样的春秋初冬三季通穿，就等一件顶三件，
0: 对，既能防风还能防雨还能保暖，
1: 哎、
0: 啊、轻松应对各种各样非常突变的天气，
1: 尤其是秋天的秋天，这天跟孩子的脸似的，
0: 嗯，
1: 那么一阵小北风来了你就感觉哎呀透心凉，
0: 是的，而且咱们这个冲锋衣的应用场景非常多，
1: 嗯，
0: 通勤呢，户外露营啊，周末你遛弯啊，接送孩子，从早到晚都穿得住，
1: 对、
0: 啊、
1: 一套出门出门的，嗯，
0: 哎是，但是呢朋友们，就这个专柜很贵了，
1: 2000加、啊、
0: 2000多块钱，
1: 嗯，
0: 但是今天朋友们，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金秋福利价只要499，然后商城首页领券下单还能减50块钱。

0: 钱，到手就449。
1: 九种颜色可以选啊，从90斤可以穿到230斤。
0: 是的啊。
1: 来北面家的，这不用多解释了啊！微信小程序来搜4个字
0: “圣经好事”。
1: 哎，试试市场的事，自己上去找去啊！
0: 这是第一个好东西。
1: 哎，
0: 第二个是啥呢？鬼冢虎家的啊，这个
1: 运动休闲鞋，
0: 它有两款，一个是绑带款的，一个是一脚蹬的啊。这个绑带款呢是经典的皮面拼接的啊，这么一鞋面哈、啊，后跟啊、尾部都做了加固设计。
1: 对，
0: 这是绑带款哈、啊，一脚蹬就不用说了，非常方便。
1: 嗯，
0: 是不是？你下楼
1: 一蹬就走，
0: 对，你下楼取个快递呀、啊，出门遛个狗啊，
1: 对，
0: 省着
1: 还得撅在那儿去系鞋带去 啊。
0: 对啊，这一蹬就很方便就走了。
1: 对了，36到44码都能穿啊。
0: 是的，什么颜色都有啊。
1: 21款颜色可以选
0: 啊。对哈、啊，各种各样的颜色，朋友们啊，
1: 来吧，自己选吧啊。
0: 嗯，
1: 还是微信小程序搜4个字。
0: 圣经好事，
1: 你瞧，衣服和鞋都给你配好了啊！
0: 对，这鞋280来块钱，非常便宜啊，
1: 多好啊！
0: 嗯，
1: 有需求的朋友自己到圣经好事上看去。
0: 哎，
1: 我提前预报一下啊，双击手过两天又有活动了，
0: 啊、又有活动了
1: 啊，又快有活动了，又有赠品了啊！
0: 所以今天呢，
1: 今天哎，继续该买买，
0: 你们就今天你们就看着办吧，
1: 反正自己看办。
0: 上回活动买那个用完没？
1: 啊，对了，
0: 上回是拍一发五，是不是、啊？
1: 你要是天天用，全家老少全用，估计下的也比较快。
0: 反正现在我就还剩一瓶半
1: 啊，是吧？
0: 嗯，对，
1: 没事，马上过两天你就可以继续补货了。
0: 来吧，朋友们，双击水含数抗菌液、
1: 哎、
0: 啊，它的好处真的好处多多。
1: 嗯，
0: 啊，首先第一，它方便。对不对？你比如说，你中午吃完午饭了，你不能给单位刷牙吧？
1: 嗯、
0: 是不是？孩子中午在学校吃完午饭了，他也没有办法刷牙，对不对？所以呢，他方便拿这个漱30秒哈、啊，马上清洁口腔，重置口腔环境啊。第二呢，它杀菌，杀幽门呢 啊，这个是胃癌的致病菌哈、啊，杀幽门，杀99.99%。
1: 反正口腔内部的问题 啊，都能帮你及时解决。
0: 哎，对，
1: 全家老小全能用。
0: 是的，
1: 全龄段的 啊。
0: 嗯，
1: 然后现在还是178，原来是一瓶，现在买一送一两大桶，回家到手全家用起来。
0: 对哈、啊，这个大家可以在辽宁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2个字“口腔”。就是唯一的答案。哒哒哒哒哒。
1: 新朋友可以来北斗融媒上啊、
0: 嗯、
1: 手机下载北斗融媒，直接首页点直播找到你好路路通的视频直播间就行啦。
0: 哎，
1: 进来的宝贝们除了留言唠嗑之外，还可以给我们抽抽赞啊。
0: 是的，最重要的大家可以说一说路况哈、
1: 哎、
0: 你看这个当幸福来敲门说，长青桥南北隧道出口这个位置快车道有2车追尾了，压力非常大，大家注意啊，长青桥南向北隧道出口这位置快车道2车追尾。
1: 嗯，今天早间咱们一块来聊聊，你和你的同龄人相比，
0: 嗯，
1: 是显年轻啊还是显老啊？
0: 显成熟
1: 啊。你是体现在哪些方面了？
0: 对，是外貌啊还是内心的还是行为举止啊、
1: 嗯、
0: 是不是？还是对一些事情的看法，你的价值观呢、啊、打扮上啊，对吧？
1: 你看各种维度上都可以来聊聊、啊、
0: 哎，对，你看若可就说了，你说这个呀
1: 怎么了？
0: 我就心酸了。
1: 哎呀，别心酸了。
0: 那天骑电动车在停止线等红灯吗、哦、忽然咣当一声，
1: 哎呦，
0: 一个外卖小哥怼我车上了，本来我就挺生气，结果一回头他来了一句，嗯，阿姨对不起啊，我更生气了。我叫阿姨。
1: 哎，现在就是你看我也处于这个年龄段。
0: 怎么说？
1: 就是现在我就觉着我现在哈，就是别人管我叫姐、
0: 嗯、
1: 就说哎呀你真年轻，我不信、嗯、但别人管我叫阿姨、啊、说我特别老吧，我还不服。
0: 已经就是人生已经走到了夹上的地
1: 步、嗯、你这咋整？你这咱俩现在这

0: 状态是一样的。
1: 不是我是这样的，我是觉得就是在我这个人啊哈，他多大，我应该是叔叔呢，就是叔叔啊哈啊，是大哥呢，就是大哥，那咋整呢？
0: 关键有些人他叫他可不按这个来呀，
1: 他是按长相来，
0: 按自己心情来。
1: 联盟手机观众，我也来了啊！我自己欢迎自己，我也自己呱唧呱唧。
0: 哎呀，不用自己欢迎自己，我们都欢迎大家啊！
1: 对啊，联盟手机观我知道，他应该是属于那种老款的年轻人，
0: 好像也是跟你一样90后，对吧？
1: 跟我一年的同龄人。多米尼克说：“三点球早上好，
0: 好、
1: 啊，上班打卡报道，
0: 欢迎。
1: 我和同龄人相比呢，我长得比较着急，
0: 主要是
1: 黑。
0: 你看脸上有没有褶？
1: 对，
0: 就整体的精神状态如何？
1: 哎，
0: 这跟你肤色没有太大关系、啊。
1: 是的，那黑显瘦。瑶瑶说：“三点九早上好。”
0: 哎，好。
1: 我现在属于啥呢？就不惑的上半段
0: 啊。
1: 不看体型，只看脸的话，我的外貌这个显得跟年龄显出两种情况。一呢是刮胡子的时候，看起来就像而立之年的人。
0: 三十多岁了。
1: 对。第二，没刮胡子的时候，看着就知天命了，就已经。你这胡子能干出
0: 中间这么大吗？
1: 20岁年龄差吗？啊！但确实是这样的，你看见就是头发时间长不剪的，胡子也不刮，这个人看着邋遢，
0: 有点潦草了啊，
1: 有点潦草，有点邋遢，就看起来没有那么精神。
0: 哎，
1: 这主要是个精气神儿。

0: 你不能说你穿的怎么一身奢侈品，那不至于哈，你就是干净利整，
1: 对，立立正正啊，哎，漂漂亮亮的啊，
0: 对，大方整洁，
1: 哎，自己是不是也舒服呀？
0: 哎，对。哎，连我手机官说，啊，总被人误以为是刚高中毕业
2: 呀，
0: 哎呀，看着年纪小，实际上虚岁已经31岁了。
1: 哎呀，你想想。这样啊，这大伙儿别光说，啊，
0: 嗯，
1: 你这玩意儿。你得拿出图片让我们证明一下，
0: 看你是不是长得真年轻，
1: 对不对？你要么你发在微信平台上，嗯，要么你就发在什么呢？发在咱们北斗融媒上，
0: 这公屏上。
1: 你要有胆儿，你就发在公屏上。
0: 哎，对，
1: 知道吧？让大伙儿来一块儿评判，嗯，究竟你符不符合自己的年龄？
0: 敢不敢直面大家的评论？
1: 对对，你发过来自己这张这个自拍的时候，今天的啊，你别发个20年前的。然后发完之后，你再说说自己多大岁数呢？
0: 对，
1: 再对照一下，好不好？
0: 加菲猫就发了一张照片，戴了个墨镜，穿一身黑，看起来挺精神。
1: 可以，
0: 他说我今年45了。
1: 可以，
0: 嗯。然后下边小元宝评论说不像，顶多30出头，有一种三十而立的样子，精神头十足。
1: 嗯，对。
0: 嗯，是没啥褶，他没啥褶啊。
1: 而且人瘦溜，你看人那小脸。
0: 对，瘦溜。你说的对，
1: 今天我们就来彼此折磨一下。聊聊你和你的同龄人相比哈，你是显得更年轻还是偏老一点，
0: 哎，更成熟，
1: 你觉得是体现在哪些方面了？
0: 哎，对，
1: 哎，咱们不只是很肤浅的凭外貌，
0: 嗯
1: 啊，咱们也可以从你内心来说说。
0: 对，你也可以说说自己通过什么事儿，然后呢有什么看法，做出什么样的举动，
1: 你感觉通过什么事儿你成长了。
0: 哎，对，这个也很重要，朋友们哈。
1: 你说忽如一夜春风来，你就感觉你自己一下子就老了。
0: 还有什么，就是你长得很年轻，
1: 嗯，哎，
0: 但是你发现他的行为举止就是老味儿的
1: 啊，
0: 有这样的人，
1: 啊，成熟稳重啊。
0: 对，
1: 啊，来看啊，奔奔奔的提示的路上情况，02街沈辽路说目前信号灯是出现故障了，是吧？
0: 马上联系，
1: 嗯
0: 啊，马上反应啊。
1: 好嘞，提示后续的朋友到这个岗上的时候多注意啊。
0: 嗯，对，来，吴帅军说理工大学南门南平中路，
1: 嗯，
0: 西向东的方向，这位置呢有两车追尾，影响了双新路进入南平中路的车辆。
1: 好。啊，无论身在哪座城市呢，您都可以及时的来提示自己所在城市所在街路的路上情况啊。
0: 哎，对啊。然后大家得空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哈。
1: 哎，对了，
0: 今天和大伙聊的就是你跟同龄人相比是更年轻还是更成熟，
1: 嗯
0: 嗯，
1: 从哪些方面能体现出来。
0: 哎，是的，然后呢有今天的这个穿搭呀，
1: 嗯，
0: 啊，有自己的自拍照啊，嗯，也可以发到咱们公屏上来。
1: 哎，显摆显摆啊。
0: 对，在手机的应用商城下载北斗融媒，
1: 哎，
0: 然后呢点击直播这一栏最上边，最上边啊，
1: 嗯，
0: 滚动的那个就是我俩啊，就是在那滚动的，那个图片，啊，在那滚动的，
1: 就不一定能滚动，反正就是一眼能看着我俩啊。
0: 哎，对，嗯，来吧，欢迎大家随时来说话，随时来留言啊。我在春天的花
3: 园里想念你。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这里收听的是 FM97.5 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辽宁应急广播。权威发布，应你所及，你身边最有用的广播。
3: 服务交通，关照心灵。FM97.5，辽宁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FM97.5 Traffic Radio。975公益之声。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
8: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大家好，我是975 AI 应急小精灵。汽车失火，以下几种救助方法要牢记。